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小琪，我打听到你新租房子，就找了过来。
1: 啊，请进。来坐。
0: 没想到你还留着我爸的画。我错怪你了，我在我爸抽屉里发现的汇款回执单，送我妈去乡下的是我爸。
2: 这件事情是你爸做错了，但是希望你别恨他。
0: 是他该恨我，是我活活气死了他。我重新买了一只鸟给你。
2: 他也叫豆子吗？
0: 豆子
2: 啊，之前你爸很喜欢那只鸟，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子，说是你的小名。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青之康，幸福长。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 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行踪诡秘，他们究竟要前往何处？
1: 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到那个方向之后就没有轨迹了。
0: 铤而走险，五人竟偷渡到缅北，投身诈骗集团，
1: 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嘛？这一部分人就参与了这个诈骗的行为。
0: 分工明确，他们帮助诈骗集团操控赌局，杀大赔小，但他们否认自己的诈骗行为。
2: 之前我觉得只是做那个赌博嘛，然后觉得还没达到那个诈骗的。
3: 我想这个可能跟澳门的赌场一样啊，人家也是合法的。
0: 法庭审理是否能撕开这场骗局的伪装？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缅北电诈揭秘》。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罪恶的阴影却在悄然蔓延。过去数年，针对中国大陆的电信诈骗犯罪曾一度疯狂滋长，俨然形成一条盘根错节的黑色产业链。而已经破获的大量案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电诈分子藏身于缅北地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政府迅速联合缅甸、泰国执法部门，全力开展打击行动。就在各方紧锣密鼓推进工作之时，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在摸排过程中发现，有些人的行踪轨迹极为反常。
1: 我们在对这个摸排的时候嘛，发现这些人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在流动的时候还经常带

0: 带着我们的一些人出去，就是到那个方向之后就没有轨迹了。
1: 于是警方立即对这些人进行查证，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0: 在查证的过程中，就发现他们经常组织我们下面一个乡镇的一些人员去境外。在经过几个月的这个侦查过程中，就发现了他们有人陆续的回来，然后我们在对回来的人在就取证询问的时候，他们就交代了说，他们是偷渡到缅北境外去，在小孟拉科技园的盛世集团上班。
1: 经警方侦查，所谓的盛世集团暗藏玄机，
0: 就是诈骗公司，就是说杀大赔小的这种模式，引诱内地的人进行赌博，进行诈骗的这种情况。
1: 随着调查不断推进，警方锁定一名组织偷渡的关键人物。
0: 有一个组织者叫卢少帅的，从我们调查了解下来的话，他是多次偷渡到缅北境外去实施诈骗，而且多次组织人员去那边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
1: 原来卢少帅是盛世集团员工，他和同事周倩一起组织人员偷渡至缅北参与诈骗。但令人费解的是，卢少帅和周倩究竟用了何种手段，竟能蛊惑这些人跨越千里偷渡至缅北投身诈骗活动呢？
0: 就是说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嘛，就是说这一部分人就参与了这个诈骗的行为。
1: 此前周倩和卢少帅因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已入狱服刑。盛世集团的其他员工有的被警方抓获，有的选择回国自首，但是在案件查办过程中，有五名涉案人员始终牵动着警方的目光。他们作为周倩和卢少帅的同乡，曾一度杳无音信。他们是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和张慧敏，这五人在盛世集团分工明确。最终在中缅警方通力协作下，他们也陆续回国投案自首。他们不仅偷越国边境，更加入诈骗集团实施诈骗。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以赌博之名进行诈骗的呢？等待这五名犯罪嫌疑人的又将是怎样的法律后果呢？2024年12月10日，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今天开庭审理的是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张慧敏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各被告站起来。
3: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
1: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盛世集团是一个以赌博为名的诈骗集团。为实施诈骗，该集团需要大量人手，尤其是懂电脑、懂社交媒体的年轻人。于是集团指示老员工负责拉拢新人，集团员工卢少帅从家乡的亲戚朋友入手，以高薪为诱饵，将同村的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诱骗至境外从事电诈犯罪。周倩也以同样手段将张慧敏拉拢至集团。几名被告人在明知偷越国境和从事诈骗属于严重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也目睹诈骗活动能够轻松获利，仍选择加入该犯罪集团。经过简单培训，罗章浩、卢泽鹏、卢荣荣负责物色被害人，并拉拢其进入赌博聊天群，参与网络赌博。卢少成负责赌资收取，操控资金流转。张慧敏则通过哄骗的方式诱使被害人加大赌博筹码。在盛世集团从事电诈期间，几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涉及多名被害人，涉案金额从几十元至数万元不等，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 本院认为，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张慧敏偷越国边境后进入电信网络诈骗公司从事诈骗活动，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五、被告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起诉书宣读完毕。
2: 下面进行分别调查，下面的庭审活动交由主审法官主持。

0: 被告人罗章浩供述，他在盛世集团负责的工作被称为拉手，是整个诈骗流程的起始环节。他为何涉足这份工作？他又知道盛世集团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呢？
1: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
2: 需要，
3: 来请发问。
1: 你们一起偷渡的几个人全都去了盛世集团上班吗？
4: 对。
1: 那你总共工作多长时间，得了多少工资？
4: 6个多月，大概有4万多，快到5万块钱了。
1: 你在盛世集团做什么？
4: 自己做那个拉手。
0: 法庭上，被告人罗章浩承认，6个月挣了将近5万元钱，但是从始至终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是电诈犯罪。罗章浩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推脱罪责呢？接下来，同样从事拉手工作的卢泽鹏又会说些什么呢？
1: 你在盛世集团上班多久？
5: 差不多1年吧。
1: 获利工资多少？
5: 应该有5万多6万吧。
1: 盛世集团是从哪里来的资金给你们发工资？
5: 这个我不清楚吧。
3: 卢泽鹏，
2: 是否需要
3: 发
2: 问？
3: 需要。卢泽鹏，我跟你核实几个问题啊。那你在缅甸期间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5: 有干过拉手啊。
3: 你是否清楚工作的内容？
5: 他有个软件，不是叫乐信吗？然后加好友，加了，然后就跟那些客户聊天，就是比如说老板过来我们这边玩。
0: 被告人卢泽鹏供述，所谓拉手业务即通过乐信聊天软件，以聊天的方式诱导他人加入盛世集团控制的赌博群参与赌博。
1: 现在何一婷对你进行发问啊，
2: 这些扑克啊进来就有没有就是赢钱的？
5: 有。
2: 你知道的？
5: 嗯。
2: 你在哪里知道的？赢了多少？
5: 他不是拉手，不是有一个群也在群里面吗？
2: 嗯。
5: 有的看到有的别人拉来的那些人，有的也有赢钱，
2: 也有赢钱的。
5: 对，
2: 就是公司他给不给嘛，赔不赔付嘛，
5: 这个我不知道。
0: 法庭上，被告人卢泽鹏认为自己仅是受雇于网络赌博公司，对所涉诈骗犯罪行为毫不知情。那么第三位从事拉手业务的卢蓉蓉是否能供述更多细节呢？
1: 你在盛世集团里面做什么工作？
6: 做拉手。和他什么的责任就是去别的赌博圈公司的群里面，就交给对方的赌博来吧，大概又聊一下，就是对比一下各个人的那种福利。
0: 被告人卢蓉蓉供述，拉手业务的实施手段远不止聊天诱导，他们在沿用卢泽鹏所述的乐信聊天软件沟通模式基础上，还潜入其他公司操控的赌博群，以高额彩金赠送、首充优惠等各类福利为诱饵，逐步诱导他人加入盛世集团控制的赌博群参与赌博。
1: 你在盛世集团工作多久？
6: 10个月左右。
1: 获利呢？
6: 1个月在6000五左右。
1: 盛世集团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资金给你们发工资？
6: 这个不清楚。
0: 经法庭审理，三名被告人虽如实供述其拉手业务，但是三被告人在法庭上均认为自身行为不构成诈骗，且声称对公司内部运作详情一无所知，仅知道下一个流程叫上下分，由专人负责。而接下来出庭的正是负责上下分的卢少成，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1: 卢少成，你是什么时候到达缅甸进入盛世集团工作的？
7: 2020年3月17号左右吧。
0: 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卢少成供述出盛世集团的赌博模式，
7: 有点像类似于买彩票的那种，大小单双，比如说买一个数字，买一组合，买多少分，然后它赔率是多少多少，这样子。它是从0到27，然后呢，就去买它的数字单双大小，比如开的数字为单，玩那些赌客买的单，然后就会盈利。然后，假如赌客买的是双，出的是单，然后赌客就会输钱。
1: 你在盛世集团里面做什么工作？
7: 客服，就是上下分。
0: 卢少成在法庭

0: 上供述，拉手诱使赌客进入赌博群后，赌客需将赌资转至公司指定账户，系统会根据充值金额换算成相应分数供其投注。他负责的上下分工作，实则是在后台处理赌客资金的进出，上分是协助赌客充值，将资金转化为赌博分数，下分则为停止参赌的赌客办理提现。整个资金流转过程中，他通过乐信聊天软件向被害人提供银行卡账号用于充值收款，并收集赌客的卡号完成资金返还，涉案金额从几十元到数万元不等。
1: 现在和一名姓名发问，那么你们就是从国内公布到这个缅甸，过去的这个费用是谁提供？
2: 周倩提供的。
1: 周倩她是什么人？
2: 周倩她跟卢少帅是朋友。
0: 被告人卢少成称，是周倩让卢少帅招募人员到盛世集团工作，卢少帅以到缅甸工作获取高薪为由，向被告人卢少成、卢章浩等人介绍盛世集团公司，后几人同意结伙同行，周倩更是为他们支付了全程路费，这么多人的行程开销不是一笔小数目，不禁让人好奇他的这笔钱究竟从何而来呢？
1: 就他这个钱从哪里来的，你清楚吗？
2: 后面知道是从盛世集团的公司跟他转过去的。
1: 其实就是这个盛世公司给你们付的这个全程付的费，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接下来出庭接受法庭调查的是张慧敏。尽管被告人张慧敏与众人一同奔赴缅北，但其工作内容却与他人全然不同，在公司更是难得一见。那么他在公司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呢？
3: 工作是否全部你在盛世集团里面负责什么工作？
4: 我想在此澄清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所说可能会在跟公安上笔录有些不同，不是我故意隐瞒。
1: 不用解释，不用解释。
4: 好，
1: 你对公众问你什么，你就
4: 我是做客，一开始他叫我做拉人，但是我由于过了几天，他跟我说你真的特别没用，一个人都没拉到，他就说给我安排一个最轻松、上班不受限制的客服工作。
0: 被告人张慧敏供述，周倩给他安排了一个无需坐班的客服工作，其工作内容就是对接赌博群内的老玩家，通过话术诱导其增加赌博频次，同时在赌博过程中以话术哄骗的方式促使他们不断加大投注筹码，之后他又负责办公用品采购、带领快递等工作。
4: 因为我是一个上班不受限制的人，让我不要跟别人说，他对我放水。
0: 周倩与张慧敏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他会对张慧敏予以这般特殊关照呢？
1: 张慧敏的电话是不是需要发问？
5: 需要。你感觉这个公司是做这个网络赌博的，还是做诈骗的？
4: 我以前一直是以为是游戏，像打麻将啊、赢钱的那种。
5: 你是否认识到你到了缅甸以后所从事的这个公司？从事这个网络赌博的这个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啊！
4: 我认识到这个错误，我缺乏社会经验，我不太了解这个具体的区别。我问了他，确定他说是十多年的闺蜜不会害我，我就相信这个说法了。
6: 被告人张敏，法庭再补充问你几个问题啊？你们公司那么多员工，怎么拿那么多钱来发你们工资的呀？就单靠这些玩家在网上充值玩游戏吗？
4: 我想这个可能跟澳门的赌场一样啊，人家也是合法的，给人家客户回款，人家也有盈利啊，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模式。
6: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你认可这个公司还是网络赌博的公司了？
4: 我看到的是网络赌博行为，因为我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客服采购，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我不能拍着胸脯打保证。
0: 怀揣高薪梦，他们踏上偷渡之路，加入缅北诈骗集团。
4: 当时告诉我的工资是有10000块。
0: 在诈骗集团的杀大赔小、肆意操纵赌局结果的证据面前，他们对参与诈骗的罪行却矢口否认。
7: 那个开奖网站收工表是加拿大开奖，有点类似于一个彩票，然后他在境外怎么收奖？
0: 举证质证又将揭开怎样的真相？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缅北电诈揭秘。法庭调查阶段，五名被告人均表示对偷越国边境罪没有异议，但是面对公诉人指控的诈骗罪，他们都声称自己并

0: 为实施诈骗行为，在举证质证环节，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呢？
1: 第一组是综合性证据书证、涉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的受立案情况。
0: 公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证明了，在2023年到2024年间，在盛世集团的工作人员黄灿鹏、谢小芳、卢少帅、赵树娟等人，因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分别被法院判处1年4个月至2年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该判决明确认定盛世集团是诈骗窝点。
1: 第二个证据，调取证据通知书，是被害人何华他的陈述。2021年1月，在乐信 APP 中加入了一个叫大富豪的赌博群，客服在介绍了这个赌博规则后，还介绍了一些冷门数字。何华按照冷门数字买了之后，就真的按照冷门数字开奖，之后就要求他投注越来越多，但是在提现的时候却说获利和投资流水不符合要求，要继续投注100万才能提现，接着就被对方踢出大富豪群，同时也将何华拉黑。第三组是证人证言，第一个证人黄灿鹏的证言，证实盛世集团在聊天群里面博彩赌博，以杀大赔小的方式进行实施诈骗。
0: 黄灿鹏作为盛世集团管理层，还证实集团派人拉拢国内赌客加入他们控制的乐信聊天群，借助虚假赌博平台诱导赌客充值，赌客资金则直接流入该公司账户。为阻止赌客提现，业务员以流水不足为由哄骗赌客不断下注，直至输光所有钱财。在群内一旦发现参赌者参与时间不长，或是客户持续赢钱，便会在其下注后将其踢出群聊并拉黑。
2: 黄灿鹏他的证言包括辨认，你们几个有意见没有？
3: 操控那个开奖网站那个没有，
4: 他说的是公司可以操控啊，
3: 操控不了
4: 啊。
5: 那个开奖网站操控不了，是加拿大开奖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彩票，然后他在境外你怎么操控？
0: 法庭上其余被告人同样表示，盛世集团并没有操纵开奖。各被告人的辩护人针对黄灿鹏的证言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6: 这个黄灿鹏他的这个证言也只能说明了这个盛世集团从事的是诈骗行为，但是不能作为被告人罗章浩构成诈骗罪的这个证据。
4: 张慧敏的辩护人，
7: 辩护人认为黄灿鹏的证言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的证明力，今天在座的五被告皆不是他团队或小组的成员，也没有指使今天在庭的五被告从事杀大赔小这样一个诈骗行为。
4: 公诉人是否需要说明
8: 关于本案是网络赌博还是行赌博证明时诈骗之时的这个问题，公诉人将在法庭辩论环节进行综合进行论证，在质证环节就不逐一进行就是这个发表意见。
4: 那请继续啊。
0: 经过之前的庭审，五被告人看似对盛世集团的诈骗行为毫不知情，难道他们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吗？
1: 下一组是本案五名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第一，卢泽鹏主要证实赌客都是将自己需要下注的大小单双或者具体的数字字样发在赌博群内，玩得少的话赌客会赢钱，玩多几把赌客就会输。
4: 公诉人继续。
1: 被告人罗章浩的供述主要证实盛世集团公司可以控制开奖结果，
2: 要清楚是否
1: 操作过开奖的结果，组长可以把赌博群随时解散，解散了赌客就找不到盛世集团。最后就是小孟拉科技园是由保安拿枪守着的，小孟拉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保安拿枪守着。
0: 接下来公诉人出示被告人卢蓉蓉的供述与辩解，与同为拉手的罗章浩、卢泽鹏的证言基本吻合，那么负责上下分的卢少成的证言中又会有哪些新内容呢？
1: 被告人卢少成的供述主要证实盛世集团的上下分银行卡账号不是固定的，用来上下分的银行账号经常被冻结，盛世集团所在的小孟拉科技园区其他楼层都是在做杀猪盘诈骗，所以才会用围墙把科技园围起来，才会有保安拿枪守着。下一个是被告人张慧敏的供述，盛世集团公司为了招揽客人， 会在后台使用数。

0: 数据设定一个虚拟账号来购买大小单双，而且买的金额比较大，而且会从后台控制这个虚拟账号赢钱，以此来吸引客人。
1: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是关于五名被告人偷越国边境罪的这个证据。
2: 公诉人通过书证、证人证言和消费明细，证明了这五名被告人偷越国边境，在缅北盛世集团工作的事实。
1: 好吧，下面宣布法庭调查结束，接下来进行法庭辩论，请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3: 本案中，被告人罗章浩、卢蓉蓉、张慧敏、卢少成等人偷渡到缅甸小勐拉，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追究罗章浩、卢蓉蓉、张慧敏、卢少成等人的刑事责任。本案中，五名被告人均在盛世集团公司从事拉手或者上下分工作，为诈骗公司的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公诉人认为，五名被告人主动到国门投案自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偷越国边境和在盛世集团工作的犯罪事实，在诈骗罪中构成坦白，且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建议以诈骗罪判处五名被告人2年至3年有期徒刑，并判处罚金。
3: 审判长，公诉人第一轮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2: 对于偷越国边境罪，被告人和辩护人均表示没有异议，但公诉人所指控五名被告人的诈骗罪，各辩护人均认为，五名被告人并非盛世集团的组织者、管理者，其仅是最低层的工作人员，其主观意识仅是从事网络赌博，且在其工作期间也未出现过杀大赔小的情形，因此该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对此，公诉人将如何回应呢？
0: 对于刚才五名被告以及辩护人的这个意见，公诉人综合答辩如下：第一，在出示的证据中，黄婉如、谢小芳、黄灿鹏等人的判决书已经明确载明盛世集团是诈骗公司、诈骗窝点。第二，在案的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综合能够证实盛世集团是做杀大赔小的诈骗活动，盈利的方式就是让赌客输钱。
2: 此外，五名被告人在盛世集团负责拉手、上下分等工作，他们在诈骗流程中各司其职，客观上为公司诈骗提供了帮助，因此认定五人均为诈骗罪从犯。
1: 下面宣布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站起来做最后陈述。我被告人站起来。最后你们有什么认识、有什么请求要求啊？简单的两三句话说一下。
4: 我接受所有的法律责任，只愿意承担。我希望法庭能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对我宽大处理，从轻判决，我一定会洗心革面。
2: 随后，其余四名被告人分别作出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菜字碾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菜字，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下面宣布被告人最后陈述结束，鉴于本案控辩双方意见分歧较大，等合议庭充分评议后择期公开宣判，现在宣布休庭。
5: 他们偷越边境，帮助诈骗集团杀大赔小，控制赌局。
6: 从整个公司的诈骗流程来看，他们均负责诈骗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也认定了五名被告人均是诈骗罪的从犯。
5: 法院开庭审理，他们最终幡然醒悟。
7: 我接受所有的法律责任，只愿意承担，我一定会洗心革面。
5: 法庭宣判，五名被告人将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缅北电诈揭秘。2025年2月28日，都匀市人民法院对五名被告人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张慧敏、罗章浩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1个月到2年零4个月，并分别判处罚金人民币17000元。五名被告人被所谓的高薪蛊惑，偷渡到境外淘金，本想改善生活，却在浑然不觉中落入圈套。他们虽是被引诱的受害者，却也真切沦为诈骗帮凶，最终在法律的公正裁决下难逃严惩。境外那些看似诱人的高薪背后，藏着数不清的陷阱，稍有松懈便可能踏入泥沼，唯有坚守法律与道德底线，才能避免坠入骗局的深渊。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1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 MKEK 精华露，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20: 我们可不能卡。
2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好，
4: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叫杨光，
5: 有什么发现吗？
4: 最终破译出了三个词：江城、会议、袭击。

0: 孙小宽先生今年75岁，是中国和事业的早期工作者之一。这次会议中将由他向大家介绍他自己参与研发的第四代新型核电技术，也就是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
1: 孙先生，我们进来了啊，开门。
2: 河豚毒素 TTX 是一种生物碱，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
3: 也就是说，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已经中毒。
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图画。今天陪我们一起追剧的还有西南政法大学白色战略研究院的龙霄博士。董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刚刚剧中所提到的河豚毒素 TTX 并非虚构，它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神经毒素，主要存在于河豚鱼的卵巢、肝脏、皮肤等组织中。我们看，这就是河豚遇到危险呀，它就会膨胀起来，让对手难以下咽，像气球一样，看着似乎是可爱呆萌的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但真实情况却是剧毒傍身。而此刻剧里的另一个河豚也露出了他的真容。

一个披着作家外衣的杀手正在想办法拿下刚毕业的女翻译，也就是谢小曼阳光的朋友，一个被网友批作是恋爱脑的女孩。她以为自己呀、跟才华横溢的偶像 idol 是心有灵犀，灵魂共振了，却不料是一步步走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圈套当中啊。而此时两名间谍在机场虚晃一枪之后开车去的孙教授曾经工作过的老宅。

0: 还能崴脚，真是实力杀手啊。桑德鲍伊和杜克应该属于债多的不愁，随即进入到他人的住宅，还安排人故意撞伤了阳光。龙老师啊，这两个情节能给他们定什么罪呢？
1: 桑德鲍伊和杜克以窃取关涉核电技术的国家秘密信息为目的，非法进入孙耀光的别墅，属于间谍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0条的规定，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入宅呢，往往是实施其他犯罪的手段，一般按照行为人意图实施的主要犯罪定罪量刑，而不单独以非法入侵住宅罪论处。此外呢，剧情中驾驶车辆故意撞伤阳光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罪，因为其具有伤害他人的主观目的而区分于交通肇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

0: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好的，谢谢。我们看到杨光呢，真是单枪匹马一对三呢，险些丢了性命，但是这一撞又让他直接见到了那位神秘的公司副总裁赵亚宁。这个让杨光神经紧绷的神秘人物此时就坐在他的床前。阳光昏迷时，是赵亚宁把他送到了医院去治疗，上了一出美女救英雄的好戏。那从今往后，他可就是阳光的救命恩人了，两人的关系可谓更近了一步。在恩人面前，阳光呢还努力地装作一名生意人，但是马上他的秘密是无论如何都藏不下去了。

0: 重新认识一下，燕平是国家安全局杨光。之前不能跟您说，是因为我没有纪律，还请您理解。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还希望您把您知道的情况能如实的跟我们讲一下。
1: 今天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桑德鲍伊先生给我打电话，他希望我去劝说佘世元先生再次考虑跟他们合作的事情。我就给佘先生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去剑玉山的路

0: 赵亚宁来的，意外还会远吗？
1: 佘先生，佘先生，
2: 哎，乔小姐，

0: 赵小姐，休息一下吧。好。哟，赵小姐，你不能再继续往上爬了，我立刻派人送你下山。没事儿，我可以的。赵小姐的毅力，真是让我钦佩啊。
1: You two stay here and protect Miss Zhao.
0: 他们俩在这保护你。啊，没关系的。我怎么会让赵小姐一个人在这呢？好，
2: 等我吧。不出意外的话，该出意外了。

0: 先生。
1: Mr. Shaw。Mr. Shaw。You hear me?
2: 今天凌晨5点，警方接到报案，是路人发现的，说是一废弃厂区发生了小型火灾。消防到达后，发现了这辆焚毁的摩托车。
3: 这辆车的各项特征完全符合我们在山里发现的线索，基本可以做同一认定。
4: 周围监控查了吗？
3: 这个废弃厂区报废了很久，没有监控，也没有工作人员，而且地处偏僻，所以没有得到嫌疑人的有效图像。
4: 很明显啊，凶手有周密的计划，从袭击再到撤离几乎可以说是完美，这明显就是谋杀。
5: 一起爬山吗？不知从何时起，爬山成为了一项高危运动。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需要关注，当我来到现场之后呢，公安机关立刻同国安同步了案情。那龙老师，哪些案件归国安来管，哪些案件归公安机关去管辖，怎么样做区分呢？
6: 我们看到，依据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9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涉及其他机关管辖的，国家安全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与其他机关协调案件管辖。主罪属于国家安全机关管辖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为主侦查；主罪属于其他机关管辖的，由其他机关为主办理，国家安全机关予以配合。剧情中未呈现的程序大概是赵亚明报案，公安出警，国安收到消息后去跟公安协商，协商成功后，案件移交到国家安全机关主办，由公安协助。涉及到的罪名当然还是故意杀人罪，国家安全机关与公安一样具备对案件的侦查权。
5: 佘世元被害身亡的消息传到三处，杨光不惜从病床上爬起来要赶到第一现场。在这里他又见到了惊魂未定的赵亚宁，这一次他只能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这一刻我们看到赵亚宁的眼神有些格外的富有深意和内容。从此长袖善舞斡旋于己方势力的赵亚宁将对杨光的调查任务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此时他们二人都还不会想到，另外一边那个始终潜伏在暗处甘之利落取走他人性命的职业杀手长着一张我们已经熟悉的面孔，而这只看上去友善的河豚正在飞快地拿下翻译谢小曼。
7: 就像做梦一样，和自己最喜欢的偶像竟然在一起。
8: 你说什么呢？我在你面前不是什么偶像，就是喜欢你的男人而已。
5: 我的偶像是杀手。
8: 你多久没有回家了？明天我们一起去你家拜访。
7: 啊，见我父母吗？
8: 嗯，
7: 这太早了吧。
8: 有时候做的人再晚都早，但是有的时候对的人再早不算早，对吧？
7: 好，我们明天去。但是你要听我说话，我会紧张的。还有我爸妈那两个人真的是……
8: 没问题。
5: 你说人还能不能相信爱情啊？像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那个美人计，果然是古今不易，男女通吃啊。卢卡或许是不少女孩心中的梦中情人，从外表来看啊，他是相貌英俊，又才华横溢，温柔体贴，还有着异域风情和若隐若现的神秘气质。
9: 妈，我回来了。
10: 矜持点，矜持点。
11: 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

0: 是我男朋友
1: 卢卡莫里，是个作家。哦，
2: 阿姨您好。哦，叔叔您好，初次见面。
3: 这么客气。初次见面呢，我正式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谢小曼他爹，就是父亲。我的名字叫谢广深。你好，
2: 我是卢卡莫里，请多多关照。
4: 怎么样？
2: 很烈。叔叔，您在哪里工作？
4: 按说啊，我在哪儿工作不能告诉你，因为你是外国人。不过咱们现在不是
3: 你又进了我家门了吗？我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
4: 哦，那我就告诉你，我在一个保密机关工作。
2: 保密机关啊？是什么机关啊？
5: 叫啥叔叔？叫大哥。
4: 研究高科技的。就现在这个中国好多的科技呢都发展的特别特别厉害了，好多都是世界领先的呀。哪儿来的啊？都是这种保密的研究所研究的。
2: 明白。小曼知道我很爱中国。我看到中国能够有今天的发展，由衷的高兴。来，
4: 你别闹，你闹。
2: 叔叔，其实我对这个高科技非常好奇，你们的机关研究哪一个行业的？我可以问您吗？
4: 具体研究什么，我是真不能跟你说。不过我可以给你看个东西啊。
2: 好，
4: 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知道就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它多么的高科技。哎，
2: 这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门禁卡。你别看这玩意儿小，就是我拿着这个卡，大门什么关卡，什么办公室什么，反正就嘚嘚嘚，就一刷就全过去了。这不算什么。他这个卡里边有一个逆查功能，逆着查，反着查，也就是说，只要你用了这个卡，就能通过这个逆查功能知道谁用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门禁卡全都有这个逆查功能。咱们的这个高科技啊，你多高科技？
2: 厉害，真的很厉害啊。谢谢。谢谢。回去吧，好好感受家的温暖。嗯。
5: 这女儿随爹。
6: 拜拜。
2: 拜拜。

0: 哪些法律呢？
1: 是的，谢小曼父亲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作为涉密单位核电二所的工作人员，他具有保守国家秘密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43条的规定，在涉密岗位工作的人员应当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品行，经过保密教育培训，具备胜任涉密岗位的工作能力和保密知识技能，签订保密承诺书，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规定，承担保密责任。具体的处置方式呢，在第57条中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0: 好的，谢谢。所以这算不算是一场杀猪盘呢？不要钱，但要命。剧中人沉溺，剧外人深思。如果此时谢乔曼能够知道猎人的温柔双手刚刚拧动过摩托车油门，推人丧命，点火焚车，发动了一场精准的暗杀行动，他又会怎么想怎么做呢？或许直到这一刻，对于他来说一切都还来得及。可是对另一些人而言，现在谈回头未免显得太晚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3: 不要太淘气哟。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杜克，雪莉，你们被捕了。
0: 从翼装飞行到高科技断电信号干扰里应外合，这场夜袭终究成了一次漏洞百出的自投罗网，而一个小计谋就足以引蛇出洞。

0: 你和桑德鲍伊第一次接触是在什么时候啊？
1: 2018年8月21号，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儿子在国外入学的第一天。入学的当天，我们一家人都很疲惫了。
0: 我有几个那边商界的朋友
1: 约我出去喝酒，说要给我介绍一个新朋友，
0: 这个人就是桑德鲍伊。
1: 我们那是第一次认识，之后他真的帮我们不少忙，很实在，人也很平和。通过他的关系，我儿子转到了
0: 当地最好的高中。
1: 为了方便我爱人陪读，他还帮我爱人找到了一个

0: 清闲、工资又高的工作。
1: 同意炮弹？
0: 是的。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一点意识都没有。如果再让我选择，也许我还会中招。毕竟家人在国外，这是我内心最大的牵挂，也是我生命中的软肋。之后，桑德连续三年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还以为我结识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直到孙先生在第四代核电技术研发上有了突破，而项目的经营和开发权落在华泽集团的时候，
1: 真朋友就露出马脚了。
0: 是的，可他们当时并没有让我去窃取技术，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中方的研发进展如何。
3: 你给了？
0: 我没给啊，我当面就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国之重器，岂能儿戏。可是从那以后，我妻儿的境遇就发生了改变。先是他们住所里有陌生人光顾的痕迹，再后来更严重，我的儿子突然消失，他失踪了6个小时啊，直到桑德突然把我儿子送回来，我一下清楚了，我全家人的命完全紧紧地掌握在他的手里。
1: 所以你就开始帮他们窃取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
0: 我的妻儿在他们手里啊，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所以我就妥协了。
2: 做人可不能这样，嘴上说不要，行为却很诚实。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不得不说啊，桑德鲍伊放了一根很长的线，好几年稳坐钓鱼台，就是为了等着一条大鱼。可是常年身居要职的柳新年，他只要想一想也该明白了，欠了桑德这么大的人情，他得用什么去还呢？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呢？龙老师，这是间谍的常用套路吗？威逼利诱，拖人下水。
4: 是的，敌对势力的间谍策反目标和获取情报的一般方法就是哄骗利诱和胁迫控制。需要注意的是，间谍并非只存在于战争年代，和平年代同样也是谍影重重。近些年呢，已经全面渗透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育、娱乐等各个领域。比如在辽宁省大连市发生的，几名外籍间谍假扮成志愿者，声称要为渔民安装海水水质监测器，实际是为了窃取中国关键军事信息。因此，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防范间谍行为，比如出现不寻常的信息收集行为。如果你发现某个人对你的工作生活表现出异常的兴趣，特别是对敏感信息或者设施的关注，这可能是间谍行为的迹象。又比如有复杂的海外背景和关系网络，因为间谍可能需要频繁的旅行或者与外国人员保持联系。所以如果你发现某人经常出国，尤其是前往敏感地区，或者与外国人员有不寻常的联系，那就得多留个心眼了。一旦发现可疑的间谍行为和私密、泄密、窃密的情况时，应当立即拨打全国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12339。如果在境内受胁迫或者受诱骗实施了间谍行为，一定要悬崖勒马，立即停止间谍行为，并主动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报告。如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会给予奖励。
2: 等对方亮出底牌时，柳新年才明白自己早已成为了提线木偶。曾经啊，他以为打开的是方便之门，而如今他的命门全被别人掐在手中，只能是为人傀儡，任人鱼肉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5: $800万，全套的美国身份、护照。
6: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卢卡先生。

0: 我明年就要退休了，我认为你有能力接替我的位置，成为立德在中国的负责人。罗凯先生，更高的山峰就在你面前，我相信你能登上去。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夏至到了，准备去河边捉个虾。
12: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3: 哇，又给我们带好吃的啦！
14: 你怎么知道有冬瓜呢？
13: 因为老鸭一定要和冬瓜蹲在一起的。
14: 天哪，这都懂，太懂了，太懂了。
15: 好，我去加水。
16: 冬瓜小姐姐，
14: 但凡您再晚来半小时就好了。
13: 香啊！
14: 那当然，
13: 你的苦夏就消失了。
17: 这锅汤就是百宝汤了。
18: 我觉得这就真的是我记忆中夏至的那个味道。

0: 哎呦，这天啊，真够热的。夏至到了，准备去河边捉个虾，捞几只虾，这也算是夏至第一鲜。就拿这个工具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用过这种工具了？这是当地村民的虾塘。
1: 哎，我看到了。

0: 咦，他还挺机灵。不是，这虾也太活跃了呀！哇，我高估自己了，有点。不行，我得找个帮手吧。哎，老乡，有工具吗？帮我捞几只虾啊！拿来了，谢谢啊！得用这个是吧？
1: 对。
0: 啊，谢谢，我把它下进去是吧？
1: 对。
0: 啊，一会儿这虾就过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已经下到水底了，这样就可以了，保证一个通道，然后让虾从入口进去，它就出不来了。
2: 这地儿还真不错，哎，山清水秀的。今儿雪松啊约我来这儿一块儿，说是过个夏至，看看这个地方咱们一会儿有什么好的安排，有什么好玩的。来咱也不能空手来啊，没吃没喝的哪行啊，自己带点家伙事儿，这个锅食材，反正啊我不告诉他们，我让他们在这郊区里头啊也能享受一下现做美食的这份快乐。走，咱们往里走。也不知道许嵩跟亮镜到了没有，远离城市喧嚣，享受一下田园乐趣的地方。这地儿我跟你说，这菜一定好吃，因为刚才在路上啊我还看见了那个农家肥的地方，这个空气中呢也有淡淡的这个农家肥的那个味道。到喽，我看这地儿不错。炉子我自己都带了，看看，走你。哎
0: 哎，亮姐，你知道我刚才干嘛去了吗？
3: 干什么？
0: 抓虾去了。
3: 是抓虾了还是抓了虾了？
0: 你说对了，是抓了虾了。
3: 哦，抓了虾。
0: 对，吃虾是夏至的第一鲜。
3: 对，哎，
0: 所以咱们得准备准备。
3: 今天太热了，老师。
0: 没胃口是吗？
3: 对呀，咱们能不能吃点那个清爽的，来点仪式感？
0: 每个节气都有点仪式感。你看，冬至饺子，夏至面，
3: 对，
0: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吧，就得交给范大厨了。
3: 哦，我
0: 觉得。把食材准备好啊，尤其这个虾，我是捞的新鲜的虾，活蹦乱跳的。对。保证肉质 Q 弹，
3: 走吧，
0: 走
3: 吧，
0: 来，咱们
3: 开工吧。
0: 大厨啊，
3: 范大厨好。
2: 哎，雪松老师，梁静，
3: 哇，又给我们带好吃的了。
2: 哎呦，你看看你俩的姗姗来迟啊，
0: 这都准备好了是吗？
2: 炉子我都架上，你看看，
0: 这是你带来的啊？
2: 炉子，锅，你没准备吧？
0: 棒棒的，棒棒的，专业，专业就是专业。
3: 大西瓜真是太想吃了，夏至
2: 一到夏至，这西瓜好像就是必须想清凉一口那种的。
3: 对，
2: 但是在夏至必须得吃什么呀？
0: 刚我烤它了，
3: 面条，
2: 烤完了，
0: 烤它，
3: 一定要吃面条。
0: 对，冬至饺子，夏至面。
2: 梁静说，今儿来这一次吧，被烤两次是。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咱必须得吃个夏至面。
0: 是啊是啊，
2: 赶这日子咱得应个节令啊。
0: 那今天你带来的这个夏至面有啥不一样的？
2: 夏至一定吃麻酱凉面。
0: 麻酱凉面，
2: 所以今儿我特意麻酱都带来了啊。
0: 那其他的配菜呢？
2: 配菜，地里有，
0: 地里有，
3: 现摘啊。
2: 咱们都不说了，下地
0: 主打原生态，
2: 那可不是，
0: 主打新鲜，
2: 必须的。
0: 我也备了个食材。
2: 你备了个什么？
0: 对，我刚才去抓虾了，
2: 抓着了吗？
0: 对，河里抓虾了，
3: 特别鲜，
0: 还要再过一会儿哈。
3: 太鲜了，这个面肯定。
2: 那行，那咱们上菜地里
0: 来吧，
2: 去摘点菜去。
0: 咱采摘，
2: 走，
0: 好吧，
2: 走。
0: 这股乡野的味道，
3: 让我来摘豌豆，颗粒饱满，
2: 菜是真多。
0: 豇豆，豇豆，
2: 多新鲜！
0: 大厨，哎，筐呢？
3: 大厨，哎，
2: 你们俩还拿着筐呢？
0: 对呀，对呀。
2: 来来来，我从这儿过来。
3: 哇，您弄了这么多呀！
0: 哎呦，这是你摘的，好多呀！
3: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我本来也是满载，但是我这筐太大了，我漏了都。
2: 那我给你放进一块满载一下，
3: 对，
2: 假装满载一下。
3: 哎，
2: 哎，这样我轻省多了，哎
3: 呀，
2: 省劲儿多了。
0: 您这手里转的什么呀？
2: 哟，怎么蔫了？突然间，这么快呢？就是。
3: 这薄荷
0: 啊，薄荷叶，
2: 哎，对对对对对，
4: 你这一小撮就给他准备的，
3: 对呀，啊
2: 对，嗯，我们一块儿准备的，你这是
0: 西红柿，
2: 地三鲜呢，准备是，
0: 就这茄子没找到，
2: 茄子没找着，
0: 黄瓜，
2: 我这黄瓜真好。
3: 雪松老师的这个长得这么丑啊，
0: 丑不丑无所谓，我是顶花带刺儿，哎，
2: 真是这黄瓜真好，
0: 嫩，
2: 真的是顶花带刺儿，确实嫩，确实嫩，咱赶紧的
0: 干活吧，
2: 对，给它弄成咱们能吃的东西，
3: 对呀，
0: 好嘞好嘞，
2: 今儿中午咱夏至面哈。
0: 夏至面，
2: 但是夏至面之前，我跟你说啊，咱们一定得先准备一个你们可能夏至想不到的一个吃的东西，
0: 什么？
2: 就是一会儿。

0: 咱们熬个汤，
1: 还得喝点汤。
0: 对，咱今儿一会儿做个老鸭汤。哎呀，
2: 老鸭汤我太爱喝了。
0: 为什么呢？
2: 滋阴补肾。
0: 懂。
1: 你看，
2: 对呀，而且还可以祛湿呢，冬瓜，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冬瓜呢？
2: 因为老鸭一定要和冬瓜炖在一起的。
0: 天哪，这都懂，太懂了，
1: 太懂了。
0: 咱们一会儿这边我呢准备老鸭汤，
1: 行。
0: 然后呢，让这个亮镜去洗洗菜。那个雪松老师呢，就是
1: 干点力气活吧。
0: 那必须的，劈点柴，
1: 劈柴，
0: 不用劈柴，生点火就行了。咱们一块儿分开干啊，
2: 来，开工。

0: 来来，直接咱们就野炊的锅啊，鸭子、火腿，还有咱那个瘦肉。夏天天咱们得来点什么？来点这个薏米
1: 我知道是祛湿的。
0: 我就我都不用问他，他就是你说
1: 了。而且我知道薏米要和芡实配在一起更祛湿，
2: 是吧？
1: 芡实就是那个。
0: 今儿没带芡实，
2: 他还点菜，
0: 他还点菜，
1: 就是那不就是芡实吗？老师，
0: 这是莲子啊，没事，那个原谅他了，启宗老师啊，
2: 可以。那你点对了，
1: 确实是
0: 啊，看清楚了啊，
2: 你需要的是这种芡实对吗？
0: 来点这个薏米啊，薏米确实像咱们江静说的，这个是祛湿的。嗯，然后呢，来点莲子，安神的，
2: 安神的，哎，带火的。
0: 夏天的时候，咱们就是心火旺，有时候睡觉睡不好。
1: 对，夏天吃点苦，苦入心。
0: 你看看，那就来点这个。
1: 这个是陈皮，
2: 陈皮，哎，
0: 陈皮和中理气，这个也特别好，咱们把它稍微掰一下，
2: 主打一个润，
0: 没错。然后再来上一小块姜，拍一拍，轻轻。嗯，哎，葱姜蒜三香，姜是去腥的，
1: 是的，是温中散寒的。嗯，
2: 漂亮，哎呀，
0: 对，
2: 行了，
0: 哎，咱们是来学习的，
2: 不是你这样吧？我还是管好我的火，
0: 你就说把它加上水，咱们炖上吧。
2: 好，好，好，我去加水、嗯、啊，来。加完水了，冬瓜老鸭汤上灶了。哎，
0: 冬瓜还没下呢，
2: 冬瓜得等到差不多了，
0: 得稍微等一会儿，
2: 是吧？
0: 对，咱先让这个食材先去开一下锅。
1: 嗯，我的水果也切好了。
2: 大厨，嗯，为什么夏至要吃老鸭汤？
0: 你看看，这是要特意安排的。咱们现在老说得适应节气啊，嗯，还得讲究这个对身体的这个调理。这老鸭，刚才我们说了，鸭子是性寒的，
1: 对，
0: 夏天热，鸭子可以去降降燥。然后里边咱们配冬瓜，冬瓜是利水的，夏天出汗多，咱得让那个水排一排，不能老在身体淤起来，
2: 祛湿，
0: 哎，祛湿都是为了祛湿。嗯，哎，加了冬瓜，加了老鸭子，莲子是静心安神的，再加上陈皮和中理气的，
2: 对，
0: 咱组合在一块儿，这夏至的时候来这么一锅汤，咱们就不怕这炎炎酷暑，身体里边堆的这东西出不去了。
2: 它是带着皮的，
0: 对，
2: 这也有讲究的吧？
0: 为什么带着皮呢？
2: 对
1: 呀、啊，
2: 为什么一定要带皮？
0: 梁静为什么带着皮呢？
1: 刚才导演说不削的，
2: 导演说不削，
1: 导演说不让削皮，
0: 对，他把导演给出卖了。
2: 对，今儿咱得听大厨的。
1: 你说削
2: 皮还真是不能削皮，
1: 哎，真是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冬瓜呢，它里边水分含量高，大家觉得吃起来就觉得能去水吗？嗯，其实。冬瓜利水的主要的这个功效都在皮上，
2: 在皮上、
1: 哦、这样子、啊、
0: 所以呢咱平时要自己在家烧冬瓜呀、嗯、咱得去皮，为了考虑口感。嗯，炖汤就无所谓了，咱带着皮、嗯、你看那个大块、嗯、咱们煮到一定时候它烂了之后，你吃的时候啊就是拿筷子一夹、嗯、这皮就下去了。
1: 冬瓜在这儿，
2: 来，冬瓜小姐姐，
1: 好，
0: 冬瓜后下啊，开了锅之后咱再下冬瓜。嗯，哎，这咱就不用管它了啊，盖上盖子让它咕嘟着，咱一小时咱就把面给弄了。
2: 行嘞，行嘞，大厨你就指挥吧。
0: 面粉
1: 啊，面粉来了，
0: 这个大家都熟。嗯，
1: 加点水吧，得。
0: 那倒是，不加水确实和不了啊。
1: 多吗水？
0: 不多，没事，
1: 可以啊。
0: 我没说停你就倒。
1: 好，
0: 你就别倒太猛。
1: 我妈妈和面的时候也是这样和的。
2: 和面的硬啊和软呢、啊，取决于什么？水多少？
0: 软面饼、硬面条。哦，这都是没说法。这
1: 饺子呢？
0: 饺子在中间，够了。来。和成团了，下边多点干面、嗯、这个正合适。
1: 水吧，
0: 不加了，
1: 加
0: 了，因为咱们要这个面呢让它硬一点，你看这个面现在感觉就是很硬。
1: 嗯，哦，真的，哎，做面条正合适，
2: 要醒一会儿吧。
0: 对，稍微醒一会儿啊、嗯、黄瓜丝儿咱们放在这儿了，
2: 黄瓜弄完了，
0: 咱们夏至的时候啊、嗯、还有一些应季的时令蔬菜、嗯、主要是夏至的时候正是吃豆子季节。嗯，在夏至的时候这豆子，这个甭管是豌豆还是扁豆，嗯、这个时候它都豆子都灌满了，
1: 对，鼓鼓囊囊的，
0: 鼓鼓的，嗯，所以你看这一扒开之后，你看里边这豌豆粒儿，嗯，
1: 它是一家四口，
2: 颗粒饱满。

0: 而且豌豆呢是很有营养的。
1: 咱们来接着说应季的蔬菜，你比如说这小萝卜，这典型的夏季的应季蔬菜，
2: 这还真是我们小的时候。
1: 今天怎么用呢？
2: 这个，咱就是配菜码面码啊。

0: 的，夏天最热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咱们适当吃点苦，可以去清一清热。嗯，
1: 马齿苋呀，莲子心啊，苦瓜呀，
0: 苦瓜呀，嗯，
1: 苦入心嘛。嗯。
2: 亮晶老师现在是养生达人，
1: 业余养生。
0: 咱们配菜都准备齐了，
1: 好，
0: 现在咱们开始擀面条吧。嗯，那和面板，和面板。
1: 面板是这个吗？
2: 没有，面板在这儿
3: 拿去了。
2: 面板在我这儿来。
0: 啊，面板在那儿呢。
1: 一天都干不到点儿上。
2: 主打生活的人干不到点儿上。
1: 瞎忙活。
0: 来，对，这是面板。哎。
2: 所以吃起来自己手擀的这个面条的这个味道不是完全不同的。嗯，
1: 哎，所以夏芝到底为什么要吃面呢？哎，
0: 这个话问得好。夏芝为什么要吃面？夏至是咱们这个小麦丰收的时候，嗯，所以这时候咱们要尝新，哎，尝这个新的小麦，
2: 哎，
0: 所以就是要吃面。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要这个夏天呢天热了，咱们吃面它省事儿也快。
2: 比较简单，
0: 对，所以两个原因，再有一个呢，就是咱民间老说吃面的面条象征什么？长寿，说是长长寿寿的，这个意思，
2: 就好寓意，
0: 哎，好寓意，这样是为了叠。
1: 但我们中间会加一些那个怕粘在一起的、那个。哎，
0: 不会，咱的面够硬就不会。
1: 对，
0: 你要是怕粘，肯定是面不够硬。哎，
2: 好嘞，开始切了，
0: 开始起头啊，来，
2: 见证真正的切面，这也要考验刀工啊。嗯。
1: 嗯，晾一晾，
0: 待会咱煮面啊，
2: 晾一下是吧？
0: 晾一晾，咱们这会儿来把酱和了。
2: 啊、灵魂啊，
0: 烧水吧，
2: 我去烧水啊。
0: 调酱啊，嗯，其实麻酱凉面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一芝麻酱，哎，但是真不是，嗯，它一共需要三样东西，麻酱是其中之一，然后一般的很多人家里都是用水，嗯，但以前呢，在老北京来说呢，就是讲究人家里头
1: 用香油吧，真的吗？
2: 他又会抢。
1: 哎，您知道我为什么会猜到用香油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吃老北京火锅的时候，就是上面一层香油啊。
0: 用油蟹，一个是会快，嗯，这是第一点，它快。第二点，油蟹香，这是肯定的。嗯。第三点就是油蟹出来的一个酱，它是亮的。你在裹在面上的时候呢，那个面会看起来特别有食欲感。
1: 对。
2: 哎，
0: 香油，而且呢少量多次。
2: 这我得好好学一下。
0: 少量多次，而且呢一定是左右摇晃。啊，当年有一首麻将歌，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嗯、
3: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2: 你扭屁股的时候，照顾一下摄像老师啊，
1: 给他们学一下。
2: 给个镜头。
3: 左三圈，
2: 哎，麻将。
1: 这样给他们展示。
0: 我以为是让我扭屁股呢，嗨。
1: 左三圈，
0: 右三圈。你看左三圈，右三圈。嗯，很快啊，你看那个香油马上就见不着了。哎，
2: 对、啊，
0: 看不见了吧？
2: 看不见了，也太漂亮了。
0: 哦，拉线。我们要是能拉起馅儿来为标准啊。第二碗料呢，就是这个
2: 大蒜，对，这怎么处理？
0: 一人一半
2: 啊，来吧，
0: 别打架，一人一半。你们那边扒着，一拍，
1: 哇，拍这么碎啊？
0: 对，那女生拍的你这么拍，像我这样，
2: 有借力的时候拍的更好。
1: 对，
0: 而且以前这个老说夏天吃什么都得吃点蒜，杀菌。
1: 好像
0: 这老人都是这个说法，
2: 这也是苦夏的时候的一个食材啊，大蒜，新鲜蒜，
0: 这个蒜啊，就以前咱们是咬着吃不科学，现在得说让那个大蒜素挥发出来，怎么挥发的快？盐有很强的渗透压作用。你看啊，蒜粒是一粒一粒的，对不对？嗯。你看我拌一会儿啊，
1: 就变成有水的了。哎
0: 呦，真聪明嘞！
1: 这个确实，因为我们家也这样。
2: 就是感觉是拍好的蒜，但是你拌完之后就蒜泥了吗？
1: 不是，那叫把里面的蒜汁吸出来。
0: 对，就是让它释放出来。
2: 释放。
1: 对。我发现我真挺专业的。
0: 太专业了，真的。你看我这徒弟里就没有一个这么专业的。
2: 他不仅仅是养生方面啊。
0: 对，刚才我们是松散的吧？你看现在坨的。哦，
1: 粘住了。
0: 咱们加一点水，
2: 还加点水，
0: 加点水，水不用多啊。嗯，那个蒜持平就可以了。还有一个第三碗汁儿，就用到刚才你就是问的这个花椒。
2: 花椒，嗯，哎，
0: 拿炉子了啊。放点油啊，花椒，这是咱们的第三碗汁儿。嗯，这碗汁儿呢，花椒酱油汁。
1: 哎，已经有那个。
0: 因为这个汁儿其实也很有道理，一个是花椒可以起到这个开胃的作用，另外一个呢，花椒还能去湿，嗯，
2: 花椒也是祛湿，
0: 花椒也祛湿，
2: 嗯，所以你看南方潮湿的地方，
1: 多吃花椒嘛，
2: 对，
0: 然后这边是咱们家里的酱油。一份的酱油，半份的水，嗯，或者你可以理解成一份水，两份酱油，嗯，
2: 所以你这个操作方法最后加工成的叫
0: 酱油汆儿。
2: 酱油汆
0: 来，往后让着，往后让着啊！花椒呢，炸到这种似糊非糊的状态，嗯，不能全黑，深棕色，
1: 快黑了，老师。
0: 老师没黑，
2: 老师下手吧，快
0: 走你
2: 了，黑了黑了，哎呦喂，
1: 真香啊，有点那个椒麻鸡的味儿。哎，
0: 关火，有一见开。

0: 的关火，这样一熟一烧之后，这个酱油就没有那个生气味了，豉香味就出来了。这是咱们的第三碗汁儿。哎
1: 呦，我太期待今天的面了。
0: 面是不是也煮好了？
2: 面煮好了。
0: 我再烧点水啊，我把这豇豆也焯焯。
2: 好嘞，好嘞，好嘞。哎，我也想起来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2: 我抓的那个虾。
0: 对呀。海鲜的，
2: 河鲜，河鲜，河鲜，咱们去捞虾去。
0: 赶紧捞虾，我那我是抄江道，我抄江道，
2: 你跟我走，
1: 走，
2: 咱们去那个池塘呢。在这儿呢，看看啊，
1: 小心啊！
2: 哎呦，
1: 哎，我第一次这样抓虾
2: 哎，哎，看到小鱼了没有？
1: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
2: 哎，哇，起网喽！
1: 哇，真不错哎，
2: 看看怎么样？
1: 还有小鱼儿，
2: 对，还有鱼，真是活蹦乱跳吧、哎？
1: 这个场景是第一次我体会到池塘边的榕树下，
2: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童年、哎、是吧？
1: 走吧，
0: 抓着虾了，
1: 还有小鱼呢，里面。
0: 嚯、哦，可以啊！
2: 竟然还有。额外的收获，
1: 对，
2: 还有鲜鱼。
0: 这个时候的虾是最肥美的，
1: 嗯，
0: 每到这个夏至的时候，那虾都开始爆籽了，
2: 是。
0: 所以这会儿虾呢是叫做夏至第一鲜，
2: 夏至第一鲜。那今天咱们这个鲜该怎么做吧？
0: 焯下水，搁面边上配上就行了。
1: 这么鲜啊？
2: 这也是面码呗。
0: 这么鲜的东西，在它任何的操作都是对它的不尊重。
1: 是的，
2: 我去把它洗一洗
0: 哈，你去洗一洗。
2: 大厨，虾洗好了，
0: 正好我这小豌豆也焯好了，
2: 焯一下呗，
0: 焯一下，
2: 简简单单，
1: 哎，立马变红了，
0: 很快。这河虾煮一煮，一撅，一咬，那肉啊，它是甜的。
2: 夏至面主打仪式感，今天开始咱主打仪式感，你把尽可能想象的食材都放进去、嗯。
0: 咱们在这个江苏一带啊，
1: 对，
0: 本身就是夏至，他们也吃面，他们吃三虾面。
2: 哦，对，
1: 特别鲜，那个
0: 就是这个小河虾，
1: 而且这个放到面里面，这颜色一下就感觉不一样，
2: 营养价值也是杠杠的。来，各位客官，面来了，
0: 大碗面啊，
2: 来了，
1: 煮的真不错哎。
0: 咱吃面，咱就别站着了吧，咱上那边坐着去吧，
2: 是吧？
1: 走吧，面都坨了，
0: 走
2: 好嘞。大厨，你的手太快了
0: 啊！
2: 虽然简单的一顿饭，
0: 就是简单的，
2: 让你搞得这么丰盛，
1: 关键是多有仪式感呀！
0: 最重要的，咱得鸭汤，我让你看那鸭汤，赶紧把鸭汤给递了来，
2: 又挨批评了。
1: 鸭汤哥，
2: 鸭放
0: 这儿，来放这儿，放我这儿吧。
2: 哎呀，漂亮、啊！哎，
0: 你看不见热气吧？
2: 嗯，
0: 但我告诉你，特别烫，因为它上面一层鸭的那个油在上面封着呢。
1: 我已经闻到鸭子的香味，
0: 是不是？
1: 太香了。
0: 所以我说这个是正经的老鸭，鸭子都已经脱骨了。
1: 太想吃了！哎，那是马老师吗？
0: 啊、马老师，
2: 哎，马老师到了。
1: 哎呀，来了，马老师，
2: 来欢迎欢迎。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1: 太是时候了，
0: 马老师来的真是时候。哎呀，但凡您再晚来半小时就好了。
3: 我是闻着老鸭汤的香味赶来的，哎，
0: 特别的鲜哈。
3: 嗯，
0: 今天咱们正好是夏至的节气，应个节令，我给他们准备了这么一个老鸭汤。
3: 嗯，夏天如果水湿太重，人周身肿的话，我们用冬瓜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嗯，
3: 尤其是。必须要带皮，它的效果才更佳。因为这个带皮的冬瓜呢，它的利尿消肿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3: 冬瓜皮它是入药的，
1: 谢谢。
3: 而冬瓜呢，它总是食疗的。
2: 这是给你的，这是不带皮的。
0: 不能这样。
3: 然后这里面还有陈皮，对吧？那么陈皮呢，能够健脾化湿，而且它性温。
2: 嗯，
3: 像冬瓜呢，它性质是凉的。
2: 哎，
3: 冬瓜太凉了，吃多了会伤阳气，所以加上陈皮呢，正好能够弥补这个冬瓜偏凉的这个特点，
2: 哦、
3: 就是清洁暑湿，但是又不伤阳。
2: 嗯，
3: 哎，所以这是陈皮的作用。然后这里边还有薏米，薏米呢能够祛湿，能够解毒，能够清热，也是偏凉的。
2: 哎，
3: 所以冬瓜和薏米加起来能够清洁暑热，还能祛湿。然后还有莲子，对吧？
2: 嗯，
3: 莲子呢能够养心、养脾，还养肾。
2: 没错。
3: 所以夏天来了，心脾阳气如果受暑热之邪伤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用点莲子能够收敛心的阳气，能够养心安神，防止暑热伤心阳。
2: 那马老师，你说这锅汤就是百宝汤了吗？就是夏至节气的百宝汤。
3: 夏至的时候，阳气达到了极点，而阴气一阴生的这个阶段，阴阳转换的时候的食疗方是非常好的。
2: 嗯，那咱们喝一口吧。
0: 对，我已经喝了半天，
2: 你喝半天了是吧？
0: 而且你看我们这汤，不放一点盐。
3: 嗯，
0: 它这个、
1: 这个没有放盐啊。
0: 对，因为食物它本身就有鲜的味道。我们说鸭子够鲜，肉。

0: 咸味儿。嗯，所以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相对清淡饮食，嗯，也就不用放盐。当然了，我桌上也放了一盘盐，嗯，就是如果有人觉得，哎，稍微有点淡，你可以自己再加一点盐，嗯，一定是喝的时候再加，嗯，而不是说炖的时候加。
1: 不过我觉得刚刚好，嗯，
0: 对吧？嗯 嗯， 嗯，
1: 来吧，咱们干一杯吧，
2: 干一杯，干一杯，
0: 好吧，哎，欢迎马老师，嗯，
2: 谢谢大厨，
3: 哎，夏至快乐，
0: 夏至快乐，
2: 夏至快乐，
1: 谢谢大厨，哎，怎么样，马老师上来。这个菜，刚才我是干嘛去了？我怎么
0: 捞虾去了？
1: 捞虾那会儿，
4: 这是大厨给我们的惊喜，香啊！
0: 那当然，
1: 其实可以再加片薄，嗯，
0: 开胃，
4: 像是腌过的以后的那种味道。
0: 对，其实咱们今天时间短，你要正常的话腌一晚上，
2: 尝尝剩余果。
0: 对，您挑下面那个汤泡的时间久一点的。
4: 其实我也很着急，我的面条快坨了，我
0: 们吃面吧。吃面吧，
4: 夏至是一定要吃面的。
0: 没错，
1: 这个面的做法呀，其实看起来简单。嗯嗯。但今天跟大厨走了这么一道之后，发现里边还真有学问。嗯。除了这个面之外，嗯，
0: 三碗
1: 灵魂都在您的面前。哎啊，
2: 在汁儿上。
0: 这个汁儿呢，它有顺序。嗯。先上的是这个酱油。这个酱油可以去润这个面，然后呢再上麻酱，最后的是这个蒜，把它拌匀。
1: 那来吧，
2: 咱们学起来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先来笋。
1: 我拌这个吧。刚才我采摘完了黄瓜，问亮镜，我说你看这个新鲜的黄瓜什么样子的？嗯，亮镜脱口而出，老黄瓜刷绿旗。
0: 我觉得这就真的是我记忆中夏至的那个味道，
4: 对吧？
0: 嗯，因为小时候一到夏至的时候，我们也坐在那个自己家院子里边，平房嘛，嗯，
2: 特别惬意。
0: 是院子里边穿着那个短裤，嗯，小背心子，就在那个院里找阴凉地儿，小马扎一坐，来上这么一碗凉面，哎呀，太爽了。
4: 其实我们桌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鲜的东西，而且是雪松老师和我亲自带来的，就是虾。
0: 你不说我都忘了。
2: 河虾，
4: 对，河虾
1: 现捞的，
2: 现捞的，
0: 现去那边
1: 亲自下河捞的虾，
4: 来给大家分一分，我们一人加一点。
1: 对，
2: 这个河虾呀，它是农历的五月到七月，它是产卵最高峰时期。嗯，对，所以在夏至吃起来，它这个温阳效果非常好。
0: 真的是甜甜的，嗯，甜丝丝。
2: 对，吃完了夏至的面，接下来我们就该睡子午觉了，来补一补晚上睡不够的觉。嗯
0: 嗯，做一上午饭我也累了。
1: 睡醒觉，咱们接着干节目，是吧？哈，我们今天上午呢，跟着大厨一起来学了学做夏至的美食。下午干什么呢？跟马老师学一学夏至节气如何养生。嗯，好吧，咱们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便秘就用不含。

热腾的番泻叶颗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西瓜汁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什么呢？不能喝冰镇的西瓜汁，
1: 哎，我特别爱喝冰镇的。
0: 对，
2: 冰镇我们都觉得喝不下去那种感觉。
1: 对，哎，
0: 因为西瓜汁本身它是偏凉的，哎，它是夏季的白虎汤，特别的寒凉。你在冰镇是寒上加寒。那么如果夏天我们人体的阳气一般是在上在外的，里边的阳气是不足的。那你又在吃冰镇的西瓜汁之后，我们就会伤里的阳气。另外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外面阳气浮越，里边阳气不足，我们不妨在喝西瓜汁的时候加一点温性的食材。你们想到哪些个温性的食材？
2: 西瓜汁里
0: 在西瓜汁
2: 东西，
0: 对呀，
1: 温性的
3: 黄姜粉，
0: 比如说放点姜粉。
3: 姜粉，
0: 哎，或者陈皮粉，
1: 是这能好喝吗？姜粉的话，哎，
0: 姜粉、陈皮粉微放一点，或者放一片姜放里边，就可以抵抗西瓜汁的寒凉，它就起到一种阴阳相对平和的状态，不让人喝了西瓜汁伤胃阳，造成胃疼这种情况出现
1: 了。
3: 秘制饮料，
1: 是
3: 吧？一个普通的西瓜汁再经过这么一调，
0: 对，哎，
3: 味道
1: 很健康了，
3: 恐怕完全
2: 姜汁西瓜汁，
0: 哎，姜汁西瓜汁，
2: 我回去试试。
4: 这是山楂，生津止渴；陈皮，生津止渴；甘草，生津止渴。
0: 你知道为什么夏至我们要生津止渴吗？西瓜皮呢，中医有一个名称叫西瓜翠衣，它是入药的。
1: 天上喜鹊叫喳喳，地下有人在喝茶。
0: 通过这乌梅呢，养阴，可以把肺和大肠、肝脾的阴液都把它补足了。
3: 辣的，
0: 太棒了。
3: 真的吗？
0: 真的是。
3: 马老师坐堂问诊现在开诊，
1: 太期待了。
3: 是
1: 这是我们节目的福利啊。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

0: 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莱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结婚多年未孕，丈夫却因见义勇为猝然离世，全家陷入绝望深渊。悲痛之际，妻子意外发现怀孕，这份迟来的希望为何反遭公婆质疑并闹上法庭？腹中胎儿究竟是不是夫家血脉？未出世的孩子能否拥有继承权？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初夏的北方，夜晚的微风中还带着一丝凉意，北方某市一家医院里突然传出了此起彼伏的哭泣声。一个男人被推出了急救室，身上盖着一层白布，已经没有了气息。这时候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直扑过去，她双手疯狂地在白布上乱抓，哭声从哽咽变成了大喊。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汉泪流满面，他低声呜咽着：“孩子啊，你就这样走了，我的儿啊。”这手术车上去世的男子是谁？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老人名叫王建国，是一个朴实的农牧民，靠饲养牲畜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口中提到的孩子正是他的儿子王平。王平是王建国家中唯一的男孩，王平还有两个姐姐，所以从小到大，王建国夫妇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儿子王平。长大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平认识了邻村的女孩张丽。张丽的美丽与温柔深深地吸引了王平，而王平的质朴也打动了张丽，他们相爱了。但是张丽家是单亲家庭，当王平把张丽带回家时，父母了解了张丽的家庭情况后，当即反对王平和张丽继续交往。王平知道了父母的想法后，坚定地说：“爸妈，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可我是真的爱张丽，她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但她善良勤劳，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好妻子的。”父母听了王平的话，沉默了很久。王建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你这孩子太固执了。”
0: 就这样，王平如愿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朴实而幸福。虽然婚后分了家，但小两口主动把父母家的牲畜拉过来一起饲养，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可是王平的父母始终高兴不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原来啊，王平结婚已经好几年了，可媳妇张丽却一直没有怀孕。这么长时间

0: 之间没有抱上孙子，王建国夫妇心里不免有些急躁，就不时地在王平耳边唠叨，但王平总是说自己还年轻，不急不急。王建国夫妇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当然地认为问题肯定出在了儿媳妇张丽的身上。一次家宴上，王平的大姐遵循父母的意思，就问起张丽，怎么和弟弟还没有要孩子。张丽心里不悦，直接回复说肯定不是她的原因。王平的大姐说，你没问题，那就是我弟弟王平的问题了。张丽说，我可没这么说。最终家宴不欢而散。回到家，王平安慰张丽说，大姐也是按照父母的意思才会追问孩子的事情，他爸妈呢也是着急抱孙子，让张丽不要放在心上。张丽也很是委屈，她也很想和王平有一个孩子，可是就是怀不上，她也很着急。张丽想起自己有一个要好的高中同学，同学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就对王平说，要不要去他同学母亲那检查一下。王平听了很不高兴，我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问题，怎么能去查这个，我是不会去的。张丽着急地说，这有什么呀，查一查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呀，我身体这么好能有啥问题啊，要是被别人瞧见了多没面子啊。就这样，夫妻间因为孩子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争吵，天有不测风云，要孩子的事儿迟迟没有进展，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不期而至。
1: 丈夫为救人意外离世，悲痛欲绝的张丽决定搬回娘家住。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
1: 张丽发现自己怀孕，决定生下孩子，招来父母强烈反对。
0: 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你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怎么过啊。
1: 张丽态度坚决，此时公婆却将其告到了法院，到底是为何？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0: 这一天呢，王平像往常一样放牧自家的牛群和马群，离王平不远处还有一群其他人放养的黄牛。突然黄牛群里有头大公牛失控了，直接朝着一个在旁边玩耍的小男孩冲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王平啥都没想，直接就往危险的地方冲过去了。他一边跑一边大喊，想把牛吓住，可这牛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冲。没办法，王平直接就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孩子和牛的中间，就这样公牛硬生生地撞了上去。孩子还好，就是受了点惊吓，没啥大事儿。可王平的情况却让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王平伤得太重了，额头和脸都被牛角划开了口子，情况危急，王平被其他牧民立即送到了医院，然后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张丽和王建国夫妇闻讯赶来，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经过漫长的煎熬，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紧接着王平躺在手术车上被推了出来。张丽冲上前，她双手紧紧地抓住王平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王平的母亲瘫倒在地，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这便是我们故事开场时发生的那一幕。王平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被救男孩的家庭第一时间赶到了王平家，千恩万谢。政府也很快得知了王平英勇救人的事迹，高度重视，并决定给予王平见义勇为的表彰和奖励。
1: 丈夫王平的突然去世让张丽无法接受，每当她回到家里，眼前的一幕幕都是与丈夫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

0: 为了缓解伤痛，张丽决定搬回娘家暂住。可就在此时，张丽的身体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信号。
1: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家里人呢都觉得是因为张丽思念王平，茶饭不思，不按时休息引起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张丽竟然晕倒在了沙发上，家里人急忙将张丽送到了医院。没想到医院检查的结果竟然是张丽怀孕了。医院的彩色超声报告单和诊断证明书上清晰地显示，张丽已经怀孕146天，宫内妊娠单活胎。当医生告诉张丽她怀孕了，张丽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着检查报告单，张丽喜极而泣，她心里说，王平，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你能听到吗？张丽怀孕的消息在亲朋好友中很快传开了。可出乎张丽意料的是，大家都为她感到惋惜和担忧，为了张丽以后的生活，绝对不能要这个孩子。为此，张丽的母亲还把亲友邀请到家中聚会，准备一起做做张丽的工作。丽丽呀，我们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过，但你得考虑以后的生活啊。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可是张丽的态度却很坚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我和王平的梦想，他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亲友们看张丽的态度很坚决，要是再施加压力，怕张丽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不住，就以养胎为由收走了张丽的手机，切断了她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准备先冷处理这件事儿，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地劝说张丽。
0: 正当张丽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中时，一张法院的传票却将她拉回现实。张丽很诧异，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一直在娘家没出过门，怎么会无端惹上官司？当她打开传票后，才得知要跟她打官司的人竟是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1: 原来啊，张丽在回娘家住的时候，因自己身体的原因，这段时间不能放牧，于是张丽就托人把自家的牛和马赶回了自家娘家的牧场，交由张丽的母亲饲养。但这件事儿，张丽的母亲并没有告知王建国夫妇。王平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国夫妇都没有从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也没有主动和张丽有过联系。还是王平的大姐察觉有些不对劲儿，奇怪弟妹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有回过公婆家看看，于是王平的大姐主动给张丽的母亲打去了电话，想问问张丽这是怎么了。张丽的母亲不想让王家知道张丽怀孕的事，便回复说张丽病了，在家休养。当王平的大姐说要去看望张丽的时候，张丽的母亲婉言谢绝了。王平的姐姐们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多方打听，这才终于知道原来是张丽怀孕了。于是王平的两个姐姐赶紧和王建国夫妇说了弟妹张丽怀孕的事儿。王建国夫妇也大为吃惊，赶紧联系张丽的母亲，没想到竟然联系不到，去家里找家里也没人。而且他们还发现儿子家牧场的牛和马都没有了。这一下呀，王建国夫妇俩觉得大事不妙，他们认为张丽一定对他们隐瞒了什么，这刚怀上的孩子是不是王平的还说不定呢，于是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

0: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法庭对峙，公婆终于道出起诉真相。
4: 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
0: 为证清白，张丽最终答应做亲子鉴定。
4: 爸妈，我理解你们，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0: 鉴定结果能否解开僵局？未出世的胎儿又能否继承遗产？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4: 王建国夫妇在诉状中提到，王平和张丽共有马120匹，牛60头，张丽呢却委托别人全部都赶走了，实则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其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但是张丽并没有和他们商量就全部赶走了，张丽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权益。但是王家顾及王平和张丽的情感，一直想通过与张丽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但是没想到张丽自从回了娘家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他们没有办法，才到法院起诉了张丽，要求归还被转移的牛和马。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由李法官负责审理。李法官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后，认为王平的父母和张丽之间应该是存在着极大的误会，如果能将误解消除，本案完全可以调解结案。于是李法官找到张丽了解情况，告知了诉状中的内容。

0: 民法典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本案中王平去世后，妻子张丽已经怀孕，那么未出生的孩子在法律上被视为具有潜在的继承权，在分割王平遗产时应当为未出生的孩子保留适当的份额。这个份额的具体大小通常需要根据遗产的总额、继承人的数量以及各自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这意味着在分割遗产时需要为这个孩子保留相应的份额。如果孩子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那么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继承遗产。如果孩子出生时是死体，那么为孩子保留的这部分遗产份额就将按照法定继承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本案中，王平因旧人去世后，张丽意外发现自己怀有丈夫王平的遗腹子。王建国夫妇对张丽怀孕之事产生怀疑，要求儿媳做亲子鉴定，张丽无奈配合，最终鉴定结果证实孩子的确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向张丽道歉，双方达成和解，决定共同照顾孩子，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至此，案件有了圆满结局，既解决了遗产纠纷，又保护了张丽腹中胎儿的合法权益。回顾今天的案件，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沟通至关重要。王建国夫妇因对儿媳妇张丽怀孕之事产生误解，差点亲人变仇人，最终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坦诚交流，才化解了矛盾。而张丽呢，起初面对公婆的怀疑，她内心非常痛苦，但她坚持生下了孩子，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丈夫的深情。她希望孩子能够继承父亲王平见义勇为的精神。家庭关系里，信任和尊重是基础，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像张丽这样坚守真情，勇担责任，矛盾产生时换位思考，主动沟通，家庭就会成为充满温暖的港湾，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小伙国庆节假期结婚，没想到因此丢了工作。女子为处理家事向领导口头请假，结果竟被开除。同样是被公司开除，为何起诉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陈田下期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用于创新，法治守护。

0: 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7: 行踪诡秘，他们究竟要前往何处？
8: 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到那个方向之后就没有轨迹了。
7: 铤而走险，五人竟偷渡到缅北，投身诈骗集团，
8: 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嘛？这一部分人就参与了这个诈骗的行为。
7: 分工明确，他们帮助诈骗集团操控赌局，杀大赔小，但他们否认自己的诈骗行为。
9: 之前我觉得只是做那个赌博嘛，然后觉得还没达到那个诈骗那种。
10: 我想这个可能跟澳门的赌场一样嘛，人家也是合法的。
7: 法庭审理是否能撕开这场骗局的伪装？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缅北电诈揭秘。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罪恶的阴影却在悄然蔓延。过去数年，针对中国大陆的电信诈骗犯罪曾一度疯狂滋长，俨然形成一条盘根错节的黑色产业链。而已经破获的大量案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电诈分子藏身于缅北地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政府迅速联合缅甸、泰国执法部门，全力开展打击行动。就在各方紧锣密鼓推进工作之时，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在摸排过程中发现，有些人的行踪轨迹极为反常。
8: 我们在对这个摸排的时候嘛，发现这些人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在流动的时候还经常带着我们的一些人出去，就是到那个方向之后就没有轨迹了。
7: 于是警方立即对这些人进行查证，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8: 在查证的过程中，就发现他们经常组织我们下面一个乡镇的一些人员去境外。在经过几个月的这个侦查过程中，就发现了他们有人陆续的回来，然后我们在对回来的人在就取证询问的时候，他们就交代了说他们是偷渡到缅北境外去，在小孟拉科技园的盛世集团上班。
7: 经警方侦查，所谓的盛世集团暗藏玄机，
8: 就是诈骗公司，就是说杀大赔小的这种模式，引诱内地的人进行赌博，进行诈骗的这种情况。
7: 随着调查不断推进，警方锁定一名组织偷渡的关键人物。
8: 有一个组织者叫卢少帅的，从我们调查了解下来的话，他是多次偷渡到缅北境外去实施诈骗，而且多次组织人员去那边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
7: 原来卢少帅是盛世集团员工，他和同事周倩一起组织人员偷渡至缅北参与诈骗。但令人费解的是，卢少帅和周倩究竟用了何种手段，竟能蛊惑这些人跨越千里偷渡至缅北投身诈骗活动呢？
8: 就是说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嘛，就是说这一部分人就参与了这个诈骗的行为。
7: 此前周倩和卢少帅因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已入狱服刑。盛世集团的其他员工有的被警方抓获，有的选择回国自首，但是在案件查办过程中，有五名涉案人员始终牵动着警方的目光。他们作为周倩和卢少帅的同乡，曾一度杳无音信。他们是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和张慧敏，这五人在盛世集团分工明确。最终在中缅警方通力协作下，他们也陆续回国投案自首。他们不仅偷越国边境，更加入诈骗集团实施诈骗。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以赌博之名

0: 名进行诈骗的呢？等待这五名犯罪嫌疑人的又将是怎样的法律后果呢？2024年12月10日，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今天开庭审理的是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蓉蓉、罗张浩、张慧敏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各被告站起来。
2: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
0: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盛世集团是一个以赌博为名的诈骗集团，为实施诈骗，该集团需要大量人手，尤其是懂电脑、懂社交媒体的年轻人。于是集团指使老员工负责拉拢新人，集团员工卢少帅从家乡的亲戚朋友入手，以高薪为诱饵，将同村的卢少成、卢泽鹏、卢蓉蓉、罗张浩诱骗至境外从事电诈犯罪。周倩也以同样手段将张慧敏拉拢至集团。几名被告人在明知偷越国境和从事诈骗属于严重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也目睹诈骗活动能够轻松获利，仍选择加入该犯罪集团。经过简单培训，罗张浩、卢泽鹏、卢蓉蓉负责物色被害人，并拉拢其进入赌博聊天群，参与网络赌博。卢少成负责赌资收取，操控资金流转。张慧敏则通过哄骗的方式诱使被害人加大赌博筹码。在盛世集团从事电诈期间，几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涉及多名被害人，涉案金额从几十元至数万元不等，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 本院认为，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蓉蓉、罗张浩、张慧敏偷越国边境后进入电信网络诈骗公司从事诈骗活动，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五被告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起诉书宣读完毕。
1: 下面进行分别调查，下面的庭审活动交由主审法官主持。
0: 被告人罗张浩供述，他在盛世集团负责的工作被称为拉手，是整个诈骗流程的起始环节。他为何涉足这份工作？他又知道盛世集团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呢？
3: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
4: 需要，来请发问。
3: 你们一起偷渡的几个人全都去了盛世集团上班吗？
5: 对。
3: 那你总共工作多长时间？得了多少工资？
5: 6个多月，大概有4万多，快到5万块钱了。
3: 你在盛世集团做什么？
5: 自己做那个拉手。
0: 法庭上，被告人罗张浩承认，6个月挣了将近5万元钱，但是从始至终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是电诈犯罪。罗张浩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推脱罪责呢？接下来，同样从事拉手工作的卢泽鹏又会说些什么呢？
3: 你在盛世集团上班多久？
6: 差不多1年吧。
3: 获利工资多少？
6: 应该有5万多6万吧。
3: 盛世集团是从哪里来的资金给你们发工资？
6: 这个我不清楚吧。
3: 卢泽鹏，
4: 卢泽鹏，我跟你核实几个问题啊。那你在缅甸期间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6: 有干过拉手啊。
4: 你是否清楚工作的内容？
6: 他有个软件，不是叫乐信吗？然后加好友，加了，然后就跟那些客户聊天，就是比如说老板过来我们这边玩。
0: 被告人卢泽鹏供述，所谓拉手业务即通过乐信聊天软件，以聊天的方式诱导他人加入盛世集团控制的赌博群参与赌博。
3: 现在何一婷对你进行发问啊，这些赌客啊进来就有没有就是赢钱的？
6: 有。
3: 你知道的？
6: 嗯。
3: 你在哪里知道的？赢了多少？
6: 他不是拉手，不是有一个群也在群里面吗？
3: 嗯。
6: 有的看到有的别人拉来的那些人，有的也有零钱，
3: 也有零钱的。
6: 对，
3: 就是公司他给不给嘛，赔不赔付嘛？
6: 这个我不知道。

0: 法庭上被告人卢泽鹏认为自己仅是受雇于网络赌博公司，对所涉诈骗犯罪行为毫不知情，那么第三位从事拉手业务的卢蓉蓉是否能供述更多细节呢？
1: 你在生殖学院里面做过什么工作？
2: 做拉手。
3: 我拉手工的责任就是去别的赌博圈公司的局里面就交给对方的赌博来吧，大概就聊一下，就是对比一下各地的那种福利。
0: 被告人卢蓉蓉供述，拉手业务的实施手段远不止聊天诱导，他们在沿用卢泽鹏所述的乐信聊天软件沟通模式基础上，还潜入其他公司操控的赌博群，以高额彩金赠送、首充优惠等各类福利为诱饵，逐步诱导他人加入盛世集团控制的赌博群参与赌博。
1: 你在盛世集团工作多久？
2: 十个月左右。
1: 获利呢？
2: 一个月在6500左右。
1: 盛世集团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资金给你们发工资？
2: 这个不清楚。
0: 经法庭审理，三名被告人虽如实供述其拉手业务，但是三被告人在法庭上均认为自身行为不构成诈骗，且声称对公司内部运作详情一无所知，仅知道下一个流程叫上下分，由专人负责。而接下来出庭的正是负责上下分的卢少成，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1: 卢少成，你是什么时候到达缅甸进入盛世集团工作的？
2: 2020年3月17号左右吧。
0: 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卢少成供述出盛世集团的赌博模式，
2: 有点像类似于买彩票的那种，大小单双，比如说买一个数字，买一组组合，买多少分，然后它赔率是多少多少，这样子。它是从0到27，然后呢，就去买它的数字单双大小，比如开的数字为单，玩那些赌客买的单，然后就会盈利。然后，假如赌客买的是双，出的是单，然后赌客就会输钱。
1: 你在盛世集团里面做什么工作？
2: 客服。就是上下
0: 分。卢少成在法庭上供述，拉手诱使赌客进入赌博群后，赌客需将赌资转至公司指定账户，系统会根据充值金额换算成相应分数供其投注。他负责的上下分工作，实则是在后台处理赌客资金的进出；上分是协助赌客充值，将资金转化为赌博分数；下分则为停止参赌的赌客办理提现。整个资金流转过程中，他通过乐信聊天软件向被害人提供银行卡账号用于充值收款，并收集赌客的卡号完成资金返还，涉案金额从几十元到数万元不等。
1: 现在可以进行发问，那么你们就是从国内公布到这个缅甸，过去的这个费用是谁提供？
2: 周倩提供的。
1: 周倩他是什么人？
2: 周倩他跟卢少帅是朋友。
0: 被告人卢少成称，是周倩让卢少帅招募人员到盛世集团工作，卢少帅以到缅甸工作获取高薪为由，向被告人卢少成、罗章浩等人介绍盛世集团公司，后几人同意结伙同行，周倩更是为他们支付了全程路费，这么多人的行程开销不是一笔小数目，不禁让人好奇他的这笔钱究竟从何而来呢？
1: 钱从哪里来的？你清楚？
2: 后面知道是从盛世集团这个公司跟他转过去的。
1: 其实就是这个盛世公司给你们付的这个全程付的费，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接下来出庭接受法庭调查的是张慧敏。尽管被告人张慧敏与众人一同奔赴缅北，但其工作内容却与他人全然不同，在公司更是难得一见。那么他在公司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呢？
1: 工作是否确定？你在盛世集团里面负责什么工作？
4: 我想在此澄清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所说可能会在跟公安上比如有些不同，不是我会隐瞒。
1: 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哈。你对公众问你什么，你就
4: 我是做客，一开始他叫我做拉人，但是我由于过了几天，他跟我说你真的特别没用，一个人都没拉到，他就说给我安排一个最轻松、上班不受限制的客服工作。
0: 被告人

0: 人张慧敏供述，周倩给她安排了一个无需坐班的客服工作，其工作内容就是对接赌博群内的老玩家，通过话术诱导其增加赌博频次，同时在赌博过程中以话术哄骗的方式促使他们不断加大投注筹码。之后他又负责办公用品采购、带领快递等工作。
1: 因为我是一个上班不受限制的人，那我不要跟别人说，他就对我放水。
0: 周倩与张慧敏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他会对张慧敏予以这般特殊关照呢？
2: 张慧敏的电话人是不是需要报问？
3: 需要。你感觉这个公司是做这个网络赌博的，还是做诈骗的？
1: 我以前一直是以为是游戏，像打麻将啊、赢钱的那种。
3: 你是否认识到你到了缅甸以后所从事的这个公司，从事这个网络赌博的这个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啊？
1: 我认识到这个错误，我缺乏社会经验，我不太了解这个具体的区别。我问了他，确定他说是十多年的闺蜜不会害我，我就相信这个说法了。
4: 被告人张敏，法庭再补充问你几个问题啊？你们公司那么多员工，怎么拿那么多钱来发你们工资的？就单靠这些玩家在网上充值玩游戏吗？
1: 我想这个可能跟澳门的赌场一样啊，人家也是合法的，给人家客户回款，人家也有盈利啊。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模式。
4: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你认可这个公司还是网络赌博的公司吗？
1: 我看到的是网络赌博行为，因为我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客服采购，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我不能拍着胸脯打保证。
0: 怀揣高薪梦，他们踏上偷渡之路，加入缅北诈骗集团。
1: 当时告诉我的工资是有10000块。
0: 在诈骗集团的杀大赔小、肆意操纵赌局结果的证据面前，他们对参与诈骗的罪行却矢口否认。
5: 那个开奖网站收通表是加拿大开奖一个类似于一个彩票，然后他在境外你怎么收
0: 票？举证质证又将揭开怎样的真相？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缅北电诈揭秘。法庭调查阶段，5名被告人均表示对偷越国边境罪没有异议，但是面对公诉人指控的诈骗罪，他们都声称自己并未实施诈骗行为。在举证质证环节，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呢？
6: 第一组是综合性证据，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的受立案情况。
0: 公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证明了，在2023年到2024年间，在盛世集团的工作人员黄灿鹏、谢小芳、卢少帅、赵树娟等人因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分别被法院判处1年4个月至2年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该判决明确认定盛世
6: APP 中加入了一个叫大富豪的赌博群，客服在介绍了这个赌博规则后，还介绍了一些冷门数字，和按照冷门数字买了之后，就真的按照冷门数字开奖，之后就要求他投注越来越多，但是在提现的时候却说获利和投资流水不符合要求，要继续投注100万才能提现，接着就被对方踢出大富豪群，同时也将和马拉黑。第三组是证人证言，第一个证人黄灿鹏的证言证实盛世集团在聊天群里面博彩赌博，以杀大赔小的方式进行实施诈骗。
0: 黄灿鹏作为盛世集团管理层，还证实集团派人拉拢国内赌客加入他们控制的乐信聊天群，借助虚假赌博平台诱导赌客充值，赌客资金则直接流入该公司账户。为阻止赌客提现，业务员以流水不足为由哄骗赌客不断下注，直至输光所有钱财。在群内一旦发现参赌者参与时间不长，或是客户持续赢钱，便会在其下注后将其踢出群聊并拉黑。
7: 黄灿鹏他的证言包括辩证，你们几个有意见没有？
8: 操控那个开奖网站那个没有。
9: 他说的是公司可以操控啊？
8: 操控不了
9: 啊。
5: 那个开奖网站操控不了，是加拿大开奖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彩票，然后他在境外你怎么操控？
0: 法庭上其余被告人同样表示，盛世集团并没有操纵开奖。各被告人的辩护人针对黄灿鹏的证

0: 言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1: 这个黄灿鹏他的这个证言也只能说明了这个盛世集团从事的是诈骗行为，但是不能作为被告人罗章浩构成诈骗罪的这个证据。
2: 张慧敏的辩护人，
3: 辩护人认为黄灿鹏的证言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的证明力，今天在座的五被告皆不是他团队或小组的成员，也没有指使今天在庭的五被告从事杀大赔小这样一个诈骗行为。
2: 公诉人是否需要说明
4: 关于本案是网络赌博还是行赌博证明时诈骗之时的这个问题，公诉人将在法庭辩论环节进行综合进行论证，在质证环节就不逐一进行就是这个发表意见。
2: 那请继续啊。
0: 经过之前的庭审，五被告人看似对盛世集团的诈骗行为毫不知情，难道他们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吗？
5: 下一组是本案五名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第一，卢泽鹏，主要证实赌客都是将自己需要下注的大小单双或者具体的数字字样发在赌博群内，玩得少的话赌客会赢钱，玩多几把赌客就会输。
2: 供述人继续。
5: 被告人罗章浩的供述主要证实盛世集团公司可以控制开奖结果，
6: 看清楚是否
5: 操作过开奖的结果，组长可以把赌博群随时解散，解散了赌客就找不到盛世集团。最后就是小孟拉科技园是由保安拿枪守着的，小孟拉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保安拿枪守着。
0: 接下来公诉人出示被告人卢荣荣的供述与辩解，与同为拉手的罗章浩、卢泽鹏的证言基本吻合，那么负责上下分的卢少成的证言中又会有哪些新内容呢？
5: 被告人卢少成的供述主要证实盛世集团的上下分银行卡账号不是固定的，用来上下分的银行账号经常被冻结，盛世集团所在的小孟拉科技园区其他楼层都是在做杀猪盘诈骗，所以才会用围墙把科技园围起来，才会有保安拿枪守着。
2: 下一个是被告人张慧敏的供述，盛世集团公司为了招揽客人会在后台使用数据设定一个虚拟账号来购买大小单双，而且买的金额比较大，而且会从后台控制这个虚拟账号赢钱，以此来吸引客人。
5: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下面是关于五名被告人偷越国边境罪的这个证据。
0: 公诉人通过书证、证人证言和消费明细证明了这五名被告人偷越国边境在缅北盛世集团工作的事实。
5: 好吧，下面宣布法庭调查结束，接下来进行法庭辩论，请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4: 本案中被告人罗章浩、卢荣荣、张慧敏、卢少成等人偷渡到缅甸小孟拉，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追究罗章浩、卢荣荣、张慧敏、卢少成等人的刑事责任。本案中五名被告人均在盛世集团公司从事拉手或者上下分工作，为诈骗公司的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公诉人认为五名被告人主动到国门投案自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偷越国边境和在盛世集团工作的犯罪事实，在诈骗罪中构成坦白，且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建议以诈骗罪判处五名被告人2年至3年有期徒刑，并判处罚金。
4: 审判长，公诉人第一轮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0: 对于偷越国边境罪，被告人和辩护人均表示没有异议，但公诉人所指控五名被告人的诈骗罪，各辩护人均认为五名被告人并非盛世集团的组织者、管理者，其仅是最低层的工作人员，其主观意识仅是从事网络赌博，且在其工作期间也未出现过杀大赔小的情形，因此该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对此公诉人将如何回应呢？
5: 对于刚才五名被告以及辩护人的这个意见，公诉人综合答辩如下。第一，在出示的证据中，黄婉如、谢小芳、黄灿鹏等人的判决书已经明确载明盛世集团是诈骗公司、诈骗窝点。第二，在案的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综合能够证实

0: 盛世集团是做杀大赔小的诈骗活动，盈利的方式就是让赌客输钱。
1: 此外，五名被告人在盛世集团负责拉手上下分等工作，他们在诈骗流程中各司其职，客观上为公司诈骗提供了帮助，因此认定五人均为诈骗罪从犯。
2: 下面宣布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站起来做最后陈述。我被告人站起来。最后你们有什么认识，有什么请求要求啊？简单的两三句话说一下。
3: 我接受所有的法律责任，只愿意承担。我希望法庭能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对我宽大处理，从轻判决，我一定会洗心革面。
1: 随后，其余四名被告人分别作出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下面宣布被告人最后陈述结束，鉴于本案控辩双方意见分歧较大，等合议庭充分评议后择期公开宣判，现在宣布休庭。
2: 他们偷越边境，帮助诈骗集团杀大赔小，控制赌局。
3: 从整个公司的诈骗流程来看，他们均负责诈骗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也认定了五名被告人均是诈骗罪的从犯。
2: 法院开庭审理，他们最终幡然醒悟。
4: 我接受所有的法律责任，只愿意承担，我一定会洗心革面。
2: 法庭宣判，五名被告人将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缅北电诈揭秘。2025年2月28日，都匀市人民法院对五名被告人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张慧敏、

0: 罗章浩反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1个月到2年零4个月，并分别判处罚金人民币17000元。五名被告人被所谓的高薪蛊惑，偷渡到境外淘金，本想改善生活，却在浑然不觉中落入圈套。他们虽是被引诱的受害者，却也真切沦为诈骗帮凶，最终在法律的公正裁决下难逃严惩。境外那些看似诱人的高薪背后，藏着数不清的陷阱，稍有松懈便可能踏入泥沼，唯有坚守法律与道德底线，才能避免坠入骗局的深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7: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6: 以法为耻，
8: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6: 以爱为光，
9: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跨过幽暗尽头。
7: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0: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6: 守护永不止步。
11: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
1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4: 现在开始，
1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8: 阿姨你好。
1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7: 更快速，
19: 更权威，
4: 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0: 自残掩饰，抗拒改造。
1: 死亡到来的话，我一定会热情地拥抱他，跟他说你终于来。
0: 民警谨系心弦，以心换心，以爱破冰，是否能帮他挣脱新的牢笼？
2: 我不能说是我下了班了之后就把风险留下了。
1: 他跟我说了，我唯一的底线就是不能伤害自己。
0: 挣扎的心欲，高墙内外，即将播出。
3: 对你进行搜身，发现你后背有伤，你这伤是什么时候造成的？
4: 自杀自残。
3: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伤？
4: 6月1、2号头上。
3: 因为啥呀？
4: 心情不好。
3: 什么事儿？
4: 没事。
3: 用什么伤的？
4: 笔。
3: 是吧？你自伤自残有什么意义呢？
4: 我怎么这还有？
0: 这个被监狱民警发现自伤自残的服刑人员李田，时年29岁，2021年4月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2022年6月押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7监狱服刑改造。入狱后，李田的极端行为时常出现。
1: 然后我们当时的区长问了我一句话，他说：“对于死亡。”是什么态度？我说，如果有一天死亡到来的话，我一定会热情地拥抱他，跟他说你终于来了。
0: 李田一心求死的态度无疑给监狱的监管安全埋下隐患。为了尽快消除这个隐患，李田入监初期，民警便主动与李田的父母取得了联系，希望从他父母那里了解一些李田案发前的情况，并邀请他们来监狱与民警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
5: 我们在最初联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屡屡碰壁，那家里人并不是非常想要来和他恢复这样一种联系。
6: 我琢磨他真想死，他死都死，他失手上家咱们也能解释。
0: 李田父母的态度让民警费解，李田在案发前到底做了什么让父母伤心欲绝的事情，他们才会对李田的生死看得如此淡薄呢？绝望中，母亲向民警讲述起了过往。母亲说，李田从小性格偏执，14岁那年不顾他们的反对辍学走向了社会，在外漂泊4年后结识了比他大11岁的男朋友，那年李田只有18岁。
1: 认识之后他对我很好，那种我觉得他特别有担当，然后跟他在一起又很有安全感。
7: 那时候他们家他就是撒姐，他也是惯的没样，
1: 就他坚决不同意。我说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因为从小没有给我一个稳定的家，我要有一个稳定的家。
7: 我都知道打打外边啊，我这时候寻思他结了婚，这不还稳定稳定。
0: 李田的父亲为了女儿的心能够早日安定下来，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李田与男友成婚后定居在了男方所在的县城，不久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起初日子还算安稳，但繁琐的家务、养育孩子的开销，让本就没有稳定收入的小夫妻开始捉襟见肘。
7: 你啥也不用哪儿钱花呀，那时候我们还拿着花，他给点给点的。
1: 经济上就是从小没有受过这种，就是没有吃过苦，我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我还要我自己出去谈。
0: 李田为了不再靠他人接济度日，挣脱枯燥的居家生活，她在女儿仅4个月大的时候就向丈夫提出了前往市区务工的想法。

0: 因为我们两个在谈恋爱的期间，包括结婚之后没有生孩子之前，他一直跟我说的是我们以后会回去生活，所以我才同意的。结果生完孩子他就变了，他是一个很安于现状的人，我的生活里边是诗和远方。
1: 当他们的激情褪去，年龄的悬殊，生活观念的差异便逐渐凸显，生活的琐碎，日积月累的经济矛盾，让这段本就不被父母看好的婚姻彻底走向了崩塌。
0: 我们俩就频繁地吵架，有一天都已经吵得不行，我就说我要带孩子走，他又非得要把我女儿抢过去，我说你要是把我女儿抢走，我就死给你看。一个修眉刀片割腕儿的。
1: 丈夫看到李田决绝的态度，便不再争抢。李田抱着女儿跑出了家门，无助的李田拨通了父母的电话。
2: 那时候那个头有点慢了，正中的，他在外面坡坐着呢，他们连找那都没人找。
0: 从那天开始，我决定这个家我绝对不待了。
2: 这我俩算找辙，把他们俩都给结回来了。
1: 李田父母看着女儿可怜无助的样子，心疼不已，便把女儿和外孙女接回了自己的家。回家后，李田父亲看着不满20岁的女儿怀抱襁褓中的孩子，难掩心中的气愤以及对女儿未来的担忧，开始借酒消愁。
3: 有啥心事儿？他闺女这个事儿，他心里有点转不开咒，总觉着是丢人了。他挺好面好脸儿的一个人，
0: 明面上他不忍心责怪我，他就怪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不知道该怪谁，
3: 我们俩那是挨膈气着打。
1: 李田看着为了自己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的父母和因此受到牵连的母亲，内心感到十分的自责与害怕。李田害怕因为自己的错误让父母好不容易复合的夫妻关系再次破裂，重回到那段灰色的童年记忆。李田说自己从小生性调皮，父母亲时常会因为他的教育问题产生争吵，而李田不善言辞的父亲常常会借酒消愁。
4: 在我们和他聊天或者是谈话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慈祥的母亲，一个不善言辞并且有一些严厉的父亲。对于他的一些成长呢，父亲的参与明显是没有母亲多的。
5: 他犯了什么错误，那他爸爸是会把这个错误归咎到他妈妈的身上，所以呢他爸爸就会对他妈妈说，都是你没有管教好他。
3: 都是因为他喝酒，喝完酒了他能耐找气儿，
0: 然后我妈妈就开始砸东西，爸爸他俩一起砸，把家里边所有的东西就砸了一个这么大一堆，整个一堆，我就很害怕。
3: 我们俩也离过婚，离了有20年。
1: 就在李田10岁那年，父母亲也因为长期无法调和的家庭矛盾离了婚，他随母亲暂住在外婆家中。
0: 我又惦记着爸爸，然后又想在姥姥家跟妈妈在一起，所以我就会偷偷地跑回去见我爸爸。
3: 这当妈的受不了，可是你生的你都得有责任呢，是吧？
1: 母亲看着深陷两难境地的女儿心疼不已，为了给李田一个完整的家，在亲友的劝说下，李田父母复了婚，
0: 就不像以前那么吵了。中间我上学的这几年也挺好。
1: 李田说那段时光是他童年时期最为温暖的记忆，从此李田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父母争吵的导火索，再起家庭矛盾。步入青春期的李田便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与父母有过多的交流，但他内心却越发地感到烦闷压抑。
5: 我们知道小孩他在小的时候其实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呢他觉得父母之间这个有吵架，他会理所当然地把这个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因为我的错导致了我的父母吵架，所以如果没有我的话，父母的关系应该就好了。
1: 那年只有14岁的李田不顾父母的反对，辍学走向了社会。
3: 他原先不这样，就是16、17岁以后吧，他都不跟你沟通，都很多事儿我都追着他找他，他都不见我。
1: 辍学后的李田如断线的风筝，行踪飘忽不定，乍隐乍现。

0: 父母亲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直到她18岁那年嫁给了比她大11岁的丈夫，她本想用这段婚姻来疗愈自己的童年创伤，却未曾料到这段婚姻不但让她伤痕累累，还连累了自己的父母，强烈的负罪感也由此而生。
1: 从小就是个祸害，让我们家里边人因为我吵架，然后女儿因为我也失去了完整家庭。
0: 为了不让父亲看见不争气的自己与母亲争吵，他便将襁褓中的女儿交给父母照料，独自租房在外打工。就在此时，李田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网络融资平台。
1: 但当时我一天能用这个软件吧，能挣几千块钱甚至上万，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要发财了。
0: 李田看着平台上一本万利的收益，开心极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并劝说母亲拿出家中所有的积蓄，再向亲朋好友借钱，加大投资份额。
1: 我妈妈偷偷的拿家里边很大一部分钱过来给我，当时前前后后大概是80多万吧。
2: 那时候我们家已经让她掏空了。
3: 我说你钱别信那个，他非得信。他俩要让他走火中了，是吧？
0: 被报复幻想冲昏头脑的李田，对于父亲多次善意的提醒从不放在心上。但美梦转瞬即逝，就在李田大量资金涌进时，该平台突然停止了运行，资金被卷走，李田一夜之间负债累累。
1: 你就是一夜之间，我醒来之后我什么都没有。
0: 不敢把此事告诉父母的李田产生了轻生的想法。
1: 然后在那段时间里，我可能是是我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候。然后我就频繁的想自杀，我就开始折磨自己，就是周而复始享受这种疼痛。
0: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李田就会用自伤产生的痛感来麻痹自己。与此同时，李田为了尽快偿还巨额债务，开始编织谎言，向对自己有爱意的男友张鹏以结婚和开美容院为由骗取钱财。
1: 因为他当时非常想要稳定，他要见我父母，跟我父母说结婚的事，说爸爸要加你微信，他当时特别开心。我看到他开心，我就觉得我的目的达到了。
0: 于是李田便用家中闲置的微信号，以自己父亲的口吻与张鹏取得了联系。
1: 就是他会频繁给我转钱，也就一个星期吧，他给了我6-7万块钱。
0: 但谎言终究无法长久维系。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鹏在李田手机里发现了他与女儿的照片，骗局就此败露。
1: 一直在客厅说，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一直吵架，就最后，就吵得特别厉害。他打了我之后，我就出去了，然后他就报案了，就说我诈骗。
0: 当地警方在此案件侦查过程中，多次走访了李田的父母家。
3: 咱们说我是给让人派出所，让人家输的回家似的，你说，我长成那。我没说我是个人，
2: 坏的毛狗呢，不要了，都不管他了。
0: 李田的这次犯罪不仅把自己送进了监牢，而且把父母多年积攒的血汗钱掏之一空，还留下了一个不满3岁的女儿需要父母帮忙抚养。可想李田的父母对这个女儿的愤恨与失望。他童年的伤痛如影随形，高墙之内他反复自伤。
1: 反正我父母那么恨我，我爸爸一直不理我，那我就无所谓。
0: 民警用温情化解对立，用陪伴打开心房，让他与过往和解，重启新生路。
1: 实际上我心里早就知道自己确实错了。
0: 挣扎的心欲，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21年4月，当地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定，被告人李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被害人张鹏的钱财，总金额为42万52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2022年6月，

0: 被押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七监狱服刑。
1: 每次牌都是这么放，为啥这次都不行啊？
2: 咱去找二水行不？
3: 你们他们都回来都看我。
0: 监狱针对李田躁动失控的精神状态，迅速成立了攻坚小组，并第一时间邀请精神科专家进行了会诊。
4: 然后服用药物以后，慢慢的这个情绪就趋于平稳了，但是遇上一些事情，就是说不合他意了，他就会情绪大爆发。
0: 与此同时，监狱民警通过全方位的了解、心理学专业的评估，精准找到了罪犯李田自伤自残的根源所在。
5: 第一个就是他童年时候遭受家暴，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第二个就是他多次自杀，有极端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对我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针对于人的情况，我们通过六速教育对他进行转化。
4: 一般情况下，这种心理有问题的人就比较敏感，他其实做一些极端的行为也是想引起别人的关注。我们采取这种刚中相信，第一个就是说起到一定震慑作用，告诉你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去做什么。
5: 要想走进罪犯的内心，需要干警们有更多的真心、耐心和细心。
6: 我一上班就会来问他今天心情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来找到一个适合跟他相处的一个方式。
7: 有一天我又干着干着活，我的情绪突然间崩溃，一直哭，我就蹲在那个工位下边，当时周边的人把警官叫来，我的暴徒警官也在。
8: 我每一次自伤自残我都会有想法，而且不是我当时，就是肯定不是一次两次，
7: 一直守在我身边，陪着我蹲着至少半个小时，我都觉得我还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他的陪伴让我觉得就是我黑暗里的一束光，从那之后我就对他产生了一种信任依赖。
0: 在民警日复一日的关怀与暖心陪伴下，常年孤僻偏执的李田第一次对他人产生了信任感和心理依赖。而李田的这份依赖让包组民警张明玉欣慰之余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那段时间我只要一下班就会经常接到这个单位的电话，就说又情绪激动了，我不能说是我下了班了之后就把风险留下了。
0: 李田的包组民警张明玉为了尽快解决这个棘手问题，便根据对李田的日常习惯和爱好了解，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6: 文字对于他来说可能是最有效的倾诉的一个方式了。
7: 如果我不在你还想跟我说话，那咱俩就写信。
0: 民警可以从李田的一封封信件中掌握他的思想动态，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并及时给出正向引导。
7: 他跟我说了，我唯一的底线就是你不能伤害自己，如果你触碰了我肯定不再管你。那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让我信任依赖的人都不管我，那我怎么办？所以我就一点一点克制我自己，我也会闹，但我不再会伤害自己。
0: 就这样，李田停止了他长达8年的自残自伤行为，在焦躁和抑郁情绪量表的评测中，得分相比以前显著下降，他内心的枷锁也在向民警慢慢敞开。
7: 后来就是他一直，张警官一直问我，你为什么会这样？反正我父母那么恨我，我爸爸一直不理我，那我就无所谓。我认为孩子有我这样一个母亲，也是他生命中的耻辱，所以倒不如以后提起来说你母亲呢，我母亲死，就因为我这一句话，你先去，因为我组织了一次亲情帮教。
0: 亲情是每个服刑人员改造的动力源泉，更是他们灵魂救赎的一剂良药。李田全然不知的是，从他入狱那天开始，监狱民警就从未停止过与李田家人的沟通，一直同步着李田在狱中的变化和进步，提早为他们亲子关系的修复奠定了基础。
9: 这事儿已经都是那样了，改变不了了，只能说以后你咋走这道，是吧？
10: 你也知道你爸爸对你来说这人是恨的难受，但来说是哥你儿女不能总恨的，是吧？你这也大了，往后了也大了，在这里好好表现。你要是听

0: 我们的话，你从这儿开始啊，不要想别的那啥啊。
1: 你得让我们琢磨着给你在外头给你拉着这孩子干着也
0: 不容易。

0: 原来都早晚吃，现在就晚上吃一顿睡觉的药。
1: 家人的鼓励更坚定了李田好好改造的信心。会见结束一周后，李田收到了5岁的女儿给他寄来的画，
2: 用画一个小房子，边上站着我，这边站着他，上面写着妈妈我等你回家。这是他5岁小孩的一个心理，所以我觉得原来我的存在对于他来说还是有很大意义，不管我在不在他身边，至少他有妈妈。我只是表面上不承认，实际上我心里早就知道自己确实错了。然后我不管对于家里边来说，对于社会，对于被害人，我那些怨恨一点一点都在这一路改造中都已经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任性叛逆造成，你不听话。
1: 李田从入狱时的自残自伤到能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有正向认识的改变，不仅是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7监狱民警们精准施教、用心用情做好罪犯改造工作的具体体现，更是他们监狱4年多来监狱领导结合监狱特点创新性的管理民警队伍的机制所致。
3: 我们这支队伍呢，可以说是比较年轻的队伍，我们只有16名有3年管理经验的老民警，其他的都是新招录的，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5岁。民警方面不定期的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培训，筑牢干警的思想根基，我们打造这个教科书式的执法体系，让民警在执法方面做到执法可依、有规可循。更重要的是抓干警的基本功、罪犯的四肢道，还有对前讲评、背后点名等一些基本的考核，所有民警的业务提升有了很大的帮助，真正的把工作就是做到了细致、精致和极致。
1: 细致的监狱民警发现，时隔1年，罪犯李田闲暇时还会想起他与家人见面时父亲久久不愿转身的背影，心中就会再起波澜。
2: 背对着我就不敢看我，我就说爸你为什么不看我呀，他还是不理我。
1: 民警为了化解李田与父亲的隔阂，为他出狱后可以顺利回归家庭做好铺垫，再次把李田的父亲和家人请到了监狱民警办公室。
4: 在这个今天会见之中吧，我就发现你们爷俩这个关系还是让人有这个压力，因为他觉得你从来没有原谅过他。
5: 我们对他的心理成长呢，只是一个引导作用，内心的事儿，哎呀，依靠是你的家庭。
4: 对，
5: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大树就是你，他就是他的港湾，是吧？在外头犯了多大错误，他敢回家去，是吧？回家找这个依靠去。
6: 他哪有恨呢？恨他就心里那那都也疼了，恨他只要别人孩子我都要给他养活着呢，对吧？这不琢磨他出去好好的，他闺女呢都在那儿。
1: 得知李田父亲的想法后，民警决定给李田和父亲一个深度交流的机会，为他们父女二人打开心结。
6: 我也不饿了。
2: 我妈她总说她睡不好，你也睡不好。
6: 哎，啥睡不好？倒是多，倒是想不如总多。我说我要抑郁症了，我准好了。
2: 跟我似的。
6: 倒是总嘛，总喝酒也不好，不喝了。
2: 别喝了。和那你不就算你不为了我，你为了我奶奶，
6: 我咋不为了你？
2: 那你为了我，你好好的，
6: 你也得好好的。
2: 你别老自己瞎想，然后又开始。
6: 啥我想了？我等你出去呢，想啥？
2: 真是，
6: 是吧？
2: 那我以前认为我活着也是累赘，你们还得管我。
6: 从头来了。
2: 反正你们还有小孩，也不用管我。
6: 小孩，他是他。你到你你你俩造成多大伤害呀？你看咋谈跟我讲来？谈说开家长会，问我妈咋没来？我妈也来，上班呢。我还说我妈在那个监狱里呢，嫌他们瞧不起我。
2: 哎呦，我这样的妈！
6: 那就不好跑了。这会儿你都因为这个，你得好好改造，你不能说净耍你的脾气。
1: 在这次。

0: 会见中，父亲体会到了李田的改变和成长，李田也再次感受到了父亲那份厚重的关爱。与父亲的交流结束后，李田便抱起了女儿，他想多陪陪女儿，让孩子感受一下久违的母爱。
1: 妈妈手没肉，你手没肉，
2: 这个吧，他们把你妈和你爸累了，
1: 你得好好吃饭，妈妈都不挑食，你也不能挑食，知道呗？啊，嗯，听姥姥话，妈妈等你上几年级？六年级，五年级妈妈都回家了，是吧？哭，不许哭，知道吧？妈妈不哭，你也不哭。嗯，我们都特别坚强。
0: 希望李田可以带着民警的期许、家人的爱，破除心结，正视自己的错误，向阳而生。出狱后，担负起做母亲、做女儿的责任。罪犯李田的改造故事，这是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七监狱罪犯改造中的一个缩影，而这百面锦旗背后，是一个个监狱民警对罪犯锲而不舍的感人故事，是罪犯家属对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认可。
3: 我们在教育改造工作过程中认识到，教育改造罪犯不只是让他认罪悔罪，我们更多的是找准他的心理症结，修复他的家庭关系，化解他的社会矛盾，也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贡献监狱力量。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4: 不要太淘气哟。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胃脘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4: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3: 以法为耻，
5: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3: 以爱为光，
6: 以后我们保护你，
3: 跨过幽暗尽头。
4: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7: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3: 守护永不止步。
8: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3: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枸杞怎么泡效果好？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少人的养生选择。这颗小红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能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干和视疲劳。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较高，搭配锌元素还能改善皮肤状态。不过枸杞的大部分成分都在果肉里，如果只喝泡的水不吃枸杞，会损失很多有效物质。建议用60到80摄氏度的温水冲泡，并把泡过的枸杞嚼碎吃掉，这样能吸收90%以上营养。枸杞虽好，也不宜过量，它还有一定碳水，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血糖上升，建议每天食用不超过10克。吃对方法。

0: 各位好，端午安康。过端午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讲究插艾草、挂香囊、喝雄黄酒。古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这些事儿呢？原来在古时候，农历五月被古人称为毒月。这个时候天气转热，雨水增多，各种毒虫开始大量出没。其中最典型的有五毒，由此衍生出避五毒的说法。老祖宗，诚不欺我，您看最近全国各地的医院呢，已经在大量收治被毒虫咬伤的患者，甚至有人为此住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这个夏天我们到底要防什么毒虫？万一碰上了又该怎么办？
1: 张女士今年50多岁，身体硬朗，前几天她突然发烧乏力，浑身酸疼，和感冒的症状如出一辙，可吃了药之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体温反而一路飙到39摄氏度。在当地医院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病因，家属只能送她到北京的医院看病。
2: 等到急诊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实际上肝肾甚至神经系统都有损伤，已经处于有点浅昏迷的状态了，血常规律血小板就掉到了我们正常10万到30万，它就掉到了1-2万的样子，非常的低，高度怀疑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1: 张女士到底得了什么病？反复追问之下，家属才想起来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张女士前阵子下地干活，身上好像有过一个小黑点儿，当时没在意，第二天也就找不着了。经过医生进一步诊断，病因终于水落石出，张女士是被蜱虫叮咬导致出现的这些症状。
2: 这个病人比较惋惜，因为发现的比较晚，然后呢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也比较晚，所以最后因为多脏器功能衰竭去世了。
0: 蜱虫这可是五毒之外的又一毒，近年来呢随着它惹出的麻烦越来越多，咱们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它了。养宠物的人可能发现过，您的小狗要是在草丛里撒欢打滚，身上可能就会出现蜱虫。它可以咬动物，当然也可以咬人，只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么小的一个虫子，它怎么就能要人的命呢？
1: 蜱虫俗称草爬子、狗豆子，它有8条腿，一面盾牌状的身体，胃吸血时只有米粒大小，吸饱血能膨胀到黄豆那么大。被蚊子叮咬至少能感觉到一阵瘙痒，而被蜱虫叮咬您可能根本察觉不到。
2: 口气啊，钻到我们皮肤里面，马上就释放叫做神经麻痹素，你讲相当于局麻，你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觉得身上多了一个可以活动的黑痣，活动的痦子。
1: 蜱虫咬完你不会马上发病，潜伏期一般在2周以内，症状和感冒相似，发烧、乏力、肌肉酸痛，但去查血常规血小板会断崖式下跌，这就是被蜱虫传染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罪魁祸首是一种新型布尼亚病毒。
3: 蜱虫现在有110种，我们已知的这种蜱能携带的致病的就是人类病原大约有200种左右啊，其中包括了最多的是病毒类，还有很多的细菌类，另外还有寄生虫类。
1: 一旦感染重症，病死率最高可达30%，也就是说每10位重症患者里可能就有3位救不回来。安徽巢湖73岁的翟奶奶也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今年4月，翟奶奶因高烧不退被送进感染科接受治疗，而医生在查体时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翟奶奶的下腹壁、胸背部的皮肤上附着多达13只蜱虫，
4: 这是我们目前为止也是发现最多的，现场逮到蜱虫最多的一例了。
1: 随后护士在给翟奶奶

0: 在清理头发时又找到了四只蜱虫，最终一共找到十七只蜱虫。原来翟奶奶家住山区，这天她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打算采点野菜。路过一处池塘的时候不慎落水，被人救起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岸边的灌木丛，而这里正是蜱虫最喜欢的家。
1: 我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去山花漫漫的地方，还有一些洞穴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有没有蜱虫叮咬的风险。
0: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蜱虫像蚊子一样会主动飞过来，完全不是。蜱虫既不会飞也不会跳，它的捕食方式只有一个字儿：等。
1: 蜱虫呢，就是在和宿主15米的时候，它就能感知人的气味；5米的时候，它就开始进入这种进攻状态。然后你的衣服呢，但凡擦过这个叶子，都不是说非得接近它，它就能够到人体身上了。
2: 15米感知，5米进攻，瞧瞧，它本事挺大的呢。那有人就要问了，万一我真的在身上发现了一只叮咬的蜱虫，是不是赶紧拔下来就完事了？千万别，看到身上有虫子，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一下子把它拔掉，但问题往往就出现在这种本能的反应上。
0: 安徽合肥的男孩小丁1岁10个月，一家人在户外草坪玩了一下午，回家后妈妈在他耳朵后面发现一只绿豆大小的小虫子，想都没想一把拽了下来。可接下来几天，小丁高烧不退，流鼻血，血小板低到只剩5.5万，最终被诊断危重型蜱虫病。
1: 如果我们用手去直接接触蜱虫，一旦捏死它体内的这种携带有病原体的体液，就会沾染到你的皮肤上。比如擦个脸，擦个眼结膜，就可能通过眼睛，然后呢就感染你本身了。还有一种叫磁蜱，磁蜱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虫卵，你相当于就跟蟑螂一样把它扩散了。
0: 所以遇到小丁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能用手直接拔。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先轻轻地给它扒了，弹一下，你看它能不能掉下去。那如果你发现你弹不下去，要有一个尖头的小镊子，从口气的位置，就相当于从根部垂直向上给它拔起来，然后局部马上要进行消杀，起码1天消3次，连续消3天。
0: 被蜱虫叮咬后用镊子直接拔出是最优解，如有医院条件，推荐用麻药局部麻醉虫体后再拔出，也可用红霉素软膏包裹虫体使其窒息后再取出，但不推荐酒精、风油精等刺激性液体浸润虫体，这反而会刺激蜱虫释放更多毒素和病原体。
2: 您记住要点了吗？要用尖头镊子贴着皮肤从根部竖直拔起，就能保证把它整个拔出来，而不是把它的口气遗留在我们的身体里。拔下来的蜱虫用卫生纸包紧，冲进下水道。还有一条很重要，蜱虫携带的病毒有可能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被蜱虫咬过的人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这一句话可能就决定了诊治的方向。接下来咱们再看看五毒之外的又一毒。
0: 杭州临安的大明山景点最近特别火，凌晨时分肉眼就能看见银河横跨天际的美景。小程带着女友也加入了这场打卡热潮，直到天快亮才依依不舍下山。就在回程的路上，小程感觉胳膊有些发痒，她随手抓了两把，想着山里蚊子多，便没太在意。回家躺下没多久，小程被胳膊上的灼痛感惊醒，原来只是几个小红点的地方已经肿成了一大片，从前臂一路蔓延到腋窝，而且越抓越痒，越抓越痛，皮肤上还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水泡，破溃处还流出了透明液体。
2: 疼得实在受不了，小程第二天一早呢就赶紧去了医院。皮肤科医生一看便给出了诊断结果，说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这隐翅虫是个什么虫子？它到底有什么毒？怎么皮肤沾上它就会破溃，就这么疼？咱们先来做个小实验，看看这虫子身体里究竟有啥。
1: 这个杯子里现在的液体，我们是模仿了隐翅虫体液的这样一种液体，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体液的酸碱度到底是多少。可以看到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它的颜色变化非常明显。

0: 这个基本上接近 pH 一的这样一个情况，说明这个体液的酸度非常大，类似于我们的强硫酸或强盐酸的这样一个酸度。
1: 隐翅虫体液酸性极强，被称为飞行的硫酸。它长得像只长着翅膀的蚂蚁，身体一段段黑红相间。小成只是抓挠了两把，胳膊就成了这样。您想想，要把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那该多么可怕！
2: 这只米粒大小的隐翅虫既没有毒牙，也不会蛰人，可它伤起人来比咬人的虫子还要狠。刚才的实验咱们也做了，已经知道问题就出在隐翅虫身上的体液，所以要想不被它伤害，关键就在于不要拍。
0: 它不咬我们，它就是附着那儿，你心里害怕啊，你就把它给拍死了。啪的一下，我们的皮肤啊直接接触拍死的隐翅虫所释放的体液，会引起隐翅虫的皮炎。
1: 可万一已经拍了，皮肤红了肿了，能不能自己抹点药救救急？
0: 千万别自己用什么牙膏啊，这个不仅刺激皮肤，而且对这个损伤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这些都是非无菌状态的东西。
1: 遇到隐翅虫第一时间到底该怎么做？
0: 戴上手套或者隔着纸巾把它请出户外就可以了。一旦真的说我们无意中然后呢把隐翅虫拍到我们身体中，用肥皂水然后大量的冲洗，然后马上去医院的皮科的急诊进行相应的处理和治疗。
1: 近年来因为拍打隐翅虫引发的伤害屡上热搜，由于不了解病因，加上水泡外观类似带状疱疹，很多人不仅被误诊，更有人一脚踩进了致命的自救误区。随着气温升高，隐翅虫也进入了活跃期。近日，深圳市福田区疾控中心等多家官方机构纷纷发布了关于隐翅虫的健康风险提示，并明确将其定性为引发接触性皮炎的重要危害源。户外踏青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服和长裤，减少皮肤暴露。那家里呢？专家还给了一个实用的小妙招。
0: 隐翅虫它是一个趋光性的，晚上您那纱窗啊一定要都关好了。家里面实际上可以备一个滴了风油精的水盆儿。这个隐翅虫有一个特点，它对风油精有一个趋向性，它会刷，它自己在水盆里就淹死了。
2: 刚才说的蜱虫和隐翅虫都是五毒之外的，那么再来看看五毒之一最厉害的毒蛇，把它列在五毒之首，说明从古至今人们都很畏惧它。也有人说不用怕，有解药，有偏方。您是不是武侠电影看多了？一个英雄好汉被毒蛇咬了，马上出现一个女侠，给他喝了解药，用个偏方，好了，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都是虚构的故事，咱们得用科学的方法去应对，尤其是这偏方不能乱用啊。
3: 老人家说了嘛，如果是蜈蚣咬的，用蜘蛛抓来吸，它会吸，吸了它就会消肿。
1: 被蜈蚣咬了，居然要抓只活蜘蛛放在伤口上吸出毒素。而这一切都来自一个想当然的判断。2023年7月的一天，家住泉州市永春县的9岁小女孩彤彤在夜间玩耍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彤彤奶奶凭借经验断定是蜈蚣咬伤的，于是便听信亲戚的建议，抓来一只活蜘蛛放在彤彤的伤口上，试图吸走毒素。
3: 因为那天他有穿厚袜子，所以咬下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红点，很多老人就说有红点可能就是蜈蚣咬，如果蛇咬的话它会有牙齿印。
1: 用了偏方后，彤彤妈妈便没再注意，结果当天夜里彤彤发起高烧，不但脚面肿得厉害，还满嘴都是血。此时彤彤妈妈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可谁曾想她竟然又用了一些土办法来治疗。
3: 还有的说用那个老母鸡的唾沫然后来涂，我也涂了，但是就是没有效果。
1: 眼看偏方还是没用，彤彤妈妈又换了一招，用鸡蛋清敷伤口。一个接一个的偏方整整试了5天，眼看彤彤一直没有好转，才带她赶到了医院。而到了医院，彤彤妈妈才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判断错了。
3: 当时踩下去软软的，

0: 的，然后就咬它了。然后我就想，蜈蚣你踩下去，它可不可能会软软的？然后肯定就是蛇了。然后因为蜈蚣也不够那个长度，给它咬到那个脚背上面上去嘛。
1: 经过医生的诊断，彤彤原来并非被蜈蚣咬伤，而是毒蛇。好在经过治疗，彤彤的腿脚肿胀明显消退，检查指标也有所好转。但奶奶的误判和妈妈的偏方险些要了孩子的命。
2: 他情况算是在我们眼中算是比较重的，那我们还是会考虑说他有没有肝肾功能受到损伤。用蜘蛛吸毒，它会造成二次的一个伤害，反而会增加一些毒素进去。这种毒物咬伤有可能会携带一个破伤风杆菌，那这个过程一拉长，可能会引起一个破伤风或者是伤口的感染。
3: 难题就在于事情发生在一瞬间，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你咬伤了。这个时候不要主观臆断，最靠谱的做法就是去医院，让医生做出准确的判断，对症下药。毒虫毒蛇有那么多种类，即便是医生判断起来都有很大的难度。
4: 在我们中国呢，被称为巨毒蛇有十大类。这个呢就是腐蛇啊，它这个头呢呈一个三角状，这是这个我们北京周边地区的啊一种蛇，它的牙呢一般是成双的，两个或者四个，而且咬完之后呢是明确在我们的身上是有个印儿的。那么无毒蛇呢，它往往这个牙印啊没有那么深，可能是也留下了一些浅浅的这个印儿，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但是也不要把它绝对化。那个蛇它在成长当中哪根牙崩了是吧，它留下是单个孔，那也是毒蛇。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究竟是什么咬的，你要想把它说清楚有时候不容易。
1: 全世界蛇的种类超过3000种，仅我国有记录的蛇也有上百种。想要通过牙印辨别是否为毒蛇，看来并不精确。主观臆断不行，擅自处理更危险。杭州市中医院骨伤科曾接到过一个急诊电话，说有位患者被蛇咬伤了，但是需要骨科手术，这又为什么呢？
5: 那当时第一想法就是为了保命，所以说他就用这个砍柴的刀当即就把它砍断了。
1: 原来这位张先生在山中被毒蛇咬伤了右手食指，慌乱之中因为害怕，于是一狠心，他竟把手指给斩断了，这才发生了刚才的一幕。原本只需注射抗蛇毒血清就能完全治愈，可他不仅自行斩断手指，还随手丢掉了断指，错失了断指再植的机会，最终落下终身残疾。
4: 我们有一些耍蛇人或者是养蛇人，可能在原来那种条件下也没有抗毒血的血清，也不能得到后边的救治，剁掉一个舌头跟保住这个命，那恐怕还是保住命是值得的。而今天迅速到大医院去用上抗蛇毒血清，只要救治及时，这个人应该能救活的。
1: 根据中国蛇伤救治指南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遭遇毒蛇咬伤的患者达25万到28万例，致残率高达25%至30%，相当于每4到5位伤者中就有一位留下永久性的损伤。所以在危急时刻，冷静而科学的应对非常重要。
6: 横空就是一个大东西飞过来到我额头上咬了一下，扑通一下掉在地上。
1: 2024年4月，王女士去家附近的山上挖竹笋，没想到刚进竹林就遭遇了这惊魂时刻。当时她正在低头寻找竹笋，没注意到一条4-5斤重的大蛇正盘踞在竹子上。等她抬头看清时，大蛇已张开血盆大口发起攻击。王女士的额头上顿时出现2个血窟窿。
6: 那我怕它追来嘛，我就拼命地跑，我就连滚带爬几分钟，我就跑到家了，叫家族给我送医院里去。
1: 慌归慌，可就在连滚带爬的几分钟里，王女士做对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儿，她看清了那条蛇，并记住了它的样子：灰褐色，三角形头，身上有规则的方块花纹，尾巴尖是黄白色的。她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五步蛇。
6: 我看清楚是有那个方块呢，我知道这个就是奇蛇嘛。
1: 正因为他记住了蛇的样子。

0: 子，道院四个小时之内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就打进了他的身体里，王女士也捡回了一条命。
1: 五步蛇，民间传说被它咬了之后不出五步就会倒下，这话呢当然是有点夸张，但是它的毒是真的猛。王女士这一次做对了两件事，第一，她记住了蛇的样子；第二呢，第一时间就医，她抢在了救命的黄金时间之内。那一旦被毒蛇咬伤，咱们到底该怎么做？今天呢，就教您一套面对毒蛇咬伤的急救方法。
2: 那么我们就尽快的把这个受伤的部位哈，第一是清水把它冲洗，然后这只胳膊呢，就尽可能给它制动，给它一个低垂的一个位置，有一些表啊什么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尽快把它摘掉。我们可以在受伤这个部位用那个绷带，就是做一个固定就行了。2到4小时之内到医院去，医院会在后续给你处理伤口，用抗蛇毒血清。
0: 另外，专家提醒，被蛇咬伤后，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给蛇拍张照，如果拍不到就记住它的样子，以便后续医生更好的针对性治疗。而抗蛇毒血清是被毒蛇咬伤后唯一有效的解毒药，但它并不是普通药，并非每家医院都备有，
2: 在当地都会有一些动物伤的救治中心啊，蛇伤定点医院啊，所以我们平时就应该把这些做到心中有数，一旦出现情况之后呢，我们就要奔这些医院去，不是每家医院都能治蛇伤。
1: 不论是蜱虫、隐翅虫还是毒蛇，真正让我们受伤的往往不是虫蛇本身，而是我们面对它的方式。最好的防毒也从来不是被咬之后该怎么办，而是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今天节目里讲的徒手拔虫、拍打揉搓、乱用偏方、盲目自残、臆断猜测，这些行为全都是不可取的。端午前后正是出门踏青的高峰时期，今天这份夏日防毒指南听我给您讲。先说穿，穿对了能挡掉80%的麻烦。
0: 户外踏青，上衣应选浅色长袖，浅色能让落在身上的虫子第一时间被发现。长裤的裤脚要塞进袜筒，因为虫蛇最可能从地面接近人体，裤腿敞开等于留出通道。鞋子要选高帮运动鞋或登山鞋，凉鞋和洞洞鞋是最危险的选择。
1: 再说带什么，记住三样：驱蚊液、登山杖、手机。
0: 驱蚊液要看成分表，选择含有避蚊胺或派卡瑞丁的产品。进入草丛之前，可以用一根登山杖或长树枝在前方扫打几下，让虫蛇主动避开。手机的作用不只是通讯，更重要的是拍照记录，为后续的精准救治留下依据。
1: 穿戴齐了，出发了，往哪儿走，不往哪儿走，这是第二件事儿。
0: 四类地方尽量绕开。一是草高过膝的灌木丛和草甸，这是蜱虫和蛇的主要栖息地；二是晨露未干的草地和雨后湿地，这里虫类活动最频繁；三是石堆、枯木堆和墙根，蛇喜欢盘踞其间；四，隐翅虫具有强烈的趋光性，夜间帐篷内的光源会把它引到您身边。
1: 在野外还有几件事儿，请尽量克制，不要徒手伸进树洞、石缝，不要光脚踩入草地，不要把背包、外套随手丢在草丛上，更不要因为好奇上手就去碰触陌生的虫子。记住一句话，在野外你是客人，虫子是主人，你去的是他的地盘。
0: 进门做三件事，在门口把衣服抖一抖，洗澡时重点检查耳后、腋下、腹股沟、膝窝，带宠物回来的给宠物也检查一遍。
1: 讲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万一真出事儿了怎么办呢？其实这两年国家动作不小，先说蜱虫病，今年4月1日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被列为乙类法定传染病，医生发现疑似病例24小时内必须上报，2周内出现2例及以上2小时内必须上报。蜱虫活跃期，疾控人员呢要主动下沉到乡镇卫生院，不再等病人上门。更让人安心的是，国产灭活疫苗已经获批临床试验。 再说说隐翅虫，这两年深圳福田、湖南长沙、辽宁沈阳、福建福州等十几个省市的疾控中心每年六到九月都会主动推送隐翅虫预警，哪个区高发，哪个小区出现病例，最近天气适不适合开窗，官网公众号上都有，您只要搜一下所在的城市疾控中心，关注公众号就能安心度过夏天。最后说说毒蛇咬伤，过去呢最大的难题是药贵药难找，目前四种抗蛇毒血清全都进了国家医保甲类目录，可以直接按当地医保比例报销。药难找的问题过去靠运气，现在国家医保局2025年起在官网定期公布全国抗蛇毒血清采购情况，哪个省哪家医院备了哪种血清一查便知。
0: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是华北地区储备四种抗蛇毒血清最全的医院之一，在广州设有11家蛇伤定点医院，均开通24小时急救绿色通道，可先救人再补办手续。福建、广东、湖北等南方多省已把蛇伤救治网铺到了县一级。
1: 如果真被咬了，记住110和120一起打。目前呢，多地110已经制定了毒蛇咬人警情预案，民警会联系储备血清的医院，交警为救护车开道，一边送医，一边通路，一边备药，每一分钟都有人替您抢。所以您看，这期节目把这些告诉您，就是希望真的有那一天，您别慌神儿，知道该怎么办。端午节就是为了避毒、驱邪、保平安。几千多年前的人把艾草挂在门上，几千多年后的我们把科学的方法装在心里。节日的形式在变，但人们对平安的盼头从来没有变过。今年端午，愿您从屋里到屋外，从山林到饭桌，平平安安，一身轻松。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5: 对，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爸爸的衣服都试完了，感觉好心疼。
1: 父母没钱，我还硬着要，不给的话我又生气，也得忘恩负义。
2: 我摸着他的背，他的背都湿了，他的头发也湿了，
3: 特别心酸。我觉得我对不起妈妈，
1: 还要去奔波，去接受生活的苦。
4: 唧唧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自身，唯闻女叹息。
5: 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有些孩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其中很多孩子的父母在上海务工。根据文山市住户就业服务工作站在2024年7月的统计，当年文山市在上海务工的人员有634人，他们中有的是塔吊司机、塔吊信号工、餐厅经理、服务员、厨师、外卖员、船舶公司工人。一年之中只在过春节的几天，孩子们才能与父母相聚。为了能让在沪务工的父母安心工作，让留在家乡的孩子们理解父母，文山市政府、文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计划在暑假期间开展文山上海沪滇劳务协作七乡娃儿看妈妈文岗就业活动，组织在沪务工人员的子女到上海看望父母，体验父母的工作内容，增强孩子们与父母之间的沟通。通过了解孩子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组织者们选择了小梅和小军姐弟、贝贝、强强、大鹏等20名孩子去上海。这天，家住文山市博竹镇的小梅和小伙伴来到村口拍照。博竹镇地处丘陵山区，最高海拔2991米，最低海拔1320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七月平均气温22.5摄氏度。村口拍完照之后，两人还不尽兴，又相约着去朋友家里拍照。
6: 姐姐的爱好不同，弟弟小军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背着家人，骑着家里的摩托车，与同伴们一路驰骋。
5: 他们来到一处坝塘，小军记得村里一再强调不准在坝塘边玩耍，他却伙伴们离开，坝塘管理者通过监控发现了他们，一会儿村干部就赶到了现场。
7: 这是很深的个，想会把那点忘了，相当危险个。如果你们来，我们来捉的时候，要告诉你们帮助人，叫你们老实收拾你们哦。想会不准来个。赶紧回去。
5: 姐姐去拍照，很晚才回来，弟弟和伙伴们骑着摩托车去坝塘，被批评。奶奶很生气，她给他们的父亲打了电话。
8: 那个带着带了的，给带女儿呢，还给带女儿，还孩子带个带女儿，给带女儿，那再去给这孩子就这个孩，我孩子带来了，你给带女儿，你再去等孩子还留视频呢。
5: 奶奶说，女孩子晚上出去，男孩子骑摩托车都是危险的，她整天提心吊胆，她让孩子们的父亲好好管管孩子。父亲给姐弟两人分别打去电话。
9: 咋子？
10: 我给谁子的？
9: 谁子？
10: 没就没得事，在网上没得事，那么解开解开嘛。
9: 我一直都讲啊，
10: 因老妹还是就是后面都谈没事嘛。

0: 闹啊。
1: 父子两人通完电话已是晚上九点，此时的小梅正在翻看今天拍照的成果。
0: 爸，
2: 咱俩没睡醒呢。
0: 知道呢。
2: 知道那么就没事哪里。
0: 等那么没事，那么我有知道母。好。
2: 你要是弄就知道。
0: 好。
2: 你弄就知道。
0: 好。好。
1: 小梅、小军的父母都在上海务工，平日里奶奶负责管理姐弟的生活。她不仅管理小梅、小军，还要管理另外四个孙子孙女的生活。奶奶给他们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几个兄弟姐妹要一起轮流洗菜、做饭、洗碗、扫地。这两天姐弟俩接到通知，要跟随七乡玩看妈妈的活动到上海看望父母。他们要给父母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
3: 我们学校呢是那个早上六点钟起床，然后呢我们要去那个我们的田径场上跑操，跑完操去吃完早点，然后到教室开始自习一下。等我们第一节课开始上课的时间是那个八点钟开始上课。
4: 你为什么养那个小宠物呢？
3: 因为在学校的那个时间比较无聊，就会养一些宠物来玩一下。
1: 家住文山市小街镇的小贝悄悄告诉记者，他在学校养了一只小宠物，但他拒绝让记者看他的小宠物。小贝时常感到无聊孤独，无聊时他独自打篮球，

0: 妈，厂里面没得空调。
1: 我厂里面没得空调嘛。
0: 连风扇吹一个是热风噻。
1: 啊，风扇吹的都是热风。
2: 小佩的父亲在上海务工，母亲在江苏务工。为了能让他在城里读书，父母在文山市区贷款买了房子，小佩与奶奶在城里生活，爷爷在乡下照料田地。

0: 你可以饿不饿？
1: 我不饿，我打鸡就行了。
0: 那不想吃了
1: 啊？啊，不想吃。
2: 这两天，小贝也收到了参加七乡娃儿看妈妈活动的通知，他将去上海看爸爸。
3: 来，你翻起来，我看一下。
2: 2024年7月27号，参加七乡娃儿看妈妈活动的孩子们从文山出发了。小梅和小军给父母的礼物也于昨天完成，他们给父母制作了手抄报。
3: 你们什么时候画的呀？
4: 昨天刚画完。
2: 2024年7月27号下午1:35，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小梅、小军的父母、小贝的父母、大鹏的父亲都赶来机场见孩子，他们都想让孩子刚下飞机就能见到自己。到了酒店，小梅和小军给爸爸妈妈送上他们制作的手抄报。
0: 谢谢宝贝。
5: 孩子都懂事了，我们不懂事。爸爸，我想对您说，爸爸，不论何时都是我的智能导航，给我支持，给我方向，让我走好今后每一段路。

0: 我的爸爸从未说过他爱我，但是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告诉我他爱我。谢谢爸爸。
1: 妈妈你辛苦啦。在我的童年里面，日子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无时无刻都想和你在一起。谢谢你给我暖心的童年呵护。哎呀，
0: 感觉还是孩子还是有点懂事了。还可以还可以。
2: 傍晚，文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同志和在沪务工人员共同座谈，了解他们在上海的工作情况，他们对家中最担心的事情。父母们谈的最多的是孩子们的安全问题、隔代教育问题。小佩的父亲则还没从刚刚见到儿子的激动中缓过神来。
3: 能见到小娃，能带上来看一眼，感觉非常好，是非常感激又感动。
4: 我们看着你还是一脸热泪盈眶。
3: 是。
2: 第二天，孩子们开始体验父母的工作，设身处地感受父母的工作场景和内容。
5: 哎，你好。热个，人的爸爸在上海扣钱吧，个人的爸爸那人是吧扣钱啊。好，谢谢。
2: 强强的父亲在上海宝山区某平台上送外卖，这一天强强要跟父亲一起接单取单。他们先从一家超市取单，送到一处居民楼里。
5: 五楼。
6: 五楼。我说没得电源。
5: 不得。
6: 还有啥？
5: 对。
6: 这
5: 啥？还有啥？你好，我到五楼的门口吧。
7: 好的。
5: 好。你好。好的，谢谢。

0: 送完第一单，强强的父亲还没有接到第二单，他一面开往多单区域，一面不断刷新接单界面。当天下午2点，上海市宝山区气温35摄氏度，这对于在文山长大的强强而言太热了。
1: 再等一下，不再接一单就可以了，好不好？再跑2单，爸爸就送你回去了。
2: 再跑1单。
1: 好的，那再跑1单我就回去了。好，我的全场的自己可以看见。
0: 第二单是到一家市场取一套煎饼。路上父亲给强强介绍周围的环境和他的生活轨迹。
1: 我宝跑单就是在这边啊。你好，记者。
3: 这是干什么？
1: 视频。
3: 能拍他们。
1: 啊，好的，谢谢。
3: 你是小孩是吧？
1: 对。
3: 体验生活，爸爸的生活。
1: 好，谢谢。
2: 这么热的天。
0: 他们把煎饼送到一家酒店，父亲本想不再接单，刚巧有一单就在附近，他接下这一单，打算送完之后就带强强去休息。他们在一家餐厅取了餐，送上楼。此时的强强真的走不动了。
4: 我是谭乐，不想走了，我想回家。
1: 乐哥。
4: 嗯。
1: 怎
4: 么
1: 样？那开心的，小弟的。你自己耍了。
0: 2023年，强强的父母离婚了，随后父亲来到上海打工。父母的离异，对父亲的思念，让年幼的强强变得更加沉默。

0: 你上次到上去到顶级面，在江里面不能在江里面乱和乱来的呀。小天娘，我在日本工作上班，你给当心
1: 当心
0: 我来，我会按时吃饭。

0: 天气炎热，担心强强中暑，父亲带强强玩了一会儿，就回到自己租住的地方。来上海之前，强强只知道父亲在上海很忙，每天工作到深夜，每次打电话也都是匆匆挂断。来上海之后，强强与父亲一同送外卖，这让他深受触动。
1: 爸爸，以后上课我不想着下课就出去玩，放学就回去玩了，我要好好的在学校里面学习。

0: 小梅、小军姐弟的父母都在船厂做打磨工作。打磨工作噪音大，有粉尘，需要戴口罩、耳塞、面罩。小梅、小军之前只知道爸爸妈妈是在船厂上班，从来不知道他们的工作环境与工作内容。
1: 我脑海里想的是，他们的厂应该是小小的，然后在里面工作会很轻松。然后今天去看了，厂里面很大很热，爸爸的衣服都湿完了，感觉好心疼，很心疼他们。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爸爸的衣服都试完了，感觉好心疼。
5: 父母没钱我还硬着要，不给的话我又生气，也得忘恩负义。
6: 我摸着他的背，他的背都湿了，他的头发也湿了，
7: 特别心酸。我觉得我对不起妈妈，
5: 她要去奔波，去接受生活的苦。
8: 唧唧不唧唧，不然当不真，不闻机自身，唯闻你叹息。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

0: 乳优乃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行踪诡秘，他们究竟要前往何处？
9: 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到那个方向之后就没有轨迹了。
8: 铤而走险，5人竟偷渡到缅北，投身诈骗集团，
9: 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嘛？这一部分人就参与了这个诈骗的行为。
8: 分工明确，他们帮助诈骗集团操控赌局，杀大赔小，但他们否认自己的诈骗行为。
10: 之前我觉得只是做那个赌博嘛，然后觉得还没达到那个诈骗那种。
11: 我想这个可能跟澳门的赌场一样啊，人家也是合法的。
8: 法庭审理是否能撕开这场骗局的伪装？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缅北电诈揭秘》。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罪恶的阴影却在悄然蔓延。过去数年，针对中国大陆的电信诈骗犯罪曾一度疯狂滋长，俨然形成一条盘根错节的黑色产业链。而已经破获的大量案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电诈分子藏身于缅北地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国政府迅速联合缅甸、泰国执法部门，全力开展打击行动。就在各方紧锣密鼓推进工作之时，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在摸排过程中发现，有些人的行踪轨迹极为反常。
9: 我们在对这个摸排的时候嘛，发现这些人经常往境外方向流动，在流动的时候还经常带着我们的一些人出去，就是到那个方向之后就没有轨迹了。
8: 于是警方立即对这些人进行查证，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9: 在查证的过程中，就发现他们经常组织我们下面一个乡镇的一些人员去境外。在经过几个月的这个侦查过程中，就发现了他们有人陆续的回来，然后我们在对回来的人在就取证询问的时候，他们就交代了说，他们偷渡到缅北境外去，在小孟拉科技园的盛世集团上班。
8: 经警方侦查，所谓的盛世集团

0: 暗藏玄机，
1: 就是诈骗公司，就是杀大 赔小的这种模式，引诱内地的人进行赌博，进行诈骗的这种情况。
0: 随着调查不断推进，警方锁定一名组织偷渡的关键人物。
1: 有一个组织者叫卢少帅的，从我们调查了解下来的话，他是多次偷渡到缅北境外去实施诈骗，而且多次组织人员去那边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
0: 原来卢少帅是盛世集团员工，他和同事周倩一起组织人员偷渡至缅北参与诈骗。但令人费解的是，卢少帅和周倩究竟用了何种手段，竟能蛊惑这些人跨越千里偷渡至缅北投身诈骗活动呢？
1: 就是说以高额的这种工资来引诱他们过去嘛，就是说这一部分人就参与了这个诈骗的行为。
0: 此前周倩和卢少帅因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已入狱服刑。盛世集团的其他员工有的被警方抓获，有的选择回国自首，但是在案件查办过程中，有五名涉案人员始终牵动着警方的目光。他们作为周倩和卢少帅的同乡，曾一度杳无音信。他们是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和张慧敏，这五人在盛世集团分工明确。最终在中缅警方通力协作下，他们也陆续回国投案自首。他们不仅偷越国边境，更加入诈骗集团实施诈骗。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以赌博之名进行诈骗的呢？等待这五名犯罪嫌疑人的又将是怎样的法律后果呢？2024年12月10日，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今天开庭审理的是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张慧敏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各被告站起来。
3: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
0: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盛世集团是一个以赌博为名的诈骗集团。为实施诈骗，该集团需要大量人手，尤其是懂电脑、懂社交媒体的年轻人。于是集团指示老员工负责拉拢新人，集团员工卢少帅从家乡的亲戚朋友入手，以高薪为诱饵，将同村的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诱骗至境外从事电诈犯罪。周倩也以同样手段将张慧敏拉拢至集团。几名被告人在明知偷越国境和从事诈骗属于严重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也目睹诈骗活动能够轻松获利，仍选择加入该犯罪集团。经过简单培训，罗章浩、卢泽鹏、卢荣荣负责物色被害人，并拉拢其进入赌博聊天群，参与网络赌博。卢少成负责赌资收取，操控资金流转。张慧敏则通过哄骗的方式，诱使被害人加大赌博筹码。在盛世集团从事电诈期间，几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涉及多名被害人，涉案金额从几十元至数万元不等，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 本院认为，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罗章浩、张慧敏偷越国边境后，进入电信网络诈骗公司从事诈骗活动，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五、被告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起诉书宣读完毕。
2: 下面进行分别调查，下面的庭审活动交由主审法官主持。
0: 被告人罗章浩供述，他在盛世集团负责的工作被称为拉手，是整个诈骗流程的起始环节。他为何涉足这份工作？他又知道盛世集团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呢？
4: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
5: 需要，
4: 来请发问。
5: 你们一起偷渡的几个人全都去了盛世集团上班吗？
6: 对。
5: 那你总共工作多长时间？得了多少工资？
6: 6个多月，大概有4万多，快到5万块钱了。
5: 你在

0: 自己做那个拉绳。
1: 法庭上，被告人罗章浩承认，六个月挣了将近50,000元，但是从始至终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是电诈犯罪。罗章浩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推脱罪责呢？接下来，同样从事拉手工作的卢泽鹏又会说些什么呢？
2: 你在盛世集团上班多久？
3: 差不多一年吧。
2: 获利工资多少？
3: 应该有5万多6万吧。
2: 盛世集团是从哪里来的资金给你们发工资？
3: 这个我不清楚吧。
2: 卢泽鹏的辩护人是否需要发问题？
4: 需要。啊，卢泽鹏，我跟你核实几个问题啊。那你在缅甸期间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3: 有干过拉手啊。
4: 你是否清楚工作的内容？
3: 他有个软件不是叫乐信吗？然后加好友，加了然后就跟那些客户聊天，就是比如说老板过来我们这边玩。
1: 被告人卢泽鹏供述，所谓拉手业务即通过乐信聊天软件，以聊天的方式诱导他人加入盛世集团控制的赌博群参与赌博。
5: 现在何一婷对你进行发问啊，
2: 这些扑克啊进来就有没有就是赢钱的？
3: 有。
2: 你知道的？
3: 嗯。
2: 你在哪里知道的？赢了多少？
3: 他不是拉手不是有一个群也在群里面吗？
2: 嗯。
3: 有的看到有的别人拉来的那些人有的也有赢钱，
2: 也有赢钱的。
3: 对，
2: 就是公司他给不给嘛，赔不赔付嘛，
3: 这个我不知道。
1: 法庭上，被告人卢泽鹏认为自己仅是受雇于网络赌博公司，对所涉诈骗犯罪行为毫不知情。那么第三位从事拉手业务的卢蓉蓉是否能供述更多细节呢？
2: 你在盛世集团里面做什么工作？
6: 做拉手。
7: 拉手的责任就是去别的赌博圈公司的群里面就了解对方的赌博来吧，大概又聊一下就是对比较各个人的一种职业。
1: 被告人卢蓉蓉供述，拉手业务的实施手段远不止聊天诱导，他们在沿用卢泽鹏所述的乐信聊天软件沟通模式基础上，还潜入其他公司操控的赌博群，以高额彩金赠送、首充优惠等各类福利为诱饵，逐步诱导他人加入盛世集团控制的赌博群参与赌博。
2: 你在盛世集团工作多久？
6: 10个月左右。
2: 获利呢？
6: 一个月在6,500左右。
2: 盛世集团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资金给你们发工资？
6: 这个不清楚。
1: 经法庭审理，三名被告人虽如实供述其拉手业务，但是三被告人在法庭上均认为自身行为不构成诈骗，且声称对公司内部运作详情一无所知，仅知道下一个流程叫上下分，由专人负责。而接下来出庭的正是负责上下分的卢少成，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5: 卢少成，你是什么时候到达缅甸进入盛世集团工作的？
6: 2020年3月17号左右吧。
1: 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卢少成供述出盛世集团的赌博模式，
6: 有点像类似于买彩票的那种，大小单双，比如说买一个数字，买一组组合，买多少分，然后它赔率是多少多少，这样子。它是从0到27，然后呢，就去买它的数字单双大小，比如开的数字为单，玩那些赌客买的单，然后就会盈利。然后，假如赌客买的是双，出的是单，然后赌客就会输钱。
2: 你在盛世集团里面做什么工作？
6: 客服，就是上下分。
1: 卢少成在法庭上供述，拉手诱使赌客进入赌博群后，赌客需将赌资转至公司指定账户，系统会根据充值金额换算成相应分数供其投注。他负责的上下分工作，实则是在后台处理赌客资金的进出，上分是协助赌客充值，将资金转化为赌博分数，下分则为停止参赌的赌客办理提现。整个资金流转过程中，他通过乐信聊天软件向被害人提供银行卡账号用于充值收款，并收集赌客的卡号完成资金返还，涉案金额从几十元到数万元不等。

0: 先和一名听众发问，那么你们就是从国内公布到这个缅甸，过去的这个费用是谁提供？
1: 周倩提供的。
0: 周倩她是什么人呢？
1: 周倩她跟卢少帅是朋友。
2: 被告人卢少成称，是周倩让卢少帅招募人员到盛世集团工作，卢少帅以到缅甸工作获取高薪为由，向被告人卢少成、卢章浩等人介绍盛世集团公司，后几人同意结伙同行，周倩更是为他们支付了全程路费，这么多人的行程开销不是一笔小数目，不禁让人好奇他的这笔钱究竟从何而来呢？
0: 就他这个钱从哪里来的，你清楚吗？
1: 后面知道是从盛世集团这个公司跟他转过去的。
0: 其实就是这个盛世公司给你们付的这个全程付的费，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2: 接下来出庭接受法庭调查的是张慧敏。尽管被告人张慧敏与众人一同奔赴缅北，但其工作内容却与他人全然不同，在公司更是难得一见。那么他在公司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工作是否全部你在盛世集团里面负责什么工作？
3: 我想再次澄清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所说可能会在跟公安上比如有些不同，不是我会隐瞒。
0: 不用解释，不用解释。
3: 好，
0: 你做工作问你什么你就。
3: 我是做客，一开始他叫我做拉人，但是我由于过了几天，他跟我说你真的特别没用，一个人都没拉到，他就说给我安排一个最轻松、上班不受限制的客服工作。
2: 被告人张慧敏供述，周倩给他安排了一个无需坐班的客服工作，其工作内容就是对接赌博群内的老玩家，通过话术诱导其增加赌博频次，同时在赌博过程中以话术哄骗的方式促使他们不断加大投注筹码，之后他又负责办公用品采购、带领快递等工作。
3: 因为我是一个上班不受限制的人，让我不要和别人说，他对我放水。
2: 周倩与张慧敏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他会对张慧敏予以这般特殊关照呢？
0: 张慧敏的辩护人是不是需要发问？
4: 需要。你感觉这个公司是做这个网络赌博的，还是做诈骗的？
3: 我以前一直是以为是游戏，像打麻将啊、赢钱的那种。
4: 你是否认识到你到了缅甸以后所从事的这个公司从事这个网络赌博的这个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啊？
3: 我认识到这个错误，我缺乏社会经验，我不太了解这个具体的区别。我问了他，确定他说是十多年的闺蜜不会害我，我就相信这个说法了。
5: 被告人张慧敏，法庭再补充问你几个问题啊？你们公司那么多员工，怎么拿那么多钱来发你们工资的呀？就单靠这些玩家在网上充值玩游戏吗？
3: 我想这个可能跟澳门的赌场一样啊，人家也是合法的，给人家客户回款，人家也有盈利啊，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模式。
5: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你认可这个公司还是网络赌博的公司吗？
3: 我看到的是网络赌博行为，因为我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客服采购，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我不能拍着胸脯打保证。
2: 怀揣高薪梦，他们踏上偷渡之路，加入缅北诈骗集团。
3: 当时告诉我的工资是有10000块。
2: 在诈骗集团的杀大赔小、肆意操纵赌局结果的证据面前，他们对参与诈骗的罪行却矢口否认。
6: 那个开奖网站手抽中奖是加拿大开奖，有点类似于一个彩票，然后他在境外的手上。
2: 举证质证又将揭开怎样的真相？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缅北电诈揭秘。法庭调查阶段，五名被告人均表示对偷越国边境罪没有异议，但是面对公诉人指控的诈骗罪，他们都声称自己并未实施诈骗行为。在举证质证环节，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呢？
7: 第一组是综合性证据，书证、涉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的受立案情况。
2: 公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证明了，在2023年到2024年间，在盛世集团的工作人员黄灿鹏、谢小芳、卢少帅、赵树娟等人，因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分别被法院判处1年4个月至2年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该判决明确认定盛世集团是诈骗窝点。

0: 第二个证据，调取证据通知书是被害人何华，他的陈述：2021年1月，在乐信 APP 中加入了一个叫大富豪的赌博群，客服在介绍了这个赌博规则后，还介绍了一些冷门数字。何华按照冷门数字买了之后，就真的按照冷门数字开奖，之后就要求他投注越来越多，但是在提现的时候却说获利和投资流水不符合要求，要继续投注100万才能提现，接着就被对方踢出大富豪群，同时也将何华拉黑。第三组是证人证言，第一个证人黄灿鹏的证言证实，盛世集团在聊天群里面博彩赌博，以杀大赔小的方式进行实施诈骗。
1: 黄灿鹏作为盛世集团管理层，还证实集团派人拉拢国内赌客加入他们控制的乐信聊天群，借助虚假赌博平台诱导赌客充值，赌客资金则直接流入该公司账户。为阻止赌客提现，业务员以流水不足为由哄骗赌客不断下注，直至输光所有钱财。在群内一旦发现参赌者参与时间不长，或是客户持续赢钱，便会在其下注后将其踢出群聊并拉黑。
2: 黄灿鹏他的证言包括辨认，你们几个有意见没有？
3: 调控那个开奖网站那个没有，
4: 他说的是公司可以操控啊，
3: 操控不了
4: 啊。
5: 那个开奖网站操控不了，是加拿大开奖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彩票，然后他在境外你怎么操控？
1: 法庭上其余被告人同样表示，盛世集团并没有操纵开奖。各被告人的辩护人针对黄灿鹏的证言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6: 这个黄灿鹏他的这个证言也只能说明了这个盛世集团从事的是诈骗行为，但是不能作为被告人罗章浩构成诈骗罪的这个证据。
4: 好的，张慧敏的辩护人。
7: 辩护人认为黄灿鹏的证言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的证明力，今天在座的五被告皆不是他团队或小组的成员，也没有指使今天在庭的五被告从事杀大赔小这样一个诈骗行为。
4: 公诉人是否需要说明
8: 关于本案是网络赌博还是行赌博证明时诈骗之实的这个问题，公诉人将在法庭辩论环节进行综合进行论证，在质证环节就不逐一进行就是这个发表意见。
4: 那请继续啊。
1: 经过之前的庭审，五被告人看似对盛世集团的诈骗行为毫不知情，难道他们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吗？
0: 下一组是本案五名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第一，卢泽鹏。主要证实赌客都是将自己需要下注的大小单双或者具体的数字字样发在赌博群内，玩得少的话赌客会赢钱，玩多几把赌客就会输。
4: 公诉人继续。
0: 被告人罗章浩的供述主要证实盛世集团公司可以控制开奖结果，
2: 看清楚是否
0: 操作过开奖的结果，组长可以把赌博群随时解散，解散了赌客就找不到盛世集团。最后就是小孟拉科技园是有保安拿枪守着的，小孟拉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保安拿枪守着。
1: 接下来公诉人出示被告人卢蓉蓉的供述与辩解，与同为拉手的罗章浩、卢泽鹏的证言基本吻合，那么负责上下分的卢少成的证言中又会有哪些新内容呢？
0: 被告人卢少成的供述主要证实盛世集团的上下分银行卡账号不是固定的，用来上下分的银行账号经常被冻结，盛世集团所在的小孟拉科技园区其他楼层都是在做杀猪盘诈骗，所以才会用围墙把科技园围起来，才会有保安拿枪守着。
9: 下一个是被告人张慧敏的供述，盛世集团公司为了招揽客人会在后台使用数据设定一个虚拟账号来购买大小单双，而且买的金额比较大，而且会从后台控制这个虚拟账号赢钱，以此来吸引客人。
4: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是关于五名被告人偷越国边境罪的这个证据。
1: 公诉人通过书证、证人证言和消费明细证明了这五名被告人偷越国边境在缅北盛世集团工作的事实。
4: 好吧，下面宣布法庭调查结束，接下来进行法庭辩论，请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8: 本案中被告人罗章浩、卢蓉蓉、张慧敏、卢少成等人偷渡

0: 到缅甸小勐拉，应当以偷越国边境罪追究罗章浩、卢蓉蓉、张慧敏、卢少成等人的刑事责任。本案中五名被告人均在盛世集团公司从事拉手或者上下分工作，为诈骗公司的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公诉人认为，五名被告人主动到国门投案自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偷越国边境和在盛世集团工作的犯罪事实，在诈骗罪中构成坦白，且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建议以诈骗罪判处五名被告人2年至3年有期徒刑，并判处罚金。
0: 审判长，公诉人第一轮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1: 对于偷越国边境罪，被告人和辩护人均表示没有异议，但公诉人所指控五名被告人的诈骗罪，各辩护人均认为五名被告人并非盛世集团的组织者、管理者，其仅是最低层的工作人员，其主观意识仅是从事网络赌博，且在其工作期间也未出现过杀大赔小的情形，因此该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对此公诉人将如何回应呢？
2: 对于刚才五名被告以及辩护人的这个意见，公诉人综合答辩如下：第一，在出示的证据中，黄婉如、谢小芳、黄灿鹏等人的判决书已经明确载明盛世集团是诈骗公司、诈骗窝点。第二，在案的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综合能够证实盛世集团是做杀大赔小的诈骗活动，盈利的方式就是让赌客输钱。
1: 此外，五名被告人在盛世集团负责拉手、上下分等工作，他们在诈骗流程中各司其职，客观上为公司诈骗提供了帮助，因此认定五人均为诈骗罪从犯。
3: 下面宣布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站起来做最后陈述。五被告人站起来。最后你们有什么认识、有什么请求要求啊？简单的两三句话说一下。
4: 我接受所有的法律责任，愿意承担。我希望法庭能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对我宽大处理，从轻判决，我一定会洗心革面。
1: 随后，其余四名被告人分别作出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8: 哇，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下面宣布被告人最后陈述结束，鉴于本案控辩双方意见分歧较大，等合议庭充分评议后择期公开宣判，现在宣布休庭。
2: 他们偷越边境，帮助诈骗集团杀大赔小，控制赌局。
3: 从整个公司的诈骗流程来看，他们均负责诈骗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也认定了五名被告人均是诈骗罪的从犯。
2: 法院开庭审理，他们最终幡然醒悟。
4: 我接受所有的法律责任，只愿意承担，我一定会洗心革面。
2: 法庭宣判，五名被告人将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缅北电诈揭秘。2025年2月28日，都匀市人民法院对五名被告人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卢少成、卢泽鹏、卢荣荣、张慧敏、罗章浩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1个月到2年零4个月，并分别判处罚金人民币17000元。五名被告人被所谓的高薪蛊惑，偷渡到境外淘金，本想改善生活，却在浑然不觉中落入圈套。他们虽是被引诱的受害者，却也真切沦为诈骗帮凶，最终在法律的公正裁决下难逃严惩。境外那些看似诱人的高薪背后，藏着数不清的陷阱，稍有松懈便可能踏入泥沼，唯有坚守法律与道德底线，才能避免坠入骗局的深渊。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故师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0: 一封来自高墙内的检举信，揭开一起暗藏玄机的旧案。
2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0: 是孝心还是合谋？是意外还是诈骗？
22: 我们老家人都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就是人家都会看不起你。
20: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23: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24: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23: 以法维持，
25: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23: 以爱为光，
26: 以后我们保护你，
23: 跨过幽暗尽头。
27: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8: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23: 守护永不止步。
29: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23: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30: 社会与法频道。
3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2: 现在开始，
3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3: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3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3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36: 阿姨你好。
3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8: 更快速，
3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谁让你进来的？
1: 你这个厕所上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吧？累吧？补充点体力。
0: 我已经自由了，你懂吗？
1: 你恢复自由了，我的不自由才刚开始，好吗？
0: 这是我家，我没请你进来，请你立刻出去。
1: 我说过了，你必须24小时不离开我的视线，这是我的任务。

0: 你叫马文是吧？是，看着我是你的任务，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事不能那么较真儿？你看咱这能不能通融通融？
1: 啊，你的小命也可以通融？
0: 我在登山也是半个名人了，谁能动我？
1: 你是警察吗？警察说话要讲逻辑和证据。
0: 李局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0: 从现在开始，窗户不可以随便靠近，窗帘不可以随便拉开，晚上睡觉必须要关灯，出门前必须要提前报备，打电话必须要开免提，清楚了吗？
1: 你疯了吧？你神经病吧？

没事，真的太好。

0: 对了，这是马文，保护我的，这是陈珂。
1: 你好，我是陈珂。
2: 你好，我在丰益宾馆见过你。
1: 哦，
2: 你们不能坐这儿。
0: 为什么？
2: 靠窗临街。坐那儿。
0: 我习惯坐这儿。我们以前老坐这儿。
2: 那你们就更不能坐这儿了。
1: 李飞，我们坐那边去吧。一样。

嗯。

0: 不记得了。家里还好吗？不太好。你弟弟怎么样了？受了一些惊吓。
1: 最近睡觉老是做噩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我最近老是想起咱们三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急诊实习，你还记得吗？

0: 没有男朋友，你介意我做你男朋友吗？
1: 我叫宋阳，单身，警察，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考虑。
0: 我现在能叫你哥哥吗？

0: 我爱你。
1: 平静的拥抱如此温暖，值得用不顾一切去换。
0: 哎，左爷，哎，一会儿你带盘锦同志出去试试咱们东山特色。
2: 我现在正在挽回爱情呢，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谈恋爱多费钱呢。是，你单身狗，你可能听不懂。
0: 都过去了。

你以后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如果能重

0: 李飞，把我爸妈带走又送回来的到底是谁？还有往陈岩车上藏毒品的又是谁？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这件事儿跟一件特别大的案子有关，所以可是宋阳是因为我才会去找那个包兴的。如果他没有去。 就没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宋阳是因为我，
1: 陈珂，你千万不能这么想。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你好，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1: 你什么意思啊？
2: 这盘算我输。
1: 喂，
0: 这个人见过吗？
3: 哦，他啊，他是我们这里驻场的。
0: 他在哪儿？
3: 那。
0: 刚才和你打球的人呢？
1: 打不过跑了呗，
0: 往哪儿跑了？

0: 你警察吧，兄弟，你看我长得像警察吗？
1: 这是刚才跟你打球的人。

0: 只要你帮我找了他，每一颗球我给你50%的分红，不管输赢。这是定金。
1: 你这不是说钱的事儿吧？说，想让我干什么？
0: 我就喜欢聪明人，找遍整个珠海的台球厅，找着他给我打电话。
1: 那如果我抓到他了，那怎么算？
0: 你开价。
1: 明天送阳下葬，我就送送他。死在南景村的那个？对。爸，他到底是被谁弄死的？
2: 为什么问我呀？我就应该知道吗？
1: 对，我不该问你。

我们来到这里为宋阳同志送行。宋阳同志因公殉职，他将会像无数为基督事业奉献出生命的同志一样长眠于此，被我们永远铭记。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来给宋阳送行的。
0: 你不配来这儿。

0: 我说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谢谢啊？这辈子你什么时候能说一句一句就行啊？哎，
1: 哟，强哥，条件反射。
2: 对不住，对不住，打你打的条件反射，扣你。

0: 明叔。
1: 谁是明叔？
0: 李局，你能不能别老把我当病人？
2: 这是总部室的决定，有调令的。
0: 我请求恢复工作。
3: 医生认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你必须要去广州接受治疗。
0: 我身体都没事了，早就好了，多长时间了？
3: 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啊，医生说了算。除了你的身体状况，你的精神状况还应该在疗养期间接受两次心理上的辅导。
0: 我精神怎么了？
3: 经常做噩梦，这是典型的应激性创伤综合症，所以你要去广州要

0: 我说你这么大人，你怎么不打小报告啊？我也是为了尽早转岗，这个理由充分吗？走吧，祝你在广州心理辅导愉快。
1: 去广州疗养做心理辅导吧。你也觉得我心里有问题啊，
2: 李飞啊？513案件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1: 你我宋阳从小就认识，一起长大，还一起上了警校。
2: 他走了，我心里也难受。白天看见你掉眼泪了，李飞，你别怪我，我跟你不一样。 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不行吗？东山的水太深了。单说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俩，手里的养鸡场就三个，每天每个养鸡场能产出十几公斤的病毒，而且还在扩大。你和宋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
1: 这生意就成了。哪来的香港人？我和宋阳搅的局啊！制毒贩毒说到底也是生意。姓蔡的兄弟俩为了开拓香港市场，很有可能挡了别人的财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也许你和宋阳。 刚好成了人家的棋子。你说他们挡了谁的财路啊？不知道。李飞，513案件，你也是劫后余生了，不容易。
2: 听哥们儿一句劝，踏踏实实的去广州疗养，调整调整，不行吗？
1: 这杯，咱们敬宋阳。

0: 怎么样，死心了吧？愣着干嘛？走吧。
1: 干嘛呀？

0: 到家了，赶紧走吧。不留你喝水了。
1: 我将就一晚，明天送你去广州。
0: 什么意思？这我家不欢迎你，赶紧走。
2: 我得看着你啊。鉴于男女有别，我就睡这儿了。
0: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3: 你一个大男人要女人保护，谁脸皮更厚？
4: 你有病吧？你给我松开！
1: 怎么样，服不服？
0: 没完了是吧？啊，你给我松开！你就想练练是吧？你松开，我陪你练来，来。

0: 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练一练吗？怎么剩靠子了？
1: 我想了一下，我是女人，你睡沙发，我睡床。
0: 这我家，
2: 老文，
0: 老文，你真有病吧？你去医院看看吧。

0: 哎，你先松开，这都是邻居，你干嘛呢？留点面子成不成？刘叔，给我回来把钱给你啊！进来。啊，光荣，
1: 马军。
0: 风暴扫毒行动计划定下来了吗？定了。啊，大致目标是哪里？涉及到哪几个村子？这个行动方案是保密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因为涉及到人手调度啊，我需要大概布置一下警力。行动的时候会抽调一些边防武警，还有特警，不需要你们刑侦大队的警力。还有事吗？
1: 对了，禁毒模范村塔寨会在这次行动范围内吗？

0: 个问题吗，陈市长？
1: 李局啊，为什么一些禁毒模范村也在这个行动计划里啊？
2: 陈市长，这次风暴扫毒行动规模比以往要大，调用的警力更多，这深度和广度，
1: 深度广度当然要有，但是你们也要考虑考虑影响。
0: 什么影响？李局，这个塔寨啊，是一个禁毒的模范村。如果你们这么贸然的去扫毒的话，这就是在打自己的脸呢。
2: 陈市长，荣誉称号又不是免死金牌。
1: 马英波，

0: 知道吗？我作为东山市的市长，招商引资的压力有多大呀？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不能让那些回乡支援经济建设的人寒心呐。就在前几天，这个林耀东还以大龙房地产公司的名义搞了一个助学基金。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家，如果我们都不相信的话，那还能相信谁呀？
1: 陈市长说的有道理。要不然这样，云博啊，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
2: 雷军，谢谢啊。
0: 我还是觉得把塔寨从这次的行动中摘出来吧。云博局长，风暴扫毒的任何行动，事先一定要向市里汇报。
1: 陈市长，我有个不该问的问题，您跟林耀东有私交？
0: 如果说保护和尊重一个民营企业家也算是私交的话，那我跟他就是有私交。
3: 师傅，就这么把塔寨放过去了？
2: 嗨，就算卖陈文泽一个面子吧。

0: 2年前他春雷行动，不比这个阵势大。这行动那行动，无非都是走个过场。按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作秀给老百姓看。死了个警察，又抓不着主谋，他们得搞几个替死鬼，要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1: 耀华，你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呀？
0: 其实我是一直在等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要说这也是好事，警察替咱们清除了对手，货源一少，价格还会涨上去。正好咱们国外的裁员断了，不如趁此机会开发国内的市场，大家伙都等着开工呢。我记错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年前他春雷行动，不比这个阵势大。这行动那行动，无非都是走个过场。按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作秀给老百姓看。死了个警察，又抓不着主谋，还不得搞几个替死鬼？要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1: 耀华，你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啊？

0: 其实我是一直在等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
1: 要我说，这也是好事儿。警察替咱们清除了对手，货源一少，价格还会涨上去，大家伙都等着开工呢。我记错了。

0: 我听说，督导组在东山不走了。哥，我认为您太多虑了。除了林胜武，我们没留下任何能让李为民抓住的证据。而且咱们在里边的人也说了，李为民并不完全的信任李飞。
1: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市长接待日。嗯，这是什么呀？
2: 掉头，不见货，这次风暴扫毒行动搜出来的。
1: 再看看上面那张纸，开开眼。
3: 这又是什么呀？
1: 制毒说明书，上面有详细的制毒过程，哪怕只有小学文化，照上面操作也做得出来。
3: 不是你们东山的制毒分子也太猖狂了吧？ 你们都进什么毒了？

0: 对不起啊，这才哪儿到哪儿？根据福建那帮提供料头的人供述，
1: 哎，来，
0: 还有数十吨的料头，
1: 来，你过来。
2: 好，
0: 不知去向，几十吨的料头到了东山，神秘失踪了。
2: 几十吨，全都制成冰毒。

0: 谢谢。幸亏是被我拦住了，不然，你们这个禁毒的模范村啊，就要被人在背后议论了。
1: 哎呀，陈师长，我们塔寨向来是守法禁毒的，村里面没有任何的毒品，不怕别人议论。
0: 你想多了，我这么做不是想让你感谢我。陈市长的好意我都明白。今天是市长接待日，我今天代表我们塔寨村委会，特意来向你提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啊？
0: 请求李维民和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视察禁毒工作。
1: 为什么？陈市长，虽然扫毒行动没有牵扯到我们，但是行动过后，如果督导组到我们村来视察工作，可以有利于我们把禁毒工作做得更加的细致和周密，对之前的禁毒工作，也是一种支持和肯定。您说呢？

0: 这个想法好啊，应该大力宣传一下。谢谢。参观塔寨村，师傅，你说这林耀东什么意思？既然人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这是为客之道。
1: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李飞说的话。
0: 什么话？
1: 林胜文是塔寨村的，那也就。

0: 就是说，塔寨肯定是有问题。万一那天出点什么乱子，我还是给武警部队打个电话吧。2万多人的塔寨村，真要有事情的话，你派几个武警，能把我不死？如果是一盘棋的话，现在还是处在相互试探、暗中使劲的状况，远不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再说了，一塔寨村，我怕他干嘛？
1: 那行，我陪你去。

0: 欢迎李局长，欢迎督导组，我是林耀东，这位是林耀华。
1: 李局好。
2: 李维民。
0: 李局长辛苦，职责所在。我们听说东山扫毒行动，我们就盼着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巡视。
3: 塔寨是禁毒的模范村，扫毒扫不到你们这儿，
0: 模范村更得严格要求，所以请各位领导跟我来，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的，我们一定改进。请。
4: 禁毒宣传随处可见啊，看来你对宣传很重视啊。
0: 是，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塔寨村很像个迷宫啊，不过你安全做得非常好啊，有路灯，各个路口还安了摄像头啊。哈
5: 哈，村子是祖上留下的，道路也是自然形成，没做什么规划，外人来了是有一些迷路，但是村子里面的人熟门熟路，就是不用看，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一门每一户。这边请。
6: 你一岁不到，父母就都不在了，是你外婆一个人把你养大的。李维民是你的养父，你觉得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7: 挺好的。
6: 进一步说，你仰视他吗？
7: 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6: 那你也尊敬他？温暖吗？高大吗？你和他之间会争吵吗？像父子那样？
7: 不是，你告诉我，父子之间怎么吵架？

0: 你觉得你们的关系亲密吗？你怎么评价你的人际关系？
1: 我人际关系挺好的。
0: 跟同学同事相处愉快吗？沟通和交往有没有什么障碍？
1: 什么障碍啊？我沟通有什么障碍？你什么意思？你这半天
0: 在心理学上把每个人的出生家庭称为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包括人际交往模式、认知模式、 EQ 以及性格。每个人要想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调整好自己，都必须先回溯原生家庭，这样才能真正的认知自我，修复好自己。
1: 修复什么？我修复什么呀？我有什么问题啊？我修复什么？你是干嘛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是辅导我呢，刺激我呢？
2: 你家的位置真是不错，是整个塔寨村的心脏部位。
3: 站得高，看得远，我才能居安思危。李军，都到家了，留下来吃个饭吧。我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
0: 公务在身。
4: 啊，李姐，改天再找机会。不过你们这些禁毒的警察，在我心目当中啊，我觉得个个都是英雄。
0: 英雄应该是公仆。
2: 不过林主任能量确实是大，
0: 连市长都敢拍着胸脯子为塔寨村担保，厉害。你能担保你的村子没有意下之毒的吗？
4: 李局，你是抓禁毒工作的，我不能跟你撒谎。比如说，连胜文就是我的一个教训。
0: 513案件对你什么影响？
1: 没影响。
0: 那宋阳在你生活中什么位置？工作搭档还是战友？
1: 兄弟。
0: 像亲人一样的兄弟。
1: 对，
0: 你看，这就是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由于父母长期没有陪伴在你的身边，你心里有强烈的渴望情感的心理需求，你格外珍惜身边的朋友，把对父母的依赖感转移到别人身上，来弥补你童年缺失的情感需求。
1: 你这么说，我俩兄弟都有病似的，
5: 啊！雨飞，接受治疗也是完成任务，这是李局给你的任务。你绕来绕去，到底想说什么？
0: 他从小心理缺失，再加上513案件，他失去了最亲的兄弟，所以。你觉得你还能当警察吗？
5: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原生家庭决定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影响人的行为方式。
5: 什么原生家庭？扯！我看你才有病吧。你再这样，信不信我投诉你？
0: 这位警官，你给我出去，你要干什么？
5: 我干什么？
6: 我男朋友就是在执行任务中保护我牺牲的，我现在不也还当警察吗？最讨厌你们这种心理医生胡乱给人家扣帽子，你给我解释清楚，他凭什么就不能当警察了？
5: 失去了战友，怎么就不能当警察？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李飞，你说，
0: 就你这状态啊，你心里也有问题。

0: 过两天来办了好。连日来，我市公安合并好武警，以东山为主战场，在我市五个镇区同时开展风暴扫毒行动。本次行动摧毁四个制贩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击毙犯罪嫌疑人数名，缴获绿安酮125千克，摇头丸1000余粒，仿制五四式手枪2支，猎枪3支，捣毁制毒窝点2个，藏毒窝点4个，查扣毒资200万元。
1: 法国的四条路断了，东山那边有没有消息？
2: 目前还没有啊。我这里刚刚做了全面的大扫毒，
1: 没有。香港法国的公校网络我已经突破了。你在东山那么久，一点进展都没有。你要是查不到货源，我就回东山自己查。回东山？我不同意。你把刘浩宇查清楚就行，我这儿不用你管。

0: 李飞，失踪了！失踪？在哪里失踪啊？
1: 从广州疗养中心跑的。
0: 可能是对目前的安排不满吧。
1: 你不是答应我看着他的吗？
2: 我又不能像犯人一样的把他关起来呀。你可以关着他的，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关着他。
0: 我跟你说过好多次。
1: 不要他做警察，尤其是缉毒警。
0: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意志跟选择。我给你做了20年的线人，这么点的要求你都做不到。
1: 谁强迫你当线人？有人强迫你吗？当年你抛下李飞走的时候，我怎么劝你的？啊？
0: 你没有履行父亲的义务，就没有资格行使做父亲的权利。
1: 你没有权利干预的，我也没有。

0: 建中啊，你这是胡闹啊！我们能为苏娟报仇的，你们怎么报？他们在香港，你们可以到香港抓人吗？
1: 保证，保证，我向你保证，把凶手绳之以法。
0: 鬼才相信你。
2: 我老婆案子的资料都带来了没有？那些资料我不能给你。若是给了你，就是违反纪律。你不帮我找，我自己去找。从今天开始，李建中已经死了，我现在叫焦家良。 这里边都是我和苏娇的照片，有我的部分已经撕掉了。还有，我希望你帮我在政府等部门删掉我所有的资料，这样做，以后我还有机会回来见菲菲。

0: 了香港，遇见任何难处就去找香港警务处的谭思恒，我们以前合作过，提我名字就行。
1: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就是菲菲的爸爸。
0: 我不喜欢这样的告别。
1: 答应我。
0: 我会替你抚养的，等你回来。
1: 谢谢。

0: 云波。
1: 嗯。
0: 哎。
1: 嗯。你小子这时候不是应该在广州吗？
2: 我逃出来了。

0: 风暴玄宗为什么绕开他才算？
1: 你是为这个回来的？
0: 我回来路上听到的。
1: 别跟他说给我打电话了，就当我不知道啊。

0: 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的家。
1: 那姓马的可靠吗？
2: 3年前汕头队的行动，
3: 李飞就是为他受的伤。
2: 那我放心了。
0: 高兴了吧？啊？
4: 你们就是不敢动塔寨，弄个扫毒行动就是走走过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宋阳的死就换来这个。
5: 你小子怎么就这么认定塔寨村一定有问题呢？
4: 那你说林胜文的死怎么解释啊？
5: 林胜文的死最多也算个个案。
6: 我说你小子能不能别老凭你的直觉和情感到处咬人啊？啊！警察办案讲求的是证据，你没证据，就少在我这儿废话。一会儿让你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喝两口，踏踏实实在我这睡，就别出门。
4: 我回来的事别告诉明叔啊。
6: 我是这人吗？
3: 既然李飞已经回到了东山，马文。你还是在东山执行你的保卫任务吧。
7: 李飞的嫌疑已经解除了，我为什么还要保护他？
0: 那也许犯罪嫌疑人知道李飞掌握了他们的证据，或者是他们认为李飞抓不住他们就绝不松口，因为这小子就是一匹狼。
7: 反正我干不了。李飞他不是个罪犯，不能抓，也不能铐，我也不是他的。

0: 他要再不老实，还能揍他一顿。马文，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一个女同志来保护他吗？宋阳。 这小子性格比较孤僻，以他的身世，你应该了解。从小有自卑感的人，很难找到朋友，但是一旦找到了的话，要命。为了宋阳的死，这小子拼了命的去追凶。
1: 他的这点行动足以感动所有一线的民警，因为这是兄弟般的情谊。
2: 忍耐，
3: 忍耐什么？
2: 宋阳说走落马灰了，建筑大队没这个人了吗？
3: 宋阳在你手里什么位置？
1: 兄弟，
3: 相亲。

什么，就会认为我就不会被他打动。就因为我是女的。

0: 早读为什么绕过塔寨？现在为什么还不对蔡永强立案动展开调查？今天已经正式开始对蔡永强的调查。
1: 那塔寨呢？你是不敢动塔寨呢，还是不相信我？如果我要不相信你的话，你就没有现在的自由。
0: 自由，把我晾在一边，每天无所事事叫自由啊？你们要不敢动我动，给我恢复职位。李飞啊，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 医生说你对你的生父很在意，来，我们两个聊聊天。

0: 你很想知道的。我上民政局查过他的资料，工作人员说当年录入电脑的时候弄丢了。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和儿子。
1: 他是走私犯，每个人都会犯错，不能因为一犯错就否定全部吧。可他连累了我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意外。我当时也曾经迁怒过他，后来我了解到。 他内心的痛苦，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他那时候性格开朗、幽默、有担当。你外婆不同意他们两个人的婚姻，他们两个是偷偷的领了结婚证，酒席都没办。
2: 我跟你说啊，小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爸爸的啊。你看，和外婆在一起多好啊！
1: 你妈妈牺牲以后，
2: 你是男子汉，
1: 你外婆
2: 不许在那儿哭啊，
1: 就把你带到了东山，她不让你爸爸看你。回家吧，别再躲着我了。
3: 让马文别再跟着我了。他保护你，是我的底线。不好意思，迟到了。你要我查的美女挺有料啊。浩宇集团全部核心成员的资料都在这里。 这个是你特别交代调查的张敏辉，香港科技大学会计本科，英国巴斯大学金融硕士，之后考了 ACCA，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认证，号称会计师界的金饭碗。之后，入职英国著名的 BAD 公司，2011年因为 BAD 公司的现金丑闻，当了戴罪羔羊。
4: 后来两年以后，回到香港求职，进了浩宇集团的财务部门。奇怪的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任命为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升得快过直升机啊！有意思的是，这个张敏慧曾经有过婚约，对象是香港人何瑞龙。这个是谁？
5: 他是罗嘉怡，也是浩宇集团的职员。3年前死了。3年前，死在自己家的浴缸里，抑郁症。罗嘉怡跟江敏慧是什么关系啊？
4: 她是张敏慧的表妹。
5: 确定是自杀？
4: 已经过去3年了，当时认定自杀定案了。
5: 能不能重启对他死因的调查呢？为什么？上面写罗嘉怡是3年前1月7号死的。
3: 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的吗？
5: 3年前的1月6号，也就是罗嘉怡死的前一天晚上，公安部禁毒局和广东省联合行动，在汕头截获了一艘货轮，里边有800公斤海洛因。

0: 赵家良，香港和广东的毒品案有没有什么你不知道的？
1: 那个日子对我太特别了。
0: 你是怀疑刘浩宇的公司跟三年前的案子有关？
1: 不会那么巧吧？浩宇公司的货轮到法国第二天，就有中国的毒品在法国出现，何瑞龙刚被捕就被人杀掉了。头一天大宗毒品到港，罗佳怡了，第二天就在香港死了。
0: 那我试试再帮你查一下，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年了，所有的证据早就消失了。
1: 张敏慧在香港还有什么家人？
0: 张敏慧目前在香港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亲属，
1: 一个都没有。
0: 张敏慧的父母、弟弟、妹妹还有家人，在他被任命为财务总监之前的一个星期全部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了。
1: 这个是现在毒贩常用的方法，把所有亲人移民到国外当人质，对当事人加以控制，加以威胁。
0: 好了，你慢慢看，我走先了。
1: 谢谢你。

0: 铁超，
1: 李军，两个杀手的身份呢已经查清楚了，一个叫常山，真名叫周子东，是中山兴隆查餐厅的老板，足迹是黑龙江栖息的。2007年因入室抢劫杀人，被吉林警方呢在网上通缉，还有一个叫张彪，是他的跟班，足迹是吉林通化的。10年在通化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人杀人，凶手呢把一对夫妻惨杀害了，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破。
0: 不过，他们提取了张彪的 DNA，
2: 跟当年在现场留下来的血迹呢相比对，基本可以确定凶手就是张彪了。哟，
3: 都有命案，这回是谁指使的？
2: 这个中山专案组还在查。
3: 赵，查一下，他们什么时候来到中山？
2: 目前这个还不清楚。不过，
0: 兴隆茶餐厅呢是12年开的，
2: 仔细给我查清楚，他们跟东山有没有交情？
0: 是。

0: 在，爸爸来找你了。
1: 水波，
0: 不在，我去看儿子。
1: 你放开我！
2: 碰着伤口了。
3: 你死老头，你刚刚想干什么呀？
0: 我是侄子实在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3: 不行，你不能死，你不是还要找杀你儿子的凶手吗？你儿子死了，怎么给你儿子报仇啊？
0: 不在，你愿意帮我找到凶手吗？

你说的对，我现在不能死，不能死，我要查出是谁把我儿子弄死。

你和松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你和松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1: 那次抓捕行动我在，那个走掉的香港人叫赵家良，

0: 玉飞，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人缘这么差啊？
1: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人缘这么差呀？嗯？
0: 吃吧，这两个都给你。
2: 吃吧，这俩都给你。

0: 你怎么了？不就给你煎两个鸡蛋吗？至于感动成这样？李飞，你就不能说声谢谢吗？
1: 我说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谢谢？这辈子你什么时候能说一句一句就行？
0: 嘴巴光用来吃啊！难怪人缘这么差。
2: 你才跟我多久啊？你怎么知道我人缘差？
0: 那你说，从你恢复自由到现在，除了李局还有陈科，谁联系过你啊？

0: 我看你真是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活该你单身。
1: 说的像你有男朋友似的。你男朋友呢？也是，像你这种人啊，也找不着男朋友。
0: 他很优秀，好吗？
1: 也是 SPC 的。
0: 是啊，怎么了？
1: 那你们干嘛离开啊？
0: 不知道。
1: 哎，我吃。你看你这狂躁的样，在广州那会儿比我还激动。哎，你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心理问题被刷下来的？
0: 我是自己离开的，好吗？
1: 你看，你这是典型的暴力加狂躁。

0: 我开玩笑的，二儿，
1: 我要离开东山。为什么？我改主意了，不在。求求你了，
0: 你让我留着命替崽子报仇，我再活下来，你活不活你的事儿，我还要留着这条命呢。可是我不找到凶手，我不替崽子报仇，我对不起崽子。
2: 我死不瞑目，那你找警察去啊！走，咱们找警察去。你别碰我呀！我问你，他们俩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崽子是怎么死的？
0: 你得干对半活，你也得解条命。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没命了。那他们为什么要想下毒手啊？
3: 因为我吞了大虾的货。那他们也不会放过你。五彩，咱俩只有一条路，报警。你神经病吧？你还敢报警？你儿子就是一个警察找人弄死的。
0: 是个姓陈的大队长，你去公安局告他。我也认识警察，
3: 那你找他去，你别拉着我。
0: 五仔，你告诉我他在这儿缠什么？
3: 那也比被你逼死的强。五仔，
4: 麻子，
0: 抓住他！
5: 小子，你命挺大呀！
0: 我五彩。

0: 不行不行不行，老大，我上次在街上看到过塔寨村的村主任林老大给过这老头钱，咱们还是别惹别的麻烦了，阿哥。你说什么？
1: 真的真的，你们帮着。啊，我们俩亲眼所见，一大叠钱呢，听说这老头是塔寨村的人，咱可不能惹。
2: 是真的。
3: 五仔还活着这事儿，谁也不能说出去，尤其不能让老大知道。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听见了。

0: 你在这里等我啊。
1: 好。
0: 老雪，嘿，以为你早回家领退休金呢，怎么还在这儿？
2: 等你过来接班嘛。
0: 来。为什么要重新调查？还能查出什么呢？
3: 好，谢谢。

0: 喂，我在罗家峪公寓电梯监控看见一个人。
1: 你猜是谁啊？
0: 你知道我不喜欢蔡明。陈大雄呢？那个旺角杀手陈大雄？
1: 就是他。
0: 监控视频显示，1月7号下午2:23，陈大雄进了。

0: 罗家怡公寓电梯到了21楼，离开的时间大约是2:53。法医报告上面显示，罗家怡的死亡时间是2:30左右，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1: 我知道了，谢谢。

二姐，来喝个水，苏打水。哎，你说你对我的案子不感兴趣？

0: 你想不想知道林胜文手里那个证据在哪？
1: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不是这个德行。
0: 我是没有，但是我知道在哪。
1: 想跑？
0: 不是想跑，这个证据吧，只有你能拿到，我不行。
1: 还想支开我？
0: 你别老往那儿想，行不行？我说的是认真的。
1: 我跟你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否则我就报告李局。我也是认真的。
0: 文儿姐，你说你都20多岁的人了，老打什么小报告啊？你听我说完怎么着？这个证据在的地儿啊，我进不去。那我在毒贩那挂了号的都认识我，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省厅来的，刚来，两声还是女的，长得还好看，目标小，所以这个证据只能你去拿。
1: 好吧，信你一次，去哪儿？

0: 也没说什么。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把你放出来了？
1: 文哥最擅长的就是搞定警察，我只要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了。

0: 林胜文手里一定有证据，他在甜蜜蜜讲的大话导致的他惹来了杀身之祸，而且我肯定他手里的证据一定直接指向保护伞的铁证。他们以为林胜文的证据真的在我手里，所以做了一个局，把我和宋阳引到了南井村案。但是这个做法很聪明，这样不仅除掉了蔡启荣、蔡启超，
1: 又可以一石二鸟，除掉你和宋阳。
0: 没错，可我是唯一的漏网之鱼，他们接二连三的找杀手想要除掉，可当他们发现证据没在我手里的时候，
1: 就把你放过了。
0: 为了把陷害我和宋阳的证据抹掉，有一个人必须被灭口。
1: 你是说包兴？
0: 他们在利用包兴害死宋阳的时候，必然知道宋阳和陈珂之间的男女朋友关系，所以当陈珂去找包兴的时候，他们担心暴露，所以开始找杀手追杀包兴。
1: 说重点。
0: 重点就是追杀包兴的人和在丰益宾馆对我下手的人是同一拨人，所以我们只要抓住杀手这条线，就能找到幕后的这个人。你干嘛？不能发给李局。
1: 你可以放开我。
0: 我今天说的一切，在我被调查的时候，我都跟调查组说了，我告诉他们塔寨有问题，我告诉他们内部有保护伞，但是他们给我答案只有三个字：没证据。所以我必须靠自己，我必须自己去找证据，必须自己做这一切。

0: 自己。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想要杀你？你单枪匹马的去，你不是去破案，你是去送死，送死，你明白吗？还有，现在李局保护你，有关这个案子的一切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不通过李局，你怎么找？
1: 还有一个人见过杀手，陈科找包鲜的时候，他亲眼见过杀手。
0: 李飞，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所以我不同意你去冒这个险，而且你现在要把陈科拉入水，你是不是疯了？
1: 你的任务是保护我，不是限制我的自由。我现在没在接受调查，所以我做什么，我到哪儿，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我已经陷到这个案子里了，我跑不了，而且只有我才能摧毁塔寨，也只有我能还给孙杨一个真相。 这些你都知道，对吧？

把手机给我，李飞。我告诉你，我不是帮你，我是在完成任务。一旦我发现事情失控，我会立刻终止行动，并且告诉你一句，清楚了吗？

0: 蔡队长，哎，
1: 蔡队，啊，
0: 这是上盐村制毒集团的材料。范玉刚那个团伙呢？
2: 明天晚上交。
0: 今天晚上加个班，把它弄完了，明天交了。
2: 不是，蔡队。
0: 我都已经连续下一个星期的班了，老婆长什么样我都已经记不住了。半个月前，谁跟我说的？烦死老婆了，再也不想见着她了。
3: 哎，
0: 马军，
3: 左处刚才通知我，让你明天上午10点到云来宾馆一楼会议室，联合督导组要找你谈话。
0: 明天是检察院的黄副院长要和我见面，
3: 你改个时间吧。哦，对了，风暴扫毒行动的材料给我准备好了吗？
4: 我让周凯明天8点半送到您办公室。
3: 好的，明天你不要迟到。嗯。

0: 包兴不是已经在看守所里了吗？
1: 审过包兴了，他也不知道谁要杀他。你们找包兴那一天，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
0: 中山市局有让我指认两个。
1: 除了那两个，还有其他人吗？
0: 有。
2: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1: 陈科，你仔细想一想，这很重要。
3: 喂，是香仔哥吗？
4: 台下那是什么人？
5: 不知道，我就是去找香仔去拿货。
0: 对，香仔，是叫香仔。当时杨柳和包兴都叫他香仔，
3: 他还活着。
0: 不知道他当时是跑了。
1: 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香仔的？
0: 杨柳有他电话，当时是写在一张餐巾纸上。
1: 号码你还记得吗？
0: 这个我不记得了。
1: 杨柳当时是怎么找到香仔的？
0: 他好像经常会去杨柳上班的那个夜店玩。
1: 你把夜店名字发给我，走。
0: 李飞，
1: 啊，
0: 你们去哪儿啊？
1: 去中山找香仔。
0: 是不是找到香仔就能找到海？

0: 害你跟宋阳的人，应该是吧？我跟你们一起去，不行，乘客太危险了。
1: 对啊，你把夜店名字发给我就行了，我们走了。哎，你们就算去了那家夜店，你们也不认识湘仔。我见过湘仔，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我一定能认得他。
2: 喂，龙哥，是我。
3: 干什么？
2: 找你有急事儿，我就在你家楼下呢。

0: 真有急事儿，话说特别交代了，不能在电话里说，要让我当面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李飞去了中山。今天甜蜜蜜有个小姐跟我们说，林胜文的情人周林去找了他，俩人聊了半天。
1: 周林？周林不是被你们控制着吗？
0: 所以说这事蹊跷啊。
1: 李飞现在在哪儿？
0: 应该已经到了中山了，还带着两个女的。
2: 是这儿吗？
3: 是这儿，这就是杨柳上班的地方。
2: 文姐，辛苦了。

0: 谁是你男朋友啊？
1: 香仔。
0: 香仔，那小光头有什么好等的？你不缺男朋友吗？这儿有现成的呀。什么时候你这么个女朋友了？
1: 他还有几个女朋友？
0: 我不是这个意思。香仔啊，每天这个点来，咱们等着，好不好？来，香舅，咱们喝着等，不醉不归。来，怎么样？喝酒。停，来。

0: 你先给我控制住，我马上到。
1: 香达要给你找到了，马上就来，咱们酒不能停，来，咱们接着喝。

0: 别动，别动，别动！我先把你送出去。
1: 不是，到底怎么了？
2: 马文被盯上了。
1: 那马文他……
2: 没事没事，我解决。你上车，你在车上等我，把门锁好，别让人看见你。
1: 那你注意安全。
2: 好。
3: 喂。
4: 那女的我留下了啊。
3: 把香仔给我看住了。
4: 好。

0: 香黛，
1: 哥，你看这姑娘，腿多白啊，这皮肤多好。
0: 先走了啊，
1: 哥，来开心啊，
2: 香黛哥，
0: 我们在门口给你看着啊。

动作挺快啊。

0: 警察。
1: 你认识长山啊？
0: 认识，不过长山已经死了。
2: 他有什么靠山没有？

0: 哎呦，哎呦，
1: 陈大队，叫什么名字？
2: 我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
1: 仔细说一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2: 哎呀，道长都知道，长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我在长城的茶楼见过他一回。
1: 他当时穿警服了吗？
2: 没有。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
2: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进了看守所见到他了，他穿着警察服呢。
1: 你确定吗？
3: 我认人挺准的。是吧？是吧？
4: 哎，

0: 你不是报信的那个？
1: 是他吧？
2: 就是他。
0: 我见过你。
1: 林斌，陈哥趴下，陈哥，陈哥。

0: 没动静，
1: 应该是打中了。
0: 我去看看，
1: 你小心点儿。
0: 陈哥，我数到三，把门关上。一。

怎么样？没了，下手够狠的。地上有血，应该是打中了。陈克，陈克。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揭开一起暗藏玄机的旧案。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是孝心还是合谋？是意外还是诈骗？
2: 我们老家人都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就是人家都会看不起你。
0: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1: 当今相撞而晚风轻轻吹。
0: 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
2: 宋武营，
3: 你动车，
2: 你王夫人呢？你背信弃义，
3: 你动车了，吼什么吼？
4: 这院里没我不行。
5: 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6: 林宋哲，张同南，真喜欢你。
7: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平，
0: 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8: 祝我们永远工作顺利，生活美满，团团圆圆，身体健康。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10: 看剧懂心，
11: 剧懂人心。
12: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0: 大家好，我是麻宁。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雷。
14: 大家好，我是于杰。
15: 是，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
16: 重点高中和中专呀，它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那你们跟他商量过吗？
15: 考大学太难了，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
17: 正在哭泣的这名女孩叫珊珊。几年前，她和弟弟小军跟着父亲老吴，与带着女儿小敏的张阿妹，组成了一个五口之家。珊珊和小敏同龄，两个女孩的命运在中考的十字路口第一次走向分岔。张阿妹早已盘算好，用老吴手里那个棉纺厂的接班指标，为女儿小敏铺一条安稳的路。至于珊珊，考个中专，早早工作，早早结婚，便是继母眼里

0: 最妥当的安排。可成绩优异的珊珊想读高中，考大学，她把最后的希望寄予父亲，等来的却只有长久的沉默。邻居庄秋英和黄玲夫妇是看着珊珊长大的，他们心疼珊珊的处境，试图劝说，最终却因局外人的身份，也只能默默惋惜。
1: 对哦，算了。阿妹说，中专很多人谈恋爱，不可能吧？咱们年轻时可不敢在读书时早恋。
2: 怎么年轻时？咱们年轻时都是下乡劳动串联，谁动恋爱这个劲啊？哪像现在啊，诗歌、小说、电影，所以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意识。
1: 你中专老师不管了？
2: 你说到点子上了，只要一进中专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呀。家长和老师们都默认了孩子们在学校里找自己的同学谈恋爱，就阿妹说的那个什么知根知底稳定。珊珊只要读了中专，她的学校和周围的环境马上就不一样了，她跟图南的关系肯定会疏远的。
1: 我是怕图南考大学分心，但我也不想看到老吴因为张阿妹的缘故让珊珊报中专。
0: 邻居的唏嘘，珊珊的哭泣，终究没能改变结局。夏去秋来，珊珊和巷子里的孩子们在蝉鸣与落叶的交替中渐渐长大，随着秋雨一同到来的还有那纸中专录取通知书。

0: 山安姐，哎，胡亮子，胡亮哥，等等等等等，山安姐，你爸找你呢，咱们回去吧。
1: 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以后看杂志只能像你这样了。

0: 善然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
1: 中专挺好，我爸也这么说。
2: 他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3: 一直专科录取通知书像一记无声的闷棍，敲碎了珊珊对未来的全部想象。他选择用逃离来消化这场早已注定的结局。对珊珊而言，眼泪是无用的，因为他的梦想从不是这个重组家庭的第一优先级。
4: 别怪你爸爸，重组的家庭不容易。
5: 你妈妈去世后，他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有一次得了个苹果，你跟小军都在外婆家里，他舍不得吃，想等你跟小军回来就一直收着，最后都收烂了。
6: 他们两家对珊珊一直挺好的，
5: 楼底下蹲了好半天。
1: 我不怪他，
4: 一个家里头很多事情他做不了主的。
5: 珊珊，师专以后当老师，干得好，前途也好，不比大学生差。
3: 邻居黄宁和宋莹用苹果的故事，试图为父爱的迟疑找到答案。但孩子的世界，需要的不是复杂的权衡，而是简单又笃定的爱意。
7: 珊珊是什么都知道的，她清楚地知道是那个后妈带来的姑娘顶替了自己本应。

0: 有的一个位置。换句话说，就是在这场平衡博弈当中，自己是牺牲品，而且是被自己亲爸给牺牲掉了。那这种伤痛感是非常强的。
1: 再加上他本身，他还喜欢涂奶。他可能觉得自己上了这个中专之后，可能跟他的距离
0: 越来越
1: 也会越来越远了。
2: 就这几集让人看的一直都心里特别憋屈，
1: 是
2: 每次都是珊珊这个爸爸总是隐身或者是缺位，就是老吴这种不利的爱，他还算是对孩子的爱吗？
0: 我觉得如果从心理学的定义来讲肯定算，因为把复杂的爱拆解成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我喜欢你，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关心你，第三个就是我有付出，想要让你变得更好。这仨如果都占了肯定算爱。但是呢，从珊珊具体的命运和她现在的感受以及未来可见的结局来讲，我觉得一定要说一句话，就是爱是需要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是我能给你注入什么能力让你真的变得更好。如果有了这个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爱，尤其是从被爱的人角度来看，不管是父女之爱还是说恋人都是一样的。
2: 我个人感觉是爱的表达是需要能力的，就是即使老吴他心里有很多的爱，但如果你不用花钱花时间花心思任何一种形式表达出来，那其实他的女儿也没有接受到这种爱。所以就是老吴他可能由于这家庭关系中的这种弱势性，所以他没有能力去表达他的爱。珊珊是这几个女孩里最大的一个，通常大家也总夸她懂事儿，但是对于这么大的孩子来说，懂事儿是一个好词儿吗？
1: 我从小就被夸，哎，这孩子特别懂事儿，特别懂事儿，
2: 然后就是别人家孩子，
1: 也没有没有，就是这种夸赞，其实对我来说，在我青少年时期，我并不觉得是一种赞美，
2: 我就想到好像这些年我们夸奖孩子的话经历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像我们小时候懂事显然是个好词儿，但是现在我们做了父母，我们这代人已经不再去要求孩子懂事儿，我们现在更喜欢看到那个孩子表现出他的创造性啊，他
0: 主体性，
2: 主体性，对，他天真烂漫，就是孩子有孩子样，我们觉得特别好。
0: 我们把懂事分成两档吧，一档呢就是说牺牲掉自己顾及其他人的利益，我无所谓，你们好就好，这算是一种懂事，因为他考虑到整体和其他人的感受。还有一种懂事是真的能够站的位置稍微高一点，也能看到你们，也能看到我自己，还能看到整件事情如何可以更优化，而不是被动的就接纳了现在这个结果。就那个是真懂，那个可能引起一些变革，引起一些主观的努力，甚至把整个事情推向另外一个结果。对，
3: 庄朝英，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天也少吃。
4: 说话的这个女人叫黄敏，此刻与她激烈对峙的是她的公婆。这天公婆想将小姑子的儿子鹏飞送来常住，黄敏担心影响即将高考的儿子图南，坚决拒绝。丈夫庄超英无法理解妻子的不近人情，反而离家住进了学校宿舍。父母的冷战像一场无声的寒流席卷了整个家，一面是父亲的决绝，一面是母亲的悲伤。女儿小婷站在风暴中央束手无策。这天夜晚，小婷在巷口偶然撞见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些在心底堆积了许久的思念与委屈终于在这一刻决堤。
5: 叔叔，
6: 叔叔你回去吧。
7: 小婷可想你了，她总在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
1: 还挺浪漫的，坐在屋顶
2: 对
1: 月亮。
2: 我也可羡慕他们这个屋顶了。
1: 是啊，
6: 你最喜欢的绿豆棒冰

0: 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我手干净的啊，知道你讲究，我洗了手才去买的。
1: 小婷，
2: 要不然回屋吧，
3: 还有知了的事呢。就是
1: 说，而且妈已经知道你遇到爸的事了。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直在这儿，阿姨很担心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庄叔叔要是一直不回来，你就不做作业，不学习，你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
4: 他鬼主意特别多，
5: 这招就灵了。哎呦，
0: 老灵光！我只要一调皮捣蛋，我爸我妈就联手收拾我。以前我爸还护着我，现在是我爸负责打，我妈负责骂，两个人配合的老好了。
1: 楚哥，
0: 我还没说完呢。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俩的感情就特别好。有一次，我听到我妈对我爸说：“
6: 林武峰，我在对林董哲的积极斗争当中，我对你产生了新的爱情。”
4: 嗯，真喜剧。
0: 小婷，你相信我，你只要放开了调皮捣蛋，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啊？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7: 屋顶是小婷能找到的，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大人的世界太过复杂，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他劝不动父亲，也帮不了母亲，只能坐在这里把心事交给风，仿佛坐得高一点，心底的难过就能被风吹散一些。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董人心。
3: 做得高一点真的就能好一点吗？姜老师，
9: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减少更多负面信息的刺激和输入，所以他要登到高处，因为去的人少，或者是把自己藏在一个深暗的幽暗的地方，关起门来，别人别进来。这种情况下，他那个脑子所聚焦的所有想不开的事儿就可以相对比较冷静，因为不会再有人给他施加其他的压力。因为其实我们看这个剧下来之后，能够感受到小婷有一个深深的焦虑，就是爸不回来怎么办。
1: 小婷，要不然回屋吧，这外面太热，蚊子又多。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
9: 那么讲一句比较拗口的话，我对一件坏事的担心所给我带来的伤害，要比这件坏的事情能够带来的真实伤害更大。所以当你的大脑聚焦在这个坏事上，你不断去思考，哎呀坏了，要怎样要怎样，这时候是真切的在伤害自己。
4: 我平时大学里面也接触很多学生，然后呢做班主任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有抑郁症的孩子，一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就是父母对他平时关注的比较少，他没有情感抒发的一个对象。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学生说他初中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对他很粗暴，所以他就产生了厌学的情绪。他退学了两次，我就很担心，所以就一次次的跟他聊。然后呢我发现他已经有点重度抑郁，就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
9: 而且应该有些创伤应激障碍了，
4: 对对
9: PTSD 了。
10: 对，咱们在座的都是为人父母为人老师，那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能够比较快的和深入的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3: 我觉得要多去洞察吧。他今天是沮丧着脸回的家，背着书包，是不开心和开心的，这个我觉得是你非常容易能够发现的。而且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要记住他人生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不能缺席他的人生重要时刻。
4: 我也想说一个例子，就是我儿子读初中的时候，每天我先生是送他，然后呢还会放一些关于这个经济啊关于新闻的那些广播，然后就这些话题他会和儿子交流啊，去谈一下一些国家大事，或者是一些看到的一些作品，文学作品，哲学的书籍啊，然后一起去探讨，
3: 建立的信任的沟通。
10: 对，您说的这个就让我想起前几年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视频，就是当成人在孩子身上绑上运动相机，他出去拍一天 vlog， 孩子视角下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比如咱们带他们去旅游，说你怎么就提不起兴趣，你天天蹲在那儿玩沙子玩小虫子，哇，因为孩子视角看那个你所谓的好山好水啊，全是一些大人的腿膝盖以下，对吧？
4: 对
10: 他来说很嘈杂很无趣，甚至那个地方空气也很浑浊。我当时孩子大概3岁吧，

0: 我深受震撼，我也给他绑了一个拇指相机，看看这一天他能看到什么。哇，在他的世界里，这个狗很大，我觉得很萌，但对他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因素。嗯，
1: 因为你的这个身高跟他身高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他看到的世界和你看到的世界完全是不一样。
0: 我就想起小王子里说的嘛，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只不过他们已经忘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要重拾和孩子的那种了解，其实你要回归到自己是小孩子时候的那个心态，对，俯下身来想想你儿时的那些感受，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和共情他。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爷爷奶奶，小婷，来。
10: 奶奶。
9: 哦。爷爷，这是您最爱吃的麻饼，我妈专门让我买了给您送过来。
10: 哦。你妈呢？是不是从今往后都不登庄稼门了？
11: 童楠和小婷兄妹俩提着糕点来看望爷爷奶奶，本是替母亲送一份心意，没想到爷爷的话里句句藏着刺，他不懂大人之间的恩怨，却能感觉到那些话落在心上，又嚷又沉。
12: 爸爸还没回家。
10: 哼，哎，没用的东西。我还没听说过让老婆轰出家门不敢回来的。哼，
13: 你妈也不去学校找人，她要是不找，小婷你们做孩子得劝劝她呀。可是昨天隔壁娘娘家成亲，你看看喜糖把2块大白兔好了给你。
12: 不用了奶奶。
13: 你跟奶奶说

0: 昨天你大姑回去，是不是你妈又不给开门啊？
1: 不是的，妈，不怪小婷，是我知道大哥不在家，我自己走的。
0: 小婷啊，你心壮，你可晓得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学，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2: 哎呀，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儿，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
0: 他们俩结婚那会儿，我看着黄玲挺好的呀，现在成这个样子了。小婷啊，
1: 哎，
0: 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
1: 妈，爸爸妈妈不会离婚。
0: 你想跟哪一个？
1: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3: 小婷，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儿，快。
0: 玩笑归玩笑，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了。
3: 吃个麻饼吧，来，小婷吃一个，
0: 切切。
3: 小婷，姑姑给你倒杯水，啊。
2: 别以为啊，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我们庄家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
1: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妈妈没有错，是你，爷爷你偏心。你
4: 小婷，
0: 哎呦，婉玲，你去看看小婷。我的乖乖，你怎么动手打她呀？
4: 小婷，孩子，孩子。
5: 小婷没想到，只是想守住自己心里那个完整的家，会换来爷爷的一记耳光。他捂着脸跑出了家门，他不明白大人之间的恩怨，不明白爷爷奶奶对母亲的敌意从何而来。姑姑赶来抚平了小婷脸上的泪痕，但缠绕在小婷心里的委屈和困惑久久挥之不去。而冷战数日的庄超英也在今天回了家。
6: 爸，鸿飞两周之前来了一趟咱们家，说他马上就要回贵州了，我连忙准备了一些复习的资料送到阿迪阿伯家，姑姑把那些资料全都给拿走了。
2: 我都没跟他们联系，不知道他们已经回去了。
7: 姑姑后来又来过咱家，她知道你在外面住，阿迪阿伯也知道了。阿杰还说过不下去就离婚。
6: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7: 你带鹏飞哥去买馄饨了，阿婆问我跟谁，我说我跟妈妈，阿杰打了我一耳光，我就出去了。
8: 这
7: 在外面等哥哥
8: 和
7: 鹏飞哥回来。
9: 庄少英也很震惊，
8: 他很震惊，而且他震惊的是女儿现在才高考，我觉得，因为这种事儿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10: 他也没有想到爷爷竟然动手
9: 打孙女，
10: 然后不但挑拨离间，还真的伤害了自己的女儿。
2: 为什么不愿跟爸爸？
8: 爸爸跟阿爹一伙。
7: 如果跟爸爸，我就要去阿爹阿婆家住。过年守岁，阿婆让我跟振东哥、振北哥睡一张床，我不想
9: 孩子都这么大了，
8: 这怎么可以啊？
7: 阿婆说没关系，妈妈不肯。抱歉，
8: 超英应该深受震撼。我怎么感觉图南醒了？今晚又要失眠了，
10: 觉醒之夜。

0: 女儿的话像一面冷酷的镜子，让庄超英第一次无可回避地看清自己一直努力维持的平衡是以妻儿的隐忍和退让作为代价。那些压抑已久的话像石头一样坠入他的心底。
1: 我觉得他刚才是深受震惊，没有想到他的父亲超英的父亲居然打了自己的女儿，这个我觉得也超出了他自己的认知。
2: 对，而且为什么小婷选择告诉爸爸而不是告诉妈妈，并且是这个事儿冷了一段之后才告诉爸爸，我觉得小婷这个姑娘确实是懂事，她深知破局的关键在爸爸身上，这所有家庭矛盾都是因为爸爸摆不正一个孝子和一个有责任的父亲丈夫的这个角色应该怎么去摆。
1: 而且超英的方式就是其实非常不可取的，拒绝沟通，我先出去住一段时间，
2: 对，
1: 这
2: 然后你们一味牺牲，
1: 这是拒绝沟通嘛？我觉得这是属于一种冷暴力行为，
2: 就是逃避型人格，是吧？
3: 而且小婷她知道告诉她妈妈结果是负面的，
2: 对啊，
3: 反而会促成父母的离婚。所以他是很谨慎的，但是他觉得他爸爸有必要知道他爷爷奶奶是怎么想的，怎么对他的，让他爸爸反思一下。
1: 因为其实破局的人是这个超英，
2: 对，
1: 是他爸爸，这个时候他应该做一个选择。
3: 这时候庄图南在旁边其实已经中立了，已经不再倒向他，甚至是在理解他妈妈了。
1: 对啊，
3: 所以呢这个庄超英他会觉得，哎呀，那以后他们都不向着我，我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就不保了。他就思考，到底是先维护这个小家还是大家的利益，他要重新去权衡了。
4: 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他自我设定变了。就超英原来自我设定是说我当好儿子，然后我又是这一家之主，他要当好儿子优先。现在发生了这么多客观上的状况，其实超英的价值观还是正的，比如说要顾家庭，要搞建设，要顾及儿女感受，要善良等等。他的角色立刻就从当一个好儿子，无条件维护父母的需求，变成了根据事实当一个好爸爸。只要这个角色一切换，他后面跟他自己爱人之间的互动就变成了对立面，一下子转成了共同
3: 共同体
4: 来抵抗压力。
2: 对
4: 对。

0: 诺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妈，我们走了。
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3: 不要太淘气哟。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报警，我们走丢了。
5: 骤然走失的老伴儿，牵动全家心弦。
6: 我是你家保姆江一兰的老朋友。
7: 他以前是个杀人犯。
8: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阿姨的事。
9: 再过一年多，我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刁丽失踪，我就娶你。
5: 面对复杂的情感，他选择离去。
8: 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7: 阿姨，
10: 小同学，给我几颗糖嘛。
5: 意外相遇，揭开复杂的真相。
9: 你为什么要把他找回来？
8: 我在刘大哥家看到你的画，那幅画上面还有你多年前的签名。阿姨，是你送到乡下去的？
5: 走失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
10: 侯卫，你为什么要送我到乡下去？
5: 普法剧场《消失的老伴儿》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姐，今天谢谢你了，你叫什么呀？我叫江玉。
1: 那我爸和我妈需要一个保姆，你有没有兴趣啊？我愿意。
2: 你愿意在这儿干保姆？这是交给你的。
0: 你怎么让杨阿姨穿上纸尿裤的？
3: 我只是同意和她一起穿纸尿裤。
1: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下午三点不把钱给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让大家都闹心，从她的生活当中彻底消失。
4: 小齐回来了。这几天住院一直是他的照顾我，到了这把年纪啊，就要把自己放到第一位。我先带着刁阿姨出去遛个弯。
5: 什么？又走丢了？
4: 我就在小超市买瓶水的功夫，一转眼人就不见了嘛。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说过多少次了，妈这些年越来越糊涂了，开一秒钟小差都不行，你总是不当回事儿。
1: 你问过小差是老板的吗？那有监控吗？我问了，他说好像没有。
0: 我自己去问。
6: 愣着干嘛呀？快去找啊！
1: 姐，你到那边找，我到这边去。
0: 我们走丢了！
7: 哎，
0: 魏叔，
7: 哎，
1: 找到了吗？
7: 没找到。哎，要不魏叔，

0: 干嘛呀？
1: 我不是第一次看见你在这儿啊，你是谁？你想干嘛？我妈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系啊？你要不实话实说的话，我马上报警。
0: 哎，姑娘，你消消气。我是你家保姆江一兰的老朋友。
1: 江一兰？谁是江一兰？我们家保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事儿说来可话长了。不过，你要是能给我点好处费，我可以跟你好好说说，看看你爸妈每天和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
2: 哎，小七，怎么样？派出所有消息了吗？你也找了半天了，一定饿了，赶紧吃吧。
1: 我问你，我妈吃什么？我妈没东西吃，我们吃什么吃？爸，你别喝了啊！你在冰岛没人管你。
3: 哎，掺了水的酒，这根本就是假酒，假的彻彻底底啊。
1: 江一兰，
3: 你叫他什么？
1: 我叫的是他的真实姓名。
2: 你都知道了是吗？
1: 既然把话挑明了，我就直说吧，请你马上离开我家，不然我立刻报警。
3: 这不是你家，是我家。
1: 爸，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3: 我不管他叫江玉还是叫别的什么，我都需要他留下。
1: 你知道吗？他以前是个杀人犯。
3: 你说什么？小夏，怎么回事？
1: 陈曦这个人你熟吧？你就告诉我，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留了个电话号码给我，说是可以和你对质。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妈的失踪是不是和你有关系？你是不是为了赖上我爸，想方设法的赶我妈走？你是不是还惦记着我妈这套房子？
2: 小七，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我妈走掉和你有关系，你最好马上交代清楚，除非你还想进监狱。
3: 够了，你别在这儿无中生有的污蔑她。妈妈怎么走丢的，我已经跟你讲得明明白白了，你在这儿无凭无据的瞎唠什么吗？你
1: 我瞎唠？爸，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能留这个祸害在家里，这事儿没得商量。
3: 哎，当初是你要请保姆的，现在要让他走的也是你，你究竟要干什么呀？
1: 爸，我妈是在你手上走丢的，你现在为了一个保姆，你跟我吵。我妈这辈子跟着你受的苦受的委屈还不够吗？
3: 她受什么委屈了啊？她以前是嫌弃我挣不到钱，后来又嫌弃我伺候不了她，家里大大

0: 上面的事情都听他的，他委屈了别人都不会委屈他自己。
1: 我妈她刀子嘴豆腐心，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辈子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你身上，你呢，你对她上过心吗？你要是对她上过心，我妈能走丢吗？
2: 别吵了，我今天就走。小琪，我承认我以前是做错过事，但是那也是被逼的，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过去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清楚，不过阿姨走丢的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阿姨的事。

0: 你还敢弄伤他？弄伤他！弄伤他啊！现在他叫人打我，还给我医药费，我哪来的钱赔他？
1: 自己老婆还独身，你住着不如！
0: 你还给我！

0: 你一定要走吗？你就不想告诉我点什么吗？魏叔，我的确隐瞒了你们。当年我男人欠了陈七一大笔赌债。 他居然想着拿我去抵债。后来陈七找上门来，我用剪刀扎伤了他。我男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说要弄死我，我就错手杀了他。魏叔，你一定要把阿姨找回来。 好好照顾他，照顾你自己。
1: 你先别走。

0: 嘛呀？
1: 我把钱都给你了，转个身你找我女儿嚼舌根，你这算什么男人？
0: 我算什么男人？那你又算江一兰的什么人呀？我们两个之间事儿，轮到你指手画脚吗？
1: 你甭管我是他谁，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再伤害他。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你赶紧给我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0: 老东西，我劝你说话注意点啊！
1: 你想干什么？
2: 什么
1: 你说
2: 我
1: 干什么？
2: 住手！不要过来！我告诉你，这儿有监控，你敢动魏叔一根手指头，我马上报警。
1: 滚！
0: 你吓我呀？我告诉你，你要

0: 敢报警，饶不了你！滚！以后再给我打电话，我他妈弄死你！
1: 我说，你怎么了你？啊！我说，手机呢？啊！

0: 爸，他出去。
1: 爸，
2: 你出去一下，我跟小江说几句话。
1: 爸，
2: 出去吧。对不起，我以为给了那小子钱就可以帮你摆脱以前那些事儿，可是没想到那小子收了钱还是去小琴那儿说了你的坏话。
0: 魏叔，你给陈琪钱了？那你早就知道我以前的事，钱我会想办法还你的。
2: 不提这些事儿了，你又让我捡回了一条命，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魏松，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0: 我叫江一兰。
2: 你就别走了行吗？
0: 我去帮你接点水。
3: 病人需要多休息，你们不要长时间跟他说话。嗯，
1: 爸，好下吗？
2: 小琪，我知道你和你妈一直都看不起我这个人，我也承认你妈妈走丢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你都看到了，短短两个月我走了两趟鬼门关呐，都是小江救了我的命。小江不只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妈妈在的时候她照顾你妈比以前任何一个保姆都好，她还跟你妈妈一起穿纸尿裤呢。你如果还认我这个爸爸，你就放过我，你放过小江，让她留下来。知道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你就让我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0: 我可以留下来照顾你，但有些话我必须说清楚。我只是你的保姆，刁阿姨还得继续找她，直到把她找回来。魏叔，
1: 嗯，
0: 这是小琪下午送过来的，他说是你让他网购的可以无线充电的手机。
1: 那是送给你的，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0: 啊，魏叔，你不用送我东西的。哦，哎，我的衣服怎么？
1: 以后啊，都挂这儿了啊。
0: 哎，魏叔，你什么意思啊？
1: 这半年来，我们该等的

0: 该找的找了，真的该放下了。再过一年多，我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刁丽失踪，然后再提起离婚诉讼。等一切处理好以后，只要你点头，我就娶你。
1: 慧叔，你说什么胡话呢？
0: 我是认真的。我知道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想任性一回。我想在最后这段时间，我能正大光明的跟你在一起啊！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过日子啊！等我们结婚以后，我一定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这样就算我走了，你也不至于无依无靠吗？是不是？你来。
1: 魏叔，你别这样，我们还要继续找刁阿姨呢。
0: 这不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没找着吗？依兰，这是老天都要成全我们呐、
1: 啊。魏叔，你再这么说下去，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0: 哎，依兰。

0: 魏叔，我一直把自己当作这个家的旁观者，从未想过要走进这个家。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离开这里。感谢你在我最无处可去的时候收留了我，你是个好人。刁阿姨现在还下落不明，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找到她，请你把你说的那些话都收回去，就当我没有在你家待过。今后重新请个伺候你的人，好好照顾自己，多保重。江一来。
1: 这是我老家岷县，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0: 欢迎光临。
1: 老板，你给我开个单间吧。
0: 好的，麻烦你出示一下身份证。
1: 哦，

0: 这是我们店的旅游纪念拍摄服务，需不需要体验一下？
1: 我看一看。
0: 好，随便。
1: 那老板，你能不能把那张照片拿我看一下？
0: 这个
1: 啊？不，旁边那张，旁边。哎，对，就这张。老板，你认不认识这个老太太？
0: 不认识。
1: 那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老太太什么时候来这个地方拍的？
0: 这个啊，就记得不太清楚了。说什么？刁丽在岷县。
1: 千真万确，我在这里的一家民宿的照片墙上看到了她。
2: 那证明她肯定来过这儿啊。
0: 不可能，照片上的人
3: 不可能是她，你一定看错了。
0: 她一个人怎么会跑那么远的地方呢？
1: 那万一是人贩子把她拐到这儿来了呢？
0: 哎，人家拐她干什么？
1: 但是照片上确实是他，我没有看错。
0: 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

0: 哎呀，也是赶紧回来吧。
1: 那个，魏叔叔，那你好好休息吧。

0: 小同学，给我几颗糖嘛，我家豆豆也喜欢吃，就一颗，你给我嘛，给我糖，你给我，给我，小同学，给我糖，给我，你快给我糖，给我，给我糖。
1: 你谁呀？这么大年纪怎么欺负小孩子？
2: 爸爸，
0: 我没有欺负他。
1: 阿姨，你怎么这样？松手！
0: 我就是想要几颗糖。
1: 你松手！
0: 给我糖！
1: 松手！
0: 给我呀！给我糖！
1: 你松手！别欺负小孩子！
0: 我
1: 不要抢了！你这个阿姨怎么这样？
0: 我没有。
1: 松手！你这个阿姨不要抢了！松手！
0: 没有。
1: 你这阿姨怎么这样？
3: 刘阿姨，刘阿姨，哎呀，刘阿姨，还真是你呀！
0: 豆豆，快来吃糖，这里有糖。啊，
1: 你认识他？那你给我说清楚，他怎么欺负我孩子？哦，
3: 大哥，来来，咱们借一步说话。我跟你说啊，老崔有点问题。要不这样，我给你钱，你把糖给我，我拿糖款哄他。
1: 没事，还是把糖给阿姨。
3: 那谢谢啊。
1: 没事，不用，你照顾好老人吧。
3: 好，
1: 还是我们走。你照顾好老人。
3: 谢谢谢谢，刘阿姨，刘。

0: 魏叔，
1: 你们先走。
0: 阿姨她回来了。
2: 小夏，你为什么要把她找回来？你明明知道我
0: 阿姨走丢前就想吃牛奶蒸南瓜，没想到再回来已经这么久了。这段时间，阿姨一定吃了不少苦。魏叔，你要对她好一点。
2: 小蒋，
0: 我去给阿姨做牛奶蒸南瓜，做完我就走。

0: 你真的回来了？这半年你去哪儿啊？你在外面受苦没有啊？你知不知道妈好想你啊，妈。
1: 小琪，上次考试成绩出来了吗？考得好，就奖励你。

0: 你看看吧。我妈回来，你们给她换的衣服和裤子了吗？
1: 没有啊。
0: 我妈走丢的那天，出门的时候，小区监控拍到我妈跟我爸。当时我妈穿的是这条裤子。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不懂什么意思是吧？我妈身上穿的这条裤子上的污渍，是那天我带着我妈请你吃饭的时候弄上去的，全世界找不到第二条。你看到我爸对你有好感，我妈脑子又不清楚，你就想取代我妈，于是你把我妈藏到乡下。最好的证据就是你把我妈的衣服和裤子一起带了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会穿着另一条裤子回来。
1: 小琪，你怎么能那么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主动去接刁阿姨回来？
0: 因为你良心不安呢。其实你已经吃准了我爸对你好，你觉得接我妈回来已经妨碍不了你了。
1: 你说什么呀？
2: 行了，别再说了。
0: 爸，既然你都听到了，你也明白他是什么人呢？我现在就要把他带到派出所，还我妈一个公道。哎，你给我去！
2: 不行，停！我不许你这样污蔑他。
0: 我污蔑他？爸，那你说说，为什么家里我妈的衣柜是空的？为什么我妈会穿着另一条她自己的裤子回来？
2: 你妈妈衣柜里的衣服，我处理了。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袒护他？
1: 小琪，既然刁阿姨已经回来了，你就让你爸你妈好好过日子去。
0: 我会把这一切都弄清楚的。
1: 魏叔，我陪你喝一杯。这第一杯，我要感谢您，在我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您和小琪给了我一个着落。这第二杯，我要谢谢您，送了我一部手机。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2: 别再喝了吧。
1: 没关系。这第三杯，我要感谢您不计较我的过去，还那么信任我，尊重我。只是想说说自己心里的话。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也知道你对我是真心实意的。虽然我不能接受你这份情谊，但是我还。

0: 在走之前能够好好谢谢你。
1: 为什么说这些啊？江丽的走丢和你没关系。
0: 是和我没关系，但是和你有关系。那天我在刘大哥家看到你的画，那幅画上面还有你多年前的签名。你和刘大哥应该是老熟人吧？阿姨是你送到乡下去的？你为什么那么做？
1: 放心吧，我不会白让你照顾刁丽的。每个月啊，我会给你几笔钱。
2: 大哥，当年我在工地上受了伤，要不是你仗义帮了我，我这条腿真的就保不住了。你放心，你的事儿我一定办好。但是，你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了，兄弟，这件事情拜托你了。哎，
2: 放心吧。
3: 你让我去哪儿啊？
1: 小七摔伤了，你先去看一下啊。
3: 摔了？
1: 是啊。
3: 那你去哪儿啊？
1: 我回家拿钱，一会儿好送他去医院。那你赶紧到学校去看一下啊。来来来，

0: 这人跑哪儿去了？我买瓶水的功夫，你刁阿姨就不见了。你赶紧出来帮我找一下，好不好？小千，哎呀，你妈又走丢了，你赶紧回来呀！
1: 依兰，这都是因为你出现了。 是你让我体会到了被关心、被理解的幸福，依兰，我是为了你呀，你明白吗？
2: 你是为了你自己，你太自私了。我不管你和阿姨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你们毕竟是夫妻，你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她。
0: 照顾他一辈子，你怎么能把他悄悄的藏到乡下去呢？你从头到尾就只考虑了你自己。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有担当的好人，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1: 我不也是为了能够正大光明的跟你在一起吗？只要时间一满两年，我就可以申请宣告刁丽失踪，然后提起诉讼离婚，跟你结婚。
3: 而且我也没亏待他，我不是安顿的很好吗？
4: 你把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藏到乡下，这也算安顿的很好。你让小琪天天担忧他母亲的安危，你觉得这样做对吗？要不是我意外发现了阿姨，你准备藏他多久？一辈子？
3: 你还在我家待着呀？我已经问过收留我妈的人了，他承认。
1: 每个月都有人给他钱，只是不告诉我是谁。我也不用追问了，还能有谁呢？小姐，其实是我把你妈藏在乡下的，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
3: 你还要袒护这个女人到什么时候？难道你还要为她坐牢吗？是，一开始我想的是，妈走丢了，只要她能照顾你也好。结果呢？

0: 这个保姆背着我们做这么卑鄙的事。
1: 小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魏叔在一起，你说的这些事不是我做的。
0: 不是你做的，江一兰，你真还以为只要我爸看上你了就万事大吉了？你一个坐过牢的人，走投无路，无依无靠，无非就是想耐着我爸过一辈子。我真后悔当初把你领进我爸的家门，你就是个白眼狼狐狸精。
1: 我说你，
2: 你不想在这儿胡说八道。
0: 爸，你想没想过他图着什么？他就是天天盼着你人没了，这房子这钱都能归他。
2: 归他就归他，都是我的，我怎么处理都是我说了算。
0: 那我今天也把话说这儿了，有我在，他休想进我家半步。
3: 是我藏到乡下的，不是小江。
1: 哎呀，你别说了，赶紧送医院走。爸，
0: 来，
1: 慢点，
0: 走。
1: 你娶我啊！
0: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呀？
4: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吧。

喂，你为什么要送我到乡下去？你说，你说呀，为什么？

0: 小琪，我打听到你新租了房子，就找了过来。
1: 啊，请进。来坐。
0: 没想到你还留着我爸的画。我错怪你了。我在我爸抽屉里发现的汇款回执单，送我妈去乡下的是我爸。
2: 这件事情是你爸做错了。

0: 但是希望你别恨他。
1: 是他该恨我，是我活活气死了他。我重新买了一只鸟给你。
0: 他也叫豆子吗？
1: 豆子
0: 啊，之前你爸很喜欢那只鸟，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子，说是你的小名。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他自残厌世，抗拒改造。
5: 死亡到来的话，我一定会热情地拥抱他，跟他说你终于来了。
4: 民警谨系心弦，以心换心，以爱破冰，是否能帮他挣脱新的牢笼？
5: 我不能说是我下了班了之后就把风险留下了。他跟我说了，我唯一的底线就是不能伤害自己。
4: 挣扎的心欲，高腔内外，即将播出。
6: 对你进行搜身，发现你后背有伤，你这伤是什么时候造成的？
7: 吃饭之前。
6: 你是什么时候的伤？
7: 6月12号头疼。
6: 因为啥呀？
7: 心情不好。
6: 什么事儿？
7: 没事。
6: 用什么伤的？
7: 笔。
6: 对吧？你自伤自残有什么意义呢？
7: 我怎么这还有？
4: 这个被监狱民警发现自伤自残的服刑人员李田，时年29岁，2021年4月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2022年6月押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济东分局第7监狱服刑改造。入狱后，李田的极端行为时常出现。
5: 然后我们当时的区长问了我一句话，他说：“对于死亡。”是什么态度？我说，如果有一天死亡到来的话，我一定会热情地拥抱他，跟他说你终于来了。
4: 李田一心求死的态度，无疑给监狱的监管安全埋下隐患。为了尽快消除这个隐患，李田入监初期，民警便主动与李田的父母取得了联系，希望从他父母那里了解一些李田案发前的情况，并邀请他们来监狱与

0: 民警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
1: 我们在最初联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屡屡碰壁，那家里人并不是非常想要来和他恢复这样一种联系。
2: 我琢磨他真想死，他死都死，他失手上家咱们也能接受。
0: 李田父母的态度让民警费解，李田在案发前到底做了什么让父母伤心欲绝的事情，他们才会对李田的生死看得如此淡薄呢？绝望中，母亲向民警讲述起了过往。母亲说，李田从小性格偏执，14岁那年不顾他们的反对辍学走向了社会，在外漂泊4年后结识了比他大11岁的男朋友，那年李田只有18岁。
3: 认识之后他对我很好，这种我觉得他特别有担当，然后跟他在一起又很有安全感。
4: 那时候他们家他就是撒姐，他也是惯的没样，
3: 就是他坚决不同意。我说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因为从小没有给我一个稳定的家，我要有一个稳定的家。
4: 我都知道打台湾不让我这时候寻思他结完婚这不还稳定。
0: 李田的父亲为了女儿的心能够早日安定下来，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李田与男友成婚后定居在了男方所在的县城，不久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起初日子还算安稳，但繁琐的家务、养育孩子的开销，让本就没有稳定收入的小夫妻开始捉襟见肘。
4: 你啥不用哪儿钱花呀？那时候我们还拿啥呢？花他给点。
3: 经济上就是从小没有受过这种，就是没有吃过苦，我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我还要我自己出去谈。
0: 李田为了不再靠他人接济度日，挣脱枯燥的居家生活，她在女儿仅4个月大的时候就向丈夫提出了前往市区务工的想法。
3: 因为我们两个在谈恋爱的期间，包括结婚之后没有生孩子之前，她一直跟我说的是我们以后会回去生活，所以我才同意的。结果生完孩子她就变了，她是一个很安于现状的人，我的生活里边是诗和远方。
0: 当他们的激情褪去，年龄的悬殊，生活观念的差异便逐渐凸显，生活的琐碎，日积月累的经济矛盾，让这段本就不被父母看好的婚姻彻底走向了崩塌。
3: 我们俩就频繁的吵架，有一天都已经吵得不行，我就说我要带孩子走，他又非得要把我女儿抢过去，我说你要是把我女儿抢走，我就死给你看。一个修眉刀片割腕了。
0: 丈夫看到李田决绝的态度便不再争抢，李田抱着女儿跑出了家门。无助的李田拨通了父母的电话。
4: 他说六从九点半了，正中的他在外面坡坐着呢，他那人找那都没人找。
3: 从那天开始我决定这个家我绝对不待了。
4: 这我俩算找车把他们俩都给结回来了。
0: 李田父母看着女儿可怜无助的样子心疼不已，便把女儿和外孙女接回了自己的家。回家后，李田父亲看着不满20岁的女儿怀抱襁褓中的孩子，难掩心中的气愤以及对女儿未来的担忧，开始借酒消愁。
2: 有啥心事儿？他闺女这个事儿，他心里有点儿转不开咒，总觉着是丢人了。他挺好面好脸儿的一个人，
3: 明面上他不忍心责怪我，他就怪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不知道该怪谁，
2: 我们俩那是挨膈气着打。
0: 李田看着为了自己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的父母和因此受到牵连的母亲，内心感到十分的自责与害怕。李田害怕因为自己的错误让父母好不容易复合的夫妻关系再次破裂，重回到那段灰色的童年记忆。李田说，自己从小生性调皮，父母亲时常会因为他的教育问题产生争吵，而李田不善言辞的父亲常常会借酒消愁。
1: 在我们和他聊天或者是谈话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慈祥的母亲，一个不善言辞并且有一些严厉的父亲。对于他的一些成长呢，父亲的参与明显是没有母亲多的。
5: 他犯了什么错误，那他爸爸是会把这个错误归咎到他妈妈的

0: 上，所以呢，他爸爸就会对他妈妈说，都是你没有管教好他。
1: 嗯，都是因为他喝酒，喝完酒了他能耐找气儿。
2: 然后我妈妈就开始砸东西，爸爸他俩一起砸，把家里边所有的东西就砸了一个这么大一堆，整个一堆，我就很害怕。
1: 我们俩也离过婚，离了有2年。
3: 就在李田10岁那年，父母亲也因为长期无法调和的家庭矛盾离了婚，他随母亲暂住在外婆家中。
2: 我又惦记着爸爸，然后又想在姥姥家跟妈妈在一起，所以我就会偷偷的跑回去见我爸爸。
1: 对，当妈的受不了，但是你生的你都得有责任呢，是吧？
3: 母亲看着深陷两难境地的女儿心疼不已，为了给李田一个完整的家，在亲友的劝说下，李田父母复了婚。
2: 就不像以前那么吵了，中间我上学的这几年也挺好。
3: 李田说，那段时光是他童年时期最为温暖的记忆。从此李田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父母争吵的导火索，再起家庭矛盾，步入青春期的李田便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与父母有过多的交流，但他内心却越发地感到烦闷压抑。
0: 我们知道小孩他在小的时候其实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呢他觉得父母之间这个有吵架，他会理所当然地把这个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因为我的错导致了我的父母吵架，所以如果没有我的话，父母的关系应该就好了。
3: 那年只有14岁的李田不顾父母的反对，辍学走向了社会。
1: 他原先不这样，都是16、17岁以后吧，他都不跟你沟通，都很多事儿我都追着他找他，他都不见我。
3: 辍学后的李田如断线的风筝，行踪飘忽不定，乍隐乍现，父母亲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直到他18岁那年嫁给了比他大11岁的丈夫，他本想用这段婚姻来疗愈自己的童年创伤，却未曾料到这段婚姻不但让他伤痕累累，还连累了自己的父母，强烈的负罪感也由此而生。
2: 从小就是个祸害，让我们家里边人因为我吵架，然后女儿因为我也失去了完整家庭。
3: 为了不让父亲看见不争气的自己与母亲争吵，他便将襁褓中的女儿交给父母照料，独自租房在外打工。就在此时，李田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网络融资平台。
2: 但当时我一天能用这个软件吧能挣几千块钱甚至上万，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要发财了。
3: 李田看着平台上一本万利的收益，开心极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并劝说母亲拿出家中所有的积蓄，再向亲朋好友借钱，加大投资份额。
2: 我妈妈偷偷地拿家里边很大一部分钱过来给我，当时前前后后大概是80多万吧。
1: 那时候我们家已经让他掏空了。
4: 我说你钱别信那个，他非得信，他俩要让他走火中了，可能是呗。
3: 被报复幻想冲昏头脑的李田，对于父亲多次善意的提醒从不放在心上，但美梦转瞬即逝。就在李田大量资金涌进时，该平台突然停止了运行，资金被卷走，李田一夜之间负债累累。
2: 就是一夜之间我醒来之后我什么都没有。
3: 不敢把此事告诉父母的李田产生了轻生的想法。
2: 然后在那段时间里我可能是是我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候，然后我就频繁地想自杀，我就开始折磨自己，就是周而复始享受这种疼痛。
3: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李田就会用自伤产生的痛感来麻痹自己。与此同时，李田为了尽快偿还巨额债务，开始编织谎言，向对自己有爱意的男友张鹏以结婚和开美容院为由骗取钱财。
2: 因为他当时非常想要稳定，他要见我父母，跟我父母说结婚的事，说我爸爸要加你微信，他当时特别开心，我看到他开心，我就觉得我的目的达到了。

0: 史立田便用家中闲置的微信号，以自己父亲的口吻与张鹏取得了联系。
1: 就是他会频繁给我转钱，也就一个星期吧，他给了我6-7万块钱。
0: 但谎言终究无法长久维系。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鹏在李田手机里发现了他与女儿的照片，骗局就此败露。
1: 一直在客厅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私生活里？就一直吵架，就最后就吵得特别厉害。他打了我之后，我就出去了，然后他就报案了，就说我诈骗。
0: 当地警方在此案件侦查过程中多次走访了李田的父母家。
2: 他们说我是给让人派出所，让人家数的回家似的，你说我长成那，我没说我是个人，你说
3: 坏的毛狗呢，不要了，都不管他了。
0: 李田的这次犯罪不仅把自己送进了监牢，而且把父母多年积攒的血汗钱掏之一空，还留下了一个不满3岁的女儿需要父母帮忙抚养。可想李田的父母对这个女儿的愤恨与失望。他童年的伤痛如影随形，高墙之内他反复自伤。
1: 反正我父母那么恨我，爸爸一直不理我，那我就无所谓。
0: 民警用温情化解对立，用陪伴打开心房，让他与过往和解，重启新生路。
1: 实际上我心里早就知道自己确实错了。
0: 挣扎的心欲，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21年4月，当地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定被告人李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被害人张鹏的钱财，总金额为42万52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2022年6月被押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7监狱服刑。
4: 你老师那些盆都是这么放，为啥这次都不行啊？
5: 咱去查查去，先哥。别哭
6: 了，你们他们都回来都看我。
0: 监狱针对李田躁动失控的精神状态，迅速成立了攻坚小组，并第一时间邀请精神科专家进行了会诊。
7: 然后服用药物以后，慢慢的这个情绪就趋于平稳了，但是遇上一些事情，就是说不合他意了，他就会情绪大爆发。
0: 与此同时，监狱民警通过全方位的了解、心理学专业的评估，精准找到了罪犯李田自伤自残的根源所在。
8: 第一个就是他童年时候遭受家暴，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第二个就是他多次自杀，有极端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对我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针对于人的情况，我们通过6素教育对他进行转化。
7: 一般情况下，这种心理有问题的人就比较敏感，他其实做一些极端的行为也是想引起别人的关注。我们采取这种刚公相信，第一个就是说起到一定震慑作用，告诉你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去做什么。
8: 要想走进罪犯的内心，需要干警们有更多的真心、耐心和细心。
9: 我一上班就会来问他今天心情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来找到一个适合跟他相处的一个方式。
1: 有一天我又干着干着活，我的情绪突然间崩溃，一直哭，我就蹲在那个工位下边。当时周边的人把警官叫来，我的暴徒警官也在。
10: 我每一次自杀自残，我都会有想法，而且不是我当时，就是肯定不是一次两次，
1: 一直守在我身边，陪着我蹲着至少半个小时。我都觉得我还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他的陪伴让我觉得就是我黑暗里的一束光。从那之后，我就对他产生了一种信任依赖。
0: 在民警日复一日的关怀与暖心陪伴下，常年孤僻偏执的李田第一次对他人产生了信任感和心理依赖。而李田的这份依赖让包组民警张明玉欣慰之余，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9: 那段时间我只要一下班，就会经常接到这个单位的电话，就说又情绪激动了，我不能说是我下了班了之后就把风险留下了。
0: 李田的包组民警张明玉为了尽快解决这个棘手问题，便根据对李田的日常习惯和爱好了解，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9: 文字

0: 对于人来说可能是最有效的倾诉的一个方式了。
1: 如果我不在你还想跟我说话，那咱俩就写信。
2: 民警可以从李田的一封封信件中掌握他的思想动态，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并及时给出正向引导。
1: 他跟我说了，我唯一的底线就是不能伤害自己，如果你触碰了我肯定不再管你。那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让我信任依赖的人都不管我，那我怎么办？所以我就一点一点克制我自己，我也会闹，但我不再会伤害自己。
2: 就这样，李田停止了他长达8年的自残自伤行为，在焦躁和抑郁情绪量表的评测中，得分相比以前显著下降。他内心的枷锁也在向民警慢慢敞开。
1: 后来就是他一直，张警官一直问我，你为什么会这样？反正我父母那么恨我，爸爸一直不理我，那我就无所谓。我认为孩子有我这样一个母亲，也是他生命中的耻辱。所以倒不如以后提起来说你母亲呢，我母亲死，就因为我这一句话，你先去，因为我组织了一次亲情帮教。
2: 亲情是每个服刑人员改造的动力源泉，更是他们灵魂救赎的一剂良药。李田全然不知的是，从他入狱那天开始，监狱民警就从未停止过与李田家人的沟通，一直同步着李田在狱中的变化和进步，提早为他们亲子关系的修复奠定了基础。
3: 这事儿已经都是那样了，改变不了了，只能说以后你咋走这道，是吧？
4: 你也知道，你爸爸对你来说，这人是恨的哪儿，从咱来说是哥你儿女。不能总恨的，是吧？你这是也大了，往后了也大了，在这里好好表现。你要是听我们的话，你从这儿开始啊，不要想别的那儿啊。
3: 你得让我们琢磨着给你在外头给你拦着这孩子干着也
4: 不容易。
3: 我
4: 对，
5: 你看了吗？
4: 看
5: 了吗？老的在这儿呢，小的在这儿。
6: 你和你的家里人都是互相给彼此力量的，你能好好的在这儿也是给他们很大力量的。
3: 放心吧，吃药就原来都早晚吃，现在就晚上吃一顿睡觉的药。
2: 家人的鼓励更坚定了李田好好改造的信心。会见结束一周后，李田收到了5岁的女儿给他寄来的画，
1: 要画一个小房子，边上站着我，这边站着他，上面写着妈妈我等你回家。这是他5岁小孩的一个心理，所以我觉得原来我的存在对于他来说还是有很大意义，不管我在不在他身边，至少他有妈妈。我只是表面上不承认，实际上我心里早就知道我自己确实错了。然后我不管对于家里边来说，对于社会，对于被害人，我那些怨恨一点一点都在这一路改造中都已经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任性叛逆造成，你不听话。
2: 李田从入狱时的自残自伤到能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有正向认识的改变，不仅是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7监狱民警们精准施教、用心用情做好罪犯改造工作的具体体现，更是他们建狱4年多来，监狱领导结合监狱特点，创新性的管理民警队伍的机制所致。
7: 我们这支队伍呢，可以说是比较年轻的队伍，我们只有16名有3年管理经验的老民警，其他的都是新招录的，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5岁。民警方面不定期的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培训，筑牢干警的思想根基，我们打造这个教科书式的执法体系，让民警在执法方面做到执法可依、有规可循。更重要的是抓干警的基本功、罪犯的四肢道，还有对前讲评、背后点名等一些基本的考核，所有民警的业务提升有了很大的帮助，真正的把工作就是做到了细致、精致和极致。
2: 细致的监狱民警发现，时隔1年， 罪犯李田闲暇时还会想起他与家人见面时父亲久久不愿转身的背影。

0: 心中就会再起波澜。
1: 背对着我就不敢看我，我就说爸你为什么不看我呀，他还是不理我。
0: 民警为了化解李田与父亲的隔阂，为他出狱后可以顺利回归家庭做好铺垫，再次把李田的父亲和家人请到了监狱民警办公室。
2: 在这个亲情会见之中吧，我就发现你们爷俩这个关系还是让人有这个压力，因为他觉得你从来没有原谅过他。
3: 我们对他的心理成长呢，只是一个引导作用，内心的事儿，哎呀，依靠是你的家庭。
2: 对，
3: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大树就是你，他就是他的港湾，是吧？在外头犯了多大的错误，他敢回家去，是吧？回家找这个依靠去。
4: 他哪有恨呢？恨他，你说心里那个也疼了。恨他，只要别人孩子，我都要给他养活着呢，对吧？这不琢磨他出去好好的，他闺女呢，那都在那儿点。
0: 得知李田父亲的想法后，民警决定给李田和父亲一个深度交流的机会，为他们父女二人打开心结。
4: 我也不饿了。
1: 我妈她总说她睡不好，你也睡不好。
4: 哎，啥睡不好？倒是多，倒是我就想，不如总多。我说我要抑郁症了，我准好了。
1: 跟我似的。
4: 倒是总喝酒也不好，不喝了。
1: 别喝了。喝，那你不就算你不为了我，你为了我奶奶？
4: 我咋不为了你？
1: 那你为了我，你好好的。
4: 你也得好好的。
1: 你别老自己瞎想，然后又开始。
4: 啥不想？我等你出去想啥？
1: 真是。
4: 是吧？
1: 那我以前认为我活着也是累赘，你们还得管我。
4: 从头来了。
1: 反正你们还有小孩，也不用管我。
4: 小孩，他是他。你到你你你俩造成多大伤害？你想咋谈个？我想来，他们说开家长会，问我妈咋没来？我妈也来，上班呢。我还说我妈在那个监狱里呢，嫌他们瞧不起我。
1: 哎呦，我知道你是妈。
4: 那就不好跑了。这会儿你都因为这个，你得好好改造，你不能说净耍你的脾气。
0: 在这次会见中，父亲体会到了李田的改变和成长，李田也再次感受到了父亲那份厚重的关爱。与父亲的交流结束后，李田便抱起了女儿，他想多陪陪女儿，让孩子感受一下久违的母爱。
1: 妈妈手没肉，你手没肉，
5: 这个把他们把你妈和你爸累
1: 了。你得好好吃饭，妈妈都不挑食，你也不能挑食，知道吧？啊，嗯，听姥姥话，妈妈等你上几年级？六年级，五年级妈妈都回家了，是吧？哭不许哭，知道吧？妈妈不哭，你也不哭。嗯，我们都特别坚强。
0: 希望李田可以带着民警的期许、家人的爱，破除心结，正视自己的错误，向阳而生。出狱后担负起做母亲、做女儿的责任。罪犯李田的改造故事，这是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七监狱罪犯改造中的一个缩影，而这百面锦旗背后，是一个个监狱民警对罪犯锲而不舍的感人故事，是罪犯家属对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认可。
6: 我们在教育改造工作过程中认识到，教育改造罪犯不只是让他认罪悔罪，我们更多的是找准他的心理症结，修复他的家庭关系，化解他的社会矛盾，也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贡献监狱力量。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

0: 杜岩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

0: 都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

0: 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弟弟，有盗物的。
3: 伙计，别他们，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咱连亮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龛上撒大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8: 飞船一条兽逼，让他才知道咱的厉害。
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故文明。看热剧名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帝陵迷踪。上一期我们讲到穆剑辉对赵佑麟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警方也因此查获了他的马仔萧国强藏匿的真文物，证据链眼看就要指向这个赵佑麟了，那么他又会如何去应对困局呢？而另外一边，考古队员发现文献记载的漏洞，华南王的线索也浮出了水面，这场互保博弈又会迎来怎样的发展呢？
11: 石板沟都是自然形成的，
12: 史料记载呢是言之凿凿，
11: 根本就不是紫陵外线门嘛。
13: 通了通了，那咱完全可以推翻，紫陵就在凤凰山了吗？
6: 塔凡内斯是不是跟孤岛有关？
14: 时间真长了，可记不清。
15: 啥叫伪证罪？你在里头应该学习过。
16: 他可能涉嫌包庇或者伪证相关的一些犯罪，要罪加一等。
17: 我要不是跑得快，我都能让那帮河东人给打死了。
15: 啥河东人？
6: 哎，庞队，咋样？哎，
18: 罗队长。根据我们测东西上的测试结果，没有墓葬。
6: 没有墓葬？
18: 哎，
6: 啊，辛苦你们了。
18: 没事，应该的。
19: 老队，
6: 是吗？
19: 这第三轮也探完了，既没有找到洞口，也没有找到建筑。按理说，就算没有那些陵园的附属设施，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
8: 人为的痕迹？
19: 可是咱的探查呀，快把凤凰山我戳成崽子了，还是一点人工的蛛丝马迹都没找到。你看，咱能不能下结论？
6: 不行，证明一件事和否定一件事都必须要严谨。
1: 洛青带着团队把凤凰山用专业仪器第三遍地毯式扫描，结果直接给人干沉默了，这儿连个墓的影都没有，这就很离谱了。元代洛天香泪边长安志，白纸黑字写着资陵就在这儿，结果现实直接打脸，全队当场陷入集体 emo。 但洛青是谁，就算一头雾水也绝不放弃，
6: 最起码排除了资陵是崖洞墓。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完全推翻洛天香在泪边长安志里的记载。
1: 就在洛青完全没头绪时，方坤一个电话直接炸场，救星来了。
9: 洛青，找到石板了。
6: 真的？在哪儿啊？
18: 哎，到了。
15: 哎，
18: 快！慢！快！这儿，
15: 好，
18: 你到底让人家快还是慢吧？石板，
1: 啊，方坤可算是立了大功了，竟然发现了石板沟，
18: 全是石板。
1: 等大伙冲过去一勘察，发现这些石板全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风化出来的，跟人工修的灵门半毛钱关系没有。
6: 这么多，
18: 对上，
19: 上对上了。
6: 洛天香在泪边长安志里说，滋水冲开滋陵外线门，吹出石板500余片，你看看。这么多，
15: 坤儿的意思应该是，这些石板是被紫河飞冲出来的。
18: 哎，
15: 而且你们看啊，

0: 这些石板形状不一样，不规则，应该不像人工制作的。
1: 我跟郭司想法一样，你看这石板是河沙与石子粘集在一起的，
2: 嗯，
1: 像是河水冲击形成的。
3: 你们看这石板，有的就很结实像这种，但是有的呢，哎呀，这就能明显的看到它很松散，能捏成沙，所以这一定不是人工打造的。但是资陵外线门一定是非常规则的，一定是有人工痕迹的。
4: 石板沟都是自然形成的，根本就不是资陵外线门嘛。
5: 方老师，你这把我搞糊涂了，你刚才说这符合露天香的记载，怎么现在这又不是紫菱的外线门了？
4: 他亲眼看到过，他来过这儿吗？
3: 那目前看他应该是没来过。
6: 那是道听途说的呀。
7: 真相瞬间大白，合着元代那位洛天香当年根本没亲自上山踩点，纯纯抄文献云考古。这下好了，泪边长安治理，资陵在凤凰山的记载直接作废清零。
5: 整个石板沟这个位置离斗陵很近，也就是说如果资水大涨把石板沟里的石板都冲下去了，那下面的百姓很有可能想当的人呢就认为这是从资陵冲下来的，
6: 有可能是这样。那怎么证明洛天香他不是亲眼所见呢？
4: 洛天香记录吹出石板哪一年？
0: 元禧茂丘。
3: 这洛天香是元代人，至元呢就是元世祖年号，辛卯就是至元28年，那现在推算下来应该就是公元1291年。
4: 老郭，你看看这儿，原始上看到的
2: 隐而就一年，这一年的秋天气候异常，北方发生了很多洪涝灾害，我推测当地村官向上级府衙汇报灾情，顺便提到这一情况，所以用了方言肥腐云云。
5: 哦，那要这么分析，这洛氏很有可能没有亲赴现场查看，而是查阅了当地的文书档案，看到了这条记载，原文抄录下来，就作为了资陵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了。
2: 到了明清两代的时候，资陵的这个位置更加难以寻找，所以大家就沿用了这个洛天香的记录。
0: 呀，那这一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5: 皇帝派来祭祀资陵的官员也不会去考证求实，就连咱们的金石学家毕沅也被误导了，在凤凰山下看石立碑，这历朝历代一误再误。
7: 古籍说我骗了你们千百年，现实说不好意思打脸了。
0: 勘探都弄完了吗？啥都没发现，现在加上房管这个证据，那咱完全可以推翻紫陵就在凤凰山了吗？这次
7: 谁也没想到元代古籍里白纸黑字的记载居然也会摆乌龙。这其实啊也生动地揭示了一个道理，考古从来都不是对文献的盲从，而是要带着审慎的质疑的态度去实地求证。所以啊，你看方坤他们既没有被权威古籍绑住手脚，也没有被三次探测结果浇灭了斗志。当然这段情节据说是根据考古工作者真实的经历改编而成。既然经过了多次的勘察，也已经证明了凤凰嘴并没有古代的墓葬，那为什么考古队员还要去调查这个石板沟呢？马老师，对于这些问题您会怎么来解读呢？
8: 在《泪边长安志》里边呢，史料记载呢是言之凿凿，说是灞水都冲开了霸陵的外线门啊，就是意思是把霸陵陵墓的外门都冲开了，对不对？人家说得很清楚啊。所以说咱们现在虽然经过几次勘探，这个证明呢凤凰嘴没有墓葬，但是这条史料你要给它有一个合适的解释啊，有个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一直不放弃。结果也是很偶然的，有一次我在这个任家坡的时候，跟任家坡的这个村长呢在聊天的时候，他给我讲到说是，哎，我们那个老村子附近啊有一个石板沟，里边原来有很多石板，老百姓呢都把好多石板都拾。

0: 会去垒什么申购券啊，垒厕所怎么怎么样。哎，我当时一听，哎，这是个重要的线索。这个石板我后来观察，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实际上是啥呢？实际上是，当地的这个河沙和石子小石子呢，这个钙化粘结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石板啊，也不是很坚固，而是很不规则，根本不是人工加工的。所以说呢，我这才搞明白了他所谓的那个石板500余片是怎么回事。因此上我更加确信这个凤凰嘴的记载是有误的。那个时代古代的这个人呢，对这个汉代的阴山围陵他不好理解啊，他拿唐代的阴山围陵来匹夫，最后呢觉着汉文帝的陵呢应该跟那个陵是一样的。所以而且呢，汉代当时呢又实行帝后同陵异穴，就是皇帝皇后呢在一个墓地里边，但是呢又不在一个墓穴里。汉文帝的陵呢又不能离窦皇后的陵太远，刚好凤凰嘴这个位置呢离窦皇后陵呢只有2000米啊，也可以说是一处墓地。所以说呢，我觉着洛天香有可能是根据凤凰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势啊，再结合唐代阴山为陵的这么一个景象呢，自己推测出来。实际上这个中国古代的文献在传抄的过程中呢，是有很多这个错误的啊，就是我们在做考古的时候，特别是历史时期的考古啊，有很多文献咱们可以参考文献，但是呢不能全部去信这个文献记载的。
1: 谢谢马老师，咱们话不多说啊，继续的来解锁接下来精彩的剧情。
2: 秦老，最近明德博物馆深陷赝品舆论漩涡，这件事儿您听说过吗？
3: 哎，我当然听说了。哎呀，秦川收藏界这个动向我一直都很关注。
2: 有专家指出，咱们明德博物馆里边的展品已经假冒到荒唐的地步，其中有一宋瓷背翅大大突破了宋代人的审美下限。您认为这样子的赝品何以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博物馆呢？
4: 哎呀，这个事情你就要问博物馆的管理者。
1: 此时的赵又霖早就威风扫地，扫眉打眼，往日那副不可一世的嚣张劲儿半点都不剩。
5: 各位律师啊，明德博物馆这一回的声誉危机，作为馆长我难辞其咎。现在我向各位宣布，我决定辞去馆长一职，所有的工作由理事会代为执行。
1: 他这波辞职可不是什么主动让贤，纯粹就是被逼到墙角，已经被架在火上烤了。
6: 哎，好，嘿，
7: 这咋了？

0: 小郭啊，哎，吵起来了，
1: 快点，
0: 哎，饿了吧？来来来，吃饭吃饭，还热乎呢。啊，小郭，今天啊，咱俩再喝上一杯啊，你睡得久，喝多了我就在你这睡哈。
2: 再看穆剑辉。报了仇占了上风，那叫一个春风得意，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藏都藏不住心里的爽。
3: 有啥戏色你们还要喝酒？
0: 给你报了仇算不算戏色？老小毛了半条命，能不能活看他造化了。至于赵幽林，已经从明德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滚下去了。
3: 重说会不会有点绝啊？
4: 从我决定抢印城的火器，
0: 这一切就注定了。一三不容二虎，要想光明正大地站在台前，我跟他赵幽林必定有一战。
2: 一山不容二虎，报仇看似为兄弟，实则为自己。
0: 绝，其实不然。他赵幽林是死坏了名声。大不了换上几年，风声过去了，钱

0: 还能接着转。我要真想赶紧撒绝，秦川城他就待不下去了，他背后的那条大船也该沉了。我给他留了一条路，也给他放下了一把弓，我把弓就在他的床底下，就算他恨了恨你咬牙也不敢造次，因为他害怕，害怕他床底下的我把弓不知道啥时候弹出一根冷箭，让他崩得不成。
1: 自从上集老穆匿名举报之后，赵又霖的日子就不好过，他选择了辞职，将烂摊子交给理事会，实则呢是让所有人都无法独善其身。而穆建辉后来在医院里对李远光说的话，可以看出他是抱定了一山不容二虎，要跟赵又霖决一死战的信心。可是啊，这赵又霖又怎么会轻易的俯首称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这是弄啥呢？
3: 哎呀，你的不是要开挖了吗？啊，挖之前俺得跟先人先打个招呼。
4: 哎，这回这事有良弄得好，这所有东西都是有良置办的，这太从西边出来了，当物品这儿当毛巾，这大方的很。我这啊，
3: 你岂敢算吗？
5: 公正合适，有啥不合适的，不管下面埋的是谁，都是咱隐村的先人。
3: 哎呀，从这个黑桃用刀洞开始啊，你的是这一来一回，这都已经好几年了。你的一个个从生瓜蛋子，现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了。一开始啊，俺村里的人跟你的考古队弄不到一块儿，啊，矛盾不断。这现在呢，咱都叫成一锅粥了，是一家人嘛，啊。但是，说真的啊，到现在俺也不用明白，你这个考古到底是个啥事情？
4: 人家考古队在你屋住了问长时间，你咋一点点我文字都是气息都没染上？
3: 你胡说啥呢？有你是你懂，你说
6: 我，你是，
4: 我让说啥声我也说不清，说啥声说啥声。
5: 慢点慢点，
4: 考官不识啊。
3: 咦，我的天，这更听不懂了。
4: 什么呀？
3: 行了行了，不管是啥，俺现在知道，你的考古队是干一件大事情，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代表俺隐村全体乡党，全力支持你们，好不好？
7: 好。
1: 一听说村子底下可能藏着黄陵、齐有良，和隐村村民直接画风突变。把之前的抗拒抛到九霄云外，现在的他们就是主打一个超配合。毕竟谁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一不小心就成了风水宝地、历史名村呢？
8: 哎，又玩花子啊！来来来来来，你坐啊！
9: 你说咱咋没这样时间，连个华南王的毛都没啊？
2: 叫我看呀！还是这画像的问题，一千个人眼里你像个华南王，这近期。
1: 而这一边，警方还在努力寻找和华南王有关的线索。
9: 你看，你说怎样上那家小旅馆？
2: 这儿可是整个秦川最大的城中村，这要查起来，无乱阵。
9: 张警官，总算把你这个大官逮起了。啊，我一月份那个事咋样了？
2: 那你倒是给我一条有用的线索嘛。
9: 南方人吗？
2: 南方人。南方人我多了去了，俺嫁给你去。再说了，这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俺人早都跑不秦川了，俺咋给你弄嘛？
9: 啊，我就说这段白痴，特别人打了我，把他送到医院，总不能叫我把医药费的贴赔上吧？那我不亏大了？
2: 那你说俺能咋弄？让你们安装我身份登记系统，你不安装，俺住口姓啥叫啥都是假的，俺给你咋弄嘛？
9: 哎，老大。你看一下，这是这个人，有点像啊，就是这货，就这。他咋就跑了？三月份了。
2: 那就是隐村刚出事没多久。
9: 来，徐队，有发现？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

0: 材的行业标准，
1: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2: 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母优雅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0: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齐队、杨队，这个司我们在医院新建了一个北大的绿科技招聘。
5: 这下根据证人描述画出的抽象的华南王终于现了原形。
6: 有几分像
7: 啊，就是
4: 这个人奇怪得很，他北大了不敢报警，也不去医院，错一点死在旅馆里头了，还是人家老板发现把他送去医院，结果他到了医院直接给刨了。
7: 这有点奇怪啊。哎，不过梁子说咱们起火之后华南王没有按时到，得是被打了。
6: 不排除这可能。
7: 目前老板还是啥的？
4: 他是跟我人接触不多，听不来他有啥口音，然后也知不到他到底是南方阿达的。哎，但是他提到了一点，他经常晚上会带一个小姐回去。
6: 是同一个小姐吗？
4: 有时候也带其他的，但是有一个是带的最多。
6: 各位 KTV 夜总会啥的查。
4: 齐队，你不知道威榜有多大。
6: 我不管，我只管结果，啥都让我想，自己想法子。
8: 哎呀，小王，你动啥脑子呢？你去问一下我旅店老板啊，有没有收打火机？我打火机上面不都印着店名字还有电话？你们找我查都完了吗？
9: 还是俺永福哥厉害啊！
7: 呀，永福，我经验丰富嘛。
8: 杨队，这不当突然啊！
6: 永福啊，去一趟看守所。
8: 啊，走，
6: 好。认得不？
5: 齐大仓拿华南王照片让梁建斌辨认，梁建斌一眼确认，
6: 这不就是华南王？
8: 你把你我眼窝睁开，好好看，我不说啊。
6: 这里是他，我跑。这么多年，华南王终于现身了啊！
8: 哎，啊，你说。好，我知道了。
10: 齐队，小杜新见跟华南王有关系的一个女人了，已经带过局里了。姓名？
11: 露露。
10: 真名？
11: 李艳花。
5: 就在这时，华南王的老相好也被找到了。
11: 他办啥事的？
10: 问你认不认得，这么多干啥呢？
11: 认得。
10: 那你把这个人情况大概说一下，姓啥叫啥，哪人？
11: 继母。
10: 啥？啥继母的？问你是他的真名。
11: 我真不知道他真名，我光知道他是古月口音。他犯的事是不是跟古董有关？
10: 啥意思？
11: 我听他打过一次电话，好像是发古董的。
10: 接着说。
11: 就这么多了，分量在多少？
6: 那你再回忆一下，他有啥兴趣爱好啊？打牌。
5: 别看华南王之

0: 钱藏得小心翼翼，可坏事做尽，哪有真正密不透风的墙？就连他平时吃饭的口味，都成了日后定死他的关键线索。
1: 他蛋个去吃早饭，老蛋个去旅馆跟前的瓦罐汤吃饭。我就没见过一个古月人这么爱喝瓦罐汤
2: 的。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的是江油那种瓦罐汤？
1: 对。
2: 嗯。哎呀，你说咱这回啊，总算是抓着了华南王的尾巴了，对？
3: 嗯。整容是确定了，其他的咱还没掌握呢，还得靠顾月警方配合一下。
2: 不，是江油警方。
3: 啥意思？
2: 我人比咱想象的狡猾。嗯，俺们怀疑呢，他这个顾月口音是伪装的，口音好伪装，但是口味不好伪装。他爱喝瓦罐汤，多半是江油的。
0: 齐大桑这波细节杀直接封神，谁能料到破案的关键居然是一碗瓦罐汤？就凭一句华南王爱喝瓦罐汤，当场推翻其古月人身份。现在的齐大桑简直强得可怕。
2: 还见个老朋友。
4: 哪个老朋友？
2: 你去了见到就知道了。
4: 齐队啊，还是你脑瓜子灵，办法就是多。我眼下我没拧的拧转，都让你钻出来个洞。哎，我跟你说，最近可是主动参加劳动了，尤其爱种我西红柿。我种的我一笼西红柿，比自家园子里种的还要仔细。姐夫来个果子，又大又肥。走起的，人我给你带过来了，等一下就到，我是先忙去。
5: 啊，好，你忙。

0: 就来了。哎
1: 呀，小五这气色好着呢，比我这气色都强。
0: 哪有啊？
1: 今天来请你帮忙啊。
2: 齐大仓又去找燕小五核实华南王的消息，可这燕小五还在那儿装傻充愣，死活不配合，但他那笑容一点点消失。
0: 华南王，
1: 咋了？你是怕他落网还是盼着他落网？
0: 那当然盼着他落网了，这还用说吗？
1: 是吗？
0: 不是。
2: 说话都僵硬卡顿的小表情早把自己卖了。齐大仓一眼看穿他铁定还藏着关键信息。
0: 不是。这个
1: 你确定不？
0: 呀，
3: 咋呀？人个人这么麻烦？
0: 哎呀，时间真长了，我记不清了。
3: 你是记不清吗？还是你压根都不认得呀？
0: 你啥意思吗？我说记不清了。
3: 我啥意思？你心里清楚，当年到底是谁把黑桃勇卖给华南王的？
0: 我说过了，是我，
1: 别人卖的我在这做大鱼。
3: 你就是冥顽不灵。
2: 我就静静看着你表演，不拆穿。
1: 小五，也听说你快出去了吧？
0: 啊，是。
1: 好，好，好着你。嗯，好得很。我一直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啊，虽然是耽误了一些青春，但是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一定能有一番作为的。
0: 齐队，你不要给我带25，我啥怂样子，我心里有面镜子，清楚的很。
1: 这面镜子安的好，安心里啊。哎，那就一直照着，照得清清楚楚的。嗯。

0: 杂交魏征锥，你在那头应该学习过吧？
1: 七队，我说的是实话，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了。
0: 不是的，记不清楚很正常，慢慢的想，总会想起的。啊，我没事，就是顺路来看看你，听说你在里头表现得很好，替你高兴呢。
1: 劳动改造吗？
0: 小宝儿女最爱吃西红柿，你种的他应该更爱吃。就摘一些，我给他带去。
1: 好。
2: 小宝
3: 儿，爷啥时候
2: 过来？有个男的叫我给你的。
3: 哦，行，好，谢谢啊。
4: 记住西红柿这个细节，燕小五重情，对妻儿有愧疚，齐队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5: 齐队，你为啥对燕小五这种人这么伤心？
0: 等你当了爹，就明白了。
4: 燕小五为什么一直心甘情愿地替穆剑辉顶罪呢？看到这儿，我想大家能够看得出来，这燕小五所谓的义气，其实啊，它的核心不过是恩情绑定加上利益保障，再加上现实顾虑，这三重因素的叠加。这时候的燕小五已经坐了快10年牢了，好不容易要熬到这个刑满释放。他的心里很清楚，一旦承认替穆剑辉顶罪，马上就要恢复自由之身的他，可能一时半会儿就出不去了。在剧情当中，如果燕小五主动坦白是替穆剑辉顶罪，那么法律上对于这个顶罪后翻供的情况又该如何来处理？另外，如果他一直坚持用这个虚假的供述，他又会面对怎样的法律后果？我们来请教一下警官。
6: 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可能涉嫌包庇或者伪证相关的一些犯罪，要罪加一等，其实无法实现这样的法律效果。因为根据我们的刑法、刑诉法的相关的法律规制，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是他的义务，但是真正查实犯罪是需要公安机关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并不能苛求当事人如实供述相关的一个罪行。我们不能要求他自证其罪，在共同犯罪中，我们也不能要求从犯或者必须如实交代主犯的相关的一些情节。如果他作为了一个顶罪的一样的处理，没有如实供述相关的一个罪行，只能作为这个不如实供述的一个从重情节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4: 燕小五把所谓的江湖的恩情置于法律之上，他这样做救不了穆剑辉，他也会让自己真正的失去机会。看到这儿真是觉得可悲可叹呀。燕小五结局究竟怎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用处，
8: 嗯，
7: 哎，俺们几个娃呢？
8: 哎，咋？你不知道？
7: 这啥？
8: 你为了老同学误真传？
7: 真传
8: 啊！他把你为几个娃调走了，说是来秦川办个案子，找用处他帮个忙呢。
7: 调走？
8: 呀，那话里话外意思给你打招呼了？
7: 打啥招呼？
4: 来我地盘，用我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齐大仓听完，当场就忍不了了。
7: 胆子太大了，随便敢调我的人。
8: 你问一下。
9: 哎，齐队。啊，我在外边跟物局办个案子。
7: 物局上帮忙，你听谁的？哦，随便想调人就调人啊。你咋回事？你回来我再跟你们几个说着，为啥给我？
4: 也不知道这边的武振川有没有感受到老同学那快要溢出屏幕的怒火，这小表情是心虚。

0: 出门支援。
1: 这耗子跑的是真快，难怪叫这名儿。不过老话说得好，再狡猾的耗子也斗不过猫。这不，直接被摁住啊，跑不掉了。

0: 哎，齐大嫂，你来冲啥热闹？
1: 你好意思？不是我人跑了。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1: 胖子，你又犯啥事儿了？
0: 我没犯啥事嘛。哎，我不知道咋了。大家动我，你让把人抬走。
2: 不，齐队，
0: 我这点法身，我没大国家，我这小水那是大家的材料啊，那一脚还就走这个三环的祭坛嘛。
2: 你没犯事。
1: 齐大嫂，很少见，大街上收工了。把人带走。哎，这啥意思？你听我做回公道吧。我是北大的那个，我又不是跑得快，我都能让那帮河东人给打死了。
3: 啥河东人？
4: 耗子，你可快闭嘴吧！一句河东人刚出口，五镇川脸都变了，恨不得当场冲上去捂住他的嘴。可现在阻止早就晚了。齐大仓今天是铁了心，必须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
3: 有手续吗？
5: 你但太肥了，没手续干龙人，信不信我找你领导那儿铲你？
3: 有。
6: 你这个人咋是个这呢嘛？哎，
3: 你可得可不一样，传唤声跟举传声啥区别？真靠谱啊！废话，是两者具有不同的强制性。
1: 传唤灯同于同志，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
3: 对对对，我比你清楚啊！
6: 要干啥嘛？
1: 包废话，人在我那儿去。带走，是。你俩咋继续犯错误吗？归队。
3: 我跟你说，你这不符合操作规程的，办案不严肃。你也跟我走。你走。
1: 我都不敢用你的人，我跟你说。
7: 哎，我这同学真是，来，哎呀，哎，别忙啊，刘哥，点，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啊，
1: 老同学主动掏腰包请客吃饭，武振川心里门清，这哪是吃饭，分明是鸿门宴。
7: 吃，来，吃嘛，不吃白不吃，
1: 对嘛。
7: 来，这盐放有点重了嘛。我跟你说，警察证搁没人正在办啊，办好个晚上再走啊。
1: 别急，别急。嗯。

0: 你看齐大仓笑得一脸和善，那眼神怎么看都在打小算盘。
1: 饭菜已经入扣了，饭都好办了呀。因为秦师伯一句话名言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来不及了，老实交代吧。耗子咋回事？
2: 那家都我们都跟你说过了嘛。
1: 糊弄鬼，合同人又咋回事？
3: 合同人就是大家斗殴的另一方。俺赶到现场时候，人已经跑了，现场就留下一些弹弓和盗墓工具。
1: 态度不错啊，继续交代。哎
4: 呀，俺们五局来先就说了，千万不敢给齐队透风。你们经手的文物案子多，备不住又把我们的线索讲起了。
2: 我防你，那还不是因为你光接我的活。
1: 我跟你说啊，我这是鸿门宴，饭没好饭。
2: 既然说开，咱都给你把情况大概说一下，对吧？
1: 对了。
2: 哎呀，我们怀疑这起打架斗殴是盗墓贼之间为了抢坑发生的。根据现场的车辙印，我们调取了高速路口的监控，锁定了一辆频繁往来清源县和秦川的嫌疑车辆，而且他每次都是半夜离开高速路口，这和盗墓贼的行为习惯比较一致啊。再加上他最后一次离开高速路的时间正好与盗墓案案发时间能对上。我们查一下车主，车主叫张明豪，外号豪子。那我把这儿也给你交了，吃完饭我把人带走。
1: 哎，这就对了，不过呢还差一点点儿。再说是河东人嘛，
2: 哎呀，那可来的没完了，你咋呀？
1: 他盗墓吗？
2: 没有。
1: 没有。他明明是抢坑的，为啥不盗墓？
2: 哎呀，那肯定是因为知道了，惊动了警方，不敢动手了嘛。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河东人还没来得及，就落网？
2: 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寻见河东人呢。你啥意思？河东人在你手上？
1: 不敢这么说话。但是咱手上有个河东人。也是这个身上有伤。要审完耗子才能知道。
2: 其他啥？其他啥？我都知道你还留一手。
1: 哎。格局要放大，啥叫截胡嘛？咱是互惠互利嘛？
2: 啥互惠互利？
1: 很长时间没有一块审判了吧？一会儿打个配合。
5: 七哥啊，
1: 跟谁称兄道弟的？
5: 七队，我冤吗？我比东哥还冤。
1: 你冤？
0: 齐大仓总算如愿，拉着武振川一起审耗子，两个黑猫警长强强联手，红白脸唱的那叫一个默契，耗子节节败退，马上就要跪地求饶了。
2: 干啥用的？种地用的。你这几次二半夜开车跑到景元县干啥去了？也有的。
5: 我承认我去景元了，可我没有盗墓。我写日记的哥，你跟我说的话坚决不能走老路。我这次就是个开车加望风。
1: 开车加望风？你不是盗墓贼，你是真官，你是假官。
2: 哎，猴子，不动法不代表可以违法。我们现在给你个机会，态度放短，主动交代，争取个宽大。你要是油嘴滑舌发心点，那都该咋判咋判了啊。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

0: 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齐大仓和武振川这个关系也太微妙了，可以说是相爱相杀，那个老同学，时时刻刻呢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竞争，其实呢却是非常的默契。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是在二人一起抓捕犯罪嫌疑人耗子的时候，这个武振川呢是拿出了传唤证，齐大仓这个时候呢让他的民警来解释说这个传唤证和拘传证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在实际的办案当中啊，传唤证和拘传证会出现在什么样的不同的场合，又有怎样不同的作用，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警官。
1: 传唤证和拘传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强制性不同。传唤证是一种普通的文书，办案单位如果想传唤某个人到案，会通过传唤证，通过电话或者邮寄或者张贴传唤证的这种方式通知嫌疑人到案。拘传证是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一个文书，日常的办案过程中最常用的使用情节就是，如果嫌疑人经过多次传唤仍不到案，那这时候办案人就可以开具拘传证，到达嫌疑人所在位置，直接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强制到案。
0: 警方联手审讯盗墓团伙当中望风的耗子，虽然呢还没有能够查获背后的这个核心的主谋，但是呢这已经为侦破整个案件撕开了一个缺口。华南王的身份依然成谜，但天小五刻意隐瞒也意味着黑陶俑案件另有隐情。警方是否能够精确地锁定幕后黑手华南王的踪迹，隐村大墓的发掘又是否能够迎来关键性的突破呢？看热剧《明法理》，剧东法，下期精彩继续。
2: 表叔团伙这些年树大招风，
3: 你是我真人，我干的是眼睛的买卖。
4: 既然开了局，对面是谁，这棋不都得下？
5: 我知道，你要写你三字。

0: 他是谁？
1: 必须找到隐村大木是姿凌的直接证据。
2: 要是三个月还找不到证据的话，那我们这儿就要被当成垃圾场了。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5: 都可以用72伏哈，电子也可以的。
6: 电管的、抽水电的、外地的都有。
4: 整治过后风头未散，超标锂电池再度现身。
7: 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4: 街边门店私自组装，深山工厂隐秘拆解。
8: 这帐篷哦，自动就是我们这个。
4: 高危电池流入千家万户，安全隐患重重。
9: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叔叔？
10: 哎，出国违法了。
4: 老人独自到宾馆开房，言行慌张，疑点丛生。
11: 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4: 心存戒心，主动求证，为什么还是上当？父亲爷爷相继离世，13岁女孩无家可归。
12: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4: 一纸判决落地，百万元巨款在手，该怎么管，怎么用？
1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王小磊。您是否接到过自称是公检法司机关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威胁您说您涉嫌违法犯罪？很多人都知道这肯定是个骗局，但是呢，骗子的骗人手段也在不断的花样翻新。江苏南通有一位老人呢，就接到了类似这样的电话，他也想到了要到当地的派出所去核实案情，可还是差一点掉进了陷阱。
4: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地察觉。
11: 当时我问阿姨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入住的，然后阿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的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办理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4: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11: 哎，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路途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4: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9: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叔叔？
10: 哎，出国违法了。
2: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4: 骗子称老人的社保卡被冒用，又突然涉嫌犯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2: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4: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

0: 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骗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1: 贾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0: 骗子说

0: 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封闭环境再加恐吓施压，足以击溃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防线。一名湖北的老人也遭遇了这样的骗局。起初，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称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1: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0: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了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2: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啊？
3: 没有，没有在犯罪。
2: 做什么东西？我问你。
3: 现金。
2: 做什么的？
0: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到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积蓄。
4: 透过案件看见法理，上海的女孩小花在父母离异、父亲和爷爷相继去世之后呢，被自己的大伯告上了法庭。那么这场关乎未成年人权益的遗产纠纷，最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0: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她来到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卫检检察官求助。
5: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0: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与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
6: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0: 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5: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起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0: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7: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

0: 而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它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1: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接下来您将看到整治过后风头未散，超标锂电池再度现身，
2: 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
1: 街边门店私自组装，深山工厂隐秘拆解。
3: 对于电动自行车，国家呢有着明确的安全标准和要求，比如说对于锂电池就要求电压不得大于48伏。可是呢，近期记者调查却发现，在市场上依然有60伏甚至72伏的超标电池在违规销售、违规使用。那么这些超标的电池究竟从何而来，又是通过哪些渠道流向市场的呢？
1: 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4: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5: 湾区上面可以买2号链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6: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1: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的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7: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8: 60。
7: 您这个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8: 72伏50安。
1: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7: 多少伏？
8: 在6050跟72400左右。
7: 那48伏的有没有？
8: 南宁肯定有。
1: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号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并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7: 这要改
8: 吗？肯定要改线了，你投入都不一样了。
7: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8: 对。
1: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7: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8: 60伏70伏。
1: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此前问题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9: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7: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9: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3: 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记者发现这些超规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一部分呢是通过租赁换电平台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另外还有一些商家在自行生产销售。
1: 这类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7: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6: 72伏。
1: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

0: 72伏。
1: 2025年、2024年买的车都可以调，他都可以用72伏的，兄弟。
0: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2: 我哪里有7、8家像那种店，我们线上线下来卖的。
0: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2: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叫软包，都是地的嘛，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全部是需要的。
0: 不仅是这家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曝光清查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3: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底下有好几个经销商。
4: 这些通过换电柜、电商平台的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的超规的锂电池，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了不少的隐患。而另外一方面呢，有从业者透露说，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翻新之后流入了电动自行车市场。
5: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做拆机，
6: 就是拆车变形的，就是二次使用的东西都是不允许使用的，也有厂家做的，就是不能够明面做。
0: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的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个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7: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0: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某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某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是上海的某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按照国家法规，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禁止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
8: 正经例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择这种，你的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
0: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翻新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负责人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因此他们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离开市区，开车20余千米后到达了这座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
9: 我们做拆解，那这些东西都已经是我们的帐篷了，自动的是我们这样，然后后面这个整个园区大了。
10: 那你这总共得有多大？
9: 10000多平方。
0: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4: 超标锂电池屡禁不止，隐患如影随形。我们呼吁呢，有关监管部门、企业平台和消费者形成合力，才能够共同斩断这条黑色的利益链。

0: 让超长续航不再以安全为代价。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2021年八五普法规划正式实施，全民普法的画卷徐徐展开，各地普法工作扎实推进，一批先进典型、志愿榜样躬身践行，让法治精神走进千家万户。在这支普法队伍当中，青春力量格外亮眼。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国政法大学，看看青年学子的普法故事。
2: 吴某三根肋骨骨折，其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被告人王彤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5年6月21日被京市公安局和谐分局刑事拘留。得知是他，最先开始跟班上的同学说：“我小学的时候偷拿别人的东西。”
3: 近日，一场案情极具争议的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模拟庭审活动在北京市昌平区第一中学举行。本次模拟庭审由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指导，一中模拟法庭社团的学生演绎。
4: 吴某是在恶意传播谣言，而不是开玩笑的。
5: 审判长，辩护人反对公诉人的诱导性发问。
6: 反对有效，公诉人请注意自己的提问方式。
7: 我们的案件剧本改编自同学们在校园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真实的冲突，包括谣言的传播以及自己的情绪控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模拟法庭教育，帮助同学们能够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还有在面对矛盾冲突时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8: 致其轻伤二级，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
3: 模拟庭审聚焦一起校园谣言引发的轻伤害案，悬念步步递进，矛盾冲突持续升级。这场模拟庭审打破了普法的距离感，让每一个旁听者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
6: 这种普法形式让我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个法官是怎么进行审判和处理案件的，比空洞的说教和枯燥的演示要更为明确，要更为清晰，更为深刻。
7: 模拟法庭这种方式，我们的学生参与热情很高，然后效果也很好，这也给我们学校带来了一种这个普法教育的一种新的形式。
9: 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3: 八五普法实施以来，高校法治宣传从念法条转向讲故事、讲共情，这份转变背后凝聚着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学子的辛勤付出。像这样一场公开模拟法庭活动，他们从搜集案例、改编剧本、组织排练到落地开展，要耗费近百小时。
10: 筹备过程中，我们做了充分的调研，了解学生们喜欢什么样的普法形式，需要了解什么样的法律知识。
3: 这是八五普法期间中国政法大学打造的明法计划基层普法品牌，校园加社区加线上加专项四维普法体系中校园普法的缩影。通过模拟法庭以案释法，让孩子们明辨是非，而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则成为当地群众身边值得信赖的法律顾问。
11: 还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人啊，并且在我现在值班的这800多天来啊，我们每周可能1.5小时到3小时在值班室值守，已经成为了我们跟各个当事人之间一种无声的默契。
3: 截至今年6月，法律援助工作站累计招募志愿者近13000人次，接待当事人5.9万余人次，服务时长超17.2万小时，受理民生领域案件13000余件。
12: 我们学校联合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100多所高校，成立了全国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联盟，为法律援助的创新开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基础。
3: 近年来，中国政法大学紧扣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这一战略部署，各学院结合专业特色，成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生宣讲团等多支法治宣传教育实践团队。青年学子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省份，
12: 他们以青春之声践行法治中国的初心使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0: 来看权威发布。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介绍，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等。其中，检查公益诉讼案件领域的确定，着重考虑公益保护的实践需要，聚焦民生所判，审慎稳妥确定。
13: 拟在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明确，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领域案件，如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侵害众多劳动者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等相关案件，人民检察院

0: 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以硅为基，以智为翼，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2025年4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一封检举信，信中提到说，4年前的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存在顶包行为，而真正的肇事者另有其人。那么，信中所说的是真实的吗？
2: 检察官接到检举信时，案件已经过去了4年多，当事人李想也缓刑期满。检举人在信中言之凿凿地提到，这起案件是李想为他的父亲李金宝顶下了全部罪名。
3: 常规来讲，我们以往听到爸爸替儿子顶罪的是有的，就是为了不想让年轻人有前科，爱子心切。但是这个案子是儿子给爸爸顶罪，我们是觉得非常的怪异。
2: 面对检察机关的调查，李想知道他深埋心底的秘密再也瞒不住了。据他说，早在几年前，他的父亲李金宝就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驶证。事发当天，他的父亲李金宝在挪车时不慎溜车，并导致当时身处车后的环卫工人彭某不幸被撞身亡。
4: 当时他就想让我顶一下，但是我也没多想，我就直接去了，毕竟他是我父亲嘛。
2: 于是李想就把一切责任都扛在了自己身上。
4: 我如果不干的话，就那我们老家人就会讲，你这儿子不孝顺，就是人家都会看不起你。如果是换到别人的话，就是兄弟姐妹，我肯定会去团自首。但是我父亲的话，我反正我不忍心。
2: 事发后，李想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煎熬。在一次酒后，他向发小王某倾诉了自己内心积压已久的痛苦。
1: 令李想感到意外的就是，写下这封检举信的人竟是他多年的好友王某。那王某为何要这样做呢？6月22日20:25，一线栏目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11: 小伙国庆节假期结婚，没想到因此丢了工作。女子为处理家事向领导口头请假，结果竟被开除。同样是被公司开除，为何起诉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陈田即将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0: 这天早上刚到上班时间，某市一栋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就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名年轻男子激动地吼道：这些年我为公司加了多少班，头发都熬白了，现在说开除就开除，太欺负人了，我要去告你们。大家纷纷转头张望，议论纷纷。这小李怎么这么大火气啊？这名年轻人名叫李飞，今年刚满30岁，作为一家旅游公司的程序员，加班加点成了常态。因为工作太忙，李飞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更别说是结婚了。家里的父母呢，只能干着急。今年春节，李飞好不容易相亲成功了，女朋友名叫赵燕，温柔体贴，对李飞时常加班的工作状态也是很包容。两人性格爱好都很合拍，双方的家长也很满意。就这样，两人交往了大半年，便开始谈婚论嫁。考虑到李飞工作忙，两家人一商量啊，便把这婚期定在了国庆节，希望呢时间充裕点，能给小夫妻俩啊筹备一个盛大的婚礼。
1: 为了办一场盛大又隆重的婚礼，李飞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拼命工作。他白天忙得四脚朝天，晚上也任劳任怨地加班，就盼着自己的表现能得到公司的认可，让婚假可以顺顺当当地批下来。却没想到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0: 国庆节前两周，李飞按照公司流程提交了请假的书面申请，没想到申请竟然没有通过。李飞有些慌了，他连忙跑到了主管的办公室，推开门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熊主管，我的结婚请假申请您怎么给退回来了呀？主管熊刚不慌不忙地笑着说道：小李呀，先恭喜你啊，不过呢，你这个婚假呀实在是批不了，你也知道咱们公司是做旅游业务的，这国庆大假呀可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之前呢每年国庆节你都在公司加班，应该是最清楚的。李飞一听啊，赶紧反驳：这能一样吗？以前我单身一人，你们呀让加班我也就认了，可今年我这不是要结婚吗？主管您就通融一下吧。熊刚思索了一下说道：小李呀，要不这样，你把婚礼的时间呀改改，国庆节呢就安心的加班，等下个月淡季公司保证给你放假，到时候啊再多给你批两天。李飞有些哭笑不得：改时间，您可真是说的轻巧呀，我婚宴都定了，请柬也发了，怎么改？我为公司拼命了这么多年，到头来难道让我连老婆都娶不了吗？看着李飞着急的模样，熊刚也拉下了脸：李飞，你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公司啊，解决的方案呢我已经说了，你自己好好的去做做家属的工作，请假的事儿没商量。李飞气得也撂下了一句：这假我请定了，这婚呢我也结定了。说完呢就摔门而出了。第二天冷静下来的李飞本打算再去找主管说说情，没想到还没等他找上门了，公司竟然突然发布了新的考勤管理细则，规定连续旷工3日或者一连累计旷工5日的予以辞退。
1: 对于公司的做法，李飞感到很生气，这不是明摆着针对自己吗？思来想去，李飞还是不愿意直接和公司撕破脸，于是他只好给家里人打电话商量能不能把婚礼时间往后顺延，却没想到招来一顿埋怨。
0: 就听见母亲在电话里面骂道：你这孩子咋分不清轻重呢？你那公司你那里还不赚呢？两家这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结婚呢。是啊，自己在这公司已经工作了6-7年了，为了这点事儿还真能把自己给开了？所以啊，李飞心一横，

0: 在国庆节当天直接带着妻子就回了老家。刚到老家，李飞便接到了主管熊刚的电话。李飞只能老实说自己带着妻子回老家结婚了，节后一定按时回来上班。话音刚落，便听到了电话那头熊刚的怒吼：这几天公司多忙你不知道吗？你竟然私自旷工，赶紧给我回来。这李飞已经到家了，怎么可能马上又再回去呢？所以啊，当即挂断了电话。婚礼是如期举行了，一切呢也都很顺利，妻子和亲戚朋友们也都很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几天呀，公司一天几个电话的催着李飞回去，让李飞烦闷不已。最后李飞在妻子赵燕的劝说下，赶在大假结束的前三天提前回了工作的城市。返程后的第二天，李飞早早的来到了公司，提了一大口袋的喜糖。李飞还专门给主管熊刚买了个礼物，想着呀当面解释一下。没想到李飞进了熊刚的办公室后，还没来得及开口，熊刚就发话了：李飞，公司的规章制度你是清楚的，你无故旷工五天，按照规定你被开除了。
1: 听到自己被开除的消息，李飞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他原以为自己为公司打拼多年，这一次因为办婚礼才没有留下来加班，没想到公司竟然毫不留情将自己开除了。愤怒不已的李飞当场就和主管熊刚大吵了起来。
0: 眼看事已成定局，无奈之下，李飞提起了劳动仲裁，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又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劳动合同赔偿金8万元。法庭上，李飞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讲着自己这些年的不易。法官，国庆节本来就是法定节假日，我不过是没去加班，公司就和我解除劳动合同，这明显是违法的。那么公司依据其制定的考勤管理制度与李飞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呢？李飞是否有权要求公司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员工的婚假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条第1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李法官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依法享有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制定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用工管理的权利，但该权利的形式应当是依法有度、合理正当，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李飞请假回老家举办婚礼，是符合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的，李飞的请假天数也是合理的，而且李飞提前请假与其积极沟通，整个的请假过程是尽到了义务，公司不予请假的理由并不充分，所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属于惩戒过度，构成违法解除。在李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公司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李飞对工作多年的公司抱有感情，也同意将赔偿金下调。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飞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5万元。拿到判决的李飞想起自己在公司多年的一个个日夜，心中是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自己会和公司闹上法庭，所幸法院的判决给了他一个公正。办婚礼休假本是劳动者法定福利，可公司不但没有给予理解和祝福，反而以规章制度为由将李飞解雇，实在是不近人情。而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他倒是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主管，可他却利用主管的宽容动起了歪脑筋，最终作茧自缚，丢了工作。让我们继续来看。

0: 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女子为处理家事频繁向公司请假，每月工资奖金被扣所剩无几。
0: 想着儿子培训班的费用和父母的医药费，张小丽烦恼极了。
1: 之后女子想尽各种花招，偷偷旷工处理私事，企图瞒天过海。
0: 她万万没有想到公司会查得那么仔细，自己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是漏洞百出。
1: 她处心积虑应付公司的考勤制度，最终会面临什么法律后果？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0: 5月的一天下午，在一家连锁超市的办公室里，一男一女2名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监控录像。不多时，录像里出现一名女子，只见她急匆匆地走进超市，没几分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而视频中这名形色可疑的女子正是眼前在看视频的女工作人员。看到视频上的这一幕，女子的脸一下就白了，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原来啊，女子名叫张小丽，30多岁，是在这家大型连锁超市工作10多年的老员工。这2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她感觉分身乏术，因为儿子小浩需要人照顾，父母呢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所以张小丽经常需要请假应付家里的事儿。这天张小丽看着刚领到的上个月的工资条，

0: 一脸的沮丧。本来就不高的工资，因为请假扣掉的奖金就有1000多元钱。想着儿子培训班的费用和父母的医药费，张小丽烦恼极了。这不，还没来得及整理好心情，张小丽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小丽啊，你快来医院一趟，你爸他刚才肚子痛得厉害，我把他带来医院了，也不知道挂啥科，还有没有号。听着母亲着急的声音，张小丽只能先安抚母亲，告诉她自己马上就过去。张小丽估摸着父亲应该不是啥大问题，花不了多长时间。想着自己上个月被扣掉的奖金，张小丽实在是不想再请半天假。于是啊，她就给主管江大勇说明了情况。江大勇呢也知道张小丽家里的情况，体谅她不容易，于是爽快地说道，你快去快回，要是时间不长的话，就不用走请假流程了。张小丽一听啊，连连感谢，并保证自己一个小时就能回来，保证不耽搁工作。果然，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张小丽处理完父亲的事儿就回来了。
1: 主管江大勇的好心体恤，竟让张小丽动起了歪脑筋。他发现跟领导口头请假去处理家事就不用扣奖金，这简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之后每当张小丽遇到家里突发情况需要请假的时候，他就如法炮制。
0: 这天张小丽收到了儿子小号班级群的消息，老师通知周六要开家长会。虽然啊是周末休息日，可张小丽是在超市工作，那天呢正好要上班，这家长会需要整整半天的时间，肯定是需要请假的。眼看自己的奖金又要不保，张小丽很焦虑。突然她的脑中闪过了一道灵感，她点开手机微信，略微思索之后便给主管江大勇发了一条短信，江主管实在不好意思，孩子学校明天有个活动，我把他送过去之后再来公司，可能会迟到20-30分钟，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呀？不到2分钟，张小丽便收到了江大勇的回复，叮嘱他早去早回。第二天一早，张小丽早早地来到单位打了卡，便匆匆带着儿子小号去了学校。既然已经请了假，张小丽又为什么还要专门跑去单位打个卡呢？原来啊，这就是张小丽昨天晚上脑子里冒出的灵感。她早上在上班前先到公司打卡，打了考勤，那么考勤上便不会显示请假或者旷工。而她昨天晚上呢，又已经跟主管江大勇请了假，所以即使主管来布置工作，自己也可以搪塞过去。没两天，又到了张小丽带父亲复查身体的日子。张小丽按照之前的方法向主管江大勇请了假，也依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本以为这事儿万无一失，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对员工的出勤情况进行季度核查，不仅查看了打卡情况，还抽查了监控视频，张小丽的事情就被发现了。面对主管江大勇的询问，一开始张小丽还极力辩解，说自己每天都是按时上下班，打卡记录做不了假。江大勇见张小丽不承认，便带着她查了监控，视频里清楚地展现了张小丽几次打卡之后便匆匆出门，也就是前面故事开头发生的一幕。这就是公司依据监控整理的那几天张小丽脱岗时间说明，上面详细的记录了她离开公司和返回公司的时间，每一次的时间都远比她请假的时间长。这下张小丽无法再解释，只能低头认错。很快公司便对张小丽的旷工行为做出了扣发奖金以及严重警告的处理。
1: 公司本以为张小丽会吸取教训，却没想到她完全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觉得自己只是请假方法上存在漏洞才被公司发现，于是天天琢磨着有什么更好的请假方式。很快她便研究出了另一 了歪招。
0: 张小丽觉得自己请假的思路啊是对的，只是呢方法上还存在漏洞。她反复的总结经验，很快又找到了新的请假办法。张小丽在连锁店的总店上班，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去加盟店做沟通检查工作。她心想，自己要是有事儿啊，就填报个外出巡查的单子不就行了吗？这天早上，张小丽去叫儿子小浩起床，可是连喊了几声呢，小浩都毫无反应。她赶紧上前一看，发现小浩的脸红扑扑的，手一摸滚烫，儿子发烧了。张小丽赶紧帮儿子穿好衣服，叫母亲先带着小浩去了医院，而她自己呢赶到单位填报了外出巡查的单子，便急匆匆地往医院赶去。来到医院，张小丽带着儿子小浩看了医生，吃了药，又把小浩带回了家。一看时间，又快到中午了，她连忙又乘车赶到了距离最近的那家加盟店，和店员寒暄了几句，随便地转悠了几圈，简单地写了个巡店记录，才放心地回到了公司。张小丽自以为万无一失，可没想到月末的检查，她又被江大勇叫去询问了。江大勇指了指桌上的外出单，说道：这天你外出巡店用了多长时间？做了些什么？张小丽故作轻松地回答：江主管，我当时巡店是写了巡店记录的，时间具体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记录了的，加盟店的员工可是全程跟着，还签了字儿的。没想到啊，这时江大勇却拿出了巡店记录，严厉地说道：我们已经调了监控，你那天在加盟店就待了10分钟，根本没有开会点货，甚至连记录上加盟店员工的名字你都给写错了。听江大勇这么一说呀，张小丽呆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公司会查得那么仔细，自己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是漏洞百出。现在所展示的就是公司对张小丽做出的第二次处罚通报，上面写着张小丽因为两次擅离职守已经被公司警告处分，现在再次擅自脱岗，无视公司纪律，根据公司的章程制度规定，对张小丽做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
1: 面对公司的开除决定，张小丽傻了眼。事后张小丽几次找到领导解释，都没能让公司收回处理决定，申请劳动仲裁也没得到支持。张小丽只好将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她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万元。那么法院会支持她的诉求吗？
0: 法庭上，张小丽委屈地向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说道：法官，我几次离岗都是请了假的，也填写了外出单，虽然过程中有些不规范，但也不至于开除啊。超市的代理人提交了打卡记录、监控视频、外出单、巡查记录等一堆的证据，这就是超市一方向法庭提交的公司规章制度，上面明确规定了出差的申请流程要求以及旷工的相应处理。法庭上，超市代理人对杨法官解释道：我们公司对于员工的上下班考勤、外出巡店都是有严格的流程规定的，张小丽利用打卡外出的事由旷工处理私事，我们公司对她的两次处罚都是依据单位相关管理规定做出的，也履行了合法的解除程序，并没有问题。那么超市对于张小丽离岗所做出的处罚究竟是否合理呢？我国法律又对此有如何的规定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

0: 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杨法官查看了所有证据后，认为张小丽前两次离岗时虽然向主管请假并获得了批准，但一方面她并没有按照公司的请假程序履行相关手续，另一方面她在微信中请假时都是表明只会短时间的耽搁，但实际的离岗时间都超过了半天，所以超市认为张小丽的两次离岗为无故脱岗并无不当。而对于张小丽申请外出的那次离岗，巡店记录上加盟店员工的签字已经被证实是假的，而且根据监控显示，张小丽在店内的时间很短，与她填报的外出单也不相符。张小丽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她外出巡店的出差目的，因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按照该超市的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张小丽在受到严重警告处罚后，仍然在出勤方面有行为过失，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纪，超市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最终法院判决超市不予向张小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拿到判决后，张小丽是后悔不已，为了少扣奖金，他想尽办法钻公司管理的漏洞，却把工作丢了。为了找份新的工作，他接连跑了好多个地方，才发现人到中年又没有一技之长，这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其实啊，公司和员工就像是同盟，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才智和贡献，而员工的成长也离不开公司的支持和平台。可今天案例一中的旅行公司只注重利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最终损失了金钱，也寒了员工的心。而案例二中的张小丽为了旷工之后不被处罚，费尽心思找公司的考勤漏洞，最终因小失大丢掉了工作。不管是公司也好，员工也罢，都应该相互信任，相互成就，只有双向奔赴才能实现共赢。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先孕后婚，不料婚后流产，丈夫还染上毒瘾。丈夫误会女子出轨，离婚后仍骚扰女子，女子向丈夫领导控诉。丈夫坚称是女子的出轨导致了这一切，那么悲剧的酿成究竟是谁的过错？嫁错男人丢性命，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

0: 继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

0: 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那个红酒杯上可不只有一个人的指纹，这件事儿就不能这么说了。
2: 失忆刑警遇见天才少年，重启陈年旧案。
3: 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吗？
4: 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5: 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啊，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呀、啊。
2: 养母举止怪异，少年身世成谜。
6: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
7: 不行，不可以！
8: 打死你！
2: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上
1: 更。你从事那家怎么样？
2: 大家请看，这套人像比对系统之前更多的是运用于民警或者说户籍警办案，其用途主要是健全完善户口身份证管理制度，及时发现查处办理假户口假身份证等不法行为。系统升级后其用途会更加广泛，甚至可以帮助刑警抓捕逃犯，哪怕是十几二十年前的逃犯。
1: 我看人家说的这一大块的现在我们先那个门那个会对面
3: 的根本上没有在平台的局面。
4: 这么多年过去，一般成年人的体貌特征也许不会产生变化，可犯罪嫌疑人不一样，他们心里有鬼，肯定会想方设法遮掩，让人认不出来。别的不说，就把他自己吃成胖子或者暴瘦个几十斤，那就是判若两人啊。那叫什么，整容是减肥。
2: 我们的眼睛会被欺骗，但高科技却是火眼金睛。这套系统采用的是云计算技术，通过人脸上200多个比对点找出相似度高达90%以上的图片。这些数据的比对是像眼睛之间的距离、鼻梁位置等不容易改变但人眼却难以识别的信息。而且此次系统升级完成后具备自主学习功能，通过不断的识别和学习，比对的成功率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5: 好样的，铁阳！
6: 感谢教授啊，这个系统对我们帮助太大了，谢谢，感谢，感谢你。
7: 哟，那不是我们大忙人吗？
8: 哎呀，老师啊，你就别挤兑我了。我不是故意来晚的，这不有案子吗？
7: 别整天忙案子工作的。你多大了？你个人问题怎么还不解决呀？
9: 都快熬成老剩男了。
8: 您这还是我亲老师吗？这当着人的面就寒碜我呢。
9: 别让不是外人，马上就成为你小师弟了。
2: 师弟好。
8: 我们见过吗？
2: 97级毕业生合照，第二排左手第5个。
8: 嚯，那么多人你都能记得住啊？
7: 天阳啊，不只是这点本事啊。这次人像比对系统的技术升级，天阳全程参与了科研攻关，帮了我大忙啊。
8: 孩子，你成年了吗？
10: 老师，你可不能雇佣未成年人啊！
2: 我上大学早，马上就满20岁了。
8: 也是嘛，那没两把刷子，怎么能入了我们老师的眼呢？
7: 怎么我感觉你是变得像你夸你自己？
8: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咱们这个人像比对系统什么时候能真正开始使用？
7: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升级测试阶段。

0: 如果测试成功，马上就可以用了。
1: 还有什么测试？
0: 这么多年了，还没放下。

0: 队长，受害者身份查明了，金钱，男，30岁，武生人，5年前来到江城，在这儿开了一家名叫鸿运来的饭店，经营还不错，为金钱挣了不少钱。
1: 金钱在老家已经结婚生子，孩子4岁，跟金钱的老婆在武城生活。
0: 这套房子是在金钱的名下，他一个人住，在家政公司找了个钟点工，会定期来这打扫卫生。
2: 这里门窗都完好，没有暴力开启的痕迹，现金贵重物品也都在，应该不是谋财害命。
0: 如果不是入室盗窃的话，会不会是情杀或者仇杀呀？
2: 别着急下定论，先从他的人际关系着手调查。
3: 是，

0: 情也许没那么严重吧，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证，不就是被害人一个人自己在家喝酒吗？
1: 老吕，他施嘉诚是个年轻的警察，而你呢，你可是个老刑警了。再说了，痕检那边已经出现结果了，那个红酒杯上可不只有一个人的指纹。
0: DNA 呢？现场没有提取到 DNA 吗？
1: 缺乏比对对象，无法进行对比。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这么说了，必须严肃处理。

0: 局长，
1: 这么晚了，还在忙？
0: 我是看点东西。您怎么也这么晚啊？
1: 刚从省厅开完会，顺道回来取点东西。
2: 这是
0: 报告局长，我想重新调查16年前金钱的案子。
3: 哦，是有什么新的线索或者思路吗？
0: 公安大学江教授他们那边研发的人像比对系统现在正在测试阶段，马上就能进入应用了。我觉得对咱们这案子可能有帮助。局长，这可能是个机会。
3: 嘉诚啊，我可以让你试一试，但是你不能耽误手头的其他工作。
0: 是。

0: 你呀，就是最近太累了。今天发了奖金，大家伙都去聚餐，你也没去。干嘛把自己逼这么紧呢？
1: 艾莎，
0: 明明是花一样的年纪，把自己搞得跟个小老头一样。行了，快回去休息吧，这有我呢。
1: 这一轮数据还没跑完。
0: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盯着的。听姐话，赶紧回去休息啊。这让人家说咱们欺负忙内吗？不是。那给你带的吃的。哎，这不是从火锅店带的啊，这是特意按照你的口味买的，拿着。
1: 哦，行，多少钱？我转给你。
0: 不用，今天呢，全场都是老师买单。我跟你说，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下一次宰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呢。拿着吧。
2: 皮衣，又给天阳打电话呢。
3: 对，

0: 牙牙，吃晚饭了吗？
1: 吃了。今天项目组聚餐。
0: 真的啊？
1: 真的，真吃了。
2: 你竟然会参加
0: 聚餐？你不是一向都不喜欢这种人多吵闹的场合吗？
1: 今天科研组发奖金，老师请客。
0: 那是应该去。换季了，北方天气干，容易上火，一定要多
2: 喝水，多吃水果，知道没？
1: 妈，您想来江城玩吗？
0: 啊？
1: 我们科研组发了奖金，我可以让您来这玩几天。
0: 妈妈怎么能花你的钱呢？你留着
2: 给自己买点喜欢的啊。
1: 我没什么想买的。
0: 那就存着，大城市消费高，手里有钱心才不虚。
1: 玩几天也花不了什么钱。
0: 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怎么丽云现在是旅游旺季，客栈忙得不行，
2: 我哪里走得开呀？
1: 四次。
0: 什么？
1: 自我上大学以来，算上今天这次，我一共邀请过您四次，
3: 分别是1月、3月、12月和5月。
1: 每次我让您来江城玩，您都说客栈忙，走不开。
3: 这其实
1: 是您的借口，对吧？
0: 哎呀，我就是不喜欢江城，不想去。
1: 您都没来过，怎么知道喜欢不喜欢呢？
0: 我就是知道，那有什么好的？又是雾霾，又是沙尘暴的，我才不想大老远的去受这个罪。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我儿子最是孝顺，这心里啊想着妈妈。对了，之前不是说已经选好研究生导师了吗？是谁呀？李教授还是刘教授？
1: 是江教授。
0: 你们计算机系有姓江的教授吗？
1: 不是工大的，是公安大学的江教授。我现在参与的科研项目，他也是领头人。
0: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
1: 嗯。
0: 不行，不可以。
1: 妈，
0: 不用说了。
2: 你别的
0: 妈妈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件事我绝不答应。

0: 我杀人了。
1: 小兰，小兰，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
0: 我杀了他，
1: 这不是你的错啊，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为了救我，对不对？
0: 可是我杀人了，
1: 小兰，听我说，听我说，你要是不杀，我死的就是我。小兰，你这是自我防卫啊。我们去远远的，谁也找不到我们，好了，谁也找不到我们。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说正事儿啊，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如果是多年前的照片，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吗？
2: 所以比对就是要参照物。那天演示的时候，虽然只输入了一张照片，但是是在和网络上成千上万的影像在做比对。现在天眼摄像头无处不在，社交网络也很发达，人们有意无意都会留下影像。
1: 那就不能精确到个人？
2: 数据分析总会有一定的容错率，这种比对只是给出一个范围，就好比把从大海里捞一根针变成从池塘里捞一根针。
1: 不是，这范围也不小啊。
2: 比对出来的结果都已经是相似度极高的对象了，但是要想进一步确定也很简单，只要把他现在的照片拿来做比对，精确率就会越高。
1: 如果这个人整过容的话，你这个系统是不是就没辙了？
2: 那是特例，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3: 这个点
1: 还
3: 要
1: 开。
4: 常
1: 儿，
4: 哎，好，
1: 通知大家开会。
4: 是。来，大家坐。这是2001年6月22号发生在本市的一起案件，我已经跟局里面提出申请，重新调查此案。大家看一下资料，回地下案件。
5: 受害人金钱。后脑曾遭钝器反复击打，案发现场有大量打斗痕迹，他被发现的时候还活着。
4: 当时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失血过多，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6: 现场没有发现凶器，而且证物遭到人为损毁，
5: 这是哪个愣头青干的好事儿？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7: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什么秘密，全局都知道，对不对？谁就锅谁背呗。所以啊，我非得把这个案子做了不可。哎，我也跟你们说好了啊，做好心理准备。

0: 一旦参与进来，我绝对不会手软。你们就等着我蹂躏你们吧。好了，说回这个案件了。金钱的家庭关系很简单，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弟弟，当年也在外地打工。金钱的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父母，没有工作，家里所有的开销都由金钱往家里打钱。
1: 所以他对金钱这些年在外面的事情不是很了解，尤其是生意上的事情，提供不了有效的线索。
2: 工作关系上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你们看这个员工对他的评价，为人大方，仗义疏财，从来不拖欠员工工资，
3: 对我们这些员工都很好。哦，最早发现金钱出事并报警的也是他。
0: 他是店里的收银员，据他所说。 22号晚上，金钱没有在店里，这本身就很胆大，因为金钱每天在饭点的时候都会在店里面看着，尤其是晚上，即便是有什么事情去不了，也会提前打招呼。可是就在当天晚上，金钱没有去，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金钱的老婆给金钱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所以把电话打到了店里，就是这个收银员接的。
4: 他觉着老板娘有什么急事，所以在打烊之后就去了今天的家里。
5: 老板，
4: 那姑娘可够倒霉了啊！看到这么血腥的场面，不得坐好几年鹅吗？
5: 那可说不准。
4: 他可是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的，你怎么知道他就没有作案嫌疑呢？
6: 当年我们也怀疑过他，可是当天晚上他一直在店里面忙，而且还有其他的员工替他作证。如果说当年他在饭店打烊之后再去金钱家里面行凶，这跟金钱的被害时间又对不上，所以最后排除了对他的怀疑。
4: 那其他社会关系呢？
0: 不是有那种生意做得太好，挡了别人财路，遭人眼红嫉妒，打击报复的桥段吗？
7: 哥，你别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0: 当年我们也调查过，但是却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当年跟金钱交往过的人对他都赞不绝口，说他八面玲珑，很会来事，跟谁都能交上朋友，哪怕当时看他不顺眼的人。
7: 最后都能被他拉了过来，
8: 好手啊！听起来这人就没什么缺点呀。嗯，
4: 可是人怎么不是全十美呢？难不成金钱就是个倒霉蛋，无缘无故被杀害了？你们信吗？反正我不信。
9: 那为什么会把最大的嫌疑人定为这对夫妇呢？
0: 李广明和丁小玲，
7: 二人是金钱饭店的员工，男的是厨师，女的是服务员。
0: 而且他们俩是金钱的老乡，就在案发当晚，他们失踪了。
8: 失踪？
0: 这不奇怪，当时的天眼和网络，这技术都不先进，所以想藏匿行踪，并不是什么难事儿。而且金钱的弟弟，不止一次说他们俩就是杀害他哥哥的凶手，但是却拿不出具体的证据。最后我们判断，即使二人不是凶手。 也是当时的知情人。
10: 来，大家看一下。

妈，妈，你先坐。

0: 这是我和我室友一起合租的房子，他今天出差了，没在家，你一会儿就睡我的卧室，我去睡沙发就行了。
1: 哦，不，我睡沙发，我待不了几天，凑合就行。
0: 妈，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踏踏实实的多玩几天。江城呢，有很多有名的风景，我知道你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我这儿所有的厨具残局都有，我给您做饭吃。
1: 娘娘，你心里清楚，妈妈不是来玩的。从小到大，不管你想做什么、想学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反对过，也从来没有干涉过你任何的选择。就这件事，你必须听妈妈的。为什么呀，妈？我不过是换个专业而已。
2: 换专业可以，你们工大那么多专业，可以供你选择。要是你都不喜欢，那不是还有工大、农大、交大吗？那么多院校供你选择，你为什么就非要去公安大学呢？
1: 妈，为什么就不能是公安大学呢？
2: 因为太危险了。你以为当警察是那么好当的吗？
1: 那是要跟犯罪分子打交道的，
2: 要冒多大风险，你知不知道？
0: 妈，警察呢也是分很多岗位的，我会选择图像技术和信息安全方向，没您想的那么危险。
2: 那也不行。
0: 妈，
2: 妍妍，爸爸妈妈没有本事，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我们不希望你还像我们一样。
0: 一辈子过得那么辛苦，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只这一次，你就听妈妈的，好不好啊？爸，今天也不早了，要不您今天好好休息，我们改天再说。嗯。

0: 哇，
1: 是，
0: 哎呀，我们老吴家烧高香了，这不就出了文曲星吗？
1: 那可不，这所大学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吧？我们洋洋才16呢，这也不知道谁了谁。
0: 这能随谁？人随人亲爹亲妈有本事，还能随我们两个呀？
1: 大喜的日子说这些干什么？
0: 怎么不能说？我们家有什么忌讳的？哎，今天话既然赶到这儿了，我们就跟孩子说清楚。洋洋，我和你妈从来没想瞒着过你。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你总问我们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哎呀，其实我们捡到你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样子了。那个时候你5、6岁，还发着高烧，我和你妈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呀。我们只能把你送到诊所去治病。后来我和你妈也没有孩子，一想就把你当亲生孩子养吧。
1: 洋洋，爸爸妈妈是爱你的，你明白吗？啊，
2: 厚衣服啊就放在这包里，内裤和袜子放这个小包里。

0: 了学校，好好跟老师同学相处啊。要是你不知道说什么话的时候啊，那就不说了。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想买什么的时候就给自己买啊。最重要的要好好吃饭，别熬夜，照顾好自己啊。
1: 嗯。妈，我……
0: 哎，你别动，别动，你一上火都乱了，到时落下东西怎么办呢？
2: 饭好了，哎，吃饭吧。
0: 啊，咱先吃饭去啊，走。快，来，洋洋坐。
2: 今天做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就算给孩子践行了。
0: 来，洋洋，这是你爱吃的红肠，多吃点啊，乖。快吃啊。
1: 你们你全部陪我去报道。
0: 这哎呀，洋洋还这么小，多吃这么多，要不
2: 李平说好的，咱们可不能拖孩子后腿呀、啊，洋洋，明天呢，我和你妈就送你到火车站。你现在可是大学生了，需要学会独立。这也是给你锻炼的机会呀、啊。以后你路还长，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和你妈不可能一直陪着你。你呢，也不用顾忌我和你妈，你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想飞多高就飞多高。
3: 老公，我们说过再也不来江城的，是我违背了我们的约定，只是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也是没了办法。就是不知道这一趟来的到底是对不对。
4: 香香，嗯，就你一个人忙吗？老板娘呢？
5: 我们老板娘出远门了。
4: 店里这么忙还出远门？
5: 她去外地看儿子去了呀。我跟你们说，她儿子可是在大城市念书，名牌大学。来，她是你。
4: 好，
5: 那你就是那个大招待。嗯，大招待。是的，而且人家还要继续念研究生呢。
4: 什么天才？
6: 就是这家老板娘的儿子，人家16岁就考上大学了，不是天才是什么？
4: 哎呀，那是厉害。我们家孩子那么大的时候才上高中，还是花钱进去的。
6: 要不说人比人气死人呢，哎，也不知道人家那脑子怎么长的。
5: 人家考的可是全国重点大学，来，快来了，
6: 江城工业大学。
5: 工业大学。
7: Thank you.

0: 丫丫，我和你妈从来没想瞒着过你，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
1: 小师弟，嘿嘿，小师弟，干嘛呢？
2: 实验室重点，你怎么能随意出入？
1: 不是，你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说好的同门师兄弟之情呢？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可真伤心了。

0: 你真没劲！你可别忘了啊，我是经过老师允许的，随时可以来找你，而且我也跟局里面申请过了，可以用你这套系统协助我办案，一切都是合理合法 ，OK？
1: 系统还在最后完成阶段，还需要一点时间，一旦完成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们安装的。
0: 还是我小事不懂啊，心思。哎哎，事先声明啊，我没有催你的意思，绝对没有啊。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系统升级还能不能再快点？我没催你啊，
1: 谁要你多等了？还差这几天啊？
0: 你知道了。
1: 这也不算什么秘密，就是这案子吧，在我心里面就像一座山一样。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把这座山给它掀了，就看你这系统。我最初研究这套系统的时候，其实是服务于失踪儿童，他们往往很小的时候。 就被拐卖或者丢失，但在我消息的时候，往往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而这段时间，正是他们的外貌特征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而你那个案子，涉及到的都是成年人。
0: 所以，
1: 我们通过颅骨反推出面部人组织厚度。 再结合光谱和皱纹的分布算法，得出的结论，误差率不会高于2%，即使是嫌疑犯是国荣。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不用担心是吧？
0: 哎呀，小师弟呀。 你说，咱要想安慰人，想关心人，想表达的话，咱不用这么隐晦，你就直接说，放心吧，有我呢。或者你这么说，不要担心，我会帮助你的，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1: 没有100%的把握，我不会做这种承诺。
0: 哎呀，谁也没有把它真的当成承诺，也没觉得它是真的。
2: 既然是假的，又怎么能算作安慰呢？天瑶，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
1: 哦，我马上去。
2: 你是他师姐是吧？嗯。
0: 那他平时说话就这么噎人吗？
2: 天才嘛，思维方式当然与众不同喽。
3: 你确定他不是针对我啊？放心吧，你呀还没特殊到让他另眼相待的程度呢。那就……哎，
4: 不是你们学霸说话都这样吗？
1: 老师，
4: 天阳，那边坐。
3: 妈，江教授，杨洋换专业这事，他没有跟我们商量，是他擅自做的决定。我们
5: 不同意。
3: 爸，
5: 你插什么嘴？大人在讲话。我和你爸有教过你这样的规矩吗？天阳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想法。
1: 他也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需要尊重他的个人选择。天阳，
4: 你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
1: 爸，我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能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4: 这不是我一个人意思，也是你爸的遗愿。说你坚持，除非你不。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你吓我一跳。来都来了，我不得请老师吃个饭啊？一会儿一起吧。
0: 不去。
1: 这位小同志，不要不合群儿。年轻人嘛，要多交朋友，多融入社会。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也没什么朋友。
0: 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
1: 直觉还告诉我，你好像是在找这个东西。
0: 你怎么乱动别人东西啊？
1: 冤枉啊！我看它掉地上了，顺手给你捡起来的。
0: 对不起，
1: 伤害已经造成了，对不起已经没用了。
0: 那你想怎么样？
1: 其实也简单，要不然你跟我说说这小发卡的故事，是你喜欢哪个女孩的呀？还是你打算送给哪个喜欢的女孩啊？哎，是不是那师姐？
0: 无聊。
1: 哎，你别推我啊你。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

0: 和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没有撕碎之前的记忆，这事儿交给我，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儿子。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
1: 他们是人贩子，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一封来自高墙内的检举信，揭开一起暗藏玄机的旧案。
7: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6: 是孝心还是合谋？是意外还是诈骗？
8: 我们老家人有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就是人都会看不起你。
6: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7: 2025年4月的一天，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6检察部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检举信。
6: 信件呢是实名举报的，那么它是从外地的监狱寄过来的。这封检举信字迹工整，提及的是2020年8月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家水果店门口的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
8: 检举信呢，就是说，这个存在这个顶包的行为嘛。
6: 检举人在信中言之凿凿地提到，
0: 这起案子是儿子为父亲顶下了全部罪名。
2: 常规来讲，我们以往听到爸爸替儿子顶罪的是有的，就是为了不想让年轻人有前科，爱子心切。我们在法律上当然是要惩治的，但是在情感上我们是比较能够认同和理解的。但是这个案子是儿子给爸爸顶罪，我们是觉得非常的怪异。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高度重视这封检举信，因为这封信写得非常具体，有很多细节。但检察官收到信时，案件已经过去4年多了，当事人李晓已经服从判决并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这封检举信到底是谁写的？它跟整件事情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信中所写的这一切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为了某些目的而编造出来的呢？
0: 一大早经营水果店的李金宝便打开店门，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因为正值暑假，儿子李想也趁着假期在店里帮忙，每天跟着父亲一起进货、卸货、整理摊位。
5: 以前没家长的时候也有的时候帮忙，回拿家长的时候就经常开车嘛，我们一家都是在那个店里面。
0: 这天凌晨，李想驾驶自家那辆小货车从外地进货回来，像往常一样，他将汽车停在了水果店门口。对于自家的这辆货车，李想非常熟悉，他很清楚，只要停车一两个小时后，货车的气刹系统就需要重新建立气压。
5: 停到那里的时候，过个一两个小时就没气了，它气都自动放了，然后大火，火打了之后，打个5-6分钟，它自己就会上气。
0: 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李想刚刚跑完长途，感觉非常疲惫，把车停下来之后，他打算先回家歇口气儿，然后等天亮了再回来卸下车上的西瓜。
5: 把车停那里，然后回去睡觉了。
0: 让李想没有想到的是，他刚睡着没多久就被父亲李金宝打来的一通电话给吵醒了。
5: 他就给我讲，就是碰到人了，然后让我去一下。
0: 父亲的这句话像一记重锤，让李想瞬间清醒。他来不及多想，穿上衣服就急匆匆地赶回了水果店。
6: 我上屋里边卸了那筐，一筐一筐的卸好卸满，我那外头响了，我听到那个棚里那个门轰轰呀，我就出来看看。
0: 当时李想的母亲在店里帮忙卸货，只是听到了声音，并没有看到整件事情发生的经过。李金宝告诉赶来的儿子，停在店门口的货车由于停车时间太久，气刹系统失压，发生了向后溜车的情况。
5: 他是有气的，车子没有气，没有刹车，它跟那个油车不一样，就跟那个小轿车不一样，它要有气，没有气刹不住车，因为当时没有气，车子就根本刹不住，然后就往后溜了。
0: 货车快速向后溜车，将正在店门口捡拾破损西瓜的环卫工人彭某一下子撞到了墙上，致使其当场死亡。
5: 没多大会儿，就警察和救护车都到了。
0: 民警赶到现场后，李想一家人完整地交代了事发的经过。
5: 我跟他们讲的也是这，然后车子没有气，就是往后溜车了。车子有一个盲区嘛，我也不知道后面有人，然后就溜车把那个碰到了。
7: 他自己也

0: 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2021年6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又对该案民事部分作出了判决，判令车辆保险公司向被害人彭某的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11万1000元，理想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等共计164360元。
1: 就这样，当时年仅20岁的李想背上了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生活也因此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后来，李想和家人倾尽全力对被害人彭某的家属做出了赔偿，保险公司也如数理赔，李想最终取得了彭某家人的谅解。这件事情发生后，李想的情绪一度非常低落，他的一个发小王某经常约他出来聊天吃饭，帮助他化解心中的苦闷。在这个发小的帮助下，李想的心情稍微有了好转。李想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这件事情还会被翻出来重新提起。
0: 一场意外酿成无可挽回的惨剧，
2: 做事情呢，不要埋雷，如果你埋了雷的话，这个雷可能现在不报，将来某一个时间报的话，后果更严重。
0: 几次倾诉埋下真相曝光的伏笔，
3: 不要觉得做一件错事当时没有发现，只要有人知道，做了就会有人知道。
0: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据李想说，那场意外发生后，他们一家人过得很不如意。
4: 上回找的钱到了我都没花上来，还给人30多万整。
5: 现在水果店还开着吗？
4: 开着了，开着了没生意，往多少钱都不，这一窝到那一窝都得借钱贷款，你咋了？吃压力大，也出来收拾我了。
0: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李想父亲李金宝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4: 他的身体，我糖尿病并发症，他嘴腹歪就歪，眼腹泻就泻，吓人，几次这样的了。
6: 我父亲的话，全身都有病，反正浑身都不好，眼睛也看不见了，就有一个眼睛也意识模糊了。
0: 李想告诉我们，当时他之所以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煎熬，除了经济压力和父亲的身体状况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在面对警方调查时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
6: 从开始到现在，我基本上是每年都会想起，每年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感觉纸包不住火，反正就是想着谁做的事情就应该有谁来承担责任。
0: 李想说，理智告诉他，他应该把当年的真相和盘托出，但现实中他无法做到，只能继续保守着秘密。他甚至这个秘密一旦见光，便会导致他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就这样，李想在惴惴不安的情绪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几年后，几名检察官来到了他的家里。
2: 做事情呢，不要埋雷，如果你埋了雷的话，这个雷可能现在不报，将来某一个时间报的话，后果更严重，伤害的更多，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
0: 面对不期而至的检察官，李想猛然想起，早在意外发生后的那段至暗时刻里，他曾经卸下防备，跟一个朋友吐露过心声。
6: 我们俩就是发小一样，无话不说，就特别好的朋友。刚出事没多长时间，你要讲的，你就倾诉一下。
0: 原来那场意外发生后，看李想情绪十分低落，他的发小王某便经常来找他喝酒聊天。有一次借着酒劲儿，李想跟王某宣泄了自己内心积压已久的痛苦。据李想说，早在几年前，他的父亲李金宝就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驶证。事发那天凌晨，他和父亲一起进货回来，把货车停好后，他就回家睡觉了。而溜车撞人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的父亲李金宝在那天清晨启动了货车，想把车往前挪一点。
4: 那回都

0: 下来就十几了，我他档次不太跟俺。
1: 货车都有盲区吗？货车反光镜基本上就是看不太全，有几米，两三米吧，然后车子没有气就是往后流沉了。
2: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挪车动作造成了流车，并导致当时身处车后的环卫工人彭某不幸被撞身亡。事发后，李金宝第一时间给儿子李想打去了电话。
1: 当时他就想让我顶一下，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我就直接去了，毕竟他是我父亲嘛，比较注重这个孝，就是父亲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
2: 在李想看来，替父亲顶罪既是孝顺的表现，也是解决眼前这个麻烦相对最好的办法。于是见到民警后，李想第一时间就把一切责任都扛在了自己身上。
1: 如果去自己举报的话，我爷爷我奶奶我妈他们都不会原谅我，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老一辈的那个思想嘛，不光自己家人会不会原谅，自己的朋友知道什么也会讲一些闲话。
2: 就这样，替父顶罪的真相一瞒就是好几年。
1: 因为这是几年，这个事情一直压着我，忙的时候还好，不忙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会想起来这件事情，也没跟家人别人讲过，都是自己心里想的，就感觉做这种事情自儿子去举报的话有点那个，就丧良心嘛。如果是换到别人的话，就是兄弟姐妹，我肯定会去团自首，但是我父亲的话我感觉我不忍心。
2: 只是李想没有想到，当年他向发小王某倾诉的举动最终使整个事件的真相在几年后浮出了水面。
3: 确实是发小关系很好，也不检举他，甚至我们也不能够揣测是不是还给他出了点主意。那么当时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也确实没有来检举揭发他。然后事后等到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检举揭发可以立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就举报了他。
2: 原来王某在2020年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服刑期间为了获得立功减刑的机会，2025年4月他向检察机关检举了李想替父顶罪的事情。
4: 我们复查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在档案科里的那个整个的材料全部调出来，那么再审查了一遍。第一个呢是也要固定这些证人的这个证据，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也是对这些涉案人员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重新做一个这个供述，是不是跟这个检举信说的一致的。就是
2: 检察机关细致调查后最终确认，当年因过失致人死亡的不是李想，而是其父亲李金宝。
3: 当时爸爸因为酒驾驾照被吊销了，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他的保险是不赔的，那么他撞伤一个人他要面临高额的赔偿，家里可能觉得经济有点负担有点重，那么经过家庭协商以后由儿子来顶罪。
4: 因为当时案发以后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那么后来呢就是两个人替换了，那么其他的证人呢就是他的母亲，那么也是做了这个假的证明，证明是他儿子开的不是他父亲开的。
2: 在看守所里我们见到了李金宝，对于当初自己溜车撞人的事儿，他记忆犹新。
5: 什么样一个人，怎么被撞在哪里的？
6: 撞在我那个店那个旁边，那一是一个桥边，我这是行驶过程，后头就是一个脚撞的。
2: 在确认被害人当场死亡之后，李金宝第一时间将儿子李想喊了过去。
5: 那你怎么想起来让你儿子给你顶包的呢？
6: 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我有父子俩也没什么事情，我也跟我妈差不多，学历不高，父子俩又不是外边的，外边也不会顶，父子俩是没事的，我这样想的。
2: 除此之外，李金宝还交代让儿子李想顶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7: 你带这个事情之前是因为酒驾犯扣了驾驶证，对吧？驾驶证当时再次开车之前有没有去领回来？
6: 后面领回来。
7: 我问你，案发的时候有没有领回来？就是出事故的时候有没有领回来？
6: 那时候没有。

0: 没有领回来，对不对？也就是说驾驶证因为你酒驾在暂扣的状态，是不是？所以呢保险不赔的，就要过来帮你顶一下，是这个事情吗？
1: 再顶一下。
2: 父子俩在此后的日子里对顶包一事保持了沉默。
3: 被害人已经死亡了嘛？当时这一家是只有这一家三口知道啊，怎么报警的，然后怎么互相之间联络的，只有他们一家人知道，所以他们一商量这事儿就按下了。
4: 那这五年期间你跟爸爸有就这件事情交流过吗？
5: 没有，从来没讲过。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这五年来一直是心里的一块石头。反正出了这个事情，我感觉浑身轻松多了，不太像以前就是提心吊胆的过程。
3: 不要觉得做一件错事当时没有发现，只要有人知道，做了就会有人知道，有人知道他就会有风险，最终法律他一定会给出一个公平的判决。
2: 2026年4月1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了原审判决，对该案件重新作出了判决。被告人李金宝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李想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6: 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在交通事故中，可能一步错步步错，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照之后又进行驾驶，导致了人员的伤亡，又找家人进行顶包，一步错导致了后续家人也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被害人的家庭也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5: 他当然也不懂，因为在看守里面见我的时候，就是我爸他说他对不起我，因为当时我内心也是比较难过。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话，因为我父亲他脾气特别大，我从小就怕他，所以他会讲的话我有点不适应，因为特别难过呢，在看守所里面讲的，我也没有怨过他，但我想着做都做了，为自己做的错误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李想最初的选择没能让父亲真正逃避法律的制裁，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不过李想也告诉我们，真相大白后，他内心里多年来承受的重压也终于可以卸下来了。
5: 因为我感觉终归是纸包入户，不管过去多久，只要有一点线索，人家都会追查到底的。趁现在年轻，为自己犯了错买单还不晚。
3: 我们其实反思这个案子，我们觉得可能对这一家人来讲，他对于保险诈骗这个当时的认知是比较弱的，对于这个行为会被发现他们是没有预计到的，然后他们又觉得当时安抚得很好嘛，其实从被害的角度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家里本身赔不了这么多，然后他们觉得整个处理是最安稳的，就是对各方利益最大化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行为本身第一个是侵犯了法秩序的公平，就是不能有顶罪这个行为，不管谁给谁顶，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第二个，侵犯了金融机构的合法的经济利益，你不能通过去顶罪来把不应该赔的保险变成理赔款。虽然说他比较有钱，但是平等的主体，不管是各类经济主体、个人公司，我们都要平等的保护，是不能够允许这样去侵犯合法财产利益的。所以最终他获得的刑期就会比较高。
7: 一封检举信揭开了被隐藏多年的真相，一次错误的选择毁掉了全家人的安宁。对于顶罪这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认定呢？参与其中的人分别有可能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8: 从这个行为本身来讲啊，它是一个妨害司法的行为，帮别人顶包的啊，那他有这种包庇他人犯罪的这么一种

0: 行为的特征可能会构成啊包庇这一类的犯罪。那么这个罪的轻重，实际上跟被顶的这个罪的大小是有关系的。那么你包庇的对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犯罪的话呢，那么包庇的这个行为，它的危害性也就会增加，对他的处罚也就会加重。因为这个包庇罪的这个法定刑，它也是分两档的，第一档是3年以下，第二档是3到10年。让别人帮自己顶包顶罪，会涉及到让对方帮自己这个出具假的这个证人证言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据，那么可能会涉及到妨害作证的问题。如果说他没有刻意的让他去顶，也就是没有，特别是如果没有教这个顶包的人怎么去说，这边主动帮人顶啊，然后呢，对方可能就不会构成妨害作证的问题。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通过帮别人顶包啊顶罪，相当于帮对方在这个保险事故当中做了一个虚假的陈述啊，也就是对这个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做了一个掩盖。那么他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去申请保险理赔的时候，那么就会涉及到他这个行为又会构成保险诈骗罪。所以单纯的这个顶包顶罪的行为，那么它是一种妨害司法的行为。通过这种顶包顶罪帮别人掩盖事实或者是虚构事实，那么这个行为如果说构成了其他犯罪的一个行为的话呢，那么有可能会构成其他罪，那么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那么诉罪的问题。
1: 李想替父亲顶罪的行为还涉及保险诈骗罪，当年保险公司赔付了被害人家属100多万元。那么保险公司的这笔损失需要李家父子来承担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保险诈骗呢，它属于诈骗罪，那么骗的是保险公司。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保险公司在前面已经支付了这个保险理赔的这个金啊，给了被害人啊。那么这个被害人本身在这个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那么他没有实施这种欺骗性的行为，所以被害人他是没有过错的，主观上是没有任何的过错，客观上也是得到他应得的。只不过说这个钱通过两个被告人的欺骗行为啊，让保险公司来支付啊，也就是让他本来应该他自己支付的，让保险公司来进行支付的话，那么这个并不能改变这个受益人本身他应得的这个钱款的这种事实，所以他不用把这个钱退回来。那么保险公司被骗之后，他遭受了财产损失，所以从刑事案件的处理上来讲，那么就应该是本案当中的这个保险诈骗的行为人向保险公司来进行这个补偿，或者是来支付他所骗取的这个金额。
1: 一场家人合谋的顶包行为，以为能够保住全家人的幸福，实则是最终拖垮了整个家庭。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守法和担当才是对家人真正的保护。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0: 愿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失眠睡不着，
7: 用希尔安宁。
6: 失眠睡不好，
7: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然后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息事宁人的被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7: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6: 以法为耻，
8: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6: 以爱为光，
9: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跨过幽暗尽头。
7: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0: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6: 守护永不止步，
11: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6: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12: 枸杞怎么泡效果好？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少人的养生选择。这颗小红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能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干和视疲劳。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较高，搭配锌元素还能改善皮肤状态。不过枸杞的大部分成分都在果肉里，如果只喝泡的水不吃枸杞，会损失很多有效物质。建议用60到80摄氏度的温水冲泡，并把泡过的枸杞嚼碎吃掉，这样能吸收90%以上营养。枸杞虽好，也不宜过量，它含有一定碳水，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血糖上升，建议每天食用不超过10克。吃对方法，控制好量，才能让枸杞起到更好的养生作用。
13: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人在家中，陌生男子突然闯入，
1: 我就喊谁，很大一声，我说谁，
0: 夜行魅影，飞檐走壁，如履平地，
2: 身法特别灵活，能爬岗能奔跑。
0: 神秘日记，标记全国各地别墅，
2: 非常震惊，胆子太大了。
0: 千钧一发，惊天计划如何终结？29个目标，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办公室里，民警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一段监控画面上。
2: 这是他吗？
3: 对对对，
4: 慢点放。
2: 哎我，
5: 这么快？
3: 你再慢点，太快了，慢点。
1: 屏幕上播放的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某别墅的外围监控视频。只见黑夜中，一道人影迅速地沿着别墅外墙的排水管道攀爬而上，转眼之间便徒手攀爬至二楼窗沿，随后他纵身一跳，便轻松跳到了旁边的阳台上。
2: 来个最小够灵的啊！
6: 当时啊，看那视频呢，都是那种惊讶，哎呦啊，这小子身手太好了，因为那个墙特别高。
2: 往回来点，
6: 飞檐
3: 走壁。
6: 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小子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是不是练过武术啊，或者练过功什么之类的，这么身手怎么能这么好呢？
3: 上去就没人了。
1: 这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某高端别墅区，这里不仅环境宜人，还配备有完善的安保系统。警方推断，在如此严密的安保环境下，嫌疑人仍能肆无忌惮地入侵，他极有可能提前踩过点。
7: 开始录像。
1: 2024年10月12日凌晨，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的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报警，之后便匆匆赶往事主家中。此时的事主还有些惊魂未定。
8: 进来人了。
9: 你咋知道？
8: 死人了。
9: 啥时候来的？
8: 10:20。然后他到他把房门推开，他探了个头，是谁呀？他就是戴了一个这样的帽子，然后穿了一个那个就是羽绒服，一棱一棱那个那种薄的戴帽子那种。
9: 你人呢？
8: 我跑了呀。
9: 跑了？
8: 跑了。
10: 这个犯罪嫌疑人侵入之后吧，房主警觉了，犯罪嫌疑人和房主啊打了一个照面，然后犯罪嫌疑人就迅速的从他侵入这个窗户逃跑了。
9: 你盯着他东西了吗？
8: 因为现在还没发现，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我感觉他还没来得及，他是从这出去的。
1: 通过事主的描述，民警初步判断，这个陌生男子入侵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实施入室盗窃。
11: 入室盗窃案件呢，就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判断的。就假如这个房间是人长期居住的，有外人也通过什么技术开锁啊，或者溜门钻窗等等方式侵入到这个私人私密场所，然后进行偷盗相关的，咱们就认定为他是入室盗窃。和偷没偷的东西没有关系，他进出口那个窗户那个位置咱们应该看到是有触摸的，但是这个没有文献，应该属于是戴手套作案，说明这个人呢反差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他遗留的东西呢也就是地面的足迹，这枚足迹呢就是比较残缺的，但是能看见大部分的文献。
1: 警方围绕这枚残缺足迹展开研判工作，还不到一日时间，未到现场隔壁小区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12: 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的，我就刚才看监控，我们看这门是开着的。
9: 嗯。
12: 然后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我没敢上楼。你看这门都开着的，而且这个门也是打开的。
9: 嗯。
13: 这窗户呗，这窗户锁没呀？
12: 这窗户是锁的。
3: 哎，肯定是这走的，外边有个足迹，脚尖朝这个方向。
11: 这个现场呢，咱们也只提到了足迹，没提到其他物证。再一个，也侧面反映了呢，他的攀爬能力非常强，因为他进入现场的方式都是从高处进入，对于现场的大门他没有进行侵入。
3: 我觉得还是这么走，但是下边不好爬，下边太高。
11: 因为现场呢丢的东西不多，说丢了两瓶五粮液啊，就是两瓶酒，其他的物品没有啥其他损失。那个现场就有视频监控。
3: 啊，晚上3点您看那个来的。
11: 从视频上可以发现，这个车回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呢在从容的从这个楼上就出来了，就是

0: 然后跟车整个擦肩。
1: 失主家一个偏僻角落的摄像头拍摄到了嫌疑人一闪而过的模糊影像，正当民警想要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时，却发现关键位置的监控设备竟已全部失灵。
2: 别找了哥，卡折了，卡折了，他给
3: 是不是卡了？
2: 卡了，今天的没有，卡折了。
4: 从他摄像头这方面来看，胆大心细，这个嫌疑人一定是有前科的啊，否则不会特别关注摄像头这一点。
0: 我感觉这个嫌疑人呢是已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因为从他的选择这个路径上看，从他这个就是踩点这个角度来看，属于说他是谋定而动，就是想好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初犯能达到的水平。
1: 警方扩大侦查范围，对小区周边的监控进行全面排查，
4: 有路口的视频呢，我们能调取呢都调取，结合那个个人家的摄像头，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1: 联合物业对小区业主开展走访，并提醒业主仔细排查家中是否出现可疑之处。与此同时，技术民警对提取的足迹进行了分析，发现这枚新足迹与隔壁小区提取的足迹高度一致，警方由此判断两起案件的嫌疑人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高。
5: 喂，你好，那个我刚回家，我家昨天晚上也进小偷了，让我们的录像都录上了小偷了。
6: 啊，丢啥东西没？
5: 丢了一块表的10多万，嗯，完了还丢点那个乱七八糟小首饰，什么镯子什么。
6: 10多万的表是不？
5: 嗯嗯。
6: 我先帮你通知管片的派出所，稍后民警会联系你，然后具体信息跟派出所民警说就行啊。
5: 我今天早上我还，哎，我说咱家这梯子怎么在这儿放着呢？
7: 你院里放梯子了？
5: 对啊，我院里放梯子，但是在前院，没在后院。
8: 犯罪嫌疑人是使用了被害家的一个自有的梯子，然后靠在墙上，攀爬到2楼卫生间的那个气窗，然后通过气窗，然后侵入到这个被害家中，在2楼实施的盗窃。
7: 啊，
9: 家里是有人的，
7: 家
5: 里有人呢。
7: 我们俩都在家，都在楼下。
5: 我在楼下看电视，
7: 看电视在楼上，
5: 看
7: 看那个动作得轻巧，挺好。
1: 根据事主的描述，他们是在得知邻居家发生被盗事件后，才回溯反查了自己家的监控录像，结果却发现，原来昨天晚上那名犯罪嫌疑人竟然也潜入了自己的家中。
4: 被害人呢，给我们提供这个嫌疑影像啊，当时我们也挺震惊，就这个嫌疑人真是胆子太大了。当事人确实是当时8点多钟还在家看电视，我们还听到电视的声音，但是他就是武装的非常严实，静悄悄的完事把人家卧室门推开，然后那个实施盗窃。这种我们真是特别少见，本身8、9点钟，因为这个时间可能是有一些被害人刚下班，对不？当事人刚回家，这个时间段实施盗窃或者被盗的，可能会引申更大的次生灾害。
1: 警方在小区内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其中一个业主家门口的摄像头恰好记录下了嫌疑人经过的画面。此时，嫌疑人独特的着装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4: 头戴帽子、口罩，包裹特别严实，还有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两腿都绑着绷带。当时我看这种情况也挺诧异，最开始以为他是穿的就像踢球那种袜子还啥呀，后来一分析不是，确实就是把那个裤腿就绑上了。后来我们分析，我说他为什么要绑腿呢？我们在一起论了之后才感觉出来，把裤腿那绑上呢，可能是便于他就是完了攀爬呀、逃跑啊，因为那边都是林地比较多，可能会怕刮在哪呀，或者是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呀。但是他呢，把这腿绑上之后，可能也方便他动作的那个灵敏度，所以说呀，他太专业了，就是能想到的他可能都想到了，基本上不给留下任何的信息。我们一直在开展工作，但是没想到隔了一天，同一个园区另一家别墅又被盗了。
8: 我在2楼睡觉呢，他敲门的声咣咣咣声还挺大，我爱人醒了，什么动静？我以为刮风，我就出。

0: 出来了，我一出来就咚咚咚咚咚，听着下楼梯的声音。
1: 我出来打开门，我喊了一嗓子，我就喊谁，很大一声，我说谁，他听着声音就跑了。然后我下到一楼以后，我一看，我那个一楼阳台的门敞开着。后来我爱人起来以后开了灯，因为他当天我们是出去参加婚礼，他带了一些首饰，没有来得及收起来，就放在一楼的抽屉里。结果打开抽屉一看，这些首饰啊，还有一些项链什么东西没了，丢了。当天沈阳那个警方出警挺快的，他们对这个案发的现场做了很详尽的勘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头一天晚上我们院里边还有两家邻居也发生了被盗的事件。这两个邻居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到我这来了，然后听他们交流，没有像我这样面对他直接冲了他，所以说这小偷可能有恃无恐，第二天又来了。
2: 一调取录像发现，通过特征来看还是这名嫌疑人，当时我们真是特别生气。通过爬墙的视频呢来看呢，咱都合计这个嫌疑人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些什么武功啊或者之类的，
3: 身法特别灵活，特别狡猾，反侦查能力强，身体素质挺好，能爬高能奔跑，感觉应该是不太好抓。
2: 真是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不论是用他的那个伪装再加这个身手，这真是太专业了。当时我们呢有很大的压力，
1: 那谁不害怕，都怕啊。如果真正面对面的接触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这个贼他都有所准备的嘛，就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好在我们这次还很幸运，没受到人身伤害，但是都是被惊吓了够呛。后续几天我们这个业主纷纷都采购各种防范的这个工具啊什么这些东西。后来警方都派人组了几个小组在布控，24小时在这值班，就是也是为了怕我们这个业主担心嘛。
4: 挨家挨户的走访宣传，咱们就发现这么一家别墅，房主还没有回来，他是委托他的亲戚啊就回来看一眼，说我是也在那块儿买房子了，也装东西了，咱看丢没丢。
5: 大哥别着急，先别着急啊，
6: 先别往里进啊。
5: 你住了没？
7: 没住啊。
5: 没住，里边是放你东西了是不？
7: 对对，
5: 有贵重值钱的东西不？
8: 事主查验后发现存在地下室的酒水有被人翻动的痕迹，此时盗窃案件的数量已累计高达5起。警方通过分析各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将5起案件串并，确认他们均为同一嫌疑人所为。
9: 就在同一个发案区域连续作案，这些特点来看嘛，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流窜到沈阳来作案。然后在整个作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着装没有变化，包括他攀爬、钻窗，整个这些特点来看，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具有同类前科。我们也针对外地来审人员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太多符合这个特点的。
8: 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行踪，警方继续扩大了视频侦查的范围，但是案发别墅周边的绿化较好，植被茂密，给视频侦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0: 我们呢，通过对这些案发小区周围监控进行排查，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连续2天一直穿梭在小区附近的树林里，
11: 总往里藏，
12: 对，全程走树林，
11: 这会儿树
12: 尽量往树林里靠。
8: 警方发现此人出现的时间与别墅被盗案发生的时间高度吻合，此外他的行走方式颇为反常，因此高度怀疑这名穿梭树林的可疑男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2: 非常狡猾，他不在正常的马路边进行行走，因为在有一个视频的路口啊，我们发现了这个嫌疑人，他觉得这个路口啊已经没有树了，所以说呢在他通过路口的时候他是飞快地逃跑。
9: 视频条件不是特别好，在这个公路上啊或者附近啊周边啊，有效的视频资源比较少。我们是通过扩大侦查范围，发现在14日凌晨2点，犯罪嫌疑人通过穿行

0: 这个两侧的绿化带，到了一个公园附近，犯罪嫌疑人这个视频追踪也中断了。
1: 正当警方对嫌疑人的行踪轨迹感到一筹莫展之际，案发现场外围搜查组的民警在搜查中的一个重大发现，给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
2: 咱们在赖队现场那边有一个警官的小盒，在小盒里有一个浮桥上，咱们发现了这个矿泉水瓶。
1: 这个被丢弃的矿泉水瓶瞬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原来他们曾在勘查第五起案件现场时，在事主家的地下室看到过这种矿泉水。民警立即联系了事主进行核实。
3: 他们做的水啊，现在还没上市，属于测试阶段。
4: 哦，
3: 就拉过来两箱。
4: 哦，
3: 这个是非卖的。这个，
4: 所以你这么肯定呗？
3: 对对对，所以我肯定。
1: 事主明确表示，这种矿泉水还未上市销售，自己在近期也没有饮用过。这个空瓶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从他家的别墅里带走的。
2: 然后呢，咱们在这个矿泉水瓶上提到了他的一些物证，然后通过咱们实验室啊检验鉴定，最后呢还认定了犯罪嫌疑人。
5: 确定嫌疑人身份之后啊，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他是九月末刚从那个浙江的一个监狱啊释放，前科情况呢也是在浙江金华那边啊盗窃别墅。
2: 咱们后期啊发放全市这个结果，发现只有在浑南这个时间段内，只发生了这么几起这个盗窃连排别墅的案件，其他区也并没有发现此类案件。所以说呢，怀疑这个人呢大概率就是到浑南做完案之后又从浑南走了。
1: 在确定几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为来自黑龙江的张某猛后，警方立即展开了对他的全面追捕。调查结果显示，张某猛几天前乘坐一辆山东牌照的白色轿车离开了沈阳。
6: 后期对这个开车司机进行研判，发现他与这个犯罪嫌疑人早些年是同一个监狱的狱友，然后我们就怀疑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和他的这个狱友一起回到了他狱友的山东老家。这样我们就迅速组织警力前往山东聊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7: 我们到达山东聊城之后，通过那个图像比对系统看到他在聊城有一些轨迹，当时我们挺兴奋的，我们感觉我们可能就要抓到他了。他狱友是开一个运营店的，一家老小都在运营店那个里边活动，我们那个侦查员可能都是男性，不太方便进入这个店内，我们只能在店外及周边去那个走访蹲守。
1: 民警在外围蹲守了一段时间，但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6: 我们当时也感觉特别诧异，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又消失了。
0: 然后专案组就改变了工作方向，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狱友。
1: 据狱友回忆，张某猛曾希望他能出资合伙开店，然而思量再三后，他最终婉拒了张某猛的请求。张某猛本已离开聊城，但就在几天之后，狱友再次接到了他的来电，并让狱友来沈阳接他。
5: 所以呢，他就开车来到了嫌疑人告诉他这个地点，然后开车呢就给他拉到了聊城。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没看着这个嫌疑人，给他打电话呀，包括发微信呐，就不接和不回了。就这么情况，就是突然间就不辞而别了。
1: 最终在山东聊城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抓捕组确认张某猛此时已经离开了山东。
0: 然后我们重新梳理和摸排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会到吉林辽源投奔另一名狱友。这个我们锁定那个吉林辽源这个狱友之后，发现这个狱友身边有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装扮非常反常，就是因为这张影像才让我们下定决心要到吉林辽源开展工作，确认是不是嫌疑人。
6: 在辽源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锁定了他这个所居住小区。第二天早上，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出现了，他从楼上下来，有一组警力不是 在车

0: 里嘛。实际上他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车里有人了，然后他就是这么的下来，拿着垃圾扔完转身就跑。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辽源市公安局突然接到了一起报警，有一个住户家被盗了。通过现场监控进行查看，发现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和我们的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发现他再次作案之后呢，我们对监控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出现在了辽源底下一个县里。
1: 这次抓捕一定要成功，不能再让他逃跑了。如果他再跑，就是我们要这个侦查线索再断了，抓他就更难了。
2: 我们在这蹲守的过程中，辽源是突然又反馈了一条信息，说在实时录像看见了这个人。
3: 这是果香园超市，他在这个牌子底下呢，好像是。
4: 这是实
3: 时
4: 的，
3: 这是实时的。
2: 把这个图像发过来之后，咱们一看就是咱们蹲守的附近。
5: 这个实时的可太秀，
6: 这是你们人。
2: 当时制定的抓捕计划就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咱们两个人前后夹击了。但是这个人警觉性特别强，我同事在前面迎着他走的时候，他发现了，让他扭头跑就冲我这方向来了。我拽他，他这个身体素质特别好，没拽住。哎呦，他看着比较瘦小，但是特别有劲儿。
3: 是俩人是真摁不住啊！
2: 来了好几个同事，才彻底给他制服了。
7: 为了尽快帮事主追回丢失的财物，民警立即对嫌疑人居住的宾馆展开了仔细搜查。
5: 睡五分钟。
3: 是谁的？谁的？
6: 我的钱，你的。
2: 然后我们发现了2000多元账款，这个钱他说是偷的，在当地做的。
1: 抓捕之后吧，进行了就地的审讯，和对这个狱友这个住处也进行了再次搜查。
8: 我问你这本
9: 他的？
8: 他的这本干啥？
1: 在搜查过程中吧，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上记录了很多菜谱，但是在日记本最后一页啊，犯罪嫌疑人写了很多城市的名称，然后包括一些别墅区啊、高档小区的一些位置和这个名称。其中我们沈阳被盗这个园区就在这个他这个目录范围内。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退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老汉翻到最后边的时候，又是一些点位啊、踩点的，
2: 那时候是那啥了吗？当时在跑到辽源，还想往南方走，完了又重新计划了路线。
3: 在咋记录这个笔记本里有菜谱，还有缝纫的一些流程技巧，他都在监狱里已经掌握这些生活技能了，但是他又重新走上要道了。
4: 在这本日记本的最后一页，记载了犯罪嫌疑人针对别墅的盗窃计划，该计划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区，其中29个别墅名称赫然在列。他将沈阳作为盗窃行动的起始点，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离开沈阳，警方就追踪而至，并将其抓获。
5: 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比较简单，他对这个在沈阳实施犯罪这个行为啊是供认不讳的。我们掌握的太多东西了，虽然说抓捕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我们一直跟着他这个逃跑的脚步，包括路线呢。就从山东聊城啊，一直追到了吉林辽源，都是非常准确的。他这个防线也就基本上崩溃了。
2: 其实我身体我喜欢锻炼。
3: 当时在我们讯问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提到了他常年的去进行体育锻炼。在我们抓到他的地点的时候，他每天都是爬山，进行5公里的越野跑，包括在之前的生活里。
2: 跑步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跑出汗，完了俯卧撑呢每天2000个，仰卧起坐按组，反正做到极限为主，先不吃饭，先锻炼。
5: 他的心理刻画吧，其实也非常简单，他既想赚到钱，也不想付出代价，他是想通过盗窃这个钱财，然后达到自己的理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改变自己。然后还想通过不劳而获，通过盗窃去改变自己，你这个本质不就错了吗？

0: 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处？雾灯作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4: 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5: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4: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丽，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软硬不吃。
1: 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
0: 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
2: 这样啊，找几个兄弟。
3: 花，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了。嗯，
4: 嫂子不许杀人啊！
0: 听他的，听强哥。
3: 哎呦，老实，胡说。
4: 王丽，谁是王丽？不认识，你在家呢？啊，我在呢。没出去啊？啊，等我哥们儿呢，一会儿走。你干点正事儿啊，别老出去玩。知道，跟我妈似的。
3: 走了啊，出去啊。嗯，拜拜，陆叔叔。
5: 阿泰，我上回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4: 那可贵了，陈哥，你真舍得花钱。
3: 我妈同意我还车了。
4: 你给我找找，
3: 到时候见齐两天。真的？那枪，就玩了。你有枪干嘛？哎，你管我呢？就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4: 拿去。
3: 车。哎，你忘了，帮我问问你爸啊。
0: 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还有他那个徒弟鹿晗。 这件事情啊，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晓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的粉碎。但是那个鹿晗呢，就像个苍蝇一样，揪住不放，撵都撵不走。
5: 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
0: 没有。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
6: 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
7: 高老板，要点健康小礼物。
6: 尝一尝呢。
7: 谢谢。
6: 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Hong Kong 嘛，太小了，很难做大了。
7: 所以呢，想来京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呀。您客气
6: 了。我呀，在京海的时间长，拖累大家，给点面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高老板说这个规矩。 是法律的规矩呢，还是你的规矩呢？有什么区别吗？高老板，你可能是有一点误会啊！我来呢，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
0: 你可能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你凭什么呢？

0: 这个手表你记不记啊？
1: 没印象。
0: 他的主人叫陆涵，陆涵警官了，这也是他市长唯一的遗物了。我记得陆涵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了。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重拍呢？
1: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一个警察是很大罪的？
0: 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我想要谁死这一定要死。
1: 我呢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时而起，所以你恨他？
3: 不是。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嫂子车祸的事情吗？舒婷的死是因小陈而起。
1: 来来来，吃
2: 饭，没问题，拿上去。
3: 哎呀，
4: 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5: 恭喜我什么呀？
4: 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锦鲤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0: 别乱说话，老王，人家定音的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4: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0: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6: 啊！走吧，走吧，走吧，跟你说点事儿。
0: 事你在这里说，老王自己人。
6: 竞标结束，项目被抢了。
0: 哪家公司啊？
6: 上海集团，蒋天。
0: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4: 还必须的，
6: 张局去那边了，市领导都过去了。
0: 那别的几个主任呢？都去那边了。
4: 强哥，你看，赵丽给我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0: 老王，兄弟啊，谢谢你啊！
4: 必须的。
7: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0: 老张啊，那你怎么想的呢？
7: 我得一定去啊。
6: 那去吧。
7: 好。
4: 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一下。
8: 对对。
9: 啊，好。妈，他说点什么呀？
10: 没事儿，有你什么事儿？
11: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10: 高尔成，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12: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4: 谢谢嫂子。
12: 慢走，慢走啊。
4: 谢谢嫂子。
12: 下次再来啊。
11: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10: 你要干嘛？
11: 我干他去。
10: 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二，
13: 走走走走走，
14: 再说大电动啊！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一。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来，给我。
1: 给我！
2: 不给。
0: 我。给我。回去收拾。
3: 来，高小泉，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2: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3: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3: 面子面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2: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3: 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其实大嫂的死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蒋天指使杀手过山峰在大嫂的车上动了手脚。蒋天和过山峰这么做犯了什么罪？蒋天作为策划者，过山峰作为执行者，二人是共犯，均犯故意杀人罪。根据刑法232条规定，故意杀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不好意思啊，你要杀我，我怕哟。

0: 不用，
1: 小鞠，来，高总，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0: 高，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1: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 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 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2: 这个是我冷老师的全部诚意。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
1: 任凭处置。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高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今晚的郑先委员。
0: 高志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生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
3: 我想报仇。
1: 蒋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0: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京海吗？我可以走，但也要带上小陈。
1: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2: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0: 我们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 华侨新村那个于强杀手，兴许就是他。
1: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阿姨，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会出这么大事儿啊。
1: 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他摩托车拆了，把店里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2014年2月28号，20:30，这个时间点是不是？ 枪案的那天，应该是228枪案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满满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2: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现在证据已经有了。
3: 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是。
2: 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要带他去哪？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2: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
1: 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你们让开，让开。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祥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
5: 我是李总。

0: 他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要每天换药，麻烦你们了。
1: 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走。

0: 在听吗？
1: 啊，小兰，机票还在吗？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0: 哥，我陪你去自首吧。

0: 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0: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1: 家贼难防。
2: 加油卡30张，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拿出来的。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大概在20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3: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0: 不好意思，
4: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那个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
5: 没办法，职业使然。
4: 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2: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4: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 谭思言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3年，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言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言的父亲。
4: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举报吗？
2: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4: 能找到这个谭兵吧？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2: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您二位。
5: 寻找谭思言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京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
6: 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7: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8: 是啊，徐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呢？
9: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10: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8: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7: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9: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它必定是省道呀。

0: 这样吗？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1: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0: 啊，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呢也更有依据。
2: 是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老大，我叫杭翠翠。
2: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3: 22了。
2: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4: 刘子，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5: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4: 啊？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妍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1: 你想要什么？
4: 虚荣达到恢复，原件交给您。
6: 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7: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6: 一个精神
5: 病人的话你也信？
7: 医院啊已经给谭斌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6: 那也是捕风捉影。
5: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7: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6: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父亲含辛茹苦10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5: 石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7: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5: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7: 不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纠葛不断，离婚三年再次对簿公堂。
6: 你让着这事儿去，不笑话你。
7: 我有啥不行？
5: 案中有案，母子相互诉讼。
8: 那母亲咋说？就是你谁说也说不了，我也是没办法，我是通过这个嘛告他的为嘛，告他是让他为了知难而退。
5: 情理法理错综复杂，法官究竟如何化解？一线正在播出《离婚后的战争》。2025年9月15日，河北省武夷县人民法院圈头法庭审理了一起民事纠纷案件。这次开庭让主办法官孙才涛颇感棘手。
9: 这个案子矛盾非常复杂，昔日夫妻矛盾较深，干仗是经常的事，场面不好控制。
6: 你让着这事儿去，不笑话你。
7: 我挣钱，我
6: 要找个三人不要脸你。
7: 你不要脸
6: 你？不要脸你？
7: 你不要脸谁要你这事？
1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庭审现场的双方当事人，男的叫廖忠平，女的叫蒋建英，两个人呢曾是夫妻，三年前离婚。然而，这三年里，两个人几次闹上法庭，让法官头疼不已。而这回的情况更为复杂，不仅呢还在纠缠过去的情感问题，而且还牵涉一块土地的地租。这些事情在他们当初离婚的时候，难道没有说清楚吗？这么多年一直不肯罢休，他们之间的纠纷究竟因何而起呢？这一切还要从两个人结婚说起。
5: 1990年秋季的一天，在外贩卖家具的廖忠平匆匆赶回家，因为父母托人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女方是隔壁村的蒋建英。
11: 当时叫的催挺紧，说25、26了还不结婚。后来初次见面啊，就给介绍这么一个小伙子，我感觉这小伙子还挺精神的，没是其他意见。
12: 初次见面的时候感觉他就说话有点强势，其他方面。
5: 初次见面，男女双方都挺满意，于是很快确定了婚期。结婚后，两个人度过了一段幸福的婚后生活，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11: 我老婆两个孩子也挺累的，她经常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老婆这两个孩子，这一家子这吃喝拉撒都靠我。
12: 男人的委屈，其实她也不懂。我在外做生意也不容易，一回家她都是叨叨叨。
5: 经过几年辛勤劳作，一家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攀升。廖忠平夫妇先是在县城花60万元购置了一套楼房，随后又买了一辆轿车和一辆货车。
11: 他说这过得挺好的嘛，可是我感觉他变了，平时啊这10天半月回一次，现在一个月也不回一次，还躲躲藏藏呀。老徐伙说这男的有了钱都会变坏，他是不是这样我还弄不清楚。
12: 他总是瞎猜，不回家的原因其实就是嫌他烦。一回家他都是叨叨叨，还强势，什么事他都得做主，看着他的烦。
11: 他烦我更烦，交一点

0: 也不管，在外边挣个钱子像个倒爷似的，我可不惯着他，经常和他干架。
1: 为了避免吵架，廖忠平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于是妻子蒋建英带着两个孩子找到公司里。蒋建英说自己这么做是怀疑丈夫在外面养了情人，但自己却没有证据，所以借此发泄一下对丈夫不满的情绪。
2: 他这么一闹啊，我其实我这脸面全丢尽了。
0: 他为什么不回家啊？我觉得他外边有人了。
1: 然而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蒋建英确信廖忠平对自己不忠。
0: 那天他喝多了酒，我偷偷看他手机，他手机里边一个叫李，聊得挺暧昧呀。其实我也不怕别的，我就怕他给他给这个女的乱花钱，把这个酒毁了。
1: 有了这次发现，蒋建英就格外注意丈夫的花销。在一次公司对账时，蒋建英发现一大笔钱不知去向，她怀疑丈夫廖忠平将这笔钱给了那个名叫李如的女子。
0: 钱呀，都存着这一个卡的，这卡我拿着，这一家子花销都用这卡着钱。后来我感觉他越来越不像话了，虽然我没证据。
2: 其实他都是一个酒店的服务员，在这个做生意当中应酬当中认识的，说实话呀，当时也确实给他花了不少钱。
0: 这老廖越来越不说实话了，他给这个女的还买了一套楼房。
1: 蒋建英认为丈夫这样下去会毁了这个家，于是他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和廖忠平离婚，同时追回丈夫给第三者所花的钱。
2: 其实打完了我也挺后悔，好大的一个家子这么毁了。说实话，当时最难的是给那个女的买的那房，
0: 他不给，就让老廖和那女的打官司，最后经过法官给调解，这个那女给退回30万。
2: 钱是退回来了，但是这个家庭咱不可能再圆满了，他非得闹离婚，离就离吧。
1: 蒋建英认为丈夫背叛了这个家庭，夫妻共同财产他应该多分一些。
0: 必须离婚，他有错在先，必须得少分。
2: 我是有错在先，但是我把钱追回来了，我为什么要少分呢？他是没道理。
3: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出轨或者有错在先的话，在离婚纠纷的财产分割中应当少分或者不分。
1: 2022年8月26日，河北省武夷县人民法院对廖忠平、蒋建英离婚案件作出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同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县城的楼房归女方，村里的平房归男方。因为县城楼房与农村平房价格差距较大，女方给付男方10万元钱。然而蒋建英不认可法院的判决。
0: 不公平啊，他两辆车也没分。
1: 随后蒋建英上诉到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11月初，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两辆汽车归廖忠平所有，廖忀平给付蒋建英折价款3万元，其他财产分割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结果。
2: 二审判决生效以后啊，这个前妻应该赔给我的那个钱由10万变成了7万，这个我也认了。
1: 一场离婚官司就这样落下帷幕，双方的纠纷本应随着法院判决而平息，可一年后蒋建英和廖忠平两人再次打闹起来。原来中级法院的判决生效后，蒋建英始终没给廖忠平那7万元钱，这让廖忠平很是愤怒。廖忠平说自离婚后他的生意大不如以前，一年下来欠了不少外债，廖忠平想从蒋建英那儿要回7万元钱还债，可蒋建英却以各种理由不给。无奈之下，廖忠平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法官找了蒋建英多次，但是由于蒋建英只有一套自己居住的楼房，没有其他财产，执行效果并不理想。而廖忠平因为债主们催得紧，也不断向蒋建英施压，这对昔日夫妻矛盾愈演愈烈，两人寸步不让，针锋相对。
0: 非要逼死我，爱咋地咋地，我没钱。
2: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他要不给钱，我得上法院拍卖他那楼房。
0: 法院他敢拍卖我唯一的住房，我就是不办。
1: 一时间，法院执行工作陷入僵局。然而就在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让本已矛盾重重的昔日夫妻关系更加紧张。
4: 就在法院的

0: 执行工作陷入僵局时，蒋建应一纸诉状突然的将廖中平和一个叫封二平的人告上了法庭。原来廖中平和蒋建英在村里有六亩的承包地租给了封二平耕种，之前呢租金一直都是交给蒋建英的。两个人离婚之后，封二平就把租金交给了廖中平，这下蒋建英不乐意了，他觉得这是廖中平和封二平合伙欺负他，于是呢他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解除封二平的土地租赁合同，同时支付所欠租金。那么接下来事情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呢？
1: 一块地两份租金，承租者愤愤不平，上诉能否讨回公道？诉中诉，连环诉，纠纷不断，撕裂母子亲情。一线正在播出离婚后的战争。据了解，这六亩土地是蒋建英与廖中平在村里的承包地，后来他们把这块地租给了封二平。那么这块地所属权益在两人离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进行分割呢？原来两个人没离婚之前，封二平一直将租金交给蒋建英，所以蒋建英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
2: 封二平出租这六亩地，村里一直知道这个租金他一直都是给我，所以这个地应该他都是我的。
3: 我是与蒋家英签那个租赁合同，然后他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离婚的事儿，后来老廖说他们离婚了，离婚之后我要这个租金。
1: 为了弄清楚土地纠纷的实际情况，法官和三名当事人来到了那块责任田。
3: 当时包这个地方一开始啊，给这个蒋家英签合同，把钱给掏了。后来他们离了婚，我都把钱给老廖了。
4: 给我了，
3: 我不能给他两回租金吧？他就叫乱了来要钱，我乱了给呀。
4: 离了婚了，凭啥这地这租金得给他呀？
2: 有合同管着呀，
4: 他还要求分这地，
2: 他跟我签合同，
4: 这地是确确正实是家庭的地。但是离了婚了，你已经不是
2: 离了婚六亩地，村里的证明有我一份，有我六亩地的。
5: 老廖要执行我唯一的住房，这冯二平也不继续给这租金，他一点情面也不留。我也要分没处理的这个承包地。
1: 蒋建英失去了租金收入，一气之下将廖中平、封二平告上法庭。
6: 确确证上明明是家庭承包的地，有我、前妻，还有儿子廖学亮，还有其他家人，一共六个人，12.34亩。前妻他所说的这六亩地包括在确确证。在离婚诉讼二审的时候已经放弃分割了，他现在他又要分，他这不是捣乱啊？
3: 离婚都不是这村儿呢，
4: 你
3: 哪
4: 不是？你不是这个
2: 户口本上人了？我六亩地的村儿能证明了我的有了我六亩地？
4: 村儿也照样会证明了。
2: 一份村儿有了。
7: 咱这么着吧，咱也别在这吵了哈，咱那个去调解室，咱给调解，咱从个案子啊，咱坐下来，咱调解一下。
2: 我说老廖，他交盘不太久，这地由我管了，我跟着冯二平签的合同。
3: 那么钱不给老廖给谁啊？他们都离婚了，他都走了。老廖他就不把钱不给老廖给凭什么给他？
8: 咱们现在是调解的，哎，老廖，你作为当事人，你说一下这句话。
6: 当时离婚以后啊，那租金我得找冯瑞平，没让把租金给他，找冯瑞平把租金给我了。现在他又来要了租金，他想着分那地，已经离婚了，凭啥这租金给他呀？
2: 你在外边挣的钱都糟了，在外边养的孙儿，你交了还跟我争这点地？
6: 离了婚了，你这老
2: 你。
1: 接下来的几天，法官再次组织三方调解，然而现场各当事方情绪激动，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于是法官做出了判决，解除蒋建英与封二平的租地协议，封二平给付蒋建英未支付的租金。然而蒋建英对这样的判决结果并不满意，他要求把这六亩土地的所属权益全部判给自己。
5: 我和老廖是各六亩地，应该这六亩地得归我个人的。
6: 农村土地承包这个确确证上面说的12.34亩土地是家庭六个人的，叫家庭六个人共同的。蒋建英所说的，他只能占有其中二亩地，其他的应该按照确确证分割。
1: 蒋建英不服武义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上诉到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后，河北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研究，认为这六亩承包地涉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相关权益，应该征得其他成员的意见，于是作出撤销一审判决的决定，把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6: 就是不想让法院执行他那楼房故意提起的诉讼。
3: 说重审，说明他一审肯定是有问题。我们交务组进来，他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5: 发回重审后，这老廖和冯二平他更合伙欺负我了。
7: 发回重审之后，这个原告女方蒋建英这边情绪特别激动。一方面呢，他说这个中院在这个基本事实非常清楚的情况下，没有依法作出裁判，给他发回重审。另外一方面呢，他还说到村里以后啊，这个被告冯二平和这个第三人廖忠平，他们在这个村里啊散布谣言，说是中院驳回了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自作自受。就这样呢，这个导致他们三个人的矛盾在村里啊进一步激化，也激化了蒋建英和廖忠平的儿子对他们父母因为离婚而导致的这些土地和这个家庭纠纷的矛盾。
1: 就在法官梳理当事人几方矛盾，着手调解的时候，廖忠平的儿子廖小亮一纸诉状将母亲蒋建英告上法庭，称自己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列明的成员之一，要求分割按设六亩地的租金收益。不过他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为了钱，
4: 谁愿意不愿意告自个儿的母亲？但不过你想，这一家子都是一切的矛盾都是为了钱。你像那父亲这边，我可以说着他，我能说过去。那母亲这确实是，你谁说也说不了，我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说，我是通过这个嘛告他的为嘛，告他这让他为了知难而退。
1: 廖小亮起诉母亲后，一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张。很快，蒋建英做出反击，他把儿子廖小亮也起诉了。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复杂。
5: 我起诉我儿子廖小亮，要求他给我赡养费。
7: 这个案子矛盾是盘根错节，矛盾起源于蒋建英和这个廖忠平两人之间的离婚诉讼，后又因为这个蒋建英、廖忠平、冯二平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纠纷而集中爆发。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就会引发多起的潜在案，给这个社会包括他这个家庭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决定这个案子不着急开庭，先入户对着几方进行一下这个摸排情况。哦，你好，蒋建英，你好，
5: 来，
7: 你好，咱是法院的，法庭的。
5: 哦，法庭
7: 这个就受理你这个案子了，不是？
5: 哦，
7: 那您简单说一下，大姐，这是怎么回事？
5: 就说这个老廖啊，他一直在逼我，我这有病也没钱治疗，也没工作，他还要拍卖我唯一的这一套房。
7: 嗯，
5: 你们说我怎么办？自从他爸和我离婚后，我儿子廖小亮他也不搭理我了，也不给我生活费。
7: 嗯，
5: 这六亩地我必须得要回来，也没得商量。
7: 你先消消气儿，他尽量的把你们这矛盾他给化解了，行吧？
5: 那看你们法院怎么执行吧。
7: 行了，那我们不过多打扰哈，咱有事咱们再电话联系。
1: 随后法官前往廖忠平住所进行走访。
3: 坐
7: 。好，谢谢啊。从这个发回重审到咱这之后啊，的确是挺复杂，矛盾很深，我们也感到挺棘手。这么着啊，这个二平家我们再了解情况啊，然后呢事后再给咱及时沟通，随时联系啊。
1: 那么封二平和廖小亮的态度又如何呢？
9: 干活来，老冯
3: 啊！真干活。
9: 今天收成咋样？
3: 下来看着还行吧。
9: 今天咱来啊，咱主要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个，你村里这个谁，这个蒋建英和廖忠平，他两口不是因为离婚，后来又因为这个地，把这个地，这个女方包给你了，不是啊？
3: 对。
9: 这个事儿啊，咱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3: 我知道你们是来意。这地我可以给他，既然蒋金荣和老廖他离婚了，有什么纠纷是他两口子的事儿。我租个地不可能给他们两份租金，租金问题，这个租金必须说清楚。
9: 你的心情啊，咱理解。

0: 好，感谢啊，
1: 您
0: 啊，这个小亮，咱今天啊，这个你不是在法院起诉一个案子，起诉你母亲关于土地的事啊？
1: 对，
0: 这个事儿吧，我们正在处理
1: 啊。
0: 这不，关于你母亲、你父母之间这个离婚，以及后边土地，你母亲起诉你父亲
1: 啊，
0: 你最了解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想看看你对这个事儿怎么想。
1: 我为什么起诉我母亲啊？因为当时那个。我父母吵架的时候啊，因为我也说过，我也跟他们聊过，然后他们谁也不听我的，而且我母亲因为这个事啊，而且做的那个事有太多的事是太霸道了，他不讲理，对不对？因为我父亲在这个事当中，他还做了不少让步，他还不知足，是不是？所以还不讲理，没办法，所以说我只能是这样，通过咱们这个法院这边，然后给我们一个公平的解决方式。
0: 啊，这个由咱私下里解决这个事儿啊，看来是难度很大。
1: 是，
0: 咱就是把这个矛盾，咱到法庭上解决。
1: 嗯，
0: 咱组织开庭。
1: 行，
0: 在这个庭审过程中啊，你们双方都各方发表自己的意见。
1: 行，
0: 啊，看看咱最后能不能把这矛盾彻底化解。
1: 行，
0: 好吧。
1: 那我也是通过希望咱们这玩意儿，然后把我们这边问题解决一下，因为。本身这个一个家庭挺好的，
0: 对，
1: 我也不希望说最后出现太多的裂痕。
0: 对，行，家庭和谐了就可以
1: 了啊。对，
0: 嗯，行
1: 啊，
0: 那就到这里啊。
1: 行
0: 啊，好，再见啊。哎，好。
2: 经过法官调查走访，调解难度较大，于是2025年9月15日，案件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0: 由于矛盾积怨已久，关于对这个涉征六亩土地的。租赁合同和租金问题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均要求开庭审理，所以我决定这个案子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3: 因为六亩承包地引发了三起诉讼，法官多次努力都未能调解成功，所以只能开庭审理。那么在庭审中，法官能够顺利地解开几方当事人的利益和情感死结吗？这天法官首先开庭审理了蒋建英诉廖中平、封二平土地承包租赁合同纠纷案。
2: 一时激起千层浪，矛盾再度激化。平息怒火，稳定情绪，多渠道、多方式，巧妙化解危机。一线正在播出离婚后的战争。
4: 全体起立，请审判员入厅。
5: 请坐。
4: 报告审理员，原告蒋建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廖中平到庭参加诉讼，封二平到庭参加诉讼。庭前已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证书，符合法律规定，开庭准备工作秩序，可以开庭。
5: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武义县人民法院山东人民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蒋建英。被告廖中平、被告封二平土地承包租赁合同纠纷。
2: 法庭上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六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问题，蒋廖两人互不相让。法庭查明，廖中平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国家相关部门颁发，载明承包方代表是廖中平，成员是蒋建英及儿女，共12.34亩。
6: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这个蒋建英和廖中平的女儿当初因为外嫁将户口迁出，并且同意他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他的哥哥廖小亮行使。
2: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六亩土地的租赁合同以及租金问题，几方冲突相对较小，通过庭审基本厘清了案件事实。当事人虽然还有争议，但是对立情绪有所缓解，法官宣布暂时休庭。当天下午，法官通知当事人和村支书来到法院，尝试对该案件再次进行调解。
0: 小亮，
1: 嗯，
0: 今天把你爷俩咱单独叫过来啊，就是因为这个咱上午开庭，这个蒋建英诉你和这个封二平土地纠纷这个事，再说庭上以后上午咱这是各不相让，剑拔弩张。为啥把小亮今天加入这个调解啊？因为小亮和蒋建英之间，他们后续还有个各自的一个互相的一个诉讼，但他们那个诉讼你们心里清楚，你和蒋建英之间的离婚导致的后续的一个纠纷，比如说土地没分清楚，比如说离婚关系没弥合的不好，

0: 所以说今天咱就把小亮叫一块儿，一块儿咱看看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1: 他这么霸道，你他想要要不去，那你这个我是有缺陷症的。
0: 嗯，小亮将来结婚找对象，别人给他介绍对象的时候打听他父母来是什么影响，他将来怎么过呀？所以说哈，我建议哈，你们能不能这样哈，以小亮名义租出去之后，租金让这个租金让小亮拿出来给他母亲尽赡养义务，而小亮这边呢也考虑考虑，对这个地的份额就不要过分的去争执这个事儿去了，因为都由你来行使出租权利。也就是说你们三方都是从小亮这个角度来出发，为了小亮咱把地交给小亮来处分，小亮做出的回报就是给他母亲赡养费，你这边呢腾出时间精力来出去养家糊口，你觉得这个方案可不可以啊？
1: 爸爸，你说的这两句话尤其是说着我心窝子去了。因为这事为孩子也这么大了，闹得我心里憔悴也是。你提出这方案，这地交给孩子行吗？但是咱就不能交给他。
2: 那行，既然父亲这么说的，他就说这按照你方案能走，那这个估计都交给我，到时候我给那母亲这个发赡养费就行了。对，然后你就看看条件，他父亲跟母亲这边这个事儿就行了。
0: 哦，
2: 对，我这边我
0: 都
2: 拿车
0: 坐
2: 了。
0: 好，
3: 法官把蒋建英接到了调解室。
4: 好，建英，今天我跟你单独坐着调解室啊，主要是为咱这个合约公平、房产庭土地租赁这个案子，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再就是呢，我想给你提一个建议，在法庭的建议啊，因为这个事啊。咱们从开庭到现场调解，咱们也进行无数次了，咱们对这个事儿双方以及法庭都已经是非常明白，也基本梳理清楚了。下面我提一个建议，听听合不合适啊。第一个呢，关于地，我们建议啊，把这六亩地由你小子廖小亮代为行使对外出租承包的权利，代为行使这个收益权。关于这个赡养费用啊，让廖小亮，比如你的儿子，从每年的这个租金收益中拿出4000块钱来支付给你。
5: 行，
4: 懂吧？
5: 行。
4: 好。
6: 你看我太感谢孙厂长了，你跟你说的太像了，太有道理，太有道理，我真是太感谢了，我想给你了，真是感谢了。
7: 我们应该做的啊，只要能把这一心里搁的铁盖，咱们家庭好好。回去好好过啊，好生活啊，行吗？我接着给这个其他当事人，我给你说一下这个方案啊。一会儿你在一个办公室等一下，在隔壁办公等一下，和你老公、和你前夫、和你儿子和这个二平再分别谈一下，咱争取今天把这事彻底解决了，好不好？好，那你隔壁等一下啊，是吧？哎，好。
3: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调解，几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4: 今天咱这个法庭把大伙儿叫来，就组织一个总的调解，咱基本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建议和这个协议啊。第一个是呢，关于这6亩地，咱交由这个小亮往外出租，小亮在这个租金中，一年拿出4500块钱来，作为这个赡养费交付这个建英。然后呢，蒋建英和冯二平之间的租地合同自动解除，冯二平把这个地交还给这个家庭承包经营户。然后租金问题啊，由这个廖荣平一共拿出11100块钱来给蒋建英，同意吧？
8: 同意。你看吵也吵了，闹也闹了，经过这那的孙厂长，你看判断的挺公平的，我心里觉得挺满意的。他是怎么着啊？
4: 荣平，你对这个刚才咱说这个协议内容什么看？同意吧？
1: 同意。你看赵荣平试一下。影响做不好，影响在村儿影响都不好，主要对孩子影响也不好。昨天咱法庭意思这么来。
4: 这个这些小亮，
1: 嗯，
4: 你这边呢？刚才这个父母说的这个都做出让步，在法庭提出了这个协议的内容，你对这个内容有什么看法？
9: 我觉得也行了，这样也挺好的，最起码呢，当孩子这儿也觉得这个关系

0: 花河来，我心里这也挺痛快的。
1: 冯尔廷，你作为租地这个一方，你觉得这个协议对你对建营对他们一方公平吗？
2: 啊，行了，这敌人能中的中，不能中要给人家是吧？这别犯过，不能跟着双份钱这个事，这是咱自己弄清了，咱怎么办了行了？把我第一个给上了，那还不中了，放心吧，是吧，张老？
3: 你们两个人事儿闹这么长时间，是吧？经过法院领导这个调解，这事调解的都挺好。你们看，不能把这个协议掐了了。回头我加入你们，必须得回去，不能再闹矛盾了。
4: 随后，当事方签下了两份调解协议。矛盾重重的昔日夫妻在调解后也握了握手，他们表示以后不再提及以前的恩怨了。
5: 一个原本挺好的家庭，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变得矛盾重重，家庭成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随后纠葛不断。好在法官借助多方调解力量，运用多种调解方式，最终化解了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廖周平与蒋建英之间的争执终于平息，蒋建英和廖小亮的母子亲情也得以恢复。本案中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廖周平与蒋建英婚姻存续期间出现了第三者，廖周平为第三者花了不少钱，随后蒋建英起诉要求追回这些钱财，法院呢也支持了蒋建英的诉讼。那么法院这样判决依据是什么呢？相关法律法规是如何规定的？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6: 法院支持蒋某追回配偶廖某赠与第三者的财产呢，它的核心法律依据是该赠与行为因为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且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所以第三者取得的财产呢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应当全部返还。具体的法律规定呢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财产性质的认定方面，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一般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呢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廖某未经蒋某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侵犯了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二是行为性质认定方面，民法典第153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廖某请求返还的。三是法律后果方面，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该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此呢，第三者应当将受赠的财物呢返还给蒋某。此外呢，根据202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因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呢应当返还财产。所以呢，法院支持蒋某追回款项，其实是因为廖某的赠与行为既违反了婚姻忠诚义务，违背了公序良俗，又侵害了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所以呢，认定该赠与行为是无效的，第三者必须全部返还其所受的财产。
5: 目前几方当事人都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廖小亮在外出打工前还请父母吃了一顿饭，希望他们可以放下执念，开启新的生活。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0: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夜色中凶案突发，女子为何遇害？
1: 我们跟魔鬼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0: 一次次受阻，一次次重启，只为缉拿真凶。
2: 每次都是信心满满，但是每一次都挺失落。
0: 动机出人意料，悲剧因何发生？危险的枕边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
11: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这个没新意，
13: 这个分量不足。
14: 点啥呢？
15: 有请新朋友。
1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专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1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谁让你进来的？
1: 你这个厕所上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吧？累吧？补充点体力。
0: 我已经自由了，你懂吗？
1: 你恢复自由了，我的不自由才刚开始，好吗？
0: 这是我家，我没请你进来，请你立刻出去。
1: 我说过了，你必须24小时不离开我的视线，这是我的任务。

0: 你叫马儿是吧？是，看着我是你的任务，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事不能那么较真儿。你看咱这能不能通融通融？
1: 啊，你的小命也可以通融。
2: 我在登山也是半个名人了，谁能动我？
1: 你是警察吗？警察说话要讲逻辑和证据。
2: 李局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0: 从现在开始，窗户不可以随便靠近，窗帘不可以随便拉开，晚上睡觉必须要关灯，出门前必须要提前报备，打电话必须要开免提，清楚了吗？
1: 你疯了吧？你神经病吧？

0: 对了，这是马文，保护我的。这是陈科。你好，我是陈科。你好，我在丰益宾馆见过你。
1: 坐这儿。为什么？靠窗临街。坐那儿。我习惯坐这儿。我们先老坐这儿。
2: 那你们就更不能坐这儿了。
3: 李飞，我们坐那边去吧，一样。

Oh, you're a savage.

0: 你弟弟怎么样了？受了一些惊吓，最近睡觉老是做噩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 最近老是想起咱们三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急诊实习，你还记得吗？
1: 我叫宋阳，单身，警察，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考虑。
2: 我现在能叫你哥哥吗？

0: 我爱你。
1: 平静的拥抱如此温暖，值得永不顾一切去
2: 爱。哎，宋爷，啊，一会儿你带盘锦同志出去试试咱们东山特色。
3: 我现在正在挽回爱情呢，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谈恋爱多费钱呢。是，你单身狗，你可能听不懂。
2: 都过去了。

你以后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0: 王丽菲，把我爸妈带走又送回来的到底是谁？还有往陈岩车上藏毒品的又是谁？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
1: 这件事儿跟一件特别大的案子有关，所以我可是宋阳是因为我才会去找那个包兴的。如果他没有去，就没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宋阳是因为我，陈珂，你千万不能这么想。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你好，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1: 你什么意思啊？
2: 这边算我输。
1: 喂，
0: 这个人见过吗？
3: 哦，他啊，他是我们这里驻场的。
0: 他在哪儿？
3: 那
0: 刚才和你打球的人呢？
1: 打不过跑了呗，
0: 往哪儿跑了？

0: 想打，
1: 玩玩呗。
0: 想赚钱吗？
1: 打球啊。
0: 找人。
1: 你警察吧？
0: 兄弟，你看我长得像警察吗？
2: 这是刚才跟你打球的人，这小子前几天一直在跟我打，我们俩的赌注是一颗球1000块钱，我输了很多，想赢回来。这小子天天躲着我呀。其实吧，不是钱的问题，面子，面子懂吧？兄弟，只要你帮我找着他，每颗球我给你50%的分红，不管输赢。
0: 这是定金。
1: 你这不是说钱的事儿吧？说，想让我干什么？
0: 我就喜欢聪明人。找遍整个珠海的台球厅，找着他给我打电话。
1: 那如果我抓到他了，那怎么算？
0: 你开价。
3: 明天宋阳下葬，我去送送他。
4: 死在南井村的那个？
3: 对。爸，他到底是被谁弄死的？
4: 为什么问我呀？我就应该知道吗？
3: 对，我不该问你。

0: 你也少掺和这些事儿，一家人平平安安不好吗？
1: 平平安安啊，平安得了吗？

我们来到这里为宋阳同志送行。宋阳同志因公殉职，他将会像无数为基督事业奉献出生命的同志一样长眠于此，被我们永远铭记。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来给宋阳送行的。
2: 你不配来这儿。

0: 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谢谢啊？这辈子你什么时候能说一句一句就行啊？哎，
1: 哟，长哥，条件反射，
2: 对不住对不住，把你打成条件反射了，没控制住。
1: 你不信吗？打我！

0: 秘书。
1: 谁是秘书？
0: 丽君，你能不能别老把我当病人？
2: 这是组织的决定，有调令的。
0: 我请求恢复工作。
2: 医生认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你必须要去广州接受治疗。
0: 我身体都没事了，早就好了，多长时间了？
2: 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啊，医生说了算。除了你的身体状况，你的精神状况还应该在疗养期间接受两次心理上的辅导。
0: 我精神怎么了？
2: 经常做噩梦，这是典型的应激性创伤综合症，所以你要去广州，要

0: 你不是去广州疗养，做心理辅导吗？你也觉得我心理有问题啊，李飞啊？513案件，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您我宋阳，从小就认识，一起长大。 还一起上了警校，他走了，我心里也难受。白天看见你掉眼泪了，李飞。 你别怪我，我跟你不一样，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不行啊。东山的水太深了，单说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俩，手里的养鸡场就三个，每天每个养鸡场能产出10几公斤的病毒，而且还在扩大。你和宋阳出事那天。
1: 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哪来的香港人？我和宋阳搅的局啊！
0: 制毒贩毒说到底也是生意。姓蔡的兄弟俩为了开拓香港市场，很有可能挡了别人的财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也许你和宋阳刚好成了人家的棋子。你说他们等了谁的财路啊？不知道。李飞，513案件。 你也是劫后余生了，不容易。听哥们儿一句劝，踏踏实实的去广州疗养，调整调整，不行吗？这杯，咱们敬宋阳。

0: 怎么样，死心了吧？愣着干嘛？走吧。
1: 干嘛呀？到家了，赶紧走吧。不留你喝水了。
0: 我将就一晚，明天送你去广州。
1: 什么意思？这我家不欢迎你，赶紧走。
0: 我得看着你啊。鉴于男女有别，我就睡这儿了。
1: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0: 你一个大男人要女人保护，谁脸皮更厚？
2: 你有病吧？你给我松开！

0: 怎么样，服不服？
1: 没完了是吧？啊，你给我松开！你就想练练是吧？你松开，我陪你练来，来。

0: 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练一练吗？怎么剩靠子了？
1: 我想了一下，我是女人，你睡沙发，我睡床。
0: 这我家，
2: 老文，老文，你真有病吧？你去医院看看吧。

0: 你们俩宗凯这对邻居，你干嘛呢？
1: 留点面子成不成？
2: 进来，
3: 啊，光荣，
4: 马军，
5: 风暴扫毒行动计划定下来了吗？
2: 定了。
5: 啊，大致目标是哪里？涉及到哪几个村子？
2: 这个行动方案是保密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啊，因为涉及到人手调度啊，我需要大概布置一下警力。
2: 行动的时候会抽调一些边防武警，还有特警，不需要你们刑侦大队的警力。还有事吗？
5: 对了，禁毒模范村塔寨会在这次行动范围内吗？

0: 范村也在这个行动计划里啊。
1: 陈市长，这次风暴扫毒行动规模比以往要大，

0: 是一个禁毒的模范村。如果你们这么贸然的去扫毒的话，这就是在打自己的脸呢。
1: 陈市长，荣誉称号又不是免死金牌。
2: 马英波，

0: 知道吗？我作为东山市的市长，招商引资的压力有多大呀？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不能让那些回乡支援经济建设的人寒心呐。就在前几天，这个林耀东还以大龙房地产公司的名义搞了一个助学基金。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家，如果我们都不相信的话，那还能相信谁呀？嗯，
1: 陈市长说的有道理。要不然这样，云博啊，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李局，嗯，谢谢啊。嗯，
0: 我还是觉得把塔寨从这次的行动中摘出来吧。云博局长，风暴扫毒的任何行动，事先一定要向市里汇报。
1: 陈市长，我有个不该问的问题，您跟林耀东有私交？
0: 如果说保护和尊重一个民营企业家也算是私交的话，那我跟他就是有私交。
2: 师傅，就这么把塔寨放过去了？
1: 嗨，就算卖陈文泽一个面子吧。

两年前他春雷行动，不比这个阵势大。这行动那行动，无非都是走个过场。按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作秀给老百姓看。死了个警察，就抓不着主谋，他们得搞几个替死鬼。

0: 要怎么向老百姓交代？耀华，你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呀？哎呀，其实我是一直在等杜刀组到我们大寨来。
1: 要我说，这也是好事儿。警察替咱们清除了对手，货源一少，价格还会涨上去。正好咱们国外的裁员断了，不如趁此机会开发国内的市场。大家伙都等着开工呢，我记错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00年前他春雷行动，不比这个阵势大。这行动那行动，无非都是走个过场。按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作秀给老百姓看。死了个警察，秀抓不着主谋，还不得搞几个替死鬼？要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1: 耀华，你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呀？ 其实我是一直在等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
0: 要说这也是好事，警察替咱们清除了对手，货源一少，价格还会涨上去，大家伙都等着开工呢。我记错了。

0: 我听说督导组在东山不走了。
1: 哥，我认为您太多虑了。除了林胜武，我们没留下任何能让李维民抓住的证据。而且咱们在里边的人也说了，李维民并不完全的信任李飞。
0: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市长接待日。
1: 嗯，
2: 这是什么呀？
3: 料头，不见货。这次风暴扫毒行动搜出来的。
4: 再看看上面那张纸，开开眼。
3: 这又是什么呀？
4: 制毒说明书，上面有详细的制毒过程，哪怕只有小学文化，照上面操作也做得出来。
2: 不是，你们东山的制毒分子也太猖狂了吧！你们都进什么毒了？

0: 这才哪儿到哪儿？根据福建那帮提供料头的人供述，
1: 哎，来，
0: 还有数十吨的料头，
1: 来，你过来。
2: 好，
0: 不知去向，几十吨的料头到了东山，神秘失踪了。
2: 几十吨，全都制成冰毒。

0: 谢谢。幸亏是被我拦住了，不然，你们这个禁毒的模范村啊，就要被人在背后议论了。
1: 哎呀，陈师长，我们塔寨向来是守法禁毒的，村里面没有任何的毒品，不怕别人议论。
0: 你想多了，我这么做不是想让你感谢我。陈市长的好意我都明白。今天是市长接待日，我今天代表我们塔寨村委会，特意来向你提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啊？
0: 请求李维民和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视察禁毒工作。
1: 为什么？陈市长，虽然扫毒行动没有牵扯到我们，但是行动过后，如果督导组到我们村来视察工作，可以有利于我们把禁毒工作做得更加的细致和周密，对之前的禁毒工作也是一种支持和肯定。您说呢？

0: 这个想法好啊，应该大力宣传一下。谢谢。参观塔寨村，师傅，你说这林耀东什么意思？
1: 既然人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这是为客之道。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李飞说的话。
0: 什么话？林尚文是塔寨村的，那也就是说塔寨肯定是有问题。万一那天出点什么乱子，我还是给武警部队打个电话吧。2万多人的塔寨村，真要有事情的话，你派几个武警，能保我不死？如果是一盘棋的话，现在。 还是处在相互试探、暗中使劲的状况，远不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再说这塔寨村，我怕他干嘛？
1: 行，我陪你去。

0: 欢迎李局长，欢迎督导组。我是林耀东，这位是林耀华。
1: 李局好，
2: 李为民。

0: 职责所在。我们听说东山扫毒行动，我们就盼着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巡视。
1: 塔寨是禁毒的模范村，扫毒扫不到你们这儿，
0: 模范村更得严格要求。所以请各位领导跟我来，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的，我们一定改进。请。
2: 禁毒宣传随处可见啊，看来你对宣传很重视啊。
0: 是，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塔寨村很像个迷宫啊，不过你安全做得非常好啊，有路灯，各个路口还安了摄像头啊。哈
0: 哈，村子是祖上留下的，道路也是自然形成，没做什么规划，外人来了是有一些迷路，但是村子里面的人熟门熟路，就是不用看，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一门每一户。这边请。
3: 你一岁不到，父母就都不在了，是你外婆一个人把你养大的。李维明是你的养父，你觉得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4: 挺好的。
3: 进一步说，你仰视他吗？
4: 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3: 那你也尊敬他？温暖吗？高大吗？你和他之间会争吵吗？像父子那样？
4: 不是，你告诉我父子之间怎么吵架？

0: 你觉得你们的关系亲密吗？你怎么评价你的人际关系？
1: 我人际关系挺好的。
0: 跟同学同事相处愉快吗？沟通和交往有没有什么障碍？
1: 什么障碍啊？我沟通有什么障碍？你什么意思？你这半天
0: 在心理学上把每个人的出生家庭称为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包括人际交往模式、认知模式、 EQ 以及性格。每个人要想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调整好自己，都必须先回溯原生家庭，这样才能真正的认知自我，修复好自己。
1: 修复什么？我修复什么呀？我有什么问题啊？我修复什么？你是干嘛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是辅导我呢，刺激我呢？
2: 你家的位置真是不错，是整个塔寨村的心脏部位。
3: 站得高，看得远，我才能居安思危。李局，都到家了，留下来吃个饭吧。我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
0: 公务在身，
4: 啊，李姐，改天再找机会。不过你们这些禁毒的警察，在我心目当中啊，我觉得个个都是英雄。
2: 英雄。

0: 应该是公仆。不过林主任能量确实是大，连市长都能拍着胸脯子为塔寨村担保，厉害。你能担保你的村子没有意下之毒的？
1: 李局，你是抓禁毒工作的，我不能跟你撒谎。比如说连胜文就是我的一个教训。
2: 513案件对你什么影响？
3: 没影响。
2: 那宋阳在你生活中什么位置？工作搭档还是战友？
3: 兄弟。
2: 像亲人一样的兄弟。
3: 对，
2: 你看，这就是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由于父母长期没有陪伴在你的身边，你心里有强烈的渴望情感的心理需求，你格外珍惜身边的朋友，把对父母的依赖感转移到别人身上，来弥补你童年缺失的情感需求。
3: 我俩兄弟都有病是吧？
4: 啊，李飞，接受治疗也是完成任务，这是李局给你的任务。你绕来绕去，到底想说什么？
2: 他从小心理缺失，再加上513案件，他失去了最亲的兄弟，所以你觉得？你还能当警察吗？
4: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原生家庭决定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影响人的行为方式。
4: 什么原生家庭？扯！我看你才有病吧！你再这样，信不信我投诉你？
2: 这位警官，你给我出去！你要干什么？
4: 我干什么？我男朋友就是在执行任务中保护我牺牲的，我现在不也还当警察吗？最讨厌你们这种心理医生胡乱给人家扣帽子。你给我解释清楚，他凭什么就不能当警察了？失去了战友怎么就不能当警察？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李飞，你说，
2: 就你这状态啊，你心里也有问题。过两天来挂个号啊。
5: 连日来，我市公安和边防武警以东山为主战场，在我市五个镇区同时开展风暴扫毒行动。本次行动摧毁四个制贩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击毙犯罪�嫌疑人数名，缴获氯胺酮125千克，摇头丸1000余粒，仿制54式手枪2支，猎枪3支，捣毁制毒窝点2个，藏毒窝点4个，查扣毒资200万元。
6: 法国的销路断了，东山那边有没有消息？
7: 目前还没有啊。
0: 我这里刚刚做了全面的大扫毒。
6: 没有，香港、法国的供销网络我已经突破了。你在东山那么久，一点进展都没有。你要是查不到货源，我就回东山自己查。
0: 回东山？
8: 我不同意。你把刘浩宇查清楚就行，我这儿不用你管。

0: 李飞怎么样？
1: 李飞失踪了。
0: 失踪？在哪里失踪啊？
2: 从广州疗养中心跑的。
3: 可能是对目前的安排不满吧。
0: 你不是答应我看着他的吗？
4: 我又不能像犯人一样的把他关起来呀。
0: 你可以关着他的，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关着他。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不要他做警察，尤其是缉毒警。
4: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意志跟选择。
0: 我给你做了20年的线人，这么点的要求你都做不到。
4: 谁强迫你当线人？有人强迫你吗？
2: 当年你抛下李飞走的时候，我怎么劝你的？啊？
4: 你没有。

0: 建中啊，你这是胡闹啊！我们能为苏娟报仇的，你们怎么报？他们在香港，你们可以到香港抓人吗？
1: 保证，保证，我向你保证，把凶手绳之以法。
0: 鬼才相信你。 我老婆案子的资料都带来了没有？那些资料我不能给你。若是给了你，就是违反纪律。你不帮我找，我自己去找。从今天开始，李建中已经死了，我现在叫焦家良。 这里边都是我和苏娇的照片，有我的部分已经撕掉了。还有，我希望你帮我在政府等部门删掉我所有的资料，这样做，以后我还有机会回来见菲菲。

0: 到了香港，遇见任何难处就去找香港警务处的谭思恒，我们以前合作过，提我名字就行。
1: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就是菲菲的爸爸。
0: 我不喜欢这样的告别。
1: 答应我。
0: 我会替你抚养的，等你回来。
1: 谢谢。

0: 云波。
1: 嗯。
0: 哎。
1: 嗯。你小子这时候不是应该在广州吗？
2: 我逃出来了。

0: 风暴行踪为什么绕开他才算？
1: 你是为这个回来的？
0: 我回来路上听到的。
1: 别跟他说给我打电话了，就当我不知道啊。

0: 李飞找着了，在哪里？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的家。
1: 那姓马的葛刚吗？三年前汕头队的行动，
0: 李飞就是为他受的伤。那我放心了，高兴了吧？啊？
2: 你们就是不敢动塔寨，弄个扫毒行动就是走走过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宋阳的死就换来这个，
3: 你小子怎么就这么认定塔寨村一定有问题呢？
2: 那你说林胜文的死怎么解释啊？
3: 林胜文的死最多也算个个案。
4: 我说你小子能不能别老凭你的直觉和情感到处咬人啊？啊！警察办案讲求的是证据，你没证据，就少在我这儿废话。一会儿让你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喝两口，踏踏实实在我这睡，就别出门。
2: 我回来的事别告诉秘书啊。
4: 我是这人吗？
0: 既然李飞已经回到了东山，马文。你还是在东山执行你的保卫任务吧。
5: 李飞的嫌疑已经解除了，我为什么还要保护他？
0: 那也许犯罪嫌疑人知道李飞掌握了他们的证据，或者是他们认为李飞抓不住他们就绝不松口，因为这小子就是一匹狼。
5: 反正我干不了。李飞他不是个罪犯，不能抓也不能铐，我也不是他的私人保镖，他也没有雇我，我怎么看他呀？再说了，他是个男同志，他说他要去上个厕所，他要睡觉，我怎么跟他呀？反正我干不了，您再找一个男同志吧，这样他要再不老实还能揍他一顿。
0: 马文，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一个女同志来保护她吗？宋阳，李飞这小子性格比较孤僻，以他的身世你应该了解，从小有自卑感的人很难找到朋友，但是一旦找到了的话，要命。为了宋阳的死，这小子拼了命的去追凶，这点行动足以感动所有一线的民警，因为这是兄弟般的情谊。
6: 忍耐，忍耐什么？
7: 宋阳说走落马灰了，禁毒大队没这个人了吗？
8: 在你身后有什么位置？
6: 兄弟。

为什么就会认为我就不会被他打动？就因为我是女的。

0: 扫毒为什么绕过塔寨？现在为什么还不对蔡永强、厉亚东展开调查？今天已经正式开始对蔡永强的调查。
1: 那塔寨呢？你是不敢动塔寨呢，还是不相信我？如果我要不相信你的话，你就没有现在的自由。
0: 自由，把我晾在一边，每天无所事事叫自由啊？你们要不敢动我动，给我恢复职位。李飞啊，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 刘医生说：“你对你的生父很在意。”

0: 你很想知道的。我上民政局查过他的资料，工作人员说，当年录入电脑的时候弄丢了。作为一个丈夫和儿子。
1: 他是走私犯，每个人都会犯错，不能因为一犯错就否定全部吧。
0: 可他连累了我妈，
1: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意外。我当时也曾经迁怒过他。

0: 后来我了解到，他内心的痛苦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他那时候性格开朗、幽默、有担当。你外婆不同意他们两个人的婚姻，他们两个是偷偷的领了结婚证，酒席都没办。
1: 我跟你说啊，小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爸爸的啊。你看，和外婆在一起多好啊！
0: 你妈妈牺牲以后，
1: 你是男子汉，
0: 你外婆
1: 不许在那儿哭啊！
0: 就把你带到了东山，她不让你爸爸看你。回家吧，别再躲着我了。
2: 让马文别再跟着我了，
0: 他保护你是我的底线。
3: 不好意思，迟到了。
4: 你要我查的美女挺有料啊，浩宇集团全部核心成员的资料都在这里。这个是你特别交代调查的张敏慧，香港科技大学会计本科，英国巴斯大学金融硕士，之后考了 ACCA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认证，号称会计师界的金饭碗。之后入职英国著名的 BAD 公司，2011年因为 BAD 公司的现金丑闻当了戴罪羔羊，落魄了2年以后回到香港求职，进了浩宇集团的财务部门。奇怪的是，不到1年的时间就被任命为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升得快过直升机啊。有意思的是，这个张敏慧曾经有过婚约，对象是香港人何瑞龙。
3: 这个是谁？
4: 他是罗嘉怡，也是浩宇集团的职员，3年前死了。
3: 3年前
4: 死在自己家的浴缸里，抑郁症。
3: 罗嘉怡跟江敏慧什么关系啊？
4: 她是张敏慧的表妹。
3: 确定是自杀？
4: 已经过去3年了，当时认定自杀定案了。
3: 能不能重启对他死因的调查呢？
4: 为什么？
3: 上面写罗嘉怡是3年前1月7号死的。
4: 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的吗？
3: 3年前的1月6号，也就是罗嘉怡死的前一天晚上，公安部禁毒局和广东省联合行动在汕头截获了一艘货轮，里边有800公斤海洛因。
4: 赵家良，香港和广东的毒品案有没有什么你不知道的？
3: 那个日子对我太特别了。
4: 你是怀疑刘浩宇的公司跟3年前的案子有关？
3: 不会那么巧吧？浩宇公司的货轮到法国第二天，就有中国的毒品在法国出现。何瑞龙刚被捕，就被人杀掉了。头一天大宗毒品到港，罗嘉怡呢，第二天就在香港死了。
4: 那我试试再帮你查一下，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3年了，所有的证据早就消失了。
3: 张敏慧在香港还有什么家人？
4: 张敏慧目前在香港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亲属，
3: 一个都没有。
4: 张敏慧的父母、弟弟妹妹还有家人，在她被任命为财务总监之前的1个星期全部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了。
3: 这个是现在毒贩常用的方法，把所有亲人移民到国外当人质，对当事人加以控制，加以威胁。
4: 好了，你慢慢看，我走先了。
3: 谢谢你。

0: 杨杀手的身份呢已经查清楚了，一个叫常山，真名叫周子东，是中山兴隆茶餐厅的老板，祖籍是黑龙江绩溪的。2007年因入室抢劫杀人被吉林警方的家网上通缉，还有一个叫张彪，是他的跟班，祖籍是吉林通化的。10年在通化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式杀人，凶手呢把一对夫妻惨杀害，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破。
1: 不过他们提取了张彪的DNA，跟当年在现场留下来的血迹呢相比对，基本可以确定凶手就是张彪了。
2: 都有命案，这回是谁指使的？
1: 这个中山专案组还在查。
2: 赵，查一下，
1: 他们什么时候来到中山？
0: 目前这个还不清楚。不过兴隆茶餐厅呢是12年开的，
2: 仔细给我查清楚，他们跟东山有没有交情？
0: 是。

0: 在，爸爸来找你了。
1: 水波，
0: 不在，我去看儿子。
1: 你放开我！
2: 碰着伤口了。
3: 你死老头，你刚刚想干什么呀？
0: 我侄子是死者，我侄子是受不了了。
3: 不行，你不能死。你不是还要找杀你儿子的凶手吗？你儿子死了，怎么给你儿子报仇啊？
0: 不在，你愿意帮我找到凶手吗？

0: 你说的对，我现在不能死，不能死，
1: 我要查出是谁把我儿子弄死。

你和松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0: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我帮你。
5: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1: 那次抓捕行动我在，那个走掉的香港人叫赵家良。

0: 玉飞，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人缘这么差啊？
1: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人缘这么差呀？
0: 吃吧，这两个都给你。
2: 吃吧，这俩都给你。

0: 你怎么了？不就给你煎两个鸡蛋吗？至于感动成这样？李飞，你就不能说声谢谢吗？
1: 我说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谢谢？这辈子你什么时候能说一句一句就行？
0: 嘴巴光用来吃啊？难怪人缘这么差。
2: 你才跟我多久啊？你怎么知道我人缘差？
0: 那你说，从你恢复自由到现在，除了李局还有陈科，谁联系过你啊？

0: 我看你真是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活该你单身。
1: 说的像你有男朋友似的。你男朋友呢？也是，像你这种人啊，也找不着男朋友。
0: 他很优秀，好吗？
1: 也是 SPC 的。
0: 是啊，怎么了？
1: 那你们干嘛离开啊？
0: 不知道。
1: 哎，我吃。你看你这狂躁的样，在广州那会儿比我还激动。哎，你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心理问题被刷下来的？
0: 我是自己离开的，好吗？
1: 你看，你这是典型的暴力加狂躁。

0: 我开玩笑的。二，
1: 我要离开东山。
2: 为什么？
1: 我改主意了。
3: 不在，求求你，
2: 是你让我留着命替崽子报仇，我才活下来。
1: 你活不活你的事儿，我还要留着这条命呢。
2: 可是我不找到凶手，我不替崽子报仇，我对不起崽子，我死不瞑目。
1: 那你找警察去啊。

0: 我找警察，你别碰我呀！我问你，他们要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崽子是怎么死的？
1: 那得干得把我，你演的借条命。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没命了。那他们为什么要想下毒手啊？
2: 因为我吞了大虾的货。那他们也不会放过你。五彩，咱俩只有一条路，
0: 报警。
2: 你神经病吧？你还敢报警？你儿子就是一个警察找人弄死的。
0: 是个姓陈的大队长，你去公安局告他。
3: 我也认识警察，
2: 那你找他去，你别拉着我。
0: 五仔，你告诉我他叫陈什么？
3: 那也比被你逼死的强。五仔，
4: 抓住他！
0: 我上次在街上看到过塔寨村的村主任林老大给过这老头钱，咱们还是别惹别的麻烦了，阿哥。你说什么？
5: 真的真的，你们帮衬。啊，我们俩亲眼所见，一大叠钱呢。听说这老头是塔寨村的人，咱可不能惹。
0: 是真的。
3: 五仔还活着这事儿，谁也不能说出去，尤其不能让老大知道。
0: 听见没有？
6: 听见了。
0: 听见了。

0: 你在这里等我啊！好，
1: 老许，嘿，以为你早回家领退休金呢，怎么还在这儿？等你过来接班嘛，来。
0: 为什么要重新调查？还能查出什么呢？
2: 好，谢谢。

0: 喂，我在罗家怡公寓电梯间的监控看见一个人。
1: 你猜是谁啊？
2: 你知道我不喜欢猜谜。
0: 陈大雄啊，
2: 那个旺角杀手陈大雄，
1: 就是他。
0: 监控视频显示，1月7号下午2:23，陈大雄进了罗家怡公寓电梯，到了21楼，离开的时间大约是2:53。法医报告上面显示，罗家怡的死亡时间是2:30左右，
1: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2: 我知道了，谢谢。

0: 儿子啊，来喝个水，苏打水。说你对我的案子不感兴趣吗？你想不想知道林胜文手里那个证据在哪儿？
1: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不是这个德行。
0: 我是没有，但是我知道在哪儿。
1: 想跑？
0: 不是想跑，这个证据吧只有你能拿到，我不行。
1: 还想支开我？
0: 你别老往那儿想行不行？我说的是认真的。
1: 我跟你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否则我就报告李局。我也是认真的。
0: 儿姐，你说你都26岁的人了，老打什么小报告啊？你听我说完怎么着？这个证据在的地儿啊，我进不去。那我在毒贩那挂了号的都认识我，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省厅来的，刚来，两声还是女的，长得还好看，目标小，所以这个证据只能你去拿。
1: 好吧，信你一次，去哪儿？

0: 你看我干嘛？
1: 你这衣服得换一趟。
2: 最擅长的就是搞定警察，我只要把那，我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了。
0: 什么视频？我才不管他什么视频呢。
3: 林世文手里一定有证据，他在甜蜜蜜讲的大话导致的他惹来了杀身之祸，而且我肯定他手里的证据一定直接指向保护伞的铁证。他们以为林世文的证据真的在我手里，所以做了一个局，把我和宋阳引到了南井村案。但是这个做法很聪明，这样不仅除掉了蔡启荣、蔡启超，
0: 又可以一石二鸟，除掉你和宋阳。
3: 没错，可我是唯一的漏网之鱼，他们接二连三的找杀手就要除掉，可当他们发现证据没在我手里的时候，
0: 就把你放过了。
3: 为了把陷害我和宋阳的证据抹掉，有一个人必须被灭口。
0: 你是说包兴？
3: 他们在利用包兴害死宋阳的时候，必然知道宋阳和陈珂之间的男女朋友关系，所以当陈珂去找包兴的时候，他们担心暴露，所以开始找杀手追杀包兴。
0: 说重点，
3: 重点就是追杀包兴的人和在丰益宾馆对我下手的人是同一拨人，所以我们只要抓住杀手这条线，就能找到幕后的这个人。
4: 你干嘛？不能发给李局。
0: 你先放开我！
3: 我今天说的一切，在我被调查的时候，我都跟调查组说了，我告诉他们塔寨有问题，我告诉他们内部有保护伞，但是他们给我答案只有三个字：没证据。所以我必须靠自己，我必须自己去找证据，必须自己做这一切。

0: 自己。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想要杀你？你单枪匹马的去，你不是去破案，你是去送死，送死，你明白吗？还有，现在李局保护你，有关这个案子的一切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不通过李局你怎么找？
1: 还有一个人见过杀手，陈科找包鑫的时候，他亲眼见过杀手。
0: 李飞，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所以我不同意你去冒这个险，而且你现在要把陈科拉入水，你是不是疯了？
1: 你的任务是保护我，不是限制我的自由。我现在没在接受调查，所以我做什么，我到哪儿，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我已经陷到这个案子里了，我跑不了，而且只有我才能摧毁塔寨，也只有我能还给孙杨一个真相。
1: 这些你都知道对吧？把手机给我。李飞，我告诉你，我不是帮你，我是在完成任务。 一旦我发现事情失控，我会立刻终止行动，并且告诉你一句，清楚了吗？

0: 蔡队长，哎，蔡队，啊，
1: 这是上岩村制毒集团的材料。
2: 范玉刚那个团伙，
3: 明天晚上交。
1: 今天晚上加个班，把它弄完了，明天交了。
3: 不是，蔡队。
0: 我都已经连续加一个星期的班了，老婆长什么样我都已经记不住了。半个月前，谁跟我说的？烦死老婆了，再也不想见到她。
4: 哎，
1: 马局，
4: 左初刚才通知我，让你明天上午10点到云来宾馆一楼会议室，联合督导组要找你谈话。
0: 明天是检察院的黄副院长要和我见面，
4: 你改个时间吧。哦，对了，风暴扫毒行动的材料给我准备好了吗？
5: 我让周凯明天8点半送到您办公室。
4: 好的，明天你不要迟到。

0: 包兴不是已经在看守所里了吗？
1: 审过包兴了，他也不知道谁要杀他。你们找包兴那一天，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
0: 中山市局有让我指认两个。
1: 除了那两个，还有其他人吗？
0: 有。
2: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1: 陈科，你仔细想一想，这很重要。
3: 喂，是香仔哥吗？
4: 他现在是什么人？
5: 不知道，我就是去找香仔寻讨。
0: 对，香仔，是叫香仔。当时杨柳和包兴都叫他香仔，
3: 他还活着。
0: 不知道他当时是跑了。
1: 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香仔的？
0: 杨柳有他电话，当时是写在一张餐巾纸上。
1: 号码你还记得吗？
0: 这个我不记得了。
1: 杨柳当时是怎么找到香仔的？
0: 他好像经常会去杨柳上班的那个夜店玩。
1: 你把夜店名字发给我，走。
0: 你们去哪儿啊？
1: 去中山找香仔。
0: 是不是找到香仔就能找到害你跟宋阳的人？
3: 应该是吧。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3: 不行，乘客太危险了。
1: 对啊，你把夜店名字发给我就行了，我们走了。
0: 哎，你们就算去了那家夜店，你们也不认识香仔。我见过香仔，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我一定能认得他。
6: 喂，龙哥，是我。
7: 干什么？
6: 找你有急事儿，我就在你家楼下呢。

0: 你要是看见怎么办？荣哥，真有急事儿，话说特别交代了，不能在电话里说，要让我当面告诉你。什么事儿？
1: 李飞去了中山。今天甜蜜蜜有个小姐跟我们说，林胜文的情人周林去找了他，俩人聊了半天。周林。
2: 周林不是被你们控制着吗？所以说这事蹊跷啊！李飞现在在哪儿？应该已经到了中山了，还带着两个女的。
3: 是这儿吗？是这儿，这就是杨柳上班的地方。
2: 文姐，辛苦了。

0: 谁是你男朋友啊？
1: 香仔。
0: 香仔，那小光头有什么好等的？你不缺男朋友吗？这儿有现成的呀。什么时候你什么女朋友了？
1: 他还有几个女朋友？
0: 我不是这个意思。香仔啊，每天这个点来，咱们等着好不好？来，香妞，咱们喝着等，不醉不归。来。

0: 在找香仔，
1: 而且那个女的有身手。
2: 我知道了。
3: 你要去哪儿？
4: 出差。
3: 去几天？
4: 明天就回来。

0: 把人给我控制住，我马上到。
1: 箱仔也没那么快，干！我先。

0: 是吗？
1: 过来。

0: 你出去！
1: 不是，到底怎么了？
2: 马文被盯上了。
1: 那马文呢？
2: 没事没事，我解决。你上车，你在车上等我，把门锁好，别让人看见你。
1: 那你注意安全。
3: 箱仔给我看住了。
4: 好。

0: 香黛，哥，你看这姑娘，腿多白啊，这皮肤多好。先走了啊，哥，
1: 玩得开心啊，
2: 香黛哥，
3: 我们在门口给你看着啊。
2: 挺不好意思的，
4: 这里不准进啊！这，
5: 哎。

0: 动作挺快，还能不能喝了？你们什么人？警察。
1: 你认识长山啊？
2: 认识，不过长山已经死了。
0: 他有什么靠山没有？
3: 没有，我不知道。
4: 不知道？那我帮你回忆回忆好吗？
5: 知道。他跟一个叫陈大队的警察走得挺近的。哎呀，哎呦，哎呦，
0: 陈大队。叫什么名字？
2: 我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
0: 仔细说一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2: 哎呀，道长都知道，长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我在长山的茶楼见过他一回。
0: 他当时穿警服了吗？
2: 没有。
0: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
2: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进了看守所，见到他了。穿着警察服呢，
0: 你确定吗？
6: 我认人挺准的，是吧？是。
5: 哎哎。

0: 你不是报信的那个？
1: 是他吧？
2: 就是他。
0: 我见过你。
1: 林斌，陈哥趴下，陈哥，陈哥。

0: 没动静，
1: 应该是打中了。
0: 我去看看，
1: 你小心点儿。
0: 陈哥，我数到三，把门关上。一。

0: 下手够狠的，
1: 地上有血，应该是打中了。陈克，陈克。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那个红酒杯上可不只有一个人的指纹，这件事儿就不能这么算了。
1: 失忆刑警遇见天才少年，重启陈年旧案。
2: 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吗？
3: 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4: 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啊，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呀、啊。
1: 养母举止怪异，少年身世成谜。
5: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不行，不可以！
6: 打死你！
1: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一。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继续上课。
1: 你都是那家
2: 到家
3: 大家请看，这套人像比对系统之前更多的是运用于民警或者说户籍警办案，其用途主要是健全完善户口身份证管理制度，及时发现查处办理假户口假身份证等不法行为。系统升级后其用途会更加广泛，甚至可以帮助刑警抓捕逃犯，哪怕是十几二十年前的逃犯。
1: 我看你说的这个现在我不想看能不能会对面向的
4: 这么多年没有平台的居民。
5: 这么多年过去，一般成年人的体貌特征也许不会产生变化，可犯罪嫌疑人不一样，他们心里有鬼，肯定会想方设法遮掩，让人认不出来。别的不说，就把他自己吃成胖子或者暴瘦个几十斤，那就是胖上两人啊，那叫什么，整容式减肥。
3: 我们的眼睛会被欺骗，但高科技却是火眼金睛。这套系统采用的是云计算技术，通过人脸上200多个比对点找出相似度高达90%以上的图片。这些数据的比对是像眼睛之间的距离、鼻梁位置等不容易改变但人眼却难以识别的信息。而且此次系统升级完成后具备自主学习功能，通过不断的识别和学习，比对的成功率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0: 好样的，天阳。
1: 感谢教授啊，这个系统对我们帮助太大了，谢谢，感谢，感谢你。
2: 哟，那不是我们大忙人吗？
3: 哎呀，老师啊，你就别挤兑我了，我不是故意来晚的，这不有案子吗？
2: 别整天忙案子工作的，你多大了？你个人问题怎么还不解决呀？
4: 都快熬成老剩男了，
3: 您这还是我亲老师吗？就当着人的面就寒碜我呢。
4: 当然不是外人，马上就成为你小师弟了。
5: 师弟好。
3: 我们见过吗？
5: 97级毕业生合照，第二排左手第五个。
3: 嚯，那么多人你都能记得住啊？
2: 天阳啊，不只是这点本事啊，
6: 这次人像比对系统的技术升级，天阳全程参与了科研攻关，帮了我大忙啊。
3: 孩子，你成年了吗？
7: 老师，你可不能雇佣未成年人啊。
5: 我上大学早，马上就满20岁了。
3: 哦哦，也是嘛，这没两把刷子，怎么能入了我们老师的眼呢？
6: 怎么我感觉你是练的相位夸你自己？
3: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
1: 咱们这个人像比对系统什么时候能真正开始使用？
2: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升级测试阶段。如果测试成功，马上就可以用了。
3: 哎呦，我错失
2: 这么多年了还没放下啊。

0: 队长，受害者身份查明了，金钱，男，30岁，武城人，5年前来到江城，在这儿开了一家名叫鸿运来的饭店，经营还不错，为金钱挣了不少钱。
1: 金钱在老家已经结婚生子，孩子4岁，跟金钱的老婆在武城生活。
0: 这套房子是在金钱的名下，他一个人住，在家政公司找了个钟点工，会定期来这打扫卫生。
2: 这里门窗都完好，
3: 没有暴力开启的痕迹，现金贵重物品也都在，应该不是谋财害命。
0: 如果不是入室盗窃的话，会不会是情杀或者仇杀呀？
2: 别着急下定论，先从他的人际关系着手调查。
0: 是。

0: 事情也许没那么严重吧，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证，不就是被害人一个人自己在家喝酒吗？
1: 老吕，他施嘉诚是个年轻的警察，而你呢，你可是个老刑警了。再说了，痕检那边已经出现结果了，那个红酒杯上可不只有一个人的指纹。
0: DNA 呢？现场没有提取到 DNA 吗？
1: 缺乏比对对象，无法进行对比。这件事儿，不能这么说了，必须严肃处理。

0: 局长，
1: 这么晚了，还在忙？
0: 我是看点东西。您怎么也这么晚啊？
1: 刚从省厅开完会，顺道回来取点东西。
2: 这是
0: 报告局长，我想重新调查16年前金钱的案子。
3: 哦，是有什么新的线索或者思路吗？
0: 公安大学江教授他们那边研发的人像比对系统现在正在测试阶段，马上就能进入应用了。我觉得对咱们这案子可能有帮助。局长，这可能是个机会。
3: 嘉诚啊，我可以让你试一试，但是你不能耽误手头的其他工作。
0: 是。

0: 梦了。哎
1: 呀，你呀，就是最近太累了。今天发了奖金，大家伙都去聚餐，你也没去。干嘛把自己逼这么紧呢？
2: 艾莎，
1: 明明是花一样的年纪，把自己搞得跟个小老头一样。行了，快回去休息吧，这有我呢。
2: 这一轮数据还没跑完。
1: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盯着的。听姐话，赶紧回去休息啊。这让人家说咱们欺负忙内吗？不是。那给你带的吃的。哎，这不是从火锅店带的啊，这是特意按照你的口味买的，拿着。
2: 哦，行，多少钱？我转给你。
1: 不用，今天呢，全场都是老师买单。我跟你说，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下一次宰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呢。拿着吧。
3: 平姨，又给天阳打电话呢。
0: 对，

0: 妈，
1: 洋洋，吃晚饭了吗？
0: 吃了。今天项目组聚餐。
1: 真的啊？
0: 真的，真吃了。
2: 你竟然会参加
1: 聚餐？你不是一向都不喜欢这种人多吵闹的场合吗？
0: 今天科研组发奖金，老师请客。
1: 那是应该去。换季了，北方天气干，容易上火，一定要多喝水，
2: 多吃水果，知道没？
0: 妈，您想来江城玩吗？
1: 啊？
0: 我们科研组发了奖金，我可以让您来这玩几天。
1: 妈妈怎么能花你的钱呢？你留着
2: 给自己买点喜欢的啊。
0: 我没什么想买的。
1: 那就存着，大城市消费高，手里有钱心才不虚。

0: 玩几天也花不了什么钱，
1: 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怎么丽云现在？

0: 每次我让您来江城玩，您都说客栈忙，走不开。
1: 这其实
0: 是您的借口，对吧？
2: 没有，我就是不喜欢江城，不想去。
0: 您都没来过，怎么知道喜欢不喜欢呢？
2: 我就是知道，那有什么好的？又是雾霾，又是沙尘暴的。我才不想大老远的去受这个罪。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我儿子最是孝顺，这心里啊想着妈妈。对了，之前不是说已经选好研究生导师了吗？是谁呀？李教授还是刘教授？
0: 是江教授。
2: 你们计算机系有姓江的教授吗？
0: 不是工大的，是公安大学的江教授。我现在参与的科研项目，他也是领头人。
2: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不行，不可以！
0: 妈，
2: 不用说了，
3: 你别的
2: 妈妈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件事，我绝不答应。

0: 我杀人了。
1: 小莲，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
0: 我杀了他，
1: 这不是你的错啊，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为了救我，对不对？
0: 可是我杀人了，
1: 杀人了，杀人了！听我说，你要是不杀他，死的就是我。小莲，你这是自我防卫啊！
0: 可是我杀人了，我会坐牢的，
1: 我会。我们去远远的，谁也找不到我们。好了，谁也找不到我们。啊，放心，我不会让你留事的，我也没有事。

0: 嗯，你吃吃吃，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说正事儿啊，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如果是多年前的照片，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吗？
2: 所以比对就是要参照物。那天演示的时候，虽然只输入了一张照片，但是是在和网络上成千上万的影像在做比对。现在天眼摄像头无处不在，社交网络也很发达，人们有意无意都会留下影像。
1: 那就不能精确到个人？
2: 数据分析总会有一定的容错率，这种比对只是给出一个范围，就好比把从大海里捞一根针变成从池塘里捞一根针。
1: 不是，这范围也不小啊。
2: 比对出来的结果都已经是相似度极高的对象了，但是要想进一步确定也很简单，只要把他现在的照片拿来做比对，精确率就会越高。
1: 如果这个人整过容的话，你这个系统

0: 是不是就没辙了？那是特例，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啊，
1: 这个点还要开。
2: 常儿，
1: 哎，好，
2: 通知大家开会。是。
3: 来，快点坐。这是2001年6月22号发生在本市的一起案件，我已经跟局里面提出申请，重新调查此案，大家看一下资料轨迹下案件。受害人金钱，后脑曾遭钝器反复击打，案发现场有大量打斗痕迹。他被发现的时候还活着，
2: 当时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失血过多，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4: 现场没有发现凶器，
3: 而且证物遭到人为损毁，这是哪个愣头青干的好事儿？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0: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什么秘密，全局都知道，对不对？谁的锅谁背呗。所以啊，我非得把这案子做了不可。哎，我也跟你们说好了啊，做好心理准备，一旦参与进来，我绝对不会手软。你们就等着我蹂躏你们吧。好了，说回这个案件了。金钱的家庭关系很简单，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弟弟，当年也在外地打工。金钱的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父母，没有工作，家里所有的开销都由金钱往家里打钱，所以他对金钱这些年在外面的事情不是很了解，尤其是生意上的事情，提供不了有效的线索。
1: 工作关系上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你们看这个员工对他的评价，为人大方，仗义疏财，从来不拖欠员工公司，对我们这些员工都很好。哦，最早发现金钱出事又报警的也是他。
0: 他是店里的收银员，据他所说，22号晚上金钱没有在店里，这本身就很反常，因为金钱每天在饭点的时候都会在店里面看着，尤其是晚上，即便是有什么事情去不了，也会提前打招呼。可是就在当天晚上，金钱没有去，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金钱的老婆给金钱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所以把电话打到了店里，就是这个收银员接的。他觉着老板娘有什么急事，所以在打烊之后，就去了金钱的家里。
2: 那姑娘可够倒霉了啊，看到这么血腥的场面，不得做好几年噩梦？
3: 那可说不准，她可是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的，你怎么知道她就没有作案嫌疑呢？
0: 当年我们也怀疑过她，可是当天晚上她一直在店里面忙，而且还有其他的员工替她作证。如果说当年他在饭店打烊之后再去金钱家里面行凶，这跟金钱的被害时间又对不上，所以最后排除了对他的怀疑。
2: 那其他社会关系呢？不是有那种生意做得太好，挡了别人财路，遭人眼红嫉妒，打击报复的桥段吗？
3: 哥，你那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0: 当年我们也调查过，但是却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当年跟金钱交往过的人对他都赞不绝口，说他八面玲珑，很会来事，跟谁都能交上朋友，哪怕当时看他不顺眼的人，最后都能被他拉拢过来。
1: 高手啊，听起来这人就没什么缺点呀。嗯，
4: 可是人怎么可能十全十美呢？
3: 难不成金钱就是个倒霉蛋，无缘无故被杀害了，你能信吗？反正我不信。
1: 那为什么会把最大的嫌疑人定为

0: 对夫妇呢？李广明和丁小玲。
1: 二人是金钱饭店的员工，男的是厨师，女的是服务员，而且他们俩是金钱的老乡。就在案发当晚，他们失踪了。
0: 失踪？
2: 这不奇怪，当时的天眼和网络这技术都不先进，所以想藏匿行踪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1: 而且金钱的弟弟不止一次说他们俩就是杀害他哥哥的凶手，但是却拿不出具体的证据。最后我们判断，即使二人不是凶手，也是当时的知情人。
3: 来，大家看一下，

妈，妈，你先坐。

0: 这是我和我室友一起合租的房子，他今天出差了，没在家。你一会儿就睡我的卧室，我就睡沙发就行了。
1: 哦，不，我睡沙发，我待不了几天，凑合就行。
0: 妈，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踏踏实实的多玩几天。江城呢，有很多有名的风景，我知道你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我这儿所有的厨具餐具都有，我给您做饭吃。
1: 娘娘，你心里清楚，妈妈不是来玩的。从小到大，不管你想做什么、想学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反对过，也从来没有干涉过你任何的选择。就这件事，你必须听妈妈的。为什么呀，妈？我不过是换个专业而已。
2: 换专业可以，你们工大那么多专业，可以供你选择。要是你都不喜欢，那不是还有工大、农大、交大吗？那么多院校供你选择，你为什么就非要去公安大学呢？
1: 妈，为什么就不能是公安大学呢？因为
2: 太危险了。你以为当警察是那么好当的吗？ 那是要跟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要冒多大风险，你知不知道？
0: 爸，警察呢，也是分很多岗位的，我会选择图像技术和信息安全方向，没您想的那么危险。
2: 那也不行。
0: 啊，
2: 洋洋，爸爸妈妈没有本事，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我们不希望你还像我们一样。 一辈子过得那么辛苦，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只这一次，你就听妈妈的，好不好啊？
0: 爸，今天也不早了，要不您今天好好休息，我们改天再说。

0: 抱，忘。
1: 是。
2: 哎呀！我们老吴家烧高香了，这不就出了个文曲星吗？
1: 那可不，这所大学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吧？我们。

0: 这能随谁？人随人亲爹亲妈有本事，还能随我们两个呀？
1: 大喜的日子说这些干什么？
0: 怎么不能说？我们家有什么忌讳的？今天话既然赶到这儿了，我们就跟孩子说清楚。牙英啊，我和你妈从来没想瞒着过你。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你总问我们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捡到你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样子了。那个时候你五六岁，还发着高烧。我和你妈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呀。我们只能把你送到诊所去治病。后来我和你妈也没有孩子，一想就把你当亲生孩子养吧。
1: 洋洋，爸爸妈妈是爱你的，你明白吗？啊，
2: 衣服啊，就放在这包里，内裤和袜子放这个小包里。

0: 了学校，好好跟老师同学相处啊。要是你不知道说什么话的时候啊，那就不说了。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想买什么的时候就给自己买啊。最重要的要好好吃饭，别熬夜，照顾好自己啊。
1: 嗯。妈，我……
0: 哎，你别动，别动，你一上火都乱了，到时落下东西怎么办呢？
2: 饭好了，哎，吃饭吧。
0: 啊，咱先吃饭去啊，走。快，来，洋洋坐。
2: 今天做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就算给孩子践行了。
0: 来，洋洋，这是你爱吃的红肠，多吃点啊，乖。快吃啊。
1: 你们你全部陪我去报道。
0: 这哎呀，洋洋还这么小，多吃这么多，要不
2: 李平说好的，咱们可不能拖孩子后腿呀、啊，洋洋，明天呢，我和你妈就送你到火车站。你现在可是大学生了，需要学会独立。这也是给你锻炼的机会呀、啊。以后你路还长，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和你妈不可能一直陪着你。你呢，也不用顾忌我和你妈，你想走多远就走多远啊。
0: 老公，我们说过再也不来江城的，是我违背了我们的约定，只是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也是没了办法，就是不知道这一趟来的到底是对不对。
3: 嗯，
4: 就你一个人忙吗？老板娘呢？
3: 我们老板娘出远门了。
4: 店里这么忙还出远门？
3: 她去外地看儿子去了呀。哎，我跟你们说，她儿子可是在大城市念书，名牌大学。
5: 来，
3: 好，来，他是你。
5: 好。
3: 哎，就是那个大哥来了。嗯，大哥，大哥，大哥。嗯，大哥。

0: 是的，而且人家还要继续念研究生呢。
1: 什么天才？
2: 肖云龙，
3: 就是这家老板娘的儿子，人家16岁就考上大学了，不是天才是什么？
1: 哎呀，那是厉害。我们家孩子那么大的时候才上高中，还是花钱进去的。
3: 要不说人比人气死人呢，也不知道人家那脑子怎么长的。
0: 人家考的可是全国重点大学，
4: 来
0: 浙江
4: 江城工业大学。
0: 工业大学，

0: 丫丫，我和你妈从来没想瞒着过你，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
1: 小师弟，小师弟，干嘛呢？
2: 实验室重点，你怎么能随意出入？
1: 不是，你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说好的同门师兄弟之情呢？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可真伤心的。你真没劲。你可别忘了啊，我是经过老师允许的，随时可以来找你，而且我也跟局里面申请过了，可以用你这套系统协助我办案，一切都是合理合法。OK，
2: 系统还在最后完成阶段，还需要一点时间。一旦完成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们安装的。
1: 还是我小师弟动了心思。哎，事先声明啊，我没有催你的意思，绝对没有啊。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系统升级还能不能再快点？我没催你啊。
2: 16年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啊？
1: 你知道了。哎，这也不算什么秘密，就是这案子吧，在我心里面就像一座山一样。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把这座山给它掀了，就看你这系统。
2: 我最初研究这套系统的时候，其实是服务于失踪儿童。他们往往很小的时候就被拐卖或者丢失，但再有消息的时候，往往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而这段时间，正是他们的外貌特征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而你那个案子，涉及到的都是成年人。
1: 所以，
2: 我们通过颅骨反推出面部人组织厚度，再结合光谱和皱纹的分布算法，得出的结论误差率不会高于2%，即使是嫌疑犯是郭荣。
1: 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不用担心是吧？哎呀，小师弟呀，你说咱要想安慰人，想关心人，想表达的话，咱不用这么隐晦，你就直接说放心吧，有我呢。或者你这么说，不要担心，我会帮助你的，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2: 没有100%的把握，我不会做这种承诺。哎
1: 呀，谁也没有把他真的当成承诺，也没觉得他是真的。
2: 既然是假的，又怎么能算作安慰呢？
3: 天瑶，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
2: 哦，我马上去。

0: 你是他师姐是吧？
1: 嗯。
0: 那他平时说话就这么噎人吗？
1: 天才嘛，思维方式当然与众不同了。
0: 你确定他不是针对我啊？
1: 放心吧，你呀还没特殊到让他另眼相待的程度。
0: 那就好。哎，不是你们学霸说话都这样吗？
2: 老师，
3: 天涯，进门坐。
2: 妈，
4: 江教授，杨洋换专业这事，他没有跟我们商量，是他擅自做的决定，我们不同意。
2: 爸，
4: 你插什么嘴？大人在讲话。我和你爸有教过你这样的规矩吗？
5: 天阳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想法，他也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
3: 嗯，我们需要尊重他的个人选择。天阳，你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
2: 爸，我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能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4: 这不是我一个人意思，也是你爸的遗愿，恕你坚持，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妈。

0: 你怎么还在这
1: 儿？你吓我一跳。来都来了，我不得请老师吃个饭啊？一会儿一起吧。
0: 不去。
1: 这位小同志，不要不合群儿。年轻人嘛，要多交朋友，多融入社会。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也没什么朋友。
0: 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
1: 直觉还告诉我，你好像是在找这个东西。
0: 你怎么乱动别人东西啊？
1: 冤枉啊！我看它掉地上了，顺手给你捡起来的。
0: 对不起，
1: 伤害已经造成了，对不起已经没用了。
0: 那你想怎么样？
1: 其实也简单，要不然你跟我说说这小发卡的故事，是你喜欢哪个女孩的呀？还是你打算送给哪个喜欢的女孩啊？哎，是不是你那师姐？
0: 无聊。
1: 哎，你别推我啊你。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得

0: 手，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有没有四岁之前的记忆。
1: 这事儿交给我，
2: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3: 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儿子。
1: 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
0: 他们是人贩子啊！
4: 你到底是谁？
5: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1: 嗯，快来快。

0: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1: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小伙国庆节假期结婚，没想到因此丢了工作。女子为处理家事向领导口头请假，结果竟被开除。同样是被公司开除，为何起诉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陈田即将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国庆假期刚过，这天早上刚到上班时间，某市一栋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就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名年轻男子激动地吼道：“这些年我为公司加了多少班，头发都熬白了，现在说开除就开除，太欺负人了，我要去告你们。”大家纷纷转头张望，议论纷纷。这小李怎么这么大火气啊？这名年轻人名叫李飞，今年刚满30岁，作为一家旅游公司的

0: 程序员加班加点成了常态。因为工作太忙，李飞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更别说是结婚了。家里的父母呢，只能干着急。今年春节，李飞好不容易相亲成功了，女朋友名叫赵燕，温柔体贴，对李飞时常加班的工作状态也是很包容。两人性格爱好都很合拍，双方的家长也很满意。就这样，两人交往了大半年，便开始谈婚论嫁。考虑到李飞工作忙，两家人一商量啊，便把这婚期定在了国庆节，希望呢时间充裕点，能给小夫妻俩筹备一个盛大的婚礼。
1: 为了办一场盛大又隆重的婚礼，李飞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拼命工作。他白天忙得四脚朝天，晚上也任劳任怨地加班，就盼着自己的表现能得到公司的认可，让婚假可以顺顺当当地批下来。却没想到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0: 国庆节前两周，李飞按照公司流程提交了请假的书面申请，没想到申请竟然没有通过。李飞有些慌了，他连忙跑到了主管的办公室，推开门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熊主管，我的结婚请假申请您怎么给退回来了呀？主管熊刚不慌不忙地笑着说道：小李呀，先恭喜你啊，不过呢，你这个婚假呀实在是批不了，你也知道咱们公司是做旅游业务的，这国庆大假呀可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之前呢每年国庆节你都在公司加班，应该是最清楚的。李飞一听啊，赶紧反驳：这能一样吗？以前我单身一人，你们呀让加班我也就认了，可今年我这不是要结婚吗？主管您就通融一下吧。熊刚思索了一下说道：小李呀，要不这样，你把婚礼的时间呀改改，国庆节呢就安心的加班，等下个月淡季公司保证给你放假，到时候啊再多给你批两天。李飞有些哭笑不得：改时间，您可真是说的轻巧呀，我婚宴都定了，请柬也发了，怎么改？我为公司拼命了这么多年，到头来难道让我连老婆都娶不了吗？看着李飞着急的模样，熊刚也拉下了脸：李飞，你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公司啊，解决的方案呢我已经说了，你自己好好的去做做家属的工作，请假的事儿没商量。李飞气得也撂下了一句：这假我请定了，这婚呢我也结定了。说完呢就摔门而出了。第二天冷静下来的李飞本打算再去找主管说说情，没想到还没等他找上门了，公司竟然突然发布了新的考勤管理细则，规定连续旷工三日或者一连累计旷工五日的予以辞退。
1: 对于公司的做法，李飞感到很生气，这不是明摆着针对自己吗？思来想去，李飞还是不愿意直接和公司撕破脸，于是他只好给家里人打电话商量能不能把婚礼时间往后顺延，却没想到招来一顿埋怨。
0: 就听见母亲在电话里面骂道：你这孩子咋分不清轻重呢？你那公司你那里还不赚呢？两家这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结婚呢。是啊，自己在这公司已经工作了六七年了，为了这点事儿还真能把自己给开了？所以啊，李飞心一横，在国庆节当天直接带着妻子就回了老家。刚到老家，李飞便接到了主管熊刚的电话，李飞只能老实说自己带着妻子回老家结婚了，节后一定按时回来上班。话音刚落，便听到了电话那头熊刚的怒吼：这几天公司多忙你不知道吗？你竟然私自旷工，赶紧给我回来。这李飞已经到家了，怎么可能马上又再回去呢？所以啊，当即挂断了电话。

0: 礼是如期举行了，一切呢也都很顺利，妻子和亲戚朋友们也都很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几天呀，公司一天几个电话的催着李飞回去，让李飞烦闷不已。最后李飞在妻子赵燕的劝说下，赶在大假结束的前三天提前回了工作的城市。返程后的第二天，李飞早早地来到了公司，提了一大口袋的喜糖。李飞还专门给主管熊刚买了个礼物，想着呀当面解释一下。没想到李飞进了熊刚的办公室后，还没来得及开口，熊刚就发话了。李飞，公司的规章制度你是清楚的，你无故旷工五天，按照规定你被开除了。
1: 听到自己被开除的消息，李飞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他原以为自己为公司打拼多年，这一次因为办婚礼才没有留下来加班，没想到公司竟然毫不留情将自己开除了。愤怒不已的李飞当场就和主管熊刚大吵了起来。
0: 眼看事已成定局，无奈之下，李飞提起了脑洞仲裁，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又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劳动合同赔偿金8万元。法庭上，李飞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讲着自己这些年的不易。法官，国庆节本来就是法定节假日，我不过是没去加班，公司就和我解除劳动合同，这明显是违法的。那么公司依据其制定的考勤管理制度与李飞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呢？李飞是否有权要求公司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员工的婚假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李法官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依法享有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制定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用工管理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是依法有度、合理正当，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李飞请假回老家举办婚礼，是符合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的。李飞的请假天数也是合理的，而且李飞提前请假，与其积极沟通，整个的请假过程是尽到了义务。公司不予请假的理由并不充分，所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属于惩戒过度，构成违法解除。在李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公司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李飞对工作多年的公司抱有感情，也同意将赔偿金下调。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飞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5万元。拿到判决的李飞想起自己在公司多年的一个个日夜，心中是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自己会和公司闹上法庭，所幸法院的判决给了他一个公正。办婚礼休假本是劳动者法定福利，可公司不但没有给予理解和祝福，反而以规章制度为由将李飞解雇，实在是不近人情。而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他倒是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主管，可他却利用主管的宽容动起了歪脑筋，最终作茧自缚，丢了工作。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女子为处理家事频繁向公司请假，每月工资奖金被扣所剩无几。
1: 想着儿子培训班的费用和父母的医药费，张小丽烦恼极了。
0: 之后女子想尽各种花招偷偷旷工处理私事，企图瞒天过海。
1: 她万万没有想到公司会查得那么仔细，自己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是漏洞百出。
0: 她处心积虑应付公司的考勤制度，最终会面临什么法律后果？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1: 五月的一天下午，在一家连锁超市的办公室里，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监控录像。不多时，录像里出现一名女子，只见她急匆匆地走进超市，没几分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而视频中这名形色可疑的女子正是眼前在看视频的女工作人员。看到视频上的这一幕，女子的脸一下就白了，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原来啊，女子名叫张小丽，30多岁，是在这家大型连锁超市工作10多年的老员工。这两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她感觉分身乏术，因为儿子小浩需要人照顾，父母呢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所以张小丽经常需要请假应付家里的事儿。这天张小丽看着刚领到的上个月的工资条，一脸的沮丧。本来就不高的工资，因为请假扣掉的奖金就有1000多元钱。想着儿子培训班的费用和父母的医药费，张小丽烦恼极了。这不，还没来得及整理好心情，张小丽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小丽啊，你快来医院一趟，你爸他刚才肚子痛得厉害，我把他带来医院了，也不知道挂啥科，还有没有号。听着母亲着急的声音，张小丽只能先安抚母亲，告诉她自己

0: 机马上就过去。张小丽估摸着父亲应该不是啥大问题，花不了多长时间。想着自己上个月被扣掉的奖金，张小丽实在是不想再请半天假。于是啊，他就给主管江大勇说明了情况。江大勇呢也知道张小丽家里的情况，体谅她不容易，于是爽快地说道：你快去快回，要是时间不长的话，就不用走请假流程了。张小丽一听啊，连连感谢，并保证自己一个小时就能回来，保证不耽搁工作。果然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张小丽处理完父亲的事儿就回来了。
1: 主管江大勇的好心体恤竟让张小丽动起了歪脑筋。他发现跟领导口头请假去处理家事就不用扣奖金，这简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之后每当张小丽遇到家里突发情况需要请假的时候，他就如法炮制。
0: 这天张小丽收到了儿子小浩班级群的消息，老师通知周六要开家长会。虽然啊是周末休息日，可张小丽是在超市工作，那天呢正好要上班，这家长会需要整整半天的时间，肯定是需要请假的。眼看自己的奖金又要不保，张小丽很焦虑。突然她的脑中闪过了一道灵感，她点开手机微信，略微思索之后便给主管江大勇发了一条短信：江主管，实在不好意思，孩子学校明天有个活动，我把他送过去之后再来公司，可能会迟到20-30分钟，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呀？不到两分钟，张小丽便收到了江大勇的回复，叮嘱他早去早回。第二天一早，张小丽早早地来到单位打了卡，便匆匆带着儿子小浩去了学校。既然已经请了假，张小丽又为什么还要专门跑去单位打个卡呢？原来啊，这就是张小丽昨天晚上脑子里冒出的灵感。她早上在上班前先到公司打卡，打了考勤，那么考勤上便不会显示请假或者旷工。而她昨天晚上呢，又已经跟主管江大勇请了假，所以即使主管来布置工作，自己也可以搪塞过去。没两天，又到了张小丽带父亲复查身体的日子。张小丽按照之前的方法向主管江大勇请了假，也依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本以为这事儿万无一失，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对员工的出勤情况进行季度核查，不仅查看了打卡情况，还抽查了监控视频，张小丽的事情就被发现了。面对主管江大勇的询问，一开始张小丽还极力辩解，说自己每天都是按时上下班，打卡记录做不了假。江大勇见张小丽不承认，便带着她查了监控，视频里清楚地展现了张小丽几次打卡之后便匆匆出门，也就是前面故事开头发生的一幕。这就是公司依据监控整理的那几天张小丽脱岗时间说明，上面详细的记录了她离开公司和返回公司的时间，每一次的时间都远比她请假的时间长。这下张小丽无法再解释，只能低头认错。很快公司便对张小丽的旷工行为做出了扣发奖金以及严重警告的处理。
1: 公司本以为张小丽会吸取教训，却没想到她完全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觉得自己只是请假方法上存在漏洞才被公司发现，于是天天琢磨着有什么更好的请假方式。很快她便研究出了另一个歪招。
0: 张小丽觉得自己请假的思路啊是对的，只是呢方法上还存在漏洞。他反复地总结经验，很快又找到了新的请假办法。张小丽在连锁店的总店上班，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去加盟店做沟通检查工作。他心想，自己要是有事儿啊，就填报个外出巡查的单子不就行了吗？这天早上，张小丽去叫儿子小浩起床，

0: 可是连喊了几声呢，小浩都毫无反应。他赶紧上前一看，发现小浩的脸红扑扑的，手一摸，滚烫。儿子发烧了，张小丽赶紧帮儿子穿好衣服，叫母亲先带着小浩去了医院。而他自己呢，赶到单位填报了外出巡查的单子，便急匆匆的往医院赶去。来到医院，张小丽带着儿子小浩看了医生，吃了药。 又把小浩带回了家，一看时间，又快到中午了。他连忙又乘车赶到了距离最近的那家加盟店，和店员寒暄了几句，随便的转悠了几圈，简单的写了个寻店记录，才放心的回到了公司。张小丽自以为万无一失，可没想到月末的检查，他又被江大勇叫去询问了。 江大勇指了指桌上的外出单，说道：“这天你外出巡店用了多长时间？做了些什么？”张小丽故作轻松地回答：“江主管，我当时巡店是写了巡店记录的，时间具体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记录了的。加盟店的员工可是全程跟着，还签了字儿的。没想到啊，这时江大勇却拿出了巡店记录，严厉地说道。” 我们已经调了监控，你那天在加盟店就待了10分钟，根本没有开会点货，甚至连记录上加盟店员工的名字你都给写错了。听江大勇这么一说呀，张小丽呆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公司会查得那么仔细，自己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是漏洞百出。现在所展示的就是 公司对张小丽做出的第二次处罚通报，上面写着：张小丽因为两次擅离职守，已经被公司警告处分，现在再次擅自脱岗，无视公司纪律。根据公司的章程制度规定，对张小丽做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面对公司的开除决定，张小丽傻了眼。 事后，张小丽几次找到领导解释，都没能让公司收回处理决定，申请劳动仲裁也没得到支持。张小丽只好将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她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万元。那么，法院会支持她的诉求吗？
1: 法庭上，张小丽委屈地向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说道：“法官，我几次离岗。” 都是请了假的，也填写了外出单，虽然过程中有些不规范，但也不至于开除啊。超市的代理人提交了打卡记录、监控视频、外出单、巡查记录等一堆的证据，这就是超市一方向法庭提交的公司规章制度，上面明确规定了出差的申请流程要求以及旷工的相应处理。法庭上，超市代理人对杨法官解释道。 我们公司对于员工的上下班考勤、外出巡店都是有严格的流程规定的。张小丽利用打卡外出的事由旷工处理私事儿，我们公司对她的两次处罚都是依据单位相关管理规定做出的，也履行了合法的解除程序，并没有问题。那么，超市对于张小丽离岗所做出的处罚？ 究竟是否合理呢？我国法律又对此有如何的规定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 第26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杨法官查看了所有证据后，认为张小丽前两次离岗时虽然向主管请假并获得了批准，

0: 但一方面他并没有按照公司的请假程序履行相关手续，另一方面他在微信中请假时都是表明只会短时间的耽搁，但实际的离岗时间都超过了半天。所以超市认为张小丽的两次离岗为无故脱岗并无不当。而对于张小丽申请外出的那次离岗，巡店记录上加盟店员工的签字已经被证实是假的，而且根据监控显示，张小丽在店内的时间很短，与她填报的外出单也不相符。张小丽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她外出巡店的出差目的，因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按照该超市的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张小丽在受到严重警告处罚后仍然在出勤方面有行为过失，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纪，超市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最终法院判决超市不予向张小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拿到判决后，张小丽是后悔不已，为了少扣奖金，他想尽办法钻公司管理的漏洞，却把工作丢了。为了找份新的工作，他接连跑了好多个地方，才发现人到中年又没有一技之长，这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其实啊，公司和员工就像是同盟，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才智和贡献，而员工的成长也离不开公司的支持和平台。可今天案例一中的旅行公司只注重利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最终损失了金钱，也寒了员工的心。而案例二中的张小丽为了旷工之后不被处罚，费尽心思找公司的考勤漏洞，最终因小失大丢掉了工作。不管是公司也好，员工也罢，都应该相互信任，相互成就，只有双向奔赴才能实现共赢。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先孕后婚，不料婚后流产，丈夫还染上毒瘾。丈夫误会女子出轨，离婚后仍骚扰女子，女子向丈夫领导控诉。丈夫坚称是女子的出轨导致了这一切，那么悲剧的酿成究竟是谁的过错？嫁错男人丢性命，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4: 上吧。上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

0: 药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纠葛不断，离婚三年再次对簿公堂。
1: 你让着这事儿去，不孝顺你。
2: 我就不孝顺。
0: 案中有案，母子相互诉讼。
3: 那母亲呢？确实是，你谁说也说不了，我也是没办法，我是通过这个嘛告他的为嘛，告他是让他为了知难而退。
0: 情理法理错综复杂，法官究竟如何化解？一线正在播出离婚后的战争。2025年9月15日，河北省武夷县人民法院圈头法庭审理了一起民事纠纷案件。这次开庭让主办法官孙才涛颇感棘手。
4: 这个案子矛盾非常复杂，昔日夫妻矛盾较深，干仗是经常的事，场面不好控制。
1: 你让在这事儿去，不孝顺你。
2: 我这么看，我也不
1: 找这事儿，你不要脸你。
2: 你不要脸，
1: 就不要脸你。
2: 你无理取闹，你这是。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庭审现场的双方当事人，男的叫廖忠平，女的叫蒋建英，两个人呢曾是夫妻，三年前离婚。然而，这三年里两个人几次闹上法庭，让法官头疼不已。而这回的情况更为复杂，不仅呢还在纠缠过去的情感问题，而且还牵涉一块土地的地租。这些事情在他们当初离婚的时候难道没有说清楚吗？这么多年一直不肯罢休，他们之间的纠纷究竟因何而起呢？这一切还要从两个人结婚说起。
0: 1990年秋季的一天，在外贩卖家具的廖忠平匆匆赶回家，因为父母托人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女方是隔壁村的蒋建英。
6: 当时叫的催挺紧，说25、26了还不结婚，后来初次见面啊，就给介绍这么一个小伙子，我感觉这小伙子还挺精神的，没是其他意见。
7: 初次见面的时候，感觉他就说话有点强势，其他方面还可以。我在外做点小生意，家里不放心，总觉得早点结婚挺好。
0: 初次见面，男女双方都挺满意，于是很快确定了婚期。结婚后，两个人度过了一段幸福的婚后生活，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6: 我老婆两个孩子也挺累的，她经常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老婆这两个孩子，这一家子这吃喝拉撒都靠我。
7: 男人的委屈其实他也不懂，我在外做生意也不容易，一回家他都是叨叨叨。
0: 经过几年辛勤劳作，一家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攀升。廖忠平夫妇先是在县城花60万元购置了一套楼房，随后又买了一辆轿车和一辆货车。
6: 他说这过得挺好的嘛，可是我感觉他变了，平时啊这10天半月回一次，现在一个月也不回一次，还躲躲藏藏呀。老徐伙说这男的有了钱都会变坏，他是不是这样我还弄不清楚。
7: 他总是瞎猜，不回家的原因

0: 其实就是瞎他发，一回家他都是叨叨叨，还强势，什么事他都得做主，看着他的发。
1: 他发我更发，交一点事也不管，在外边挣个钱子像个倒爷似的，我可不挂着他，经常和他干架。
2: 为了避免吵架，廖忠平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于是妻子蒋建英带着两个孩子找到公司里。蒋建英说自己。

0: 这个就会
1: 了。有了这次发现，蒋金英就格外注意丈夫的花销。在一次公司对账时，蒋金英发现一大笔钱不知去向，她怀疑丈夫廖忠平将这笔钱给了那个名叫李如的女子。
0: 钱呀，都存着这一个口袋，这口我拿着，这一家子好像都用这口袋钱。后来我感觉他越来越不像话了，虽然我没证据。
2: 其实他都是一个酒店的服务员，在这个做生意当中应酬当中认识的，说实话呀，当时也确实给他花了不少钱。
0: 这老廖越来越不说实话了，他给这个女的还买了一套楼房。
1: 蒋金英认为丈夫这样下去会毁了这个家，于是她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和廖忠平离婚，同时追回丈夫给第三者所花的钱。
2: 其实打完了我也挺后悔，好大的一个家子这么毁了。说实话，当时最难的是给那个女的买的那房，
0: 他不给，就让老廖和那女的打官司，最后经过法官给调解，这个那女给退回来是吧？
2: 钱是退回来了，但是这个家庭咱不可能再圆满了，他非得闹离婚，离就离吧。
1: 蒋建英认为丈夫背叛了这个家庭，夫妻共同财产他应该多分一些，
0: 必须离婚，他有错在先，必须得少分。
2: 我是有错在先，但是我把钱追回来了，我为什么要少分呢？他是没道理。
3: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出轨或者有错在先的话，在离婚纠纷的财产分割中，应当少分或者不分。
1: 2022年8月26日，河北省武夷县人民法院对廖忠平、蒋建英离婚案件作出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同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县城的楼房归女方，村里的平房归男方。因为县城楼房与农村平房价格差距较大，女方给付男方10万元钱。然而蒋建英不认可法院的判决。
0: 不公平啊，他两辆车也没分。
1: 随后蒋建英上诉到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11月初，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两辆汽车归廖忠平所有，廖忠平给付蒋金英折价款3万元，其他财产分割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结果。
2: 二审判决生效以后啊，这个前妻应该赔给我的那个钱由10万变成了7万，这个我也认了。
1: 一场离婚官司就这样落下帷幕，双方的纠纷本应随着法院判决而平息。可一年后，蒋建英和廖忠平两人再次打闹起来。原来中级法院的判决生效后，蒋建英始终没给廖忠平那7万元钱，这让廖忠平很是愤怒。廖忠平说，自离婚后他的生意大不如以前，一年下来欠了不少外债，廖忠平想从蒋建英那儿要回7万元钱还债，可蒋建英却以各种理由不给。无奈之下，廖忠平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法官找了蒋建英多次，但是由于蒋建英只有一套自己居住的楼房，没有其他财产，执行效果并不理想。而廖忠平因为债主们催得紧，也不断向蒋建英施压，这对昔日夫妻矛盾愈演愈烈，两人寸步不让，针锋相对。
0: 非要逼死我，爱咋地咋地，我没钱。
2: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他要不给钱，我得上法院拍卖他那楼房。
0: 法院他敢拍卖我唯一的住房，我就是不办。
1: 一时间法院执行工作陷入僵局。然而就在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让本已矛盾重重的昔日夫妻关系更加紧张。
4: 就在法院的执行工作陷入僵局时，蒋建英一纸诉状突然的将廖忠平和一个叫封二平的人告上了法庭。原来廖忠平和蒋建英在村里有6亩的承包地租给了封二平耕种，之前呢，租金一直都是交给蒋建英的。两个人离婚之后，封二平就把租金交给了廖忠平。这下蒋建英不乐意了，他觉得这是廖忠平和封二平合伙欺负他，于是呢，他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解除封二平的土地租赁合同，同时支付所欠租金。那么接下来事情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呢？
1: 一块地2份租金，承租者愤愤不平，上诉能否讨回公道？

0: 诉中诉，连环诉，纠纷不断，撕裂母子亲情。一线正在播出离婚后的战争。据了解，这六亩土地是蒋建英与廖忠平在村里的承包地，后来他们把这块地租给了封二平。那么这块地所属权益在两人离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进行分割呢？原来两个人没离婚之前，封二平一直将租金交给蒋建英，所以蒋建英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
1: 封二平出租这六亩地，村里一直知道这个租金他一直都是给我，所以这个地应该他都是我的。
2: 我是与蒋家英签了租赁合同，然后他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离婚的事儿，后来老廖说他们离婚了，离婚之后我要这个租金。
0: 为了弄清楚土地纠纷的实际情况，法官和三名当事人来到了那块责任田。
2: 当时包这个地上一开始给这个蒋家英签合同，把钱给他了。后来他们离了婚，我都把钱给老廖了。
3: 给我了。
2: 我不能给他两回租金吧？他就叫乱要钱，我乱了给呀。
3: 离了婚了，凭啥这地这租金得给他呀？
1: 他还
3: 要求分这地。
1: 他跟我签合同，
3: 这地是确确正是家庭的地。再说离了婚了，你已经不是
1: 离了婚六亩地，凭啥
3: 还给你
1: 了？
3: 不给你了，
1: 六亩地的。老廖要执行我唯一的住房，这冯二平也不继续给这租金，他一点情面也不留。我也要分没处理的这个承包地。
0: 蒋建英失去了租金收入，一气之下将廖忠平、冯二平告上法庭。
4: 确确证上明明是家庭承包的地，有我、前妻，还有儿子廖学亮，还有其他家人，一共六个人，12.34亩。前妻他所说的这六亩地包括在确确证。在离婚诉讼二审的时候已经放弃分割了，他现在他又要分，他这不是捣乱啊？
2: 离婚就不是这村了，你哪
3: 不是？你不是这个
1: 户口本上人了？我六亩地的村能证明了我的有我六亩地，
3: 村人也找二婚证明了，
1: 一份村有。
5: 咱这么着吧，咱也别在这吵了哈，咱那个去调解室，咱给调，咱弄个案子啊，咱坐下来，咱调解一下。
1: 我说能量他经常不在家，这地由我管着，我跟着冯二平。签的合同，
2: 那么钱不给老廖给谁啊？他们都离婚了，他是走了，老廖他叫不把钱不给老廖给凭什么给他？
6: 咱们现在是在调解了，谁叫老廖？你作为当事人，你说一下这句话。
4: 当时离婚以后啊，那租金我都找了冯瑞平，没让把租金给他，找冯瑞平把租金给我了。现在他又来要了租金，他想着分这地，已经离婚了，凭啥这租金给他呀？
1: 你在外边弄的钱都到了，在外边养的事儿，你交了还是我这份的
4: 了？离了婚了，你这老
1: 你说的不说，
4: 你还要了？你还要了？
0: 接下来的几天，法官再次组织三方调解，然而现场各当事方情绪激动，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于是法官做出了判决，解除蒋建英与封二平的租地协议，封二平给付蒋建英未支付的租金。然而蒋建英对这样的判决结果并不满意，他要求把这六亩土地的所属权益全部判给自己。
1: 我和老廖是各六亩地，应该这六亩地得归我个人的。
4: 农村土地承包这个确确证上面说的12.34亩土地是家庭六个人的，叫家庭六个人共同的。蒋建英所说的，他只能占有其中二亩地，其他的应该按照确确证分割。
0: 蒋建英不服武义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上诉到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后，河北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研究，认为这六亩承包地涉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相关权益，应该征得其他成员的意见，于是做出撤销一审判决的决定，把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4: 就是不想让法院执行他那楼房故意提起的诉讼。
2: 说重审，说明他一审肯定是有问题。我们交我租金呢，他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1: 发回重审后，这老廖和冯二平他更合伙欺负我了。
7: 发回重审之后，这个原告女方蒋建英这边情绪特别激动，一方面呢，他说这个中。

0: 院在这个基本事实非常清楚的情况下，没有依法作出裁判，给他发回重审。另外一方面呢，他还说到村里以后啊，这个被告方二平和这个第三人廖忠平，他们在这个村里啊散布谣言，说是中院驳回了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自作自受。就这样呢，这个导致他们三个人的矛盾在村里啊进一步激化，也激化了蒋建英和廖忠平的儿子对他们父母因为离婚而导致的这些土地和这个家庭纠纷的矛盾。
1: 就在法官梳理当事人几方矛盾着手调解的时候，廖忠平的儿子廖小亮一纸诉状将母亲蒋建英告上法庭，称自己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列明的成员之一，要求分割按设六亩地的租金收益。不过他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为了钱，
2: 谁愿意不愿意告自个儿的母亲？但不过你想，这一家子都是一切的矛盾都是为了钱。你像那父亲这边，我可以说着他，我能说过去。那母亲这确实是，你谁说也说不了，我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说，我是通过这个嘛告他的为嘛，告他这让他为了知难而退。
1: 廖小亮起诉母亲后，一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张。很快，蒋建英做出反击，他把儿子廖小亮也起诉了。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复杂。
3: 我起诉我儿子廖小亮，要求他给我赡养费。
0: 这个案子矛盾是盘根错节，矛盾起源于蒋建英和这个廖忠平两人之间的离婚诉讼，后又因为这个蒋建英、廖忠平、冯二平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纠纷而集中爆发。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就会引发多起的潜在案，给这个社会包括他这个家庭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决定这个案子不着急开庭，先入户对着几方进行一下这个摸排情况。哦，你好，蒋建英，
3: 你好，
0: 咱是法院的，他法庭的。
3: 哦，法庭。
0: 这个就受理你这个案子了，不是？
3: 哦。
0: 那你简单说一下，大姐，这是怎么回事？
3: 就说这个老廖啊，他一直在逼我，我这有病，也没钱治疗，也没工作，他还要拍卖我唯一的这一套房。
0: 嗯。
3: 你们说我怎么办？自从他爆和我离婚后，我儿子廖小亮他也不道理我了，也不给我也不给我生活费。
0: 嗯，
3: 这六亩地我必须得要回来，也没得商量。
0: 你先消消气儿，他尽量的把你们这矛盾他给化解了，行吧？
3: 那看你们法院怎么执行吧。
0: 行了，那我们不过多打扰哈，咱有事咱们再电话联系。
1: 随后法官前往廖忠平住所进行走访。
2: 坐
0: 。好，谢谢。从这个发回重审到咱这之后啊，的确是挺复杂，矛盾很深，我们也感到挺棘手。这么着啊，这个二平家，我们再了解了解情况，啊，然后呢，事后再给咱及时沟通，随时联系，啊。
1: 那么，封二平和廖小亮的态度又如何呢？
4: 干活来，老
5: 方。
4: 啊，真干活。
5: 今天收成咋样？
4: 下来看着还行吧。
5: 今天咱来啊，咱主要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个，你村里这个谁，这个蒋建英和廖忠平，他两口不是因为离婚，后来又因为这个地，这个把这个地，这个女方包给你了，不是啊？
4: 对。
5: 这个事啊，咱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4: 我知道你们是来意。
5: 嗯。
4: 这地我可以给他，既然蒋金荣和老廖他俩离婚了，有什么纠纷是他两口子的事儿。我租个地不可能给他们两份租金，租金问题这个租金必须说清楚。
5: 你的心情啊，咱理解。关于你这个交付租金的问题啊，基本咱们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下一步解决这个案子啊，还需要你配合我们，咱一块儿来帮着化解这个蒋建英和廖忠平他俩的矛盾。
1: 法官来到了廖小亮家了解情况。
0: 全都法庭的，全都法庭的啊。
5: 您说
0: 今天咱来哦，谢谢，好感谢啊。
5: 您
0: 这个小亮，咱今天 这个你不是在法院起诉一个案子，起诉你母亲关于土地的事啊？
5: 对
0: 这个事儿吧，我们正在处理
5: 啊。
0: 这不关于你母亲你父母之间这个离婚，以及后边土地你母亲起诉你父亲
5: 啊，
0: 你最了解情况
5: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想看看你对这个事儿怎么想。
5: 我为什么起诉我母亲啊？因为当时那个
2: 我父母吵架。

0: 的时候啊，因为我也说过，我也跟他们聊过，然后他们谁也不听我的，而且我母亲因为这个事儿，而且做的那个事儿有太多的事儿是太霸道了，他不讲理，对不对？因为我父亲在这个事当中，他还做了不少让步，他还不知足，是不是？所以还不讲理，没办法，所以说我只能是这样，通过咱们这个法院这边，然后给我们一个公平的解决方式。
1: 啊，这个由咱私下里解决这个事儿啊，看来是难度很大。
0: 是，
1: 咱就是把这个矛盾，咱到法庭上解决。
0: 嗯，
1: 咱组织开庭。
0: 行，
1: 在这个庭审过程中啊，你们双方都各方发表自己的意见。
0: 行，
1: 啊，看看咱最后能不能把这矛盾彻底化解。
0: 行，
1: 好吧。
0: 那我也是通过希望咱们这玩意儿，然后把我们这边问题解决一下，因为本身这个一个家庭挺好的，
1: 对，
0: 我也不希望说最后出现太多的裂痕。
1: 对，像家庭和谐了就可以
0: 啊。对，
1: 嗯，行
0: 啊，
1: 那就到这里啊。
0: 行
1: 啊，好啊，再见啊。哎，好。
2: 经过法官调查走访，调解难度较大，于是2025年9月15日，案件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1: 由于矛盾积怨已久，关于对这个涉征六亩土地的租赁合同和租金问题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均要求开庭审理，所以我决定这个案子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3: 因为六亩承包地引发了三起诉讼，法官多次努力都未能调解成功，所以只能开庭审理。那么在庭审中，法官能够顺利地解开几方当事人的利益和情感死结吗？这天法官首先开庭审理了蒋建英诉廖中平、封二平土地承包租赁合同纠纷案。
2: 一时激起千层浪，矛盾再度激化。平息怒火，稳定情绪，多渠道多方式巧妙化解危机。一线正在播出离婚后的战争。
4: 全体起立，请审判员入厅。
5: 请坐。
4: 报告审判员，原告蒋建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廖中平到庭参加诉讼，封二平到庭参加诉讼。庭前已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证书，符合法律规定，开庭准备工作序，可以开庭。
5: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武义县人民法院圈组人民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蒋建英诉被告廖中平、被告封二平土地承包租赁合同纠纷。
2: 法庭上，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六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问题，蒋廖两人互不相让。法庭查明，廖中平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国家相关部门颁发，载明承包方代表是廖中平，成员是蒋建英及儿女，共12.34亩。
6: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这个蒋建英和廖中平的女儿当初因为外嫁将户口迁出，并且同意他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他的哥哥廖小亮行使。
2: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六亩土地的租赁合同以及租金问题，几方冲突相对较小。通过庭审，基本厘清了案件事实。当事人虽然还有争议，但是对立情绪有所缓解。法官宣布暂时休庭。当天下午，法官通知当事人和村支书来到法院，尝试对该案件再次进行调解。
1: 小亮。今天把你爷俩咱单独叫过来啊，就是因为这个咱上午开庭，这个蒋建英诉你和这个封二平土地纠纷这个事儿，咱说庭上以后上午咱这是各不相让，剑拔弩张。为啥把小亮今天加入这个调解呀？因为小亮和蒋建英之间，他们后续还有个各自的一个互相的一个诉讼，但他们那个诉讼你们心里清楚，你和蒋建英之间的离婚导致的后续的一个纠纷。比如说土地没分清楚，比如说离婚关系没弥合的不好，这都是问题。所以说今天咱就把小亮叫一块儿咱看看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7: 他这么霸道，你他想要过去那怎么着的，我是有血缘证的。
1: 小亮将来结婚找对象，别人给他介绍对象的时候打听他父母来是什么影响，他将来怎么过呀？所以说啊，我建议啊，你们能。

0: 能不能这样哈、啊？以小量名义租出去之后，租金，让这个租金让小量拿出来，给他母亲尽赡养义务。而小量这边呢，也考虑考虑，对这个地的份额，就不要过分的去争执这个事儿去了，因为都由你来行使出租权利。也就是说，你们三方都是从小量这个角度来出发，为了小量，咱把地交给小量来处分。小量做出的回报就是给他母亲赡养费。你这边呢，腾出时间精力来出去养家糊口。你觉得这个方案可不可以啊？
1: 老板，你说的这两句话，尤其是说着我心窝子去了。因为这事为孩子也弄大了，闹得我心里憔悴也是。你提出这方案，这地交给孩子行吗？但是咱就不能交给他。
2: 那行，既然父亲这么说的呀，他就说这按照你方案这么走，那这个租金都交给我，到时候我给那母亲这个发赡养费就行了。
0: 嗯，
2: 然后你就看看条件，他父亲跟母亲这边这个事儿就行了。
0: 哦，
2: 对我这边我都蛮撤诉的。
0: 好。
3: 法官把蒋建英接到了调解室。
4: 好，建英，今天我把你单独叫到调解室啊，主要是对咱这个合辙工程方案庭土地租赁这个案子，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再就是呢，我想给你提一个建议，再好听的建议啊，因为这个事儿啊，咱们从开庭到现场调解。咱们也进行无数次，咱们对这个事儿，双方以及法庭都已经是非常明白，也基本处理清楚了。下面我提一个建议，听听合不合适啊？第一个呢，关于这个地，我们建议啊，把这六亩地由你小子廖小亮代为行使对外出租承包的权利，代为行使这个收益权。关于这个赡养费用啊，让廖小亮，比如你的儿子。从每年的这个租金收益中拿出4000块钱来支付给你，
5: 行，
4: 懂吧？
5: 行，
4: 好。
5: 你看我太感谢孙厂长了，你给他太吓我，太有道理，太有道理，我真是太感谢了，真是感谢了。
2: 我们应该做的这些啊，只要能把这一切搁得解开，咱们家庭好好，以后注意好好过啊，好生活啊，对吧？我今天给这个。其他当事人，我给你说一下这个方案啊。一会儿你在一个办公室等一下，隔壁办公等一下。你老公和你前夫和你儿子和这个二平再分别谈一下，咱争取今天把这事彻底解决了，好不好？好，那你隔壁等一下啊，好，好。
3: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调解，几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4: 今天咱这个法庭把大伙叫来，就组织一个总的调解。咱基本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建议和这个协议啊。第一个是呢，按这六亩地，咱交由这个小亮往外出租。小亮在这个租金中，一年拿出4500块钱来，作为这个赡养费交付这个谁？这个建英。然后呢，蒋建英和冯二平之间的这个租地合同自动解除，冯二平把这个地交还给这个家庭承包人用户。然后租金问题啊，由这个廖忠平。一共拿出11100块钱来给蒋建英，同意吧？
6: 同意。你看吵也吵了，闹也闹了，经过这案子，孙厂长你看判断的挺公平的，我心里觉得挺满意的。那就这么着吧。
4: 钟平，你对这个刚才咱说这个协议内容什么看？同意吧？
1: 同意。你看闹着你还试一下的，永远做不好，永远这事儿永远做不好。主要给孩子影响也不好，昨天在法庭意思这么来的。
4: 这个这些小亮，你这边呢？刚才这个父母说的这个都做出让步，在法庭提出了这个协议的内容，你对这个内容有什么看法？
7: 我觉得也行，这样也挺好的，最起码呢，刚孩子这儿也觉得这个关系缓和了，我心里这也挺痛快的。
4: 黄二平，你作为租地这个一方，你觉得这个协议？对你对建英对他们一方公平吧？
8: 啊，行了，这地能种的种，不能种要给人家是吧？你别犯过，不能跟闹双份钱这个事，这事咱都已经弄清了，咱都这么办就行了。把我地我给人了，那还不种了，放心了，是吧？行了，
9: 你们两个人的事闹这么长时间。

0: 是吧？经过法院领导这个调解，这事调解的都挺好。你们看，不能把这个协议签了，回头我监督你们，必须得回去，不能再闹矛盾了。
1: 随后，当事方签下了两份调解协议。矛盾重重的昔日夫妻在调解后也握了握手，他们表示以后不再提及以前的恩怨了。
2: 一个原本挺好的家庭，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变得矛盾重重，家庭成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随后纠葛不断。好在法官借助多方调解力量，运用多种调解方式，最终化解了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廖周平与蒋建英之间的争执终于平息，蒋建英和廖小亮的母子亲情也得以恢复。本案中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廖周平与蒋建英婚姻存续期间出现了第三者，廖周平为第三者花了不少钱，随后蒋建英起诉要求追回这些钱财，法院呢也支持了蒋建英的诉讼。那么法院这样判决依据是什么呢？相关法律法规是如何规定的？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3: 法院支持蒋某追回配偶廖某赠与第三者的财产呢，它的核心法律依据是该赠与行为因为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且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所以第三者取得的财产呢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应当全部返还。具体的法律规定呢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财产性质的认定方面，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一般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呢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廖某未经蒋某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侵犯了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二是行为性质认定方面，民法典第153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廖某基于婚外的不正当关系呢向第三者赠与财物，违反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该赠与行为呢应属无效，蒋某呢是有权请求返还的。三是法律后果方面，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该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此呢第三者应当将受赠的财物呢返还给蒋某。此外呢，根据202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因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呢应当返还财产。所以呢，法院支持蒋某追回款项，其实是因为廖某的赠与行为既违反了婚姻忠诚义务，违背了公序良俗，又侵害了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所以呢，认定该赠与行为是无效的，第三者必须全部返还其所受的财产。
2: 目前，几方当事人都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廖小亮在外出打工前还请父母吃了一顿饭，希望他们可以放下执念，开启新的生活。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中视致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夜色中凶案突发，女子为何遇害？
1: 我们跟魔鬼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0: 一次次受阻，一次次重启，只为缉拿真凶。
2: 每次都是信心满满，但是每一次都挺失落。
0: 动机出人意料，悲剧因何发生？危险的枕边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山东福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
9: 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7: 出个击破，
18: 硬上，
19: 不。换首发，
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那个红酒杯上可不只有一个人的指纹，这件事儿就不能这么说了。
7: 失意刑警遇见天才少年，重启陈年旧案。
1: 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吗？
8: 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9: 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啊，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呀、啊。
7: 养母举止怪异，少年身世成谜。
6: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不行，不可以！
0: 打死你！
7: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公平，什么？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产的预算更。
1: 你都是那家放假的
2: 呀。大家请看，这套人像比对系统之前更多的是运用于民警或者说户籍警办案，其用途主要是健全完善户口身份证管理制度，及时发现查处办理假户口假身份证等不法行为。系统升级后，其用途会更加广泛，甚至可以帮助刑警抓捕逃犯，哪怕是十几二十年前的逃犯。
0: 我看人家这个大块现在我很想看能不能会对
3: 不
0: 上
3: 的
4: 这么多年过去，一般成年人的体貌特征也许不会产生变化，可犯罪嫌疑人不一样，他们心里有鬼，肯定会想方设法遮掩，让人认不出来。别的不说，就把他自己吃成胖子或者暴瘦个几十斤，那就是胖上两人啊，那叫什么，整容式减肥。
2: 我们的眼睛会被欺骗，但高科技却是火眼金睛。这套系统采用的是云计算技术，通过人脸上200多个比对点找出相似度高达90%以上的图片，这些数据的比对是像眼睛之间的距离、鼻梁位置等不容易改变但人眼却难以识别的信息。而且此次系统升级完成后具备自主学习功能，通过不断的识别和学习，比对的成功率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5: 好样的，天阳！
6: 感谢教授啊，这个系统对我们帮助太大了，谢谢，感谢，感谢你。
7: 哟，那不是我们大忙人吗？
8: 哎呀，老师啊，你就别挤兑我了。我不是故意来晚的，这不有案子吗？
7: 别整天嘛案子工作的。你多大了？你个人问题怎么还不解决呀？
9: 都快熬成老剩男了。
8: 您这还是我亲老师吗？就当着人家面就寒碜我呢。
9: 当然不是外人，马上就成为你小师弟了。
2: 师弟好。
8: 我们见过吗？
2: 97级毕业生合照，第二排左手第5个。
8: 嚯，那么多人你都能记得住啊？
7: 天阳啊，不只是这点本事啊，
5: 这次人像比对系统的技术升级，天阳全程参与了科研攻关，帮了我大忙啊。
8: 孩子，你成年了吗？老师，你可不能雇佣未成年人啊！
2: 我上大学早，马上就满20岁了。
8: 哦，也是嘛，要没两把刷子，怎么能入了我们老师的眼呢？
5: 怎么我感觉你是别的项目夸你自己？

0: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
1: 咱们这个人像比对系统什么时候能真正开始使用？
2: 快了，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升级测试阶段。如果测试成功，马上就可以应用。
1: 还有个测试，
2: 这么多年了，还没放下。

0: 队长，受害者身份查明了。
1: 金钱，男，30岁，武城人，5年前来到江城，在这儿开了一家名叫鸿运来的饭店，经营还不错，为金钱挣了不少钱。
0: 金钱在老家已经结婚生子，孩子4岁，跟金钱的老婆在武城生活。
1: 这套房子是在金钱的名下，他一个人住，在家政公司找了个钟点工，会定期来这打扫卫生。
2: 这里门窗都完好，
3: 没有暴力开启的痕迹，现金贵重物品也都在，应该不是谋财害命。
1: 如果不是入室盗窃的话，会不会是情杀或者仇杀呀？
2: 别着急下定论，先从他的人际关系着手调查。
1: 是。

0: 情也许没那么严重吧，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证，不就是被害人一个人自己在家喝酒吗？
1: 老吕，他施嘉诚是个年轻的警察，而你呢，你可是个老刑警了。再说了，痕检那边已经出现结果了，那个红酒杯上可不只有一个人的指纹。
0: DNA 呢？现场没有提取到 DNA 吗？
1: 缺乏比对对象，无法进行对比。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这么说了，必须严肃处理。

0: 局长，这么晚了，还在忙？我是看点东西。您怎么也这么晚啊？刚从省厅开完会，顺道回来取点东西。嗯，这是。
1: 报告局长，我想重新调查16年前金钱的案子。
2: 哦，是有什么新的线索或者思路吗？
1: 公安大学江教授他们那边研发的人像比对系统，现在正在测试阶段，马上就能进入应用了。我觉得对咱们这案子可能有帮助，
2: 局长，这可能是个机会。嘉诚啊，我可以让你试一试，但是你不能耽误手头的其他工作。
1: 是。

0: 做噩梦了？哎呀，你呀，就是最近太累了。今天发了奖金，大家伙都去聚餐，你也没去。干嘛把自己逼这么紧呢？
1: 没事。
0: 明明是花一样的年纪，把自己搞得跟个小老头一样。行了，快回去休息吧，这有我呢。
1: 这一轮数据还没跑完。
0: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盯着的，听姐话，赶紧回去休息啊！这让人家说咱们欺负忙内吗？不是？那给你带的吃的。哎，这不是从火锅店带的啊，这是特意按照你的口味买的，拿着。
1: 哦，行，多少钱？我转给你。
0: 不用，今天呢，全场都是老师买单，我跟你说。 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下一次宰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呢。拿着吧。
2: 婷姨，又给天阳打电话呢。
3: 对。

0: 妈，
1: 牙牙，吃晚饭了吗？
0: 吃了。今天项目组聚餐。
1: 真的啊？
0: 真的，真吃了。
2: 你既然会参加
1: 聚餐，你不是一向都不喜欢这种人多吵闹的场合吗？
0: 今天科研组发奖金，老师请客。
1: 那是应该去。换季了，北方天气干，容易上火，一定要多喝水，
2: 多吃水果，知道没？
0: 妈，您想来江城玩吗？
1: 啊？
3: 我们科研组发了奖金，我可以让您来这玩几天。
1: 妈妈怎么能花你的钱呢？你留着
2: 给自己买点喜欢的啊。
0: 我没什么想买的。
1: 那就存着，大城市消费高，手里有钱心才不虚。
0: 玩几天也花不了什么钱。
1: 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怎么丽云现在是旅游旺季，客栈忙得不行，
2: 我哪里走得开呀？
0: 四次。
1: 什么？
0: 自我上大学以来，算上今天这次，我一共邀请过您四次，
3: 分别是一月、三月、十二月和五月。
0: 每次我让您来江城玩，您都说客栈忙，走不开。
3: 这其实
0: 是您的借口，对吧？
1: 哎呀，我就是不喜欢江城，不想去。
0: 您都没来过，怎么知道喜欢不喜欢呢？
1: 我就是知道，那有什么好的？又是雾霾，又是沙尘暴的，我才不想大老远的去受这个罪。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我儿子最是孝顺，这心里啊想着妈妈。对了，之前不是说已经选好研究生导师了吗？是谁呀？李教授还是刘教授？
0: 是江教授。
1: 你们计算机系有姓江的教授吗？
0: 不是工大的，是公安大学的江教授。我现在参与的科研项目，他也是领头人。
1: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
0: 嗯。
1: 不行，不可以。
0: 妈，
1: 不用说了。
2: 你别的
1: 妈妈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件事我绝不答应。

0: 小亮，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
1: 我杀了他，
0: 这不是你的错啊，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为了救我，对不对？
1: 可是我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0: 小亮，听我说，听我说，你要是不杀，你要是不杀，我死的就是我。小亮，小亮，你这是自我防卫啊！
1: 可是我杀人了，我会坐牢的，我会坐牢的，我
0: 不会，不会的。谁也找不到我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你跟我吃，我给你拿早餐啊。谢谢，我吃过了。
1: 你跟我客气啥？拿过去，中午吃。
0: 不好意思啊，我不吃这个。
1: 这不合胃口啊。嗯，是，我中午吃，我拿过去。
0: 说正事儿啊，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如果是多年前的照片，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吗？
2: 所以比对就是要参照物。那天演示的时候，虽然只输入了一张照片，但是是在和网络上成千上万的影像在做比对。现在天眼摄像头无处不在，社交网络也很发达，人们有意无意都会留下影像。
0: 那就不能精确到个人？
2: 数据分析总会有一定的容错率，这种比对只是给出一个范围，就好比把从大海里捞一根针变成从池塘里捞一根针。
0: 不是，这范围也不小啊。
2: 比对出来的结果都已经是相似度极高的对象了，但是要想进一步确定也很简单，只要把他现在的照片拿来做比对，精确率就会越高。
0: 如果这个人整过容的话，你这个系统是不是就没辙了？
2: 那是特例，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3: 这个点还OK。
0: 常儿，
4: 好，
0: 通知大家开会。
4: 是。来，大家坐。这是2001年6月22号发生在本市的一起案件，我已经跟局里面提出申请，重新调查此案。大家看一下资料库提下案件。
5: 受害人金田，后脑曾遭钝器反复击打，案发现场有大量打斗痕迹。他被发现的时候还活着。
4: 当时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失血过多，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0: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什么秘密，全局都知道，对不对？谁就锅谁背呗。所以啊，我非得把这个案子做了不可。哎，我也跟你们说好了啊，做好心理准备，一旦参与进来，我绝对不会手软。你们就等着我蹂躏你们吧。好了，说回这个案件了。金钱的家庭关系很简单，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弟弟，当年也在外地打工。金钱的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父母，没有工作，家里所有的开销都由金钱往家里打钱，所以他对金钱这些年在外面的事情不是很了解，尤其是生意上的事情，提供不了有效的线索。
1: 工作关系上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你们看这个员工对他的评价，为人大方，仗义疏财，从来不拖欠员工公司，
2: 对我们这些员工都很好。哦，最早发现金钱出事并报警的也是他。
0: 他是店里的收银员，据他所说，22号晚上金钱没有在店里，这本身就很反常，因为金钱每天在饭点的时候都会在店里那看着，尤其是晚上，即便是有什么事情去不了也会提前打招呼。可是就在当天晚上，金钱没有去，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金钱的老婆给金钱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所以把电话打到了店里，就是这个收银员接的。他觉着老板娘有什么急事，所以在打烊之后就去了金钱的家里。
3: 老板，老板，
4: 那姑娘可够倒霉了啊，看到这么血腥的场面不得做好几年噩梦。
5: 那可说不准，她可是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的，你怎么知道她就没有作案嫌疑呢？
0: 当年我们也怀疑过她，可是当天晚上她一直在店里面忙，而且还有其他的员工替她作证。如果说当年他在饭店打烊之后再去金钱家里面行凶，这跟金钱的被害时间又对不上，所以最后排除了对他的怀疑。
4: 那其他社会关系呢？不是有那种生意做得太好，挡了别人财路，遭人眼红嫉妒，打击报复的桥段吗？
5: 哥，你那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0: 当年我们也调查过，但是却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当年跟金钱交往过的人对他都赞不绝口，说他八面玲珑，很会办事，跟谁都能交上朋友，哪怕当时看他不顺眼的人最后都能被他拉拢过来。
3: 高手啊，听起来这人就没什么缺点呀。嗯，
6: 可是人怎么能十全十美呢？
5: 难不成金钱就是个倒霉蛋，无缘无故被杀害了，你们信吗？反正我不信。
1: 那为什么会把最大的嫌疑人定为这对夫妇呢？李广明和丁小玲，
0: 二人是金钱饭店的员工，男的是厨师，女的是服务员，而且他们俩是金钱的老乡。就在案发当晚他们失踪了。
1: 失踪？
5: 这不奇怪，当时的天眼和网络这技术都不先进，所以想藏匿行踪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0: 而且金钱的弟弟不止一次说他们俩就是杀害他哥哥的凶手，但是却拿不出具体的证据。最后我们判断，即使二人不是凶手，也是当时的知情人。
7: 来，大家看一下，

妈，妈，你先坐。

0: 这是我和我室友一起合租的房子，他今天出差了，没在家。你一会儿就睡我的卧室，我去睡沙发就行了。
1: 哦，不，我睡沙发，我待不了几天，凑合就行。
0: 妈，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踏踏实实的多玩几天。江城呢，有很多有名的风景，我知道你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我这儿所有的厨具残局都有，我给您做饭吃。
1: 心里清楚，妈妈不是来玩的。从小到大，不管你想做什么，想学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反对过，也从来没有干涉过你任何的选择。就这件事，你必须听妈妈的。为什么呀，妈？我不过
0: 换专业而已。换专业可以，你们工大那么多专业可以供你选择。要是你都不喜欢，那不是还有工大、农大、交大吗？那么多院校供你选择，你为什么就非要去公安大学呢？妈，为什么就不能是公安大学呢？因为太危险了。
1: 你以为当警察是那么好当的吗？那是要跟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要冒多大风险，你知不知道？
0: 妈，警察呢也是分很多岗位的，我会选择图像技术和信息安全方向，没您想的那么危险。
1: 那也不行，
0: 妈，
1: 洋洋，爸爸妈妈没有本事，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我们不希望你 还像我们一样，一辈子过得那么辛苦。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只这一次，你就听妈妈的，好不好啊？
0: 妈，今天也不早了，要不您今天好好休息，我们改天再说。

0: 爸，
1: 是。
0: 哎呀，我们老吴家烧高香了，这不就出了个文曲星吗？
1: 那可不，这所大学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吧？我们洋洋才16呢，这也不知道谁了谁。
0: 这能随谁？人随人亲爹亲妈有本事，还能随我们两个呀？
1: 大喜的日子说这些干什么？
0: 怎么不能说？我们家有什么忌讳的？哎，今天话既然赶到这儿了，我们就跟孩子说清楚。洋洋，我和你妈从来没想瞒着过你。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你总问我们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哎呀，其实我们捡到你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样子了。那个时候你5、6岁，还发着高烧，我和你妈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呀。我们只能把你送到诊所去治病。后来我和你妈也没有孩子，一想就把你当亲生孩子养吧。
1: 洋洋，爸爸妈妈是爱你的，你明白吗？啊，

0: 洋洋，到了学校，好好跟老师同学相处啊。要是你不知道说什么话的时候，那就不说了。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想买什么的时候就给自己买啊。最重要的要好好吃饭，别熬夜，照顾好自己啊。
1: 妈，我
0: 你别动别动，你一上火都乱了，到时候落下东西怎么办啊？
2: 放好了，哎，吃饭吧。
0: 咱先吃饭去啊，走。快，来，洋洋坐。
2: 今天做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就算给孩子践行了。
0: 来，洋洋，这是你爱吃的红肠，多吃点啊，乖，快吃啊！
1: 你们，你全部陪我去报道。
0: 这，哎呀，洋洋还这么小，东西又这么多，要不，
2: 李平，说好的，咱们可不能拖孩子后腿呀、啊，洋洋。明天呢，我和你妈就送你到火车站。你现在可是大学生了，需要学会独立。这也是给你锻炼的机会呀、啊。以后你路还长，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和你妈不可能一直陪着你。你呢，也不用顾忌我和你妈，你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想飞多高就飞多高。
3: 老公，我们说过再也不来江城的，是我违背了我们的约定，只是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也是没了办法，就是不知道这一趟来的到底是对不对。
4: 来，欢迎来到
5: 几杯酒。
6: 香香，嗯，就你一个人忙吗？老板娘呢？
4: 我们老板娘出远门了。
6: 店里这么忙还出远门？
4: 他去外地看儿子去了呀。我跟你们说，他儿子可是在大城市念书，名牌大学。
7: 来，好，
4: 来，他是你。
6: 好，
4: 就是那个大招牌。大招牌。是的，他今天家还要继续念研究生呢。
6: 什么天才？
8: 就是这家老板娘的儿子，人家16岁就考上大学了，不是天才是什么？
6: 哎呀，那是厉害！我们家孩子那么大的时候，才上高中，还是花钱进去的。
8: 要不说人比人气死人呢，哎，也不知道人家那脑子怎么长的。
4: 人家考的可是全国重点大学，
9: 传来了
4: 江城工业大学。
9: 工业大学。

0: 丫丫啊，我和你妈从来没想瞒着过你，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
1: 小师弟，嘿嘿，小师弟，干嘛呢？
2: 生死重点，你怎么能随意出入？

0: 我说你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说好的同文师兄弟之情呢？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可真伤心的。哎，你真没劲。你可别忘了啊，我是经过老师允许的，随时可以来找你，而且我也跟局里面申请过了，可以用你这套系统协助我办案，一切都是合理合法。OK。
1: 系统还在最后完成阶段，还需要一点时间。一旦完成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们安装的。
0: 还是我小师弟懂我心思啊。哎，事先声明啊，我没有催你的意思，绝对没有啊。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系统升级还能不能再快点？我没催你啊。
1: 16年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啊？
0: 你知道了。哎，这也不算什么秘密，就是这案子吧，在我心里面就像一座山一样。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把这座山给它掀了，就看你这系统。
1: 我最初研究这套系统的时候，其实是服务于失踪儿童。他们往往很小的时候就被拐卖或者丢失，但在有消息的时候，往往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而这段时间，正是他们的外貌特征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而你那个案子，涉及到的都是成年人。
0: 所以，
1: 我们通过颅骨反推出面部人组织厚度，再结合光谱和皱纹的分布算法，得出的结论，误差率不会高于2%，即使是嫌疑犯是郭荣。
0: 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不用担心是吧？哎呀，小师弟呀、啊，你说，咱要想安慰人，想关心人，想表达的话，咱不用这么隐晦，你就直接说，放心吧，有我呢。或者你这么说，不要担心，我会帮助你的，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1: 没有100%的把握，我不会做这种承诺。哎呀，
0: 谁也没有把它真的当成承诺，也没觉得它是真的。
1: 既然是假的，又怎么能算作安慰呢？
2: 天瑶，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
1: 哦，我马上去。
0: 哎，你是他师姐是吧？
2: 嗯。
0: 那他平时说话就这么噎人吗？
2: 天才嘛，思维方式当然与众不同喽。
0: 你确定他不是针对我啊？
2: 放心吧，你呀还没特殊到让他另眼相待的程度呢。啊，
0: 那就好。哎，不是你们学霸说话都这样吗？
1: 老师，
3: 天阳，进门坐。
1: 妈，
4: 江教授，杨洋换专业这事，他没有跟我们商量，是他擅自做的决定，
5: 我们不同意。
1: 妈，
4: 你插什么嘴？大人在讲话。我和你爸有教过你这样的规矩吗？
6: 江洋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想法。他也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
7: 嗯，我们需要尊重他的个人选择。天阳，

0: 你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
1: 爸，我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能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2: 这不是我一个人意思，也是你爸的遗愿。恕你坚持，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妈。

0: 你怎么还在这儿？你吓我一跳！来都来了，我不得请老师吃个饭啊？一会儿一起吧。不去。这位小同志，不要不合群儿。年轻人嘛，要多交朋友，多融入社会。我的直觉告诉我。
1: 你也没什么朋友，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嗯，直觉还告诉我，你好像是在找这个东西。
0: 你怎么乱动别人东西啊？冤枉啊！我看他掉地上了，顺手给你捡起来的。
2: 对不起，伤害已经造成了，对不起已经没用了。那你想怎么样？其实也简单，要不然你跟我说说这小发卡的故事，是你喜欢哪个女孩的呀？还是你打算送给哪个喜欢的女孩啊？哎。 是不是你那师姐？
1: 无聊。
2: 哎，你别推我啊！你。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